有人烦恼讲退休的生活无钱会真痛苦，所以呢，欠债论钱，这敢那是人之常情啦吼。慢慢是有人辛辛苦苦，但只要有欠，算讲元老存下一笔钱了啦。啊，这钱嘛唔敢用啦，就是原来拢要留予后生做囝安尼就对啦。所以日本这对老翁公婆啊，吼。是听到囡仔讲一句，爸爸妈妈家家己的钱吼，拢开在家己身上哦，无虾米唔好。囡仔讲这个话啊，讲爸爸妈妈家己的钱开在家己身上，无虾米唔好。话事实唔是安尼讲的呢，感觉讲老爸老母赚的钱是要留给我的呢，啊，你哪开的？较卖开的啊。老爸老母开家己赚的钱，所以唔对吼，是啊，啊但是哦，总是拢会感觉讲，爸爸妈妈的就是我的，啊我的嘞，啊我的还是我的啊，我们起家不好，对起家义务不好应该无吼，一个在人头咧讲啊你，所以讲这是媒体咧报道啦，住伫咧东京吼，东京的这个田中茂先生吼，71岁啊啦，这个太太叫惠珠啊，惠珠啊对啦，两个。算讲阿伯退休进行是拢伫公司咧做一个职员的对吼，啊所以65岁都退休了哈，退休现在目前是都没有工作了啦哈，真正是是不是享受退休的生活咱唔知，你讲啊退休就是享受不一定呢。好，两个人包括退休金加这个存款再来今年拢总有4200万的一票，4200万的一票啦，这合台票是840万啦。啊，目前各位翁仔某的年金收入哈是28万的一票，28万一票在开始咱。代表5万至2万吧，大概是这样哈，因为到现在波动了哈。但是实领的哈，实领的不到24万的日元呢，24万日元的4.8万嘛哈，4万8啦。为什么啊？因为这实在你来讲，只是4.8万，这到底安怎咱也不了解，因为日本因为这制度可能台湾制度是不是有不太一样，也唔知啦啊。一个大的就是自有的住宅，就是讲，因的房贷已经拢还清了，再靠掉生活费了后，每一个月也可以当欠一个8万至10万的支票贷开，也够存一个1万块至2万块的新贷票的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讲，那第一钱的方面，应该阿某那卖乌白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安呐哈。讲哇，阿那话收久钱，但这钱呢，阿那话收久吼，打啊来破病的拖累死死，你唔知做这退，你讲我那退休金安怎？你也像咱台湾真很贵啦。你的退休金到底会当用偌久？上好得用到你嗝屁安尼嘛对吧？啊，我是用到无啊，你还搁要嗝屁？各位，各位辛苦白听，好些做家上欢乐是安尼哈，所以，翁仔某有两个囡仔，两个囡仔拢各自成家立业了哦。啊，过去翁仔某两个人一直拢认为讲希望尽可能的等下钱吼留落来，然后即个囝儿是说，算讲以后啦，嗝屁的时候吼，囝儿是说，较袂讲需要用到钱的时阵吼，伊无都斗相共啊，所以讲比如购买住宅啦，即个。阿孙呢，因的教育费等等哈，拢甲这个存款哈，就是会当欠的尽量欠，食了生活的只要来当唔免开的，因一定无开的，绝对无开的哦，真正拍24个改。啊，之所以讲阿阿婆落尾就会改变想法，是因为呢，因为退休了开始旅行，哦，所以讲茂一个这个田茂先生呢就开始。真在意钱的问题啊！如果吼，你也参像咱身躯边这啦，退休就是拢带去国外旅行。啊，伊就讲啊，如果若拢摕去外国旅行，啊，要哪留好，要哪把钱留好，囝儿是谁啊？嘿呀！啊，这个大安老师来讲啊，你大安老师就讲话啊，大安老师知影俩，跟老边讲啊，你免勉强留钱给阮啦，阮的代志，阮家己会想办法负责啦。啊，大汉祖囝嘛安尼讲呢，大汉祖囝讲，哦，我感觉爸爸妈妈吼，家己的钱，开在家己的身上，无啥物唔好，啊嘛无啥物唔对，意思就是讲，钱恁赚的，恁要安怎开，恁就甲开。所以讲，你个田茂先生呢，才理解到讲，为着囡仔留下钱，甲囡仔真正希望的是啥物？原来是两回事啦。后来两个人真正惨惨啊，
去到这个国外旅游哦。回来了后呢，翁仔某甲这个旅行的时候哈，翕起来的相吼，摕互这个后生查某囝看。哦，好像昨天看看嘛，足开心的呢，讲很好很好吼。哎、爸爸妈妈，你们两个看起来玩得很开心哦。你看，看相片了，吼、哦，两个后生昨天看人嘛是欢喜个呢，讲本地就是爱安呢，哦，就安呢。所以伊个田茂先生伊的坦白讲，讲囡仔看到阮享受旅行的样子哈、哦，我们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阮较早吼过迄个伤过俭的生活啦，因敢那一。有淡薄啊，诶，迄个担心，啊，老公担心过来，就觉得啊，老爸老母是安尼，欠干咧是要创啥货啦吼，啊，所以讲，为做，因为你应该嘛想着讲欠干咧应该是要留互咱的吧，但是有的好些总觉得安尼有一点负担呢，什么负担？干嘛对不起老爸老母啊？啊，钱是恁赚的呀，啊，恁安尼。欠债论，这时阵爱享受，你个欠债论情，就是为着我有的小孩子是不愿意的哈。所以讲，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呢，今的田茂先生的想法嘛，渐渐改变啦。伊了解到，无必要每一届开钱，拢感觉有罪恶感。伫个确保退休生活所需要的金额，老后村的资产买单起来，家己的身上。所以目前翁仔某两个呢，正在考虑怎样要换房。啊，要换厝哦！哎呀，翁仔某不是讲拍算吼，要家己开了了啦，是因吼，会先确保讲，因为疾病或照顾需要的资金呐、啊，就是未来将来算翁仔某其中一个，嘛需要准备生活费的基础，所以讲因决定无要搁再家己家己的这个身上，感觉是一件罪恶感的对了啦哈，好啦，反正虽然讲袂甲钱留互囡仔，但是嘛无代表因无想要甲钱留互囡仔，这真是大人个心啦，足矛盾个，对不对吼？啊，伊讲吼，就是囡仔若碰到困难，因若是绝对二话不说会伸出援手啦。只是因开始认为吼，就是讲因个考量着第万一发生什么代志，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让自己一直忍耐呀、啊，嗯。反正哦，一直以来都认为讲，这两个老公婆啊，都认为讲一定爱留一寡什么物件给囡仔啦吼，啊，所以讲今嘛想的就是时代不相像啊，老爸老母就是老爸老母，囡仔就是囡仔，卖讲吼要什么钱要留老爸老母，还是讲囡仔趁钱应该就是爱饲老爸老母，嘿，这嘛是一个观念的点。啊，恁拢想讲钱咯，囡仔，啊，唔过。迄阵是讲养儿防老，啊，咱也是安怎囡仔负责照顾啦。但是即卖囡仔敢那嘛无这个想法啦嘞，嘿啊，为什么阮得爱照顾你？得爱照顾你两个老的，啊，你若破病倒去，伊养老院也无是去用照顾呢？为什么阮来照顾？伊嘛不爱担这责任嘛嘞？所以田茂先生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啦，父母是父母，世界不相像啊，爸母是爸母啊，囡仔就是囡仔。所以讲钱你开，好、哦，你得钱你赚的，你要哪个开就个开。好、哦，阿、啊、你若有开春的，就是老好囡仔。阿那无食，你也解无伊，对不对？有啥物通罪恶感的呀？哎呀，有啥罪恶感呢？足奇怪的。真无定哦，听阮家某个遮是大人，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啦，哈。不过，趁咱即摆爱步会行会走哦，会算的时阵，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吃吃，该吃吃，该喝该喝喝，该玩玩就跟他去玩玩，好不好哈？两个老尽量给咱手牵手，带出去散步佚佗，我感觉那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嘞，真的哈。好啦，谢谢刚下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啊，谢君嘞，来啦酒吧，什么人要听呀、啊？啊阿秀啊，好，这首是轻松，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小姐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1: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哈，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伊甲来甲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也未去买。
0: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来讲者。
1: 我暗时啊，早七点外遐吼，
0: 嘿，
1: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伊安尼吼，
1: 伊声音一直加起，一直加起。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0: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咩较有力点无？
1: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袂歹
1: 吼。我那边过来阿姆登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0: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1: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0: 嗯
1: 嗯。到十几岁啊咧？
0: 咱这拢来
1: 行。
0: 谢谢。大姐，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2: 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大姐记的，
2: 食 Q
0: Q 吼，
2: 真香，食的是伊个通惠路的嘛吼，是头壳较好。啊，食你个莲果酱料都唔咧出异形，
0: 真好真好。
2: 啊，食十几年哩，啊都袂歹啊，我先拢继续食，我隔壁咧食真香，伊食两个月，伊讲食了袂歹。我讲你唔通顾家伙，爱顾身体，一罐两千块，搞十粒无贵，
0: 无贵啦。无贵得点，哎、欸，你若安尼用用抱心起来，也是叫定去啊，夹了串起来的时候，一罐两千八，你感觉呐？无贵啊，因为迄时在过来救救，一直救救病人是无吼？啊，家属伫边啊，一直甲医生讲，医生个啦，你来啥物人甲我

啉一罐也着有啊啦。早人洗衫买减买一领啦吼，啊是包包减买一卡着有啊啦，对不对？嘿啊，啊身体甲顾好好，无介济钱啦，两千八啦，逐天甲咱充电充好吧吼。啊，你若想一罐两千八嘛好，挺好你食一个月呢，对不对啊？啊，你来算算啊，你一工花偌济啊？一天花不到100块哦，吼。是不是对啊？一罐2800，啊，你一天花不到100块呢。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那么咧袂好，哦，真正这叫做上聪明的投资啦哈。啊，咱的 QMB 来个食，别那食。哎，阿君吼，甲恁建议是拢照三顿食是顿一粒，啊，但是是饭饱食。嗯，哎，阿君，你的啥物毋是拢饭前食较济嘛？啊，无一定，无相像啊，因为这个。辅酶辅酵素是跟咱的这个食物在一起哈、哦、结合的话，也吸收会更好啊。系啊，啊，不是想伫食，就是吸收会更好。所以你看，我如果人因咧食 Q 吼，佮唔是饭饱呢，因饭食到一半就咧塌啦呢。安尼哦，嗯，它就是跟食物在一起就更好吸收。所以讲，饭饱食是上好吸收啊，全面。啊，你讲我食其他产品，我戒无咯，安那好紧。你都叫三顿吃，什么时间吃拢会使，只要看你的食药加半点钟啊，过安尼就可以啊，啊，就是这么简单哈。好，来，即马愈来愈寒哈，咱的碰波别看即寒哦，看即寒吼会定去哦，所以爱较细致的。哦，啊，咱的这个去个米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再管得去。都话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 2799个卡两边啦哈，来空白空空2799 279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 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 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好，来咱这住伫个屏东的秀文，甲咱所点播的歌曲，真得要听回娘家，你也想，好啦，迄个林淑龙唱的回娘家哈，来，大家到底先听多少？

啊，昨昏看这篇报道哈，恁来听看卖啦哈，讲伫个急诊呐，急诊苦等了12天呐、啊，结果游完因为败血症转往生去啦。啊，所以讲这个家属非常诶伤心嘛，非常诶受气，因自己就是病医因果治疗啦。啊，所以说有一名重症科的医师吼，就跳出来讲。即我啦伫节目当中介绍上咧，咧讲着伊就是 ICU 的名医陈志金啦吼，陈志金应该有一天会甲请来咱的节目诶，请足久啊，敲也是敲很久了吼。好，来，即重症名医吼出来讲了一个大实话啦，伊伫只歇开着台湾人上爱看病，但是上唔捌即个急诊是啥物意思啦吼，也就是台湾人最爱看病。却最不懂的急诊迷思啊哈，所以说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老人哈，伊去这个医学中心看病，结果卡在哪里？卡在急诊室，等了两礼拜的病床，拢伫急诊室，啊，端来咧等病床，我啊等足两礼拜啊，啊，最后呢，这个阿伯没有挺过败血症，总啊不幸往生去。家属就足受气啊！认为讲这个病医无予病人带入病房，就是咧拖延病情。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了后，哇，很多乡民呐、啊、吼，哦，我都看到这新闻嘛是火足大个，你知无？毕竟大家拢有带这个长辈去挂急诊的经验嘛。啊，总是感觉说啊，个人等伫急诊室吼，啊，无是急诊室走廊都唔管啦，敢来要吊点滴啦吼。啊，这不就是叫病人在等死吗？就是会让我们有这种想法的，对了。那卫福部当然是原来出来调查，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啦。确认讲经过调查，就是这间医学中心所有的处置跟治疗，拢是按照的规定，好在进行的，完全没有延误的这个状况。那ICU 的名医陈志金也看不下去，直接就发文了，退在每天在急诊室里面在做在急诊室里面做到中央老平会医护人员讨公道啦，他说得很坦白，他说台湾人最爱把等急诊在急诊等病床到没开始治疗画上等号，他说这个观念是错得很离谱，伊咧讲病人伫个急诊室等，一直拢是住院的空间，将来拢唔是伫咧等治疗资格。什么意思？伊讲你当作急诊室无看到固定的一个穿白衫吼、白袍的迄、那个主治医师来甲你嘘寒问暖，就是医疗咧空转吗？伊讲唔是，多点得病。伊讲急诊室。根本就是一个整个病院武力值最高的重装甲部队。陈医师直接列出了急诊的六大优势，急诊的六大优势。伊讲为什么对于病情无稳定的病人来讲，留伫个急诊室是反而比较安全呢？伊讲第一吼，急诊的生理象征监测密度是全院上高的，对病院上高的。第二，只有24点钟轮班的主治医师在现场登场，出状况马上处理。第三，就是在急诊做各项检查跟诊断，行的是高速公路级别的绿色通道，唔免阁经过什么的跨部会有诶无诶哈。第四，所有的急诊设备甲人力全部拢是集中伫遮。半暝啊，唔免广播999，叫别楼层的那个医生百米冲刺来救援、来支援，不用。所以第五就是，如果有需要跨科会诊的话，伫个急诊处也是同步在进行的，拢会使做诶。好、哦，所以讲第六就是，你动作无治疗，其实该做的抗生素、该用的急救药物，早的伫个急诊室诶，即推床上开始用啊。你十二百岁的时阵也开始用啊，好，就是这样。也用说穿了啦，哈，像这个阿伯，在12天里，所有的医疗处置跟治疗全部都在运作，一秒钟都没有停摆过。那为什么家属个会感觉这么难熬？所以伊也是吼点出着台湾医疗体系一个痛点嘛，痛点啦。伊讲大家欠的将来不是医疗啦，
是舒适度啦。伊讲这点是真的啦。你看急诊室的环境有多糟，大家拢心内有数。你看为安尼做人啊拢有迄个病床，哦，病人倒伫咧做人，哦，甚至就是可能还有一挂醉汉在闹事，啊，隔壁床的一直爱餐呢。哦，所以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啦，所以在急诊室这个环境真的是差死大家。伊讲这是点是真的啦，但是医疗咧进行无，治疗咧进行无，拢咧进行，只是你要看隔壁床啊，就我顶界，我讲我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骨盆的迄个筋膜吼，压起来疼，迄几摆我嘛是去中间半暝挂急诊啊，也是挂急诊啊，啊。嘛是听到急诊室有人在哀哀叫嘞，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讲，如果呐想讲啊，真的要在急诊室那边吼待着的时候，家属是连一张伸展的陪床椅都没有，卖讲名称，陪床椅都没有。所以呐想安尼几工啊落来，你也感觉真正是呵呵鼻苔个塞牢，所以那真的是折腾了哈，折磨也折腾了哈。病人甲家属的心情啦，当然是一定是不舒服的，一定是压榨的。但是伊讲一码归一码啦，环境烂是一回事啦，有没有给予专业医疗又是另外一回事啦。所以甲记得缺乏舒适度，因凹成医疗疏失哈。这锅急诊医护真的是不背了哈，你们跟排这个背这个黑锅，他们不背了哈。大家拢受到到病院的单人房有护理师嘘寒问暖，你到病房，吼，什么时阵，吼，护理师得给你尿一摆血，暗嘛有诶无一挂动作得爱做，吼，爱看你那较好诶，迄护理师，吼，啊个看病人啊，病人家属吼，拍拉两句啊，对不对？当然维持。叫解面相啦，但是那较好，可能从家人就聊上两句啊，就对了哈。但现实的是，生重病看急诊是去抢命，唔是去大饭店度假，所以爱搞清楚急诊的运作逻辑，才袂伫个最需要救命的时阵，甲无敌动成了正义。吼，所以讲面对医疗资源有限的现实，唯有打破着大医才算开始治疗的这个观念。哦，咱一定爱迄个纠正回来啦。咱来体谅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才会当让宝贵的医疗资源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啊！为最需要的生命守住第一线啦！哈，这是这个陈志金医师哈，对不对？是啊，哈，对啦，陈志金医师跳出来为这些医护人员打抱不平啦！哈，呵。实在是伊讲也无唔对啦，但咱若搁吼回头甲想一下，就对吼，换一句话来甲讲啦吼。你只要平常身体顾好了，啊你怎么会去医院？啊医院是谁要去？病医是上爱去，慢讲去遐挂急诊，干那去遐排队看病，你着坐较脚床，干那咱坐较坐底床，对啊，迄位名医拢挂几啊百号的呢。你坐伫遐，你着坐到生痔疮呢。你若像我有当拢三个月半当爱转去回诊无吼？像我迄医生嘛是吼，要求唔知遐济人无，我唔知啦。但是吼，大概伊来甲我讲几点爱回，伊咧有当甲我排时间。我大概拢照迄个时间去报到。哦，当时拢点单外钟呢，拢点单外钟呢，坐到真正点外钟阁还好诶。我一个要坐到点半钟了，我坐到真正。迄眼看吼，应该特别轮到我啊。不过有够奇怪，伊看一个病人，在拢看足久足久的咧。哦，我生到真正特别生痔疮，真正歪腰，所以讲迄个不去，无去袂使入来，无就想要跳过难过，袂使呀。我来讲，迄个在有手机啊陪伴我，无看我等下戆戆等等点外钟，点半钟，迄真正等你会昏去，你毋知？嘿呀！啊，所以说啊，你如果把自己身体养好了，谁要去医院啊？跟他底下挂号排队要看一个病，咱就坐到就歪腰啊，去讲你去急诊室，对不对？是啦，急诊室环境本来就不好个啦。所以你讲等病房啊，唔得有人你得拄啊好出院，啊无那无病房，你嘛是得爱伫急诊室啊。啊，想一想，还是不要生病好了啊。
不要生病也不是嘴巴讲一讲啦，不生病就不生病哦，较好诶，也是一定保养啦，对不对？当家己诶厝翘到咧，最少挂电视无规矩啦，也都会害，乌平康康较趣味啦。他主宰的点，好啦，来听歌，听歌，好，来，咱们来听什么歌？为你痴情，为你忙，这是谁点的嘞？啊，大伫个新竹，然后新竹，咱的素贞姐给咱点播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哦，多谢。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欸，你若是讲有咧食 Q 吼，阿君是也建议讲咱迄个雪梨王爱搭配一个啦，因为咱的血有够红有够饱无，哦，跟咱的血压也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讲你若血品质无好，哦，后边血症现象，其实你流开血压拢是较低。我大概去病医回诊的时阵吼，拢会先叫我量血压嘛。好，那叫我血，所以我就重视迄个血压的数字。好，你刚才我量开血压拢算是正常，即回较无较理想呢。顶届量开是真正标准的，迄个管的百二加八十五，真的是标准的。你搁即回去，管的是正常，加吼，加有较低呢，即回加足多呢，嘿，即回无到七十。我总惊一跳，那呢？关的是正常哦，加有较加一撮。啊，不过我嘛是该关的较加，该减起来，一路加减。反正呢，人迄个文心老师讲，只要哪卖，一路超过，算讲超过六十的拢算正常啦。欸，我看卖呀，你甲我计算，甲我迄个120减68。
1: 120减68，
0: 52。安尼啊，你看，哦，我这回卡落卡济，我嘛唔知呢。靠腰椎，我刚无咧甲你讲讲，不是啦，听着拢是廿包。阿姐老伯啦，滚啦！嘿，你节目系重播的啦。啊，你卡拢也无听着，听着咧甲你口音啦。你哦，拜六开放口音的时，唔是做老吉的，电话接做袂哩，卡伊刚刚点钱啊，一直重播的。因为我感觉我有较疲劳啊，是啊，嘿啊，阿妈滚病安呐，因为迄可能吼，我看我跟循环是无啥关系啦，应该是跟紧绷有关系啦，嘿啊，病了伤完啦，好，祝爸爸节、甲中秋节，你两个话我要正规路的，这个阿妈他讲了足紧张的，对吧？这个阿妈滚患难了哦，也有可能是这种影响，所以我惊一跳，啊，迄天等我雪梨王给泡一杯。平常爱啉上薄薄啊，呢，伊肝泡较高，所以咱人也是爱有充分休息，要放松一下啦，哈。所以讲，我讲个讲，我中秋节一段落啊，哈，工课袂用一段落啊，算了吧，放过自己一下哈，休一下，休一下，伤一下，我哪有差啦，嘿啦，好啦。所以我拢感觉讲吼，咱人有当时啊也是要放松一下，然后该食该用的拢爱了。所以我对这个血压吼真重视，就是安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血压一直拉不高，不高啊，然后一大堆病都引起啊，佮到无两礼拜的时间，就困到死啊，足紧的。所以我较闲讲血压吼高，咱佮较唔惊伊，低是较恐怖一件代志。啊，唔，我讲血液品质爱好，好血液品质爱好。咱的血液里往内底铁、质、磷、ACTB 所得种氨基酸，包括蛋氨酸、微量元素，这拢是比较咱的食食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好，平时来食食当中真难摄取到，所以讲咱食的物件，逐工拢佮食入，咱拢袂去有欠着。好啊，有咧甲饲好，迄落甲花饲好，红饲好，四饲好，把迄个人个面色看开，一定也是安尼无受伤。那如果你若讲，即个碰补啊，有当下你讲咱会啊，是安那像我即一摆我前几工我去回诊的时阵，我是安那量开时，我会加较低，我感觉看我的血品质无啥物足直接。当然我讲当也是学历，我加泡较高，但是我家己的。不是讲我家己做医生啦，咱咧广告产品广告过来吼，拢加减减袂捌啦吼。我就想讲，应该是跟我的碰补有关系啦，嘿啦，因为碰补啊较无烂吼，会拍较袂出去，所以讲量的血压较低，就是安尼。好，所以我就说，事实良心讲吼，无用咧到底，我有当时 Q 我也袂记食，吼我也袂记食。逐天我拢有这习惯，但是有一半顿啊，我真正袂记食，吼真袂记。所以我感觉讲，可能也是真的是。也忙啊，可能是困啊，困无介好。其实我即阵啊，睡眠品质无介好， 要改好路面啦，吼。所以迄个碰波影响到我感觉，所以我最近又恢复了三颗了。嘿，我这个 QMB 主本我拢食两粒尔嘛，啊，即马我又恢复到三颗了。啊，你看我咱愈侪回头食愈侪粒，其实 QMB 你也加食几粒是啊，拢无要紧的哦，因为伊毋是药啊。所以最近你也感觉特别是在咧破心大心亏，你会当加两粒嘛，无要紧。你讲一天食几粒，当然基本是三粒。哦，啊，你若要食到四粒、五粒、六粒嘛，拢袂要紧。好，因为真的不是药。啊，你若讲啊，我着想讲落调了好势，我想讲要甲减一顿啊起来。好，你要两粒、三粒拢是可以。像我真拢砍咧砍咧两粒啦。啊，不过这几天啊，量起来无啥，血也无啥正常，所以我又恢复到一天就是至少要三颗。啊，袂讲啊，我那是照三顿，假是讲我都无用一捆三粒甲吞落去，所以我讲当然嘛不要紧。你只要若无感觉对不舒服，你就是会适应一下，对不对？你就是一捆三粒甲食。啊，能够精血流往，拢会记得对甲配安尼就对了。反正我拢感觉身体你会晓保养吼，咱毛病较少淡薄啊。啊，身体来晓保养，咱老爱就较慢淡薄啊。好，所以讲咱只要若食个一个回来。好，卖讲袂寂寞，就是我病痛来甲你顶对。哦，那个日子过得会很担心，很担心啊，担心翘辫子。我各位该是知，担心翘辫子。你讲惊死啥物惊死，倒一个袂惊死啊，跳出来讲诶，对不对？是啊，大家嘛希望咱会当活较老，活较健康诶。啊，但是这拢靠平常时来保养。所以你看哦，即、這个阿姐，主本是爬楼梯喘甲要死，真啊好，你听你听伊讲咧，吼、哦，真安尼，养甲要无力气呢。你讲你怎啊啦？
1: 我二楼爬三楼，三楼爬到二楼，嗯，爬了十外撮也未喘。
0: 你咧创啥？还未过年，你就未一买大饼扫安尼
1: 啊？对啊，
0: 吼吼，哎呀，哦，你遐怎买无人？
1: 啊，我拢食恁的 Q 啊，拢有啊，真香啊，五大条拢有咧食。
0: 哦，啊，你咧怎咧爬十几撮未喘未忝啊？
1: 未咧。
0: 哎呦！哦，你神女女招人，
1: 跟你问讲，啊，食迄怎啊差侪呢？
0: 你讲奇怪，啊，我这阵变啊变啊面，得一阵来哇，安尼吼，
1: 讲来了吼，头壳阵啊未阴线呢，一个小片呢。
0: 好，啊，你背背十几串。
1: 我问我家咧，我也无咧讲看透早透暗，就先钓了一摊两粒
0: 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1: 张雄雄，安尼我家己怎啊惊到你？我唔能讲，哇，啊个差侪。
0: 好，甲家己惊到啦，爱食爱补充爱充电啦，咱有会啊啦。啊，两岁吼，碰不坏，电脑用甲差不多啊。吼，啊，我甲你讲过，二十岁高峰嘛，啊，每十档流失15%，啊，你着再讲啊，三十岁到40岁一坎嘛，吼，啊，40岁到50岁一坎嘛，啊，50岁到60岁搁一坎，啊，看你啊，每十档流失15%，所以你就差不多几拍电脑，你家己嘛挺好算，对不对？是啊，所以讲，太难即马着再讲，原来碰不坏充电器，原来食 QMB 会当充电，你着赶紧个食，唔通倒一间莫名其妙定去验。龙虾也报道哈，有点不唔甘愿呐，真的哈。好啦，所以叫人咪哈来，最近哪里破心呐？啊，就讲者话喘呐，好爬者楼梯也同款，安尼我爸我母喘到牛打掉啦。较早咱安尼路咧行无感觉啦，竟然咧行一地啊好，啊就喘到我爸我母像牛打掉安尼，这拢是咧讲在咧讲咱讲咱的碰波电那是无够啊，该充电就充啊哈。好来，这叫人咪一罐2800块，180粒，去到药房各位问一下。因为咱爸爸节吼，好药房炖作济起来，甲问看佫有特别做诶无？然后特别做诶，甲摕特别做诶，2罐5600啊，佫加90粒半罐，1400块伫遐，当然是摕特别做诶较会好啊。啊，若无特别做诶，无特别做诶，咱就随管啊干，就是单品购买呀、啊，啊，不然怎么办吼？啊，所以催问你啦吼。好啦，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就未拄个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客户上济。免客气，讲第二吧。专车专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这些。来，邓丽君收音机的歌曲《乌雅灰》，阿威赶紧点播歌曲来，带到点收听得着。

0: 哎，最近哦，惠英红无，惠英红，我去法国参加迄个巴黎的时装时装秀了哈。哎，你讲叫做时装周啊？哎呦，伊讲要求骨嘞，啊，你伫安台买迄种型的啦？伊讲，伊去参加迄个时装周吼，竟然去撞到抢劫呢！啊，伊讲，恁敢知抢的所在伫底？就重点是抢的所在伫底。伊讲伫高速公路顶在咧抢啊，有够恐怖的啦！伊讲看啊，这因咧抢劫看啊，这大胆像我袂无政府的安尼啦。伊讲伊讲吼，拄啊好，算讲车开到，算讲拄啊好，因的迄个工作人员就是刚抵达那个戴高乐机场嘛，吼。啊，坐车准备要前往市区饭店。啊，因为伫半途中塞车嘛，啊，塞伫高速公路呢。伊无想到讲哦，竟然有迄个歹徒吼，拢甲因的窗仔门怎敲好歹。啊，拄啊其中一个包包放伫边啊，顺手就抢去啊，你敢知？哦，啊，所以讲工作人员呢就马上报警了啊，车界大使馆赶紧的哦来处理，是毋是？为了补办护照，因为护照啥拢伫迄个包包内底嘛。哎呦，伊讲。要求过来，因咧抢劫，迄种感觉就是胆大妄为啦。伊讲，唔知伊讲，哦，恁若要去欧洲佚佗，其实不用说是巴黎啦，其实去欧洲玩的时候，吼，你们都是要特别的小心啦。伊主要借着这个比丘的经验，吼，呼吁大家就是讲，如果恁若要去国外佚佗，还是出国去的店，尽量唔通携带。过于昂贵显眼的名牌包啦，哈，哎，就是迄名牌包，你知影吼 ，C 牌的吼，个 H 牌的迄啦哈，哟，迄拢上好唔通起遐高贵的迄个贵甲要死的皮包出，迄真正别想像咧讲讲我就有钱的，你来抢我 ，OK 的安尼就对了哈。所以因讲那迄个坐车的时阵也一样，比如讲说接驳车或是怎么样，因讲拢是爱甲家己的包包吼拉磨好的，对，甚至卖讲啊，咱坐落来的伊啊边啊有空位你来藏的，好啊，然后伊讲迄个护照啦、哈证件啦、信用卡吼这物件。拢爱分开哦，分开装，唔系拢落咧一个包包。如果话落咧一个一个包包来用抢，是很麻烦的哈。所以一般电脑我拢较建议讲，若出国佚佗时阵哦，一包包上好是一种会当排伫个头前的，好阿婆就是迄个下伫个咱的即个迄个腰的迄种，即种霹雳包嘿，我霹雳包会当藏伫咱的，反正刷来藏咱头前，刷紧嘛。好、哦，啊你了，你拢会咱藏伫咱的头前，尽量包包拢唔通会用排伫后边。因咧抢，有当下唔是抢，有当下是甲你割掉，甲你的包包割开。哎、啊、呦，你排伫后边，伊人咧创啥货，你拢唔知影，所以一定爱拢藏伫头前。好、哦、啊，所以你像我啦，像我阵我去澳洲佚佗时，我是两个包包，一个来藏钱的，藏重要证件，我拢是一个霹雳包锁伫我腰只头前只。好、哦、啊。另外一个要带六个、十个，还佫攀些包包。嘿，我是分两个包包来。嘿啦，反正你到国外去，钱被抢了都还 OK 啦。但是你护照有诶无啦，是被抢了，那个是真的很麻烦的啦，很麻烦的。所以另外，因咧讲，看到因这种治安，你就会感觉讲，这个台湾的治安相对好，但是就是因为咱相对好，咱就是会感觉讲，咱因为你伫台湾治安遮好，你袂想着讲我出外去，哦，咱别国是毋是？诶，治安跟咱台湾同款，啊，当然拢会放松警惕嘛。认为讲外国的治安嘛是同款遐那好嘛。好啊，而个欧美国家，恁讲迄种先进的国家，应该治安也比我们台湾好吧？你要出国国，你当然是安尼想。其实，因的治安是非常的不好的，哈，因的治安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我才敢讲，你去澳洲佚佗，看到迄吉普赛人就闪得远远的，你唔能动这因是好啦。因家是大骗子，怎样哈？所以讲时时要迄、那个，确保自己的那个旅游安全呐、啊，唔是要欢喜要去佚佗呢，安全问题爱顾虑啦。反正哈，就是平平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最重要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 B 请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当时乡亲，比如哪有产品需要这个服务的，对产品上的问题，你得当打电话来，刷卡来接听，空白空空，直接叫。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这是家人好，我看上对面咯，家人好。哇，这是咱杨美容店的哈，来来，到底来收听啦哈 ，OK， 谢谢。啊，我今天要讲这个退休哦，其实大家拢想讲啊，退休真正就是拢啥拢卖做啊哈，有的人就是退休什么都不做了哈，就是含饴弄孙啦、变孙啦，无就是去给佚佗啦、旅行啦。嗯，来看这个这个妈妈哈，那有一点跟人家不太一样哈，这是迄、那个诶、这个小芳讲，因公司哈附近最近有一间豆花店。伊讲，即个头家甲头家娘拢六十几岁啊，啊，因嘛是从职场退休的哦。啊，职场退休了后，家哥开家己个家己大，就是自家一楼啦。可能因买因大所在是用店面厝的对啦吼。好了，不管啦，因就是利用自家一楼，拄啊开一间豆花店啦。退休啊咧，然后阁是开豆花店，想要趁钱咧吼。但是这个时候。赚钱的心态跟年轻时候赚钱的心态真的是不一样。伊讲头家娘吼，啊，小芳讲头家娘每一工拢家己吼，吼，迄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好你讲唔是花枝招展，但是伊得逐工就是打扮得都是好你看，开足有精神的就对啦。头家人嘛同款啦，迄个工作迄台面就是台面的对，迄桌顶我七间哩倍亮诶，而且光细些的对。哦，所以讲看得出来，因应该唔是为着。这个过八度哦，伫咧拍拼，应该是咧做身体健康，做兴趣的对啦吼。啊，所以讲小芳讲，我当下跟麦导会闲聊的时候哈，伊拢会讲啊，这对阿阿婆哈，拢会讲啊，上了年纪了，啊，得爱找一寡代志来做，唔接的，感觉家己老啊。哦，哎，我妈真正咱老在做工课哈，那个会保有那个活力呢，真的。所以头家讲，嘿啦，最近有会啊，嘛是爱，虽然退休是退休嘛，是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啊，哎呀，较袂感觉家己真正哎无动用伊啊。所以，伊嘛是讲，咱老在做吼，卡手啊还是会灵活。唔讲伫家咧做生意，生意好歹就回输，但是一旦肯当客。吼，开讲互动，伊讲吼，安尼日子过得较充实、较快乐。啊，咱有咧可能交流、开讲，咱的头壳较不容易迄落动容去，总个停顿去，会生生呐，头壳无用会生生。啊，你唔通当作咱咧讲话是无，是咧讲废话。总说你讲废话嘛，无要紧，你有咧讲话，主要是你头壳都咧叮当，哦，都较袂生生。所以讲，当然话人讲啊，你若退休得去找一挂兴趣，吼、哦，兴趣啊，话讲啊，无就是学画画啦、啊、烘焙啦、去旅行啦，吼、哦。重点拢是咧做较少少年，咱想要咧想啊，无在当做。现在就趁我们退休了，有点钱就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啦哈。反正你要做啥都 OK， 只要你有咧做啊，卡就咧叮当，头壳咧叮当，你就反而觉得退休没什么，好，反而是越活越年轻呐。好，咱若是讲到结婚还能够活出自己的光彩哈，就觉得这样的状况是最好的，好是最好的。伊讲当然嘛，有人吼，比如讲小芳伊咧讲啦，讲像因先生辛苦，比如一寡从事基层劳动的朋友哈，少年的时阵都已经安尼，就是拢靠咱咧趁钱，吼咧趁钱饲家嘛，哦，这苦力也就是真正就是爱透支咱的体力去养家活口的嘛，对不对？唔过退休啊，恁那咧主下人这初当的身体应该嘛，堪较早避开嘛，大不如前啊，无唔对啊。但是，一旦少了过去迄种高强度的劳动，啊，你用退休无做，你个缺乏好、哦、提早规划兴趣或社交圈的话，讲很容易陷入身体跟精神同步退化的恶性循环。伊讲我看电影先生，身躯边有一挂人哈，食饱营养吼，就拢去公园行棋啦，无就是拍牌啦，无就是啉烧酒啦，就是少了生活的寄托跟动力啦。伊讲安尼人真的会老得很快啦吼，真的是这样吗？哎，来食酒，啉伊落家己拍牌，这拢无算正当的活动吼。啊，你拢感觉讲学画画啦吼，啊，然后去旅行啦吼。去学烘焙那才是正当的兴趣哦、喔，哈、啊。啉酒咱拢心讲是较慢，无唔对啦，就是伤心啦。你讲我家己，你家己唔要用头扛你呢？
吼、哦、啊你讲打牌，你若讲毋是吼、哦，咧博家伙。你小看一个，比如讲你打个卫生麻将为什么不行？对啊，也是可以啊。你卫生麻将你就是打那个五十二十的哈，啊不150的、120的都可以啊。你嘛先打头壳啊，上好就是卖互家己的头壳退化就对啊。啊，那不咱食个一个回，那老化的速度真的很吓人，真正足紧哦。那唔老了，唔老要老一老啊老吼，就是断崖式的衰老，一下就落来啊。真正有够紧的紧，哦，所以讲，如果若当然，会当讲咱有来去做一寡回馈社会的就更好。比如讲，你去做一寡义工，哦，做一寡义工，咱进入病院吼，像我有那些爱去看病院回诊嘛，我有看这病院弄一寡迄落阿桑啊，因遐真正一看就知影这些做义工，你看他就来医院服务这些病人也很好啊，哦，反正退休退的是职务没有错啦，但唔是讲对。生活的热情我退掉啊，好，退休是退的是职务，不是对生活的热情，这是有影。所以有台记者啊，搁有想法哦，梦想啊，能付出哈，这是最棒的晚年生活啦。啊，唔通食老总，即唔知要创啥货，好啊，就逐工就是我伫遐，好啊，看你的电视，看你的电视，啊，无就啥，无就是当初哈，有去遐看咩事，这个大车祸。迄退休来人吼，若无底子吼，迄一支嘴就是安尼呢。哎呀，臭念安尼呢，好啊，念歹啊，念安尼。哦，你真正当然个人玩啊，对不对？嘿啊，哦啊，做那代志，莫管人少年的代。退休无代志，做足侪老人拢要管人少年的代志，给那个人玩的哈。好，谢谢，感谢收视的节目，明天就公布吧。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嘞。红豆，这是谁点播的嘞？看看一下。泽雅黄小姐给咱点播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好，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啦，我们来给他进广告啊。
1: 本身我吃两万块啊，头啊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一直吃，一直吃。
0: 嗯，
1: 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
0: 嗯，
1: 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管拢无好。
0: 嗯，
1: 啊跳做摆的手咧害，麻汗咧做迄个更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甲食，诶，即马拢袂啊啦，
0: 水啦，
1: 也袂麻，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咧看咧，我唔通等我哈。金兄，你即马食了安那？
2: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筋吊到暗时啊，拢啊，拢都
0: 吃
2: 袂好。五大条我即马拢有食咧。
0: 啊，金兄，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哈。
2: 有啦，都有感觉嘛，诶。
3: 真鲜回吧，我顶把手尾巴，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一只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赞赞！你食真心食了哪好？
4: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4: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4: 对
0: 哦，安尼怎么错叫呢？
4: 啊，食了都唔捌叫见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食到真几罐去啊？
4: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啊，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4: 嘿，
0: 哦，
4: 啊，我就豆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冬金换了几冬啊？
4: 早有冬瓜啦。
0: 啊，就好食啊！啊，我来讲，你啊，筋络无好，循环无好吼。诶，热人得少现象，你得爱进得好，甲囤本啊呢。无，我甲你讲，即卖来啦，东北季风，东北季风起的时阵。哦，愈来愈寒，愈来愈寒。你迄个球，唔是小花球呢？迄球得坐错球呢？肚肚球呢？肚肚球呢？迄球得真正会错球。咱若寒，就是较好救筋，这一定的。哦，所以讲，你若是循环无好，筋络无好，定骨是安尼旧的吼，你就真正爱赶紧食。你看，遮侪人食到真安尼放凉放松，才那舒服啊。你还搁咧边油边甲过日哦。哦，我咧讲讲，都唔是讲都无产品，都有产品，你都要叫我咧蛮皮呢，对不对？嘿呐。进来食开空，食开顿啊啦！到这寒人，你就轻松啊啦，平安你就妥当啊啦。救筋是搁个还好啦，惊就惊塌啦。迄若塌的，都毋是救筋遐好处理啊呢。我是甲恁讲坦白，好，所以来真正进行真个行得力，进行爱食，照三顿食，来一顿个食一粒。康巴才是上好吸收哈，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人民专卡店面，老邓啊、老姐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打无接广电去，多好像那是百度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共同一百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遍哦，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蛋糕节双话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3666002321，一雄公格这里刚下什么年子？来东山再起，这是咱大弟的，大弟的六家吼，带咱六家蔡大哥赶紧点播歌曲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我来讲，我今麦要看到这个故事，真啊，真感动。这个年头还有二十元的收费啦，这真正是佛心来的啦。另外，咱今麦还佫有一挂咧，甲人改衫的吼，啊修改的这个对吼。你看，都凊彩改一个物件，拢爱一百块的。帮桥这阿妈，你看修一支雨伞，修二十块。人客若付伊三十块，伊阁会叫出来讲：无啊！二十你无你摕三十，我创哈？嘿，我看阿妈收钱雨伞二十块，会唔甘啊？想讲三十摕个算十块消费了对，阿妈唔买呢，要叫出来呢，二十十块要退行人就对了吼。所以讲，你看，抑阁有这种老店的人情味啦。啊，像有这种人情味的店，你敢敢互伊消失去？当然是不甘啊，所以有时候吼，你看一间店会让人记住，不是讲伊的迄个扛棒切到外，做到外青影外大地吼，啊切到外金，不是，是这个服务的流程，好，服务的流程绝对加过咱即马所谓的 AI 科技的对了哈。而且头家吼，那做完一件代志了，好，拢阿哥会讲啊，你做迄个，偌济钱哟啊，即马即个。科技的社会，科技的世界，哈，你说的那个价钱说得出口吗？我只是大开口，就是羞羞，你原来是会惊到的对了哈。好啦，所以最近就是有网友哈，分享讲在这个邦桥呢，邦桥有一个所在修理派去的雨伞，跟他修理十块，啊，属实良心讲啦。雨伞吼，一般若歹去是拢阁买啊啦，袂讲阁修理啦。啊，但是有人对物件，他伊就是有恋物情节嘛吼，就感觉讲用久了，感觉有感情啊，所以你叫他丢就舍不得丢，伊根本要修理，就是有这种人，真的有这种人吼。即摆红较意外就是讲，一支歹去雨伞，你才修一个，修理好才一个二十块。啊，客人有时候主动三十块，要动这心理，阿妈阁一路又出来，硬是要把钱退回去。所以网友拿着阿嬷的雨伞去收、哦、去收价，因为有当时客人拢想讲，即马凊彩收你一件雨伞，还是咧一个啥货，想买一百块。结果你看，二十块，小家伙吓到哦。然后呢，你敢知去拍照留下资料，讲也分享，真正是有影代志，无咧讲白贼的就对了哈。阿嬷你也像安尼发表出来，你唔知一记二十块我来修理甲歪腰袂吼？主本可能是咧做身体健康诶，无想着即马阁真正生理总啊崩起来吼！哇、哦，你只修理雨伞修理安尼二十块都袂好啊咧！啊，咱就是足无用啊！咱要做身体健康诶，迄种食老无就也从找一个代志来变诶，就对个啦吼！好啊。所以说有时候、哦、看到这些故事，你得讲万路齐涨、哦、什么都涨，然后老邱给跌，好、哦，英哥收这种的计小，那是不是他们想要把这个传统的哈、哦、记忆留下来的意义比大过于讲我要赚偌济钱，更加重要？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所以讲，在咱台湾其实还有一挂足有人情味的，类似那种传统的小店面有的无哈、哦欸？真的还是存在着呢，还是存在着呢。啊，所以哈、哦，这个看到这种街头巷尾，还佫一挂修理的店，哦，一间一间消失啦。还佫有一个到修理雨伞的所在，你讲啊，修理皮，咁佫有这个店有，但是我讲，即卖这种店留落来很少。你可能如果没有透过 Google 去找，你还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店。像进干妈店，你讲无干妈店吗？嘛是有，但是迄拢是伫一只街头巷尾。嘛是还阁有迄个店，但是你嘛是爱找，啊有可能嘛是在南部，啊无就在地人。啊你如果要去寻找这种古早味的物件，你可能还得 Google， 啊无就是有一挂，恁咧讲迄叫啥，铺在网络的迄叫啥物啊？美食家哦，啊一挂旅行家啊是啥物货？
1: 部落客
0: 店啦，恁咧讲是讲部落客店啦吼。有部落客专门就是在找这种的部落客，他跟你们分享，你们才能找到这样的店，好，找到这样的店，好，所以我就在讲讲，在这个万物飞涨啦，啊，拢计较着好一个时代，竟然有人甲代志，就是有人会甲讲，我就把事情做好，看甲比会当赚偌济钱，更加重要。 好，所以那些隐身在小巷弄内的老店，修好的不是哦破鞋好刷鞋，这是拉链哦，更加就是要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所以下一摆咱身躯边若是有物件歹的时阵，不妨咱就是唔通立即要歹，立即哦就是把它丢掉。顺着一挂默默坚持的一挂老师傅，无听，你了。这老师傅修理起来，真正是无偌济钱，但是凡事佫比你买新的较好用，真的，真的啊，真的啊，吼！这就是咱啊，佮再互咱家这份温暖、这份真情，咪继续留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哈！会当修理，你就尽量佮修理。人迄画迄皮鞋，虽然你讲讲像皮鞋这个物件，你嘛拢穿歹就淡啊，但是恁有感觉无？鞋也是愈穿愈好穿。所以为什么有一挂人伊明明都是歹起来，伊唔敢等，伊敢要去修理，因为鞋啊真正愈来，真正就是愈穿愈好穿，尤其是皮的物件，愈穿愈好穿。所以你如果是只是鞋底翘起来有无啊？这个找那个老师傅去帮你修一修，就很好穿了啦，真的。好啦，感谢杨姐的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一会哇，下过来来马姐卡。不中的，这是上唱的啊，迄、那个九流的刘太太，诶，未歹呢，这回有点麦子较不中的呢，我大概都要点阮党的唱一首《苏无形影》呢。好，来，台到就收听到这。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么提为他干哪去吃看麦？就搁吃一礼拜呢哦，口臭完全没有。嗯，你再看，干哪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1: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400外，啊伊吃差不多个月，然后肝还剩100外。
0: 指数400外，伊吃过半个月，肝都还剩100外，过半个月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
2: 我是做保全的啦，
0: 好，
2: 你们那个维他干吼真的很有效。
0: 怎样有效？
2: 因为我是做2天早班2天晚班的，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2: 会
0: 会哈，阿北加进前我就很凶吼。
2: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真的很有效，真的。
0: 好，来，所以咱的维他干哦，真的是很有效哈。嗯，你看，大家做健检的啦，安尼嘴大嘴口嘴臭啦哈，啊无就把手塞个安尼尿流啦，哦，啊无就是咱每本就袂将堵掉的啊，啊无就大小便啊，放尿顶替，下放尿黄许许大便顶替替啊，这其实拢是肝火作旺的。好、啊，你讲肝火旺，一般肝药拢食伊会惊，但是你讲讲肝细胞受伤，会当再生修复的好势再生的，迄毋是逐个肝药拢做会到的。所以我讲保养兼治疗，咱这款肝药真正上个厉害的只。你要保养，你个保养，你也讲要治疗的。哎、欸，我告诉你，受伤肝细胞会当修复，然后是你马力的作用，让它机就是机转再生。安尼咱可以当保持一条好心肝呢。就是讲咱这个肝吼，咱的肝细胞是生生不息的啦，生生不息的。所以咱可以当永远保持一条，未去有歹去、顶去、打去的好心肝啦。这就是咱肝药它更厉害所在啦，所以你看咱维生素培素一颗，咱有药剂盒，咱有功课药剂盒，各有药字号，两丢相相药教，所以讲真正是无简单。咱得爱加加了来路清清楚楚，唔通未清未错诶，这个肝药维他干。好，所以咧，咱咧即卖台湾咧肝药市场是非常侪，非常侪，所以未清未错的肝药来路对对，你足侪嘛唔知影。好啊，所以咱食产品袂当啊看计上，爱看伊作用，伊技术有够遐无？所以你也当挖壳，咱肝药维他干，金得利肝药维他干，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得利肝药啊维他干，那你肝药啊呢？一罐是2800块，啊，你也讲咱要一2800块几粒？200粒嘞哦，吼200粒。啊，你若讲照三顿食，当然你也保养是一粒，一顿一粒，扛八只。啊，你若讲啊，我着送一个较贵的呢。哦，这可能你一顿吃一粒，可能无够量哦，吼、哦，剂量不够啦。所以你变成你讲啊，一顿爱吃几粒，你爱打电话来，因为我来看你的数据到底哈。咱再打电话来看阿君跟文心老师研究一下，爱好唔好哈？啊，你啊纯粹讲要吃这保养就足简单嘞，叫三顿吃一顿甲吃一粒，啊，扛白吃一羹三粒就对啊。林国金学你讲可以当配，当然会使咯。嘿啦，配这会当然也效果更加好哈，因为这个林国金伊内底迄个三铁类，吼、哦，迄、那个三铁类其实是对咱的肝的修复嘛有帮助的哦，吼、哦，也有帮助的哦。啊，你啊像咱的雪莉旺，我叫你看，我要肝要食这会，就是要让咱的血品质较好的哦。上顿来咱肝伊的分解就较品质原来对你好哦，吼、哦，咱的肝是咱身体上大的血库。像北医血库同款，是最大的血库，所以你上顿来血的品质爱好，若无放伫遐是无作用的，伊嘛无法度帮助甲伊即分解合成吼、哦、解毒的遮一寡复杂的工课，所以我才甲恁讲叫恁维他干吼，会当配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来撮落，就是好好安尼吼，平衡加过来赞，效果一定是更加赞。去到药房购买一定爱认准开店面，老的啊老鸡啊老红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当下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想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279甲卡两边啦哈，来0800279279，给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林安子说？来，万油 K， 万油 K， 这是咱在溪口饮酒啊，甲咱点播歌曲哈，来台到底收听哦。

你讲前礼拜吼，我伫厝吼，就是有看一些诶，算讲伫个 FB 啊，有看到，看到一篇故事吼。这故事是咧讲历史的代志，然后呢，伊咧讲，一挂人吼，并其实伊毋是皇亲贵族，其实古早时阵，人讲门当户对，因最重视什么叫做门阀、门当户对这类代志呢？这件事上呢，听起来。所以说你如果一般他们都是门阀有钱有势那种就对，但是他们的孩子是读到阿达阿达的也不用怕说没头路行者没官行者，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制度，阿达阿达还有官行者，阿家族太有力了，那个叫门阀，叫家族大家族，他们那就是可以，你说再让你生一个阿达阿达的，因关系太好，买通哦，有钱使贵的无嘛，对不对？买通那些什么科技官有诶无诶，啊直接就贵啊！凊彩科去科一个，拢做个过场，科一个艺术诶，偷得袂掉诶，绝对掉诶，科关系、科钱、科官位、科关系，死了就对啊！啊，所以讲到了有科举制度的时候，你动辄讲科举制度，迄落善假人都有机会吼。因为去考试，调什么状元、进士、探花、盖官，有诶无去做官也不一定。赶快来，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不过若要良心讲，在迄个重视门户的时代，你也可以当考到这个读册的，读册这件代志走捷径。至少摸得一官半职也是比较有可能的，那不假你永远不可能。然后底下是，你也被公司被死老百姓，对不对？真的在古时候，那个老百姓还真是可怜，可到不行，啃树皮、啃树根，谁鸟你呀、啊？都、就是安尼呀。所以一批来讲了讲，读册真正有路用嘛？有迄个真正就是对三 P P 的，因为读册考过读册，完了进入去做个宰相的，嘛是大有人在呢。噶嘛是大有人在呢，所以讲，你比如讲，叫人爱读册，我看到嘛是心有所感的。伊嘛是讲读册，唔是古早人读册是为着要求了一官半职，即卖人嘛是爱读册，即卖人读册，肯定学历无啥关系。讲啊，我是要读足官，我是要考外官的，就是我要读那么多书干嘛？我要考考外官的这个学校院啊。好，我有多高学历，并不是因为读册你巴肚内真正有物件。读册了后，册读落了后，你想的看是无相像，所以人家讲，行万里路，就是讲行万里路更胜读万卷书。其实，那古早人讲的是不一定，因为即马咱拢交通有啥物，捷运啦、高铁啦，哈，啊是飞机啥咧坐。较早我来讲，这个关要到迄个关，这个所在要到迄个所在，你可能行几枚距离嘞。啊！伊一个关有可能，你敢要行过一个关，你可能要行两三个月。有几个能够行万里路？伫个路里咧行时，你免盘缠哦，就是意思讲你免诈钱哦。迄个伫个咧三 P P 车，迄个车价都无搞向拍怪年代，那有可能互你安尼做啦。啊！但是你若读册，人若有法度的人，人就是会写嘛。所以讲，你乃当对，你若无法度去佚佗，你对册中乃当迄个。懒读到所谓的这个山川美景，你买在阿特杰说在有生命会、生命会、生命会啊，至少啊，你起码拢够多平衡个款呢。所以我当下我讲啊，不出国去玩也可以啊，我就去 Google 搜寻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哦，人拢翕片、相片拢翕到安尼足水个时阵呢，哦，咱得当个想象讲，如果去遐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感受，对不对？反正你还可以透过读书，好，虽然讲，我读行万里路，你至少也可以从书本这样一个那一本世界本来的册里底，好，你就会当窥见你看不到的世界，那个才是真神奇呢，哦，伊咧讲就是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读册当了解足侪代志，并不是因为讲啊，一定就是爱像较早人讲某个什么官职啦，哈，啊无就是讲有什么利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眼界更宽阔啦。册读侪人，伊个想法看法是无相像的，好，就是讲
伊的这个知识脑啦吼，知识啊，大脑会打开啦，是这样子啦。啊，即卖的人，如果你若讲啊，迄、那个要去佚佗，不用再就是咱要去佚佗，唔免讲哦，一定白条条哦，就是讲没有办法讲哦，咱从较古早人讲没有办法讲哦，咱要去对的去对。即卖的人，只要你存点小钱，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哪里。你若讲钱借咱的东南亚，钱遐侪，咱会当迄个各欧美国家各较远的所在，拢挺好去的对。好多天，所以你现在出国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哈困难了，对不啦？但是有当时你呢欣赏风景的时阵，哦，就是咔嚓咔嚓咔嚓拢欣赏风景，你们到底有没有一路上看到什么，体会什么？哎，这是你加去抓咯，去胜读万卷书，一个，就是讲。你要读迄个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的时候，这就是你行万里路诶用意滴嘛。结果你去，你是不如个就是啊，人我讲对人安尼走走看看，走马看花啊，有什么用？啊，问你说这一趟回来有什么收获？无啊，我说啊，就出行行啊吼，啊风景足水个啊，哦风景就足水个。啊，搁有嘞，然后呢，我即笑咧，老在问啊，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啊，然后就没有然后。我告诉你，我他在一页付诸文字，这个文字写出来都不一样。一刚，我看一个迄个小编，你看能够把人一世人，就是讲咱的感受化作文字，然后从什么叫做自由行，什么叫跟团，他还能够把这样一篇的那个文章给他写出来，我就觉得。文笔还真好，好来来听看嘛。伊讲生命，伊讲如果拿生命比喻成一场远行呐，那么每一个人拢只是短暂停留伫人间的旅人呐，就是旅行的人就对了，唔是永远的主人啊。伊讲哦，就参照第一摆咱踏上一片迄落青昏的土地，陌生的土地，无人知影前方会撞到什么风景，嘛无人会当保证一路拢是好天。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准备好家己的盘缠，就是你的所费，哦，你的钱，准备好你的钱，你的智慧，你的勇气，从容出发。伊讲有的人来到人世间，敢若未收咧参加和缓的旅行团。一出世就是好家人，出世就伫富裕之家，出世就金金汤匙啊，伫好家人因家，哦啊，资源、人脉、教育，样样俱全。人生干呐，互咱看到是减行足侪弯，减行足侪弯路，少走许多弯路。然而，搁较舒适的旅程，终究嘛爱靠家己欣赏风景，无人会当替你体会生命的滋味。伊讲有人参像自由行，伊无显赫的家世，嘛无准备一路铺好的道路。唔过呢，靠家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去探索着这个世界。伊讲虽然辛苦，却也因为磨练出判断力、人性甲独立的人格，真侪上界予人感动的风景、动人的风景，往往毋是旅行团安排的，是因家己一个人独自走出来时意外发现的哈。啊，你讲跟团就没有跟团的乐趣吗？跟团就没有跟团的意义吗？他也写得很好呢。伊讲至于跟团哦，嘛是一门的学问呢。伊讲跟对了团，同行的人彼此扶持。旅途充满欢笑甲成长，啊！你若对唔着团咧，沿路尽是抱怨、纷争、消耗，佮较水的风景嘛失去了欣赏的心情。人生讲嘛同款，选择是啥物样的人同行，往往比行偌济路佮较重要。你敢知哈？所以咱难免欣赏别人坐是头等舱，嘛免感叹家己行的就是崎岖小路。伊讲生命真正会记得。不在于起点的关键，是在于你是不是在有限的旅程当中看见了世界，认识了自己，也善待了同行的人。所以他说人生如旅，就是像我们的旅行一样，人生才参照旅行。重要不是你对什么团，是你是不是可以活成一位值得同行的旅伴。所以说对团，一路三都给他看好了，要去哪一件都给他规划好了。我怕说你对那团是不是有那个
阿斯巴拉迄个地，好对，迄条是不阿斯巴拉。阿六大家这一趟旅行，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心情就很糟糕了，对不对？好啦，心情糟糕也是可以有消。来，我们每一个人碰到什么会，看看法无同，好，伊想的，好想的，想法无同，看法无同，伊的心情都无同。那碰到咱旅程当中，你也碰到阿斯巴拉，迄对不对？哈，也没有关系。我来讲转念嘛，最重要。你甲转一个念，无定你会感觉讲无啥会，诶，同款，诶，该吃吃，该喝喝，该走走，该玩玩，也是这样一趟诶圆满的旅程，对不对？哈，是啊，哈，所以我拢感觉哈。读册好处就是诉诸文字，诉诸情绪，非常好的。啊，所以你也无读册，你感觉巴肚无物件，真大啦。啥大唔对啊？像迄无落雨啊，同款无啊，真大啦，咱人也真大啦。啊，鼓励你的囡仔读册啦，吼。好啦，谢谢。啊，咱家己唔爱读册，咱等下鼓励囡仔，家己我那爱读哦，爱读过吼。来，迄个要来安排一首《青蛙》啦哈。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大家舒服，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杰。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哎呦，台股上五万点哦，倒数计时哈，哎，嗯，五万点呢，哈，嗯，倒数了，还没到了，哈，嗯，好嘞哟，哇，今天哦，这个你看，咱今那个哦，股票嘛是起呢，哈。这美股齁，美股 key 啊，我们就跟着 key 齁，所以说台股今天早上一开盘，哇，真的很不错呢齁，哎嘿嘿嘿，已经来到49,000多点了，
1: 49,644,644
0: 啊，
1: 对对对对，哦，最高了哈，
0: 哎，啊，你今那个我都冲到5万点，嗯，
1: 如果嗯在呢，应该这个礼拜就有机会哈，嗯，对，国庆日是简单的，但宽到5万点有可能了，
0: 哎呦哦，真正嘞，好犀利啊，哦。

0: 讲到这个投资啦，哈，这大家哦，这呢股海沉浮啊，哈，由于这两年啊，哦，这股市算是都是利多的比较多啦，哈，所以讲若有一点啊用心操作的人，哈，有努力操作的，可能是应该赚多赔少吧，哈。好，不过投资就是安尼，咱都知啊，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嘛，对不？哦。哦，对了，对了，啊，你除非你到最后全部出清，迄阵才来定输赢、定胜负哈。咱今仔这么中吼，除了甲听众朋友讲，咱的台股有可能吼，这一两天就会站上50,000点的大关哈。啊，但是回头咱来看美国加州有一对身家哈丰厚的富豪哈，而且好这一对夫妻，他本身就是在加州，美国加州的时尚界的一对夫妻，也是富豪，他们住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山区，山区的豪宅中，你也看美国的豪宅都起在，就是因为美国大部分很多都是丘陵地，所以说在那些稍微比较高一点的丘陵地，那几乎都是豪宅啦，好来，这个他们的时尚品牌呢叫做 Beyond Walker，好嘞，就是这一个品牌，时尚品牌。好嘞，为什么讲这一对夫妻呢？在今天几号？5号，哈，美国2号的那一天，哈，这一对夫妻被发现双双倒地死亡。双双倒地死亡，两个人都是子弹中弹死亡，哈，目前。初步调查不排除是谋杀后再自杀的可能性。
1: 谋杀，哎呦，
0: 谋杀，
1: 好可怕！
0: 谋杀再自杀，谋杀再自杀，啊，安尼就是代表，再自杀，
1: 就是一个杀一个，
0: 一个杀一个。啊，杀
1: 互相对啊，
0: 对夫妻嘛，他们是时尚界的夫妻。听说哦，这个财富呢，在加州当地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哈。好了，哎呀，这从事这时尚界，就是两个一个夫妻两个，一个杀一个，杀完之后自己再另外那个杀人的再自杀呢哈。那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啊，
0: 咱听就不要你那听了。哎，两个夫妻都很好哦，这根据那个死者的就是女方的太太哈，太太这边的弟弟姐的公公，他们这夫妻感情非常好哈。好来，这个女主角呢是58岁，女主角是61岁哈，61岁啊。那么就是这个品牌的执行长哈，品牌的执行长，好，执行长是61岁哈的老公啊。太太是63岁哦，两个哦，这个太太比先生大了2岁，夫妻哈共同结婚生活已经30年呀，但是问题是讲哈，因为实际上哈，虽然那个老公挂的是执行长，但是。其实老公都没在参与的公司的营运，因这个时尚业的这个服装品牌，这个先生挂执行长，挂名是执行长，但是并没参与的是这种公司的营运。那公司的营运应该是包括这个营运啊，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财务方面，几乎都是拢太太太太在管理的。
1: 对啊，
0: 好嘞。后来查出来到底是怎样哦？刚才就别报告，应该是先生先杀死妻子， 然后再自杀。
1: 嗯嗯嗯嗯，
0: 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伊家己才个自杀。
1: 哦，
0: 那为什么啊？两个夫妻让一个滚啊，死者这个太太的就是这个女方的这个弟弟说，他们夫妻感情哦非常稳定，婚姻美满，共同生活已经超过30年。哇哦，那的那个台股哦已经来到50000点了。
1: 哎，恭喜大家！
0: 哦，来到50036点了，破50000了，冲上50000了哦，
1: 碎了。
0: 来吼，冲那管啊吼，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讲，你在好股市底咧投资的时阵，也要特别啊，再注意啦吼。嗯，好啦，这唔免咱讲啦吼，会样的人都一样吼，就是怕有些人就这样哇追高吼。投入太多了，所以跟这个我今晚要讲这个美国加州的这个时尚品牌这一对夫妻哈 ，CEO 夫妻有关系哈。其实是安怎呢？公司这个安挂 CEO 伊并不咧欢，伊无咧负责营运，但是呢，伊进前他就是可能哦股票那袂歹时阵哈，这个先生呢竟然用家族名下有几啊间房地产去抵押借款。在太太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先生哈就是用房产去抵押贵来，用贵来房产哦，他们家族名下的几个房产去抵押借款，然后就来进行一种投入高风险的选择权跟杠杆交易，啊，结果呢？哈，这都是有一点跟他有一点赌的哈，赌的性质的这种哈，选择权的高风险的，还有杠杆交易，结果豪赌失败了，损失超过1亿美金。

好嘞，那这个先生呢齁，发现他自己阿戏啊齁，真正的齁，哇，真的大江东去所投入的这些钱，而且是齁、哦、这是一路开杠杆的，而且钱是都用房地产去抵押贷款借来的，而且都没有给太太知道。那平时公司是太太在花，财务英文都是太太在负责。那这个先生呢齁、哦、发现自己输掉超过1亿美金齁、哦、那个时候齁、哦、他整个人就很崩溃，一共嗨呀吼吼，这有可能就变成吼哦，这一数一数二的富豪会变成要流落街头的丢，好。

0: 结果呢，哈，事后呢，他太太也知道了，但是太太并没有责备他，是这个先生自己先崩溃，他自己先崩溃，他得的怎样讲惨赔了，他精神就崩溃，整个人哦，转咧从此之后都揪着一碗啊咧，不管在哪里都缩成
1: 一团，很大，
0: 好缩成像跟婴儿安尼安尼，然后缩在缩成一团，然后哭哭哭，已经哭了好几个星期，好这是。这个执行长的太太哈，就是真正的这个女企业家，因弟弟讲哎，哈，他弟弟说的，伊讲哦，整个就是他姐夫的爹，完全就这样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能力
2: 萎靡了哈，
0: 对。整个人哦，安尼啊萎缩，安尼揪规工的，安尼缩成一团啊，一直哭，一直哭，好几个礼拜哦。但是呢，他太太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太太怎讲？伊安尼吼豪赌吼去开杠杆哦，哦，这投这投资，撩花侪钱。他太太完全没有责备他，而且还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他。就这样子哈。甚至呢，为芝加哥请了顶尖的会计师哦，来帮他们厘清财务哈。但是呢，为时已晚。伊讲吼，虽然这太太安尼做安尼，也没有责怪先生，然后又悉心照料他，还请会计师来把公司，可能就怕公司会整个会破产，来厘清这个财务状况。但是她老公这个时候的精神状况已经每况愈下，根据家人在说，那个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她姐夫已经是到了发疯的阶段，崩溃到发疯了哈，所以。家人没有办法，准备要把他强制送进医院强制治疗，
1: 已经是精神状况出问题了。
0: 对对，然后就在要把他送去医院强制治疗的那一天，那一天早上，这个姐夫的丢了哈，在滚地界的女方的弟弟的供姐夫那一天早上传讯息给住在附近的朋友，他竟然是传讯息给住在他们住家附近的朋友，供等一下你打911安呢，嘿，就叫他说你等一下打911哈。随后呢，随后其实他可能他传讯息给附近的邻居，请他等一下打911。这个时候，应该是因太太出门了，哈，这个 CEO 他太太已经出门带狗出去散步，好，他看太太带狗出去散步之后呢，一得哈，这个已经啊，这个准备好啊，这个手枪。阿姨公哦，听讲这一支手枪呢，其实是原本在家里哈，进行情绪的拢无稳定，在家里藏起来，被家人把它藏起来，但是唔知哪个去会吹掉哈。然后他就带着这一支手枪尾随他太太，他太太去遛狗，竟然呢就跟踪在他太太的身后。然后呢，就开枪，打死他太太，
1: 然后再制裁，
0: 对对，第一声的枪声，第一声的枪声响了，一共现场现场有录到的画面哈，个声音，一共第一枪开枪了后呢，就听到那个男性凄厉的哭喊声。凄厉男性凄凉凄厉的哭喊声，然后没有多久就接着听到第二声枪声，第二声枪声响之后，现场就陷入一片的寂静。后来，所以为什么他叫邻居报警？属先得传呐，
1: 有灾嘛，因为这上面歹机啊，
0: 对，那。后来呢？当然就有警方接到通报来到现场，还有发现一封疑似遗书的文件。遗书里面写着因阿阿婆两个人的手机密码，显示呢这个先生事前的预谋，只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女方的弟弟表示，伊讲哦，女方的弟弟他真的是觉得很伤痛，伊讲我姐姐对他不离不弃， 甚至不计较他把整个家产资产败掉，哦嗯哦，他还不离不弃，哦啊，最后要把他送去这强制住院治疗，其实是为他好，因为已经笑啊，根本已经是，哦，已经到发疯那种阶段，哦甚至他说他姐姐嘞，哈，发生这种代志了，他姐姐还是一直在没有怪先生，还一直在责怪自己，哈，说这是他自己的错，啊，姐姐还一直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老公一颗子弹，哈，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哎呀，啊。看起来夫妻感情应该是真的不错，哦啊，太太可能比较打拼，啊，较努力，啊，先生你看就挂个 CEO，啊，公司的事情也不管，然后再去，哦，搞这个借贷，然后来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哎呀，啊，钱输去了，太太又没怪，哦，没怪他，啊，还这样悉心照料陪伴了，结果还说自己的错，哦对了，这个太太如果真的有错，就是说你帮你们公司太凉太好命了，哎呀，就真的这样子，啊，钱也，哦，就没有去关没去注意到说，啊，他在做什么，哦啊，所以整个他说，哦，根据那个女方的弟弟在说他们是几乎从数一数二的富豪就会变成沦落街头啊，哦，整个拿这些财产
1: 对啊，生活就是一下子崩盘嘛，
0: 对啊，所以好哦，这个台湾股票今天刚刚冲上五万点，哦，也提醒大家，哦，
1: 投资有赚有赔，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啦，

0: 所以其实生活应该还是可以过啦，就是说他们回到一般的生活，但是一般的生活嘛是跟他比，应该是还是比普通人好的很多啦，所以都没法度嘛，人家由奢入俭难，更何况他们是本来是顶级的富豪，现在要叫他们到那个就跟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因嘛没法度，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干嘛说想那也一个一亿的身家哦，除非是公司经营不善，但是不是嘛？因为品牌嘛，经营袂歹啊，因当时哦到处投资失败，可是为什么还一直要这样子投资赚钱？可是因为我在猜啦，就是因的高辈朋友哦，东西这样的阶层啦，啊，大家安尼比来比去哦，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很有钱哦，你有一亿美金，可是你身旁可能是五亿、十亿美金的啊。郎龙侠呢，有一亿美金，其实一辈子或者三辈子都够用。可是他看他朋友交的朋友都是三亿美金、五亿美金、十亿美金的哦，他也想继续往那个阶层去跨越啊。所以，结论就是讲哦，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哦。跟放在比较上，这样会很痛苦。像我刚刚已经安得下来嘛，
1: 你看哦吼，
0: 对啊，
1: 夫妻两个人哦，又时尚哦，这个男的也长得又高又帅，
0: 对啊，所以
1: 女的也是相当有气质。
0: 所以他们
1: 在美国，尤其在加州，他们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很受欢迎，也很知名。
0: 我的，所以说，除非公司经营不善啊，因为公司经营不简单，但是他们如果要一直活在跟人家比较之下哦，其实。就是这样，很累嘛。我相信因这世人啦，我因包括因人哦，这世人那么输鬼哦。你看男的帅，女的美嘛，啊，创立品牌也很有名，然后生活也是跟这些 celebrity 啦、名人啦、富豪在一起。哎，但是他这个哦，一帮娃嘞，投资一失败，他马上要回到中产阶级，甚至是不是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干没看嘞。所以我感觉人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一辈子都太顺遂，没有失败过，然后光是等到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一次失败的时候跌一跤，就是这样子。

几天有讲吼，主要原因就是讲啊，他们的那个啊，做啥？房屋嘛，吼，房屋，就是房屋，因过去因的住宅，就是因为有一个阿婆九十几岁啊，住了70年的啊，这个国宅竟然被赶出来吼，沦落街头，所以就造成啊，就是这个租屋价格吼，以高升啦，吼，这起足悬的，好，譬如本来差不多4-5万，今嘛起个得要10万啊呢，将近是倍数的哈，这种成长。那当然，这种有年纪的人，你卖公有年纪，一般人他也负担不起啊。那个房屋的租金起个这样的哦，啊，所以哦，这哦引发了抗议哈，而且物价高涨，租金高涨哈，啊，变成就这样变成无壳蜗牛，住了70年的房子也被因为再缴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就被赶出来哈。抗议活动一直蔓延到全西班牙，甚至已经嘛酝酿工要罢工，全国的罢工，所以最近你尽量卖去西班牙，这个要可能要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的国会呢，本来这个议题有到国会上国会去讨论说啊，是不是有针对某种情况的啦，或者是某些的这个建案房子啦，好的，跟他存单工啊，老社会国宅爱啥，真的是啊，可以把这个啊，租金呢，不啊，这里啊压低一点哦。啊，本来是去国会讨论，要通过国会去通过安尼的对哈，他希望可以在国会通过。结果呢，国会这些大人们哈，这些大人啊哈，在这关键呢哈，竟然不给通过哈，所以整个抗议活动呢，转了个愈来规模愈大，蔓延到全国哈，就是这样子哈。很可怕哦，吼！这么严重，本来的已经拢抗议噶呢啊！结果你国会吼，本来讲啊、哦，那要不然再来看国会讨论吼，是不是应该有些做调整？结果你国会还不通过，吼、哦，就照这样的对了，照旧的对了，哈、哦。好嘞，那另外咱来看到法国也是最近哦，惊死人吼、哦！所以最近呢，咱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吼、哦，台北的洋流大爆发，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在看一寡这新闻画面的时阵。我有一点，我昨天把那个法国的那个游街抗议齁，跟洋柳台北的洋柳造势齁，有一点搞不清楚啦。我讲，哇，惊死人，洋柳这么多啊，吓死人哦，人那么多啊。后来朱社看讲，哦，不是，这是法国，齁、哦，这是法国啊，法国是一种啊，那这么多人走上街头齁。哦哇，原来哦，就是在抗议。那法国这一边在抗议什么？哈、哦，好啊。但是后来再看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洋流哦，昨天的这个哦，整个的这个总部成立的这个活动，哇，也是人那么多。中山南路、中山北路，哎，是敦化镇南北路吧？哈、哦，好、哦，也是人好多都溢出来哈、哦，超过10万人哦，吓死人。所以说所以你看看哈、哦，真的是你要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哦、所以我们知道住在台湾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洋流会这么多人、哦、这个很多人自己了解嘛知道、哦、但是我再来说法国我们刚刚讲西班牙是因为房租通膨、哦、这个问题、哦、那法国这边写的抗议下教育他们抗议的是教育资源的远远不足哇！引发足侪人抗议，包括你学生，包括你学生的家长，吼、哦，做家长的人，包括老师，包括教职员，整个有跟相关的，大家拢出来抗议。法国即嘛，是安那即嘛，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没钱，还是怎样？还是这么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关心，有没有在做事啊？吼、哦，因为安那呢，他们的教育资源不足，是讲教室的椅啊、桌啊啦，啥物物件拢。哎呀，足侪拢故障哎，坏到吼，坏到那种真正是跟他破落户，但是一直都没有更新，阿姨拢讲没经费哈。然后热的要死，夏天的时阵热咖呢吼，尤其像今年这个吼，这个哦这个热浪大爆发，没有冷气。嘿，学生上课是安尼，根本拢无法度上课，太痛苦了哈，什么都没有啊。老师的一些什么什么哦，的、就是讲有一挂这教职的本薪以外的一挂这补贴的那个哈，都很多很多都已经是停滞下来哈，所以法国的是整个。
抗议呢，叫哦学校短缺校资源短缺，校舍破旧，教室呢吼、哦、这个诶马西赶快桌椅破旧，然后很热又没有冷气，好、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全部的人吼、哦、都出来抗议，那个抗议的规模真的很大。很大很大的规模，所以有一点跟台湾的洋流的画面、哦、真的是会搞混淆、啊、但是因为这些抗议呢、哦、被当局又陆续抓人、哦、你出来抗议他把你抓人，你看我现在大家是都变怎样、哦、所以、哦、听说就被抓了5000人，西班牙那边也一样、哦哦、这 都是这样子、哦、没有针对问题说要怎样解决，就是抓人、嗯

0: 周末去爬山哦，礼拜六去爬山哦。哎，真正吼，这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有咧食钙油的人吼，咧爬山的速度是无同款吼。我去爬个高雄的柴山哦，因为贵个这个吼，中北部的朋友来找我啊，我就带去这个爬柴山。哎、欸、哦，柴山在周末的时候人真的很多。啊，我当下那个爬时阵吼，哎、欸，真正我看很多这些我们一些长辈吼啊，这個、大哥大姐他们爬山吼，平常就有在顾。健步如飞哦，因为大家在讲，现在柴山有的地方它都是那种木栈道阶梯，其实加木栈道阶梯其实较辛苦嘞，因为连甩这走楼梯哈往上爬，考验你两行物件，两个东西，第一就是你的脚头，第二哦就是你的骨头加肌肉。我来讲，迄有咧爬哈，平常下哒哒哒哒哒哒，照那跳嘞，而且通常都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在这英法的大哥大姐走路哈。都比年轻人还快，我的少年人哦，可能平常下不是在运动啦，啊，举步维艰啦，可能前面冲很快啦，但是这个到后边哈，哦，个再转个弯再上去再啊，抬头一看，哈哈，还有100G耶，好，那加背加导航啊，所以迄个时阵你就干嘛讲哦，平常下我的练身体，我的食钙粉，我的食钙油来保养哈，这个对他来说都是怎么样呢？piece of cake 啦，小菜一碟，
1: 吼、哦，真的，所以讲平时的爱拢爱有保养，
0: 很对啊，平时保养爱爱运动，我干嘛？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有一些在背水队嘛，咱柴山有所谓的背水队，一困头，
1: 最了不起的，
0: 拢爱排安尼吼，十公斤、二十公斤的这类、個、吼，这类、個。白滚水哦，白开水啊，然后到上面上山去烘地哦。那边有那个，还有人背什么瓦斯桶，背、水的有背水的，有背那个小只的那个瓦斯桶，因为你去里有一挂麦茶啦，
1: 哎、
0: 然后养生茶需要喝的吼，很来来去去哦，就老累了啦。啊，大概我在运动啊，我在吼啊，我在调用的，然后走到这个高雄柴山的那个盘冗啦吼、哦，真的大家坐在那边吹着海风，喝着茶。哦、然后喝着看着大家辛苦的这种、背上来的水，我感觉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身体爱顾、我当时要出去走走看看，吹一个海风、我在台湾这些、真的是
1: 几分钟可以爬山上山，几分钟可以看海、
0: 是一件真的很小的事情、但是前提你要走了出去，你要有那个困难、困难哦，
1: 你才有办法享受你的生活、，enjoy your life。
0: 对啊，阿伯、你老公，你住在这柴山古山哈山脚下，阿、你无法到出门，我大刚能看人，
1: 大刚望山兴叹。
0: 对啊，拢看人底下爬山，阿你无法到出门，足真艰苦嘞。
1: 对啊，看那这哦，茶山不管是平时啦、假日啦、假期更加免讲啊，另外咧过年过节拢赶快，拢人拢足多吼，真的是啊、大家很多这样就是当做平常的一个
0: 运动
1: 休闲，
0: 运动哈，运动
1: 休闲，那然后登高望远吼、那种心情吼，真的是也真叫起毛起筋了，
0: 流点汗啊，就因为就在秋天嘛，秋天的下午的话，其实还蛮舒服的，
1: 是
0: 哎呀，所以哎，喝喝
1: 钙粉爱加钙油爱加吼，得力钙粉。大概有啊，那么足侪咱的听众嘛是足侪拢有咧爬茶山，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伊拢讲，我爬茶山的时候，吼，啊，拢听到有人咧听恁的节目。
0: 对啊。
1: 如果刚好这个时间去爬的话，然后，好来，所以讲吼，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这是吼要健身、要爬山、吼啊要运动的人、吼要食啊、吼安尼八九十岁啊个勇健健的朋友一定爱食。好，得力酸哦，钙粉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巩固我们的牙齿哈，啊，这个增加我们的骨头密度哈，这个得力酸哦钙粉，还有帮助孩童的啊，这个发育、成长、发育个成长
0: 哈，
1: 得力酸哦钙粉啊，咱那关节退化哈、对不啊？为哈这也、脊椎痛啦，有脚骨疼啦，哦，有的是膝盖痛啊，有的是手痛手麻、是不是要到开刀这个阶段哈、提早给你做保健，得力钙油、得力钙粉，
0: 对
1: 的，这里的提再用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这一起做保健，你到90岁、100岁，你若有我都活到100岁，我都给你用到100岁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版本电话叫啥？咱得卡0800-77-55-99-0800-77-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其实哦，也是一个法国的事情。法国总统马克宏，大家知道，他明年就要卸任了嘛。他最近
1: 明年了
0: 哈、哦，哎，对，要十年了，第二任哈、哦、届满了。因为法国的总统是五年一任，连选得连任嘛，所以这马克宏哈、哦、坐满十年哈、哦，明年要卸任。啊，他最近去访问西班牙时阵哦。我就想他
1: 两国都啊咱讲的两国拢人咧抗议的两国。
0: 我觉得哈，你看他讲这种话，他去西班牙讲这种话哈，我这全部给怼了。为什么呢？伊的讲吼，来，我原话哦，跟大家讲哦，伊讲伊的西班牙学生讲吼，现在吼，伊讲今嘛吼，中国在重创我们的部分工业基础，包括化学啊、化学、汽车制造，还有一些基础的这个工业。为什么呢？因为哈，中国的廉价的东西哈，大量倾销到欧洲啊。为什么可以廉价呢？第一的，不是讲中国先问人家比欧洲给偌济，伊就讲中国哈，以跟什么 OECD 的这些国家比较哈，他们用超过八倍的政策补贴的这些商品来倾销欧洲。啊，迄阵啊，而且马克龙的讲嘛，哎呦，我们以为吼，啊，但是已经嘛，澳洲的物件卖不出去啊。我相当于澳洲哦，上大的市场过去上大的市场就两个，第一就是北美市场，美国；第二就是中国。今嘛这两个市场，中国的东西比你便宜了。不要讲什么讲车子，中国的车廉价的电动车现在倾销到欧洲。好，那过去欧洲的一些精品啊，高单价的东西可以卖去美国，但是川普第二任这关税吼一打，关税壁垒一建立的时候，哇惨嘛，平价的市场卖不出去，高价的市场也被川普关起来啊、哦！现在所以马克龙现在才在那边叫说啊，怎么办啊？咱澳洲吼，咱澳洲的物件吼，今嘛吼啊，无市场啊啦，中国买外卖啊，这个美国嘛外卖啊，包括伊俗的物件，咱家己哦，咱家己澳洲本身的市场也被廉价的倾销。哦，他说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1: 你都没下台啊？
0: 这怎当啊啦？第一任的时阵吼，那个马克宏还跟川普都对杠，因为马克宏的第一任其实有跟川普的第一任有重叠到嘛。哇、啊，那个时候马克宏还要做欧洲的领袖，左派嘛，打个招呼。欧洲的左法国就是很左啊，马克宏就是左派中的左派哦，贵气哦，讲哇，川普哦，你的市场没开放哦，然后那个我们要跟中国好好谈，好好做生意。结果呢，你明年要卸任了，你才在讲这些哦，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威胁。嘿，你看，都搞法国代志赶快嘛，没好好啊处理、嗯。左派人都很浪漫啦，都想得很美好啦。我们只要开放我们的市场，让他来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就有机会哈。他们对手就会开放他们的市场，让我们去做他的生意，很天真啦。很天真。马克龙一的是延续过去这个德国总理梅克的政策嘛，哈。然后市场靠中国，能源靠哈。欧洲把能源靠俄罗斯、然后这个安全靠美国，起码这三大支柱全部对澳洲人来讲，全部拢绑绑。所以你才看嘛，那他讲有法国啊、西班牙的这些人民上街抗议，鲜花拍鬼嘛。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什么经济不好的缩影嘛。啊，法国也是啊，法国也是抗议啊。啊，德国嘛是赶快啦。你看法国、德国哈，还有西班牙这些，在这个哈欧洲都算是比较强的经济体，完全都变盘。德国的想到嘛，德国的这个所谓的极右派的政党哈，右派了，不要说极右派，右派的政党接连在地方选举大胜啊，已经嘛主政哦，这里、个、德国的这个主要政党还是很保守的嘛，还是很左派，他现在不要跟所谓的右派德国的右派政党合作，但是因为去感觉的世界已经变了，今嘛哈大家拢为家己啦。现在中国其实也不好过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补贴倾销，补贴倾销去抢你的市场。啊，美国把门关起来，自己玩自己的。所以澳洲人还是不知道经济是何性呢，还是觉得说，
1: 所以
0: 和爱与和平、然后我只要开放，人家就会开放哈、
1: 你讲一种山洞哎，那这吼那高
0: 对啊，鱼虎磨皮啊，
1: 都一样。其实全世界哈这几年都已经是被中国呢哈鲸吞蚕食啦，干能讲的是安尼啊，今嘛已经发现哈，但发现是不是为时已晚呢？
0: 我感觉鲸吞蚕食，你应该怎么摘嘛？你包中国。包 补贴，啊，不是第一天补贴吧？
1: 你都用政府补贴面的企业啊，
0: 中国的这个制造的商品廉价，
1: 那廉价哈，这个倾销到全世界。
0: 我跟你讲，你过去也是在利用中国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嘛，你冇送点嘛，所以你也觉得说哦 ，OK， 但是你没发现事态不对了，人嘛写进步嘛，恭喜在，那么在讲欧洲现在很多精品。90%甚至95%的制程都是在中国做的啊，最后的10%拿去可能去欧洲，在意大利啊随便缝一个哦，缝一个那个
1: 一个 mark
0: 啊，或一个拉链啊，就可以 made in Italy， 所以中国那边成本很低。还有些我听过更甚者哈，就是说大家知道讲，起码意大利就是中国人嘛，然后他们就会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中国那些做皮件的中国人就跑去意大利，就我们以为我们买到了什么精品名牌，是意大利百年匠人的手工师傅去做的，结果是一群从中国去意大利工作的中国人在替意大利人做这个精品的最后的加工。你为头靠尾百分之九十九拢是中国人做的，只是说最后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意大利，就 made in Italy。没有，所以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的能力。已经是 不可同日而语，以及圭尼亚四十二三十年来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大量制造，所以也它的品质跟价品质拉上来，价格又那么低，你真的没有那个澳洲，没有那个币澳洲一堆吼劳动条件啊，有诶无诶，所以这个很麻烦呐。但马克龙现在还在讲说，中国的东西倾销补政策补贴。他明年就下台啦，现在才讲这些好像很道德觉醒的话，我干嘛就不追罪了？就不想不追罪的是马克龙，难怪那个川普那么讨厌马克龙，
1: 没能力的，
0: 不是
1: 又没能力，
0: 对，没能力又觉得他什么
1: 耍帅啦。
0: 伪君子啦，
1: 的喜欢啊，也喜欢耍帅啊。
0: 对，
1: 我就是帅嘛。
0: 对，就帅啊，哦，就帅啊，好呀，我就帅啊。啊，认不清楚事实是什么啊？起码世界老板，你知嘛？啊，他又拼命想要带领欧洲。哇哇哇！现在真的是哦，马克龙真的啊不，这
1: 啊对
0: 来
1: 讲，
0: 他不一对来讲没你卸任，拍拍屁股走了啊。反正他又不缺这个钱，苦的是欧洲的一般的中产阶级。嗯，哦，跟这个。比较辛苦的这个劳动阶层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看像那个德国以前啊，之前卸任的那个总理梅克尔对不？他也是，他那时候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就是哇，亲中亲的不得了哈。后来卸任掉，整个德国的啊这个发展上，他自己知道错了。
0: 我们哈，我们要持平而讲，我们不能说梅克尔亲中，因为依他的。那个年代啦，那个年代做那件事情其实是对的，但是时空环境会改变嘛。梅克尔他其实是东德出身的，他是东德，他是极为冷静的一个人，他一直那这做对的，但是放在2026年的今天可能是错的。
1: 因为那个
0: 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啦，
1: 对，那个整个改变之后再发现哈，慢慢然后的这一段时间，起先干嘛讲哦，
0: 没
1: 办法，
0: 没有错啊，
1: 哇，大家一起这样子哈，我来去你遐做岛主哈，安尼啊这样大家哦一起发大财，后来就
0: 这个路线要
1: 发到最后是人家在发，你自己国内你家己国内已经的民不聊生哈，就会这样子哈，就这国家东西安尼，
0: 有时候最难的哈，我干嘛这档这 key 上。困难的，就是否定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我要讲一个角度来讲，好，我们现在如果回到我们台湾，如果我们台湾这种台积电一直制造，然后赚钱的这一套，如果之后未来十年不受用的话，那怎么办？我们执政者要想到这件问题啊。好，懂吗？护国神山。你说啊，台积电领先几年，那后面的人不会有那个制程的追起或是怎么样嘛？所以还是要想嘛。他有时候有时候你的执政啊，是讲你的探险时阵，你被否定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其实是上困难的啦。其实那是上困难的啦。就像周杰伦，他如果想要创新新的歌曲的曲风，哎，他可能做了几样不受欢迎，他最后一定会。走回他过去成功熟悉的这个作曲的老路，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支持他的人，但是慢慢新一代的哦，这些包括后起之兵，而且说新一代的群众就不一定会喜欢他的这个周杰伦的风格，对啊，所以 代代哈、哦，每个时代、哦、都有不同的、挑战跟，
1: 就是可能、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啦。
1: 改革跟调整的过程
0: 啊，如果改革失败，改革永远失败，对啊，不简单了、啊，所以真的不简单、
1: 啊。所以啊、哦，我当时啊错了，可能就是，
0: 所以我一点、
1: 一日错啊，就万年错了、啊、就一直错下去，
0: 就是停损嘛，就刚才被告别个，你被斩告别被停损，你说啊，你
1: 我叫人讲我输唔关，搁一直播、
0: 哎、
1: 一直跌了，赶快一样的，
0: 就跟他们谈了共一的赶快嘛，他就是1亿元美金。他就想要个教书博多嘛、所以就连整个身家都赔进去了、
1: 性命都没了，
0: 对、啊、没有错、假如来混样啊，听观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加油哦！我本来是不容易，我一讲咧，我是讲咧，食老可能啊，就别个拢叫听噶，总会拗未掂。哦，我是讲伊啊，一个几落罐提出来，食三工都袂听。那迄个加油物件，食骨头酸哦，足好个。
3: 我二月份遐车祸，医生检查我骨头无安怎，啊，结果就是内底骨膜哦伤着，所以吼想要捡咧擦，啊不然吼我就想着讲。你就会戒烟戒烟，我两人拢食，即卖都是拢袂像咸咧重。连我报应隔壁一个姊啊吼，我拢不杀菌，煮到都严重。啊，我报应哦，食戒烟戒烟，送我去伊阿家讲，哦，我食一个拢袂固金袂用个错个，戒烟戒烟哦，有够好用个，真正。
0: 水啦，袂丢金啦，
1: 究竟会救的人是规工救无停的，不是讲干那睡觉会救呢？有当时安尼吼，无时无准白天也做救，重点是救救了救归完，久久不消退哦。啊，你可能你规半点钟拢袂顶袂动的都会吼、哦，所以讲这个充分的吼、哦，这稍微晒一下太阳，补充珊瑚钙粉吼、哦，这就是这样。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啊，日头哦，天然的滴水都不用加，咱的珊瑚钙粉吼。以好处，它的优点就是它本身就好吸收，跟过去跟过去你所吃的钙是不同的。很多钙它可能是因为不太好吸收，所以它都会结合叫你要搭配、啊、什么低水来再或者是怎样，或者是说你感觉说、我过去吃钙都吃很多、但是呢还是钙不足，还是、骨质疏松、这就是吸收有限，对，你有吃、但是吸收的足少的，
0: 没完全嘛。
1: 得力酸和钙粉就是，它就是强在这里啦。一好吸收，你就不用再加 A B C D one two three 都不用加。二，它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这，干那这两点哦都。就吼、哦，值得你选择得力酸哦钙粉啊啦，吼、这个得力酸哦钙粉值得你来使用哦，最好的钙，天下第一钙，大人、小孩、老人都通通属浓中属要，还有孕妇，孕妇怀孕要补钙，囡仔发育成长要补钙，中年以后呢，严重的钙质流失、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身好、体能衰退要补钙。
0: 对，
1: 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啊、来，美国总统川普吼，伫昨宣布由国家的情报总监吼，国家情报总监叫克雷顿领导白宫，即马成新成立的一个人工智慧任务小组哈。好、来，川普表示讲，这一支他们现在以后人工智慧他们不叫 AI 了哦，哈、这川普自己给他哈、这个好、喜欢用这个名字哈，好、叫做超级智慧。
0: 超级智慧，
1: 对，以后他们不会叫 AI，、他们叫超级智慧。然后由白宫的情报总监克雷顿，好、来成啊，来啊，这里领导这个新成立的超级智慧部队，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目标就是要让美国持续的 AI 的发展方面领先全球，东西会当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哈， 所以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哦啊一堆哦美国的科技大头哦跟川普齐聚在白宫，有没有哈签一个什么同意书？
0: 那对啊，
1: 然后签完之后出来在外面又哦排排站那些大头的哈、哦，包括你看的马斯克啦，包括黄仁勋啦、包括那个
0: AI 的巨头们呐、
1: 啊，那个佐克伯啦，你看一排吼，哎、哦、呀，遐人你遐遐拢偌厉害的人嘞，所以哦，他在那边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代志，就是他们同意，就是由美国国家政府由国家来成立这一个，等于是哦，这掌控 AI， 当然也来发达哈、哦，这个发展 AI，、然后让 AI 哈、哦、这个叫做超级智慧可以另。领先全球、这些大巨头他们都是同意的签了，然后事后在白宫外面开记者会拍拍战、我看一下这些大老板有的这样站的就不耐烦的、跟他有那个谁他们的议长爱上在那边、做一个发表这样就记者会、现场很多记者这样、那大老板有些人站得不耐烦给我们在这拍拍战、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几分几秒都在赚钱的你你叫我底下徛只久，尤其是哎呦，好好笑哎、欸！但、就是哦，我看网络就有很多人，但不是在讨论说这些人的身价多少，对吧？那个场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不得了啊！哇，东西那极度厉害的人都是吼、super 的东西哦，世界上的 super 的人物哈。好、网络就怎样讲？这一个画面，这一张照片啊，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智商加起来多少？哦，加起来哦，就多了嘛。你的智商对吧？咱智商相关的，但我跟我这，好、智商多高？170，
0: 哦，180，
1: 180，哦，这个都已经 top 啊。伊讲啊，这些人然后啊，不总大概拢个剩170得啊啦。这些人他哎，底下就怎样弄点咧讲咧讲，这些人的智商加起来哇，惊人哦！不是说他们的财富惊人呢、哦所以，未来这个哈、人工智慧 AI 任务小组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的，超级智慧部队，超级智慧是川普偏爱使用的 AI 对 AI 的称呼。伊伫今年高委会，伊都以个讲吼，被仿造第一个总统任期，好来对说成立的太空军，伊的这第一集咪是伊都讲他要成立一个太空军，好、用这样的模式来组建，来组建一支 AI 部队，AI 部队，同时呢，任命一名沙皇，统筹联邦政府的 AI 相关的工作，好来，所以这个 AI 沙皇就是克雷顿，我们刚才说的克雷顿，情报总监头子，他担任这个超级智慧部队的这个沙皇的，对了，那像那个这个还有谁呢？这个黄仁勋担任也是相关的顾问的角色啊，包括还有其他很多哈、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美股转的起嘛，美股就是几大股都全部涨嘛，咱台湾今仔日你看这股也起个冲破五万点，
0: 就是还是继续做多 AI 啦，
1: 对对对，
0: 把 AI 变什么炒 S
1: SI
0: 哦，
1: 对，而且前几天哦，那个谁啊，马斯克他有宣布一件代志呢，就是说他的 Space X 哈，未来将会跟台积电合作哦，就有合作哦，但所以讲哦，这不得了哈，而且呢哈，这个马斯克呢，伊个官队SpaceX AI 现在要改名哦，现在要更名了哦，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以超级智慧取代人工智慧，那么所以呢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决定跟进，那么的昨天他就证实，今晚被改以旗下 AI 的那个部门哈、，AI 部门 SpaceX AI 要把它更名为。SpaceX SI， 叫做 XI Super Super Intelligence、哦嗯、超级智慧、哦、就所以它变成 SpaceX SI 就是 S 以 Super、嗯、I 就是 Intelligence、哦、Intelligence、哦、就这样子超级智慧、哦嗯、所以马斯克马上行动配合啊、嗯哦听讲吼，听讲迄阵今年年初的时阵，川普要去迄个抓迄个马杜罗的时阵，对不？吼、嗯，委内瑞拉吼、嗯，要去抓马杜罗是诶，之前呢，嗯、川普问上呢，
0: 问上
1: 问 AI 啊，听讲伊问 AI 啊，不过他问的 AI 是问马斯克的 AI 哦，嗯、他是问马斯克的 AI， 哎、嗯欸，对对对，问了吼，我就讲哦，意思问讲哦，我今嘛准备要安怎安怎啊去迄落吼，这啊这觉得，请问 AI 你觉得可行不可行？哦、嗯，结果呢，可能 AI 给他的答案是 OK 的啦，哦，哎、嗯欸，你知啊，今嘛你问啥问 AI 拢给你分析个足清楚的，甚至你无问到，伊个会跟你讲啊，哎呀，伊个会问讲啊，无你有个想要进一步了解？不，所以说，听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好，就采取行动，AI说OK，那川普就好启动，然后就顺利把马杜罗就抓起来了。

0: 所以哦，这真的是哦，未来真的是AI 的时代。我干嘛 Vigo 哦，真的要好好把这个 AI 东西哦，竞争要我拉在手上啊，不然哦，说实在，美国的制造业哦，现在也没真的没有竞争力。但是这个东西啊，哈，AI 啦，半导体啦，那一旦继续这样子发光发热哦，这个这一些台湾的这个股票能上50,000点，就是我们台湾就跟着美国好好的走这一波。啊不，竟然普通的制造业，你根本定没啊，中国啊，哦，你东西安怎做，拢做，价钱拢无成本拢做输，但是这个东西 AI 半导体。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做了，赢不过了。
1: 好来，日本呢，哈，有两个城市呢，哈，怕是被合并，哈，然后要拼升格为日本的副首都哦，哈。好来，这就是日本的大阪府，哈，代办的这个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哈。啊，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哦，这东西的日本大阪哈、哦，好来这两个市呢，哈、哦，今晚已经着手要计划合并自治体，合并自治体哈、哦，并且在明年一月份被成立合并研究会，东西后要周边的主体体好、哦、这会加入。那因为台湾府目前哈、哦、正以升格为副首都为目标，因此这两个城市的合并有助于大阪市的强化机能，并且会当争取的财政的支援哈。哦根据日本因的人口普查最新的数据到去年十月、哦嗯、全佐野市的人口是102,360人、啊、全南市的人口是56,107人、嗯、哼哼啊，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拢总显著下降啊、哦，减少、嗯。其中全南市的人口呢，更加是十年来哈减、哦、差不多减掉一成，好、哦、一成的人口流失严重哈、哦。那所以讲。伊哪讲面对安尼持续啊，人口减少恶化，未来呢哦，不但无法度单独哦，即个单靠单独自治体来营运，恐怕也会面临无法度个存续的危机，
0: 财政危机啦。
1: 所以才考虑合并嘛，哦，就考虑合并整合资源，
0: 对啊，
1: 强化行政效率。
0: 哎呀，因为我觉得你看跌成架构嘛，这两个所在哦，这公务机关可能重复啊，可能合并之后，裁掉一些公务人员。然后我固定一个所在去做就好
1: 啊。对啊，那台湾府目前是哈，正以指定为副首都为目标，积极在做发展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大阪府，
0: 所以要先把自己的财政做好嘛，因为大阪府要作为哈第二首都啦，就是第二首都的话，其实现在不是跟大阪府的竞争呢。
1: 哎，等一下，
0: 让这些
1: 京都府吗？
0: 不，
1: 那福冈府，
0: 福冈也要啊。然后名古屋他也想啊，为什么只有大阪？因为今嘛大家拢在抢哈。哎呦，所以哈、
1: 哦，是哦，
0: 人人有机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咱台股吼已经来到50097点了哈，5097点哈。

0: 哦，听众朋友哈，我们几乎每天大家都在吃蛋哦，要注意一件事情。最近中国大陆沈阳哈，有一家三口呢，吃过了炒蛋之后呢，哈，引发集体食物中毒。
1: 哎呦喂，
0: 炒蛋
1: 很恐怖，
0: 为什么？
1: 对啊，炒蛋，
0: 炒蛋嘿，他们自己煮的哦，而且是自己煮的哦，
1: 环节出了错误，
0: 对，哎，没想到这样，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1: 我们请接电话来，你好哦，小棍 Pocket， Hello。
0: 哎、欸、啊，断线了哈，来断线再重打就好哈。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7755-99。嗯哼，好。来你好，
1: 嗨，来你好，小军 pocket，
2: 咩？哎、欸、啊，小军，
0: 哎、欸、来，
2: 要请教一下。
0: 嗯，
2: 迄、那个我有食迄种迄个钙油甲钙粉啊，吼。
0: 嗯。
2: 哎、啊，唔过。
0: 迄、那
2: 个酒精啊，我
0: 讲
2: 的够
0: 效。酒精，你钙粉
1: 啊，嘿，你加强加强。
0: 哎，对对对，嘿，钙粉的补钙，你那补有过来的，酒精当然都有差，一定就有差呀、啊，吼、哦啊。嗯，对，嘿，嗯嗯，好。哦，这究竟要吃吃钙补钙哈？钙粉啦，哈，钙粉，咱钙粉，钙粉啊，一个是钙油，哦，钙粉就是包括咱补充钙质的啊，骨质疏松的啊，牙齿哈，喙齿啊，囡仔发有孕妇怀孕要补钙的哈，哦，啊，咱身体的退化机能的老化，这都是爱补钙，
1: 没有错，
0: 这拢爱食钙。啊，钙油的是啥关节？
1: 嗯嗯，
0: 哪一个关节都一样，你的膝盖关节、大腿关节、脊椎关节，哪里手腕关节，任何一个关节在那磨损退化，哈、哦，有足侪人也会啊，这样到最后呢，行动不便，哈、哦，疼痛不已，嗯，好、哦，真的哦，我看网络嘛，这足侪人在那讲讲，哇，那个躺下去，哈、哦。腰就痛、哦、翻身也痛，躺着也痛，坐起来也痛，
1: 哦、
0: 站着也痛。
1: 哇，贵州海了了啦！
0: 啊，你讲啊，你若讲不舒服啊，你去听一下，啊、我听一下嘛是痛。啊，这无你无你卖听，你起来骑啊，你起来坐嘛是痛。啊，你规工拢咧痛痛痛，痛啊那么痛。所以讲这种关节的问题，你就提早加得力酸哦钙油，得力的钙油来做补啊补强保健、嗯、哦，关节的保健，得力的钙油。在美国的、哦、美国的、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啊，那为什么会中毒？吃个炒蛋也可以中毒，太可怕了吧？
1: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哈，来来你好，
0: 嗨 ，hello hello，
2: 哎，小光伯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哎的，哎呦我收到啊，阿姨安那讲，
0: 来刷卡，
1: 刷卡。

0: 哎，所以讲吼，中国大陆这个地呢，咱提醒咱大家吼，每天很多人都一定会吃蛋吼，家里也会买鸡蛋吼，随时拢甲买，就啊，有的人拢买足侪个，
1: 这是国民的嘛，
0: 对，冰起来吼，好，大家要安那煮安那吃吼，都天天有蛋，餐餐有蛋安尼。好来，伊这是安怎呢？伊讲吼，后来这个一家吃了这个炒蛋吼，家己煮的炒蛋料，集体食物中毒，元凶的是安那，他鸡蛋买回来之后，先洗过再冰。听说比如你鸡蛋买回来，有的人是不是真的我怎样
1: 做，我想要蛋要洗，
0: 他洗啊，他想说今天垃圾嘛，有垃圾嘛，上头卡什么垃圾啊，鸡洗还是什么，反正不知道，是中国的。那这个例子，这今天发生这个事是中国，但是我们同样每天都在吃鸡蛋，要注意，他就是买回来之后，他洗洗才下去冰，是怎样洗洗下去冰会出问题。专家一个讲，讲鸡卵的表面有一层迄个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啊，你用水甲洗洗了，也破坏那一层保护膜。然后呢，那一层保护膜较薄起，好，你洗过了。那鸡蛋上面如果有沙门氏菌的话，它会从那个鸡蛋的毛孔渗透到里面，就是安尼，
1: 好可怕，
0: 对。你不洗，人其实伊本来有一层保护膜，哦，它可等到是啊，反而是这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啦，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主持人好，
0: 嘿嘿，你好，
2: 哎，落来来请教一个啊问题，好，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迄款你就像汽车的迄款中介险，对不对？
0: 嘿，
2: 啊，佮讲你若佮是讲。
3: 你如果没受伤，
2: 然后头受伤，还是发生车刚搞，
3: 突然间你的照，
2: 那个就是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啊？
0: 强制险哦，
2: 就你还是讲你，
0: 我发生过毒驾、酒驾的对啦，是吧？
2: 哈，刚搞死了，对唔对？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咱知影迄条保险公司是伊的酒驾加迄条，
0: 哦，
2: 酒驾应该是无赔啦，但是你强制险是有赔啊，无赔？
0: 这个，
2: 哦，你查看嘛，啊，个另外。这个对不对？
0: OK
2: 啦。
0: 嘿，你直接讲得好。
2: 我来请教。
0: 伊咧接线开电话，
2: 嘿。对，伊对不对嘛？哎，回答就是，我白色啦，红色啦，
0: 嗯，
2: 红色啦，那色浅浅蓝啦，粉红啊，啊，迄个卡其色啦，啊，绿色啦，
3: 嗯，
2: 你麻烦你赶紧回答一下。
0: 哦，这你 Google 这不是较紧吗？嘿，嘿啊，你
2: Google 外，
0: 你一下子要问那么多。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4: 小坤啊，不客气，哎，你讲嘿，两票啊，咱超市买，哎，贵啊，买洗钱蛋，唔知啊，贵细贵，啊，人家去订，
0: 嗯，
4: 咁唔是，
0: 可能
4: 用过水，
0: 拢有细贵啊，但是吼。但是可能无，伊个家己洗，可能伊家提来撸嘛，吼，可能洗较功夫吧，系啊，
4: 嗯，
0: 对啊，搞不好有个人是安尼啊，伊个你个提丝瓜布啊，
4: 都
0: 啊，
4: 对
0: 对对对，伫水伫个水龙头下面啊，那个改洗哦清气，想讲，嗯，啊，这我要甲放喺冰箱冰哦，啊洗吼洗较清气的。
4: 对啦，我讲那超市的唔是。
0: 就敢那像咱的皮肤同款，咱的皮肤嘛有一定油脂，家己的洗出来油脂，有当时啊，咱甲皮面洗。洗甲伤过清气，等到会失去那一层的天然油脂的保护膜，吼、哦、嘛不对咱的皮肤来讲不较好，吼、哦，哎、哦、哎，谢谢，吼、哦。我听众朋友有一个问讲，如果那是汽车哈，这个有就是讲你毒驾酒驾，吼、哦。毒驾酒驾造成车祸，哈，按照造成别人的死亡跟受伤，强制险的部分会不会赔？
1: 强制险的部分，
0: 哎，对，
1: 强，你说开车的人是毒驾酒驾，
0: 哎，对，
1: 啊，撞死人，他就是毒驾酒驾的那个人的强制险会不会赔啊？赔啊，
0: 会赔啊，
1: 赔强制险就是其实它是损害填补嘛，它不是跟你的本身强制险的概念是损害填补
0: 啊，
1: 强制嘛，
0: 意思其他的保险伊袂甲赔呢，伊的意思是讲好像其他你家己有个加保什么什么，就不会赔，
1: 不会吧？但强制会赔啊，强制是损害填补，就不管你什么原因，因为你刚弄的受伤，那是那个人对方有损害嘛，所以才会有一个强制险的这个机制去做一个对 方的损害填补啊，会还是会启动啦。
0: 嗯，
1: 啊，伊家你这个人酒驾毒驾没有关系，嘿，一些保护被害人的一个保险嘛。嗯，会啊。
0: 好，安尼还有一这个大哥哥要我请你改。用日语给他回答，什么红色、白色、紫色、卡其色，这所有对呀，我
1: 都不在。
0: 伊讲我哪会用
1: AI 哦？伊
0: 讲我哪会用查？我得个甲你问吼，我拄啊是个，伊嘛是安尼讲，我讲的呀。
1: 啊，你耳聋不爱耳？我上头要去讲啊，自己学习，懒呐，这个是懒呐，就是懒呐。
0: 其实这个是可以查的。
1: 现在 AI 都可以哦，让你大脑外包了啊，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动动。手指就会的东西，学一下啦，不要那么懒啦。他卡不用进展，退化。
0: 嗯，
1: 连
0: 好，
1: 连学 AI 都不要，
0: 对啦，
1: 真的没办法了。
0: 学一下啦，
1: 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你好哦，吼、嗯，安尼。
0: 反正伊拢想讲一通电话去把咱家都拢会当解决啦，
1: 吼。
0: 哎呀，吼、
1: 嗯，好啦，自己去动动手了，我已经解决你一半的问题了，吼、嗯。
0: 好，所以咱都在讲迄个鸡蛋吼，来啊、
1: 嗯你好，
0: 嘿，对，淑玲
5: 姐，
0: 哎，
5: 酒驾发生车祸，啊，一些强制险的公司会向会先理赔啊，然后最后跟那个酒驾的驾驶全额追讨。
1: 对啦，
0: 嗯，
1: 对啦，所以是损害填补嘛，啊，你管一等赔出去啦，一共赔不是共赔赔，然后对，
0: 嗯，好，
1: 后续这一端哦，他就会跟这个做强责任险嘛是赶快嘛，就还是会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追偿的部分。
0: 大你好，嘿 ，Hello，
6: 小哥啦，
0: 嘿，开
6: 车人啊，独驾个酒驾哈。保险公司不会赔，
1: 那起码讲强制啦，
0: 强
1: 制险啦，强制等先，强制就是政府规定。
0: 嗯，
1: 好啦，
0: 好哈，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我问你，像讲车迄个电动奥多外啦吼，那可是讲个唔拄好人伤害着，啊，对方敢会搞电动人赔，伊无赔，敢会当敢赔？
1: 你讲啥？
0: 你讲伤害着，啊，对方啥物？你只讲甲无清无楚？
6: 是讲车迄、那个。摩托车电动无牌啦，啊，若唔拄好互伤害着，啊，共伤害着，迄个敢着爱甲电动奥多麦赔安尼咧，敢会当？
1: 像你即马，
0: 意思讲。啊，可能诶，骑奥多拜去弄着人啦。啊，迄、那个但是伊弄着迄个人，伊是骑迄个电动的奥多拜，伊拢伊个无牌照，无甲迄无关系哦、喔。
1: 啊，你行路你红，
0: 你讲弄着就爱赔，你
1: 造成。不是啦，你即马是讲弄着人是骑电动的，还是？
0: 唔是啦，伊弄着迄个人骑电动的啦，啊，伊讲迄无牌啦，嘿啊，无
1: 牌你无牌，你牌无牌你就无强制啊，当然无赔啊。
0: 唔是保险公司无赔，你人你可能你家己爱讲赔啦。
1: 你家己爱赔啊，嘿啊。我讲你无保险，保险公司哪要插你？嗯、对吧？
6: 嗯，
1: 这
6: 就是讲弄迄个弄着电动车，迄个人爱搞迄个电动车的人。
0: 啊，你讲弄着当然是你。
1: 没有，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们先搞清楚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他今天骑没有牌的电动车被
0: 撞到，
1: 被撞到，
0: 我是不是就不用赔他？
1: 但是不是、欸、被撞到？你说被有开车的人、骑车有牌的人有强制险，讲弄着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
0: 是啦，没啦。
6: 是
0: 弄着。
1: 那你可以讲啦，你可以讲啦。
6: 我意思是讲。咱骑电动车啦，吼，啊，人骑奥多麦啦，开车吼，
1: 对
6: 啊，哎，啊，咱无牌，把咱伤害着咱电动车的人，安尼，迄个无。
1: 人够赔互恁骑电动车的人对不？你不？啊对哦，
6: 爱赔电动车的人
1: 无？爱啦，对啦，开你今仔行咯，你今仔开动，你今仔行咯，啊，好有骑车有牌，还是讲开车有牌人弄着你行咯，伊嘛是爱赔你。
0: 对啊，你弄着人嘛是爱赔。
1: 家你骑电动车有牌
0: 无？家你有牌无牌无关系啊。
1: 家你坐伫路边，你互弄着，伊嘛是爱赔你吼。
6: 你
1: 是讲
6: 人家弄着
1: 电动？对啦，对，我知了解你意思啦。好，
0: 这个有牌无牌无关系，你弄着人啊，都你造成人的受伤，你当然都爱赔啊，吼。
6: 哦，
0: 就是你无骑车，你是走路，嘛是同款爱赔啊，吼。
6: 哦，你开有牌爱甲无牌。
0: 谢谢，你讲弄着的人，当然是弄着的人爱赔啊，你是。
6: 谢谢啊，唔
0: 捌
6: 咯，听人讲。
0: 对，嗯哼，嗯。No matter what you do。哈喽，来你好，嘿，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哎、欸，
7: 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台语哦，公交亭哈，啊，那国语是什么？
0: 鸟松
7: 地方？
0: 鸟松？
7: 哦，鸟松哈、啊，
0: 嗯，
7: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1: 那、啊、我们给听众朋友比较完整的一个逻辑了哈，咱台湾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简称强制险呢，也核心的立法精神哦，就我就讲嘛，无过失责任与交叉理赔哈，什么叫做无过失责任哈？不论对错，就先赔出去了。所以咱台劳工不论对什么，你不管你毒驾酒驾，你错了嘛，那就不论你开车、哦、撞的那个人不论对错，就是先赔给被撞到的那个人，损害填补原则嘛、哦、但是有一个原则哦，一跟他赔哈，受伤还是死亡、嗯，啊你讲领导，啊伊讲伊毒驾酒驾弄掉领导的单，好、哦、财务损失有没有赔？没有，就只赔人身。对方、哦、造成对方的人身的受伤或者是死亡才有理赔啊，财务损失没有，这就是咱台湾的强制险的这个和精神逻辑。
0: 好，所以咱都讲讲的这个鸡蛋、哦、是不是买回来之后要把它洗干净再放进去冰箱冰，这是不对的、哦嗯、不对的、哦、所以大陆这一家三口因吃了吃黑的鸡蛋是怎样，这食物中毒哈、哦，咱都要跟人讲的是说鸡蛋的外壳它其实有一层哈、哦，咱都讲讲的就是、哦、一层水溶性的那个保护膜的丢啦、哦、保护膜、嗯、那如果你把它冲干净了、哦、那就会造成、啊、这个有那个沙门氏菌，鸡蛋上面可能有沙门氏菌、哦、它就会从鸡蛋的毛孔、哦、渗入到这个鸡蛋里面，就会造成沙门氏菌的感染，所以假料在中毒才是这样子、哦、好，所以那到底鸡蛋买回来要不要洗、哦、好来跟听众朋友说，你鸡蛋买回来、哦、你如果觉得不干净的话，有垃圾你用打包啊吃得好、哦、不要用水洗、哦、甚至有一个、嗯、哦提菜粿布来个卤、哦、这不要、哦、你就是因为一次一定是不可能说买一两点嘛，你买回来、哦、它有一部分一定是要冰起来、哦、所以你用打包啊，用干燥的哈，干燥的纸巾啊，是打包起哈，不要水洗哈，记得啊，这样子擦干净再放进去冰。啊，你那个用水洗过嘞，用水洗过，马上煮不紧。好，你那用水洗过哦，你得马上煮哈，马上煮哈。好来，啊，你要下落冰鸡蛋，要下落冰的时阵，记得大头朝上。咱家人有一边是较尖、嗯，一边是较圆撸，吼、嗯，较大较大头，较圆撸一边爱朝上面，吼、哦，要下落冰的时阵，吼、哦，要朝上面，吼、哦、啊，温度大概零度到四度，哈、嗯，温、哦、度是零度到四度，嗯，鸡蛋买回来
1: 冷藏了哈，
0: 嘿，对，
1: 不要洗，不要洗，要擦要冰，
0: 用干擦，哈、哦，嘿，啊，然后放进去差不多冷藏的晒啊，哈，啊，要冰的时阵就是那个鸡蛋的大头要朝上，哈、哦，嗯，记得要冰。好、哦，要冰，好、哦，尤其夏天那么热，你鸡蛋不冰，卡落去两天啊，几天啊，摕来煮，卡的拢散形，好、嗯，迄、嗯哦、两斤的散形，散形过来的臭气啊，对，臭
1: 臭鸡蛋了，变臭鸡蛋
0: 了，臭蛋了。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嘿，
8: 你好，我家有一间杂货店，伊啊拢放三箱，日头拢有够大，
3: 嗯，
8: 在那里晒，那个可以买吗？
0: 啊、就看他放多久啊，哎呀、啊。哎，照理讲，
8: 买的都很担心。嗯、
0: 对呀、啊，对对对，所以买回去就要赶快冰起来。
3: 啊啊、嘿，吼、啊啊
0: 哦，其实鸡蛋是袂堪咩温度嘞，哈、哦。搁、哦、有当时啊，温度嘞，你若无冰嘞，搞不好拢鸡啊鸡啊拢补出来，无啦，开玩笑。不是，要让他补鸡啊，要让他补这个鸡小鸡，不是要放在那个灯泡这样照嘛，所以温度他说刚才我们一个听众说他有他们有一家在卖鸡卵的、啊、都整箱整箱都放在外面有晒日头、哦、他说这样才可以买、哦哦因为每天是新鲜来的一波我不知道一波可能还好吧还拍了鸡仔的补出来

0: 吼。啊，但是咱一般你若是讲，迄个买来的，咱伫店的买，迄拢已经有一个时间啊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就还是买回去就冰起来了，还是比较好了，吼。哎呀，
1: 对啊，
0: 对啊，啊，不是大家拢要用沙的啦，啊，用沙的，其实我感觉唔知咧，我感觉我用你，我的水煮蛋，我无咧用水煮，我拢用大同电锅，多好用诶。吼，个壳个足好白，吼，凊彩就安怎啊个弹落去，啊一点点啊水都带动带动
1: 飘落。你要做水轮蒸，先清一下啊，用蒸的也是啦，哈，对啊对啊，先，因为你水要用啊嘛，你先洗起来，当然都不要紧。来，你好，嗨 ，Hello，
0: 哦，那两个都断线，重打0800-7755-99。拜拜拜拜吼！日本的奥奇纳瓦、奥基纳瓦发生这种代志吼，真正是歹仔啊吼！他来日本冲绳县的那霸市呢吼，伫一间饭店内底呢，就三号前天吼，发生一宗强盗杀人案。嗯，被杀死的是一个39岁的日本女子。哈，等一下。
1: 哎，来你
0: 好，好来谢谢哈，39岁的一个日本女性哈，沉尸丁西迪这个这个饭店的这个房间里面哈，后尾呢警方呢哈，这个调监视器了后去调查，马上锁定哦凶手，嗯，竟然是一个20岁的那霸，在冲绳那霸的驻冲绳的美军、哦、哇，这件代志哈，咱过去就知吼，冲绳民众有足侪人吼，啊，加上这几年佫有中国一直咧个煽动，咧个煽动吼，因就一直要搞这個美军呐、啊、吼，美国驻军要把他好去赶出这个冲绳，今嘛发生这件代志，那真的是不太好，真的很不好吼。好来，那根据了解的是讲，这个20岁的美军吼，他跟那个39岁的日本女性啊，进去这个饭店的房间里面吼，然后后来他自己出来吼。一咖喱出来、啊、那个女的没有出来、啊、后来那个女的就被发现死在那个房间里面，后来把这尸体解剖，应该就是说被勒死的，然后被勒死的，重点是那个女的她随身的财务包包完全不见、哦、所以说判定这个美军、有可能就是夺财杀人、哦、嗯嗯嗯，对啊，夺财夺财太郎、哦、

所以这件事情呢，惊动了美国国防部，那日本也国防部部长也出来记者会说明这件事情，表示说跟美国的国防单位已经有相关的这个联系，这针对这件代志，针对这件事情去讨论，还有这个驻冲绳美军对当地民众的这个安全问题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既是夺财又杀人，这个真的是真的真歹哉真歹哉。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也说太残忍了，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冲绳的驻军，会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当然大家都话都说得很重，那美国这边是说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定要去这对驻军做成可能因为责成要怎么去做一个这个安排，还是说调查或者是约束，真的要不然的话这真的实在

0: 还有那个冲绳的知事啦，就是冲绳的这个县长已经选完，然后啊，不然那如果选前哪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会被这个比较主张哈，这类哈比较亲中啊，主张这美军要撤离冲绳的这个候选人哈，来一番操作啊，起码这类新当，然后前上个月嘛，还上上个月八月份的时候，
1: 不归港呀，
0: 对对对对对，报被委婚妻，
1: 搞不好都还没正式上任呢。
0: 哦，这个新的这个冲绳这个县长哈知事哦，都是跟这个日本的中央是比较哈政党是相同的啦，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你看美国跟日本哦，你看中央就今嘛这类高市跟这类美国哈国防部长一个元首一个美国部长都出来争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从美国的冲绳驻军最近应该会被管制休假，而且那个军纪要再教育哈，刚才我们这边就是马灾嘛，什么事情就是最怕哦。发生事情，尤其啦，不是你家的养哭哦，然后可能在台中营区的一个大门哦，比如说卡扎文是守大门的，大门如果出现了台中营区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跟他台中遐爱护将了，
1: 所有的
0: 全国营区守大门的，你都要加强训练，加强战备。所以军纪很重要了，不过很多时候想想也是啊，你看美军这些阿兵哥大兵，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出过国哦，然后十八九岁二十岁血气方刚啊，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我相信刚才那小姐可能也是。不知道了，哎呀哎呀，当杀人绝对是不对了。
1: 二十岁，
0: 对啊，对象其实被四十岁，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不知道了，或者是他单纯只是
0: 去风花雪月场所认识的，
1: 就进去就闯抢钱，
0: 所以军纪很重要，一直用军纪真的很重要。来，你好
1: ，Hello， 嘿，来你好，嘿，
2: 跟政
1: 治
2: 无关
1: 的，来
2: 冲绳只是性的问题而已啊。
1: 好，谢谢，
2: 不痴狂枉少年。
1: 好，但是你说姓，你说买春，你那个日本女性她的应召还是招客，那也 OK。但重点是，
0: 没有重点是杀人抢劫啦！
1: 你讲太死呀！
0: 对啊，
1: 你讲吹死个家当的灾
0: 不？人不轻狂的少年就可以杀人抢劫吗？
1: 所以是，不是都不是那问题呢？
0: 那一个是
1: 严重，你那个单纯只是
0: 他就是喜欢讲一下，没有法治观念，那这他就没有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法治观念哈。你是多少法治国家？不是共产国家哈？来，你好
1: ，Hello， 来你好，嘿，
3: 嘿，我要问你一个，小坤哦，
1: 系来车讲嘿。
3: 我昨去金鼎买衫，穿起啊，舒蓬啊。我啊过年我就买四 K 啊，拢总今年就买七 K 啊。
1: 好，来刷卡嘿。

中期哦，北高雄地区现在又多了一个哦，大家可以去啊，就平常是周末假日啊，情况平常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景点哈，一个文化园区哦。这个文化园区的是哈冈山醒村哦，清青一个醒哦，清青那个醒醒村文化景观区哈，已历经了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四年的精心修复哦，就在这上周末哦，10月3号正式哦全园区的盛大开幕。想到这个醒村文化园区会那么红呢，因为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叫做《一把青》哦，《一把青》哦，这个在讲哦，我们那时候我们国军作战的这个电视剧哦的《一把青》这个电视剧的取景哦，在这个醒村园区的取景而爆红，然后一个过去哈这种老的这个那个眷村的这个宿舍哈，高雄市文化局在重新的整理之后呢。上个礼拜重新开幕，哇！我的地方都看了足多人吼。这上个周末就去这个高雄的这个醒村文化园区，不错呢。伊把这个电视剧来对《一把青》里面的场景重现之外呢，哦，然后他把整个宿舍都整理过啊，将过去这一段属于这个因为空军哦。空军的眷村文化哈，再重新的整理之后，呈现给世人哈。这个醒村的前身哦，哇，以及是那个在1940年代的日治时期，是一过去下日本的海军的第61航空厂高级飞行员的宿舍群，所以他一直日本时代，他就是所谓的空军的战斗机的驾驶员的宿舍。大家讲，会当做个空军哦，啊，可以当做个驾驶员，那个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那个时候是能够配给的宿舍，东西一斗战一级棒的宿舍。所以因为那时候日本时代就规划的非常现代化，这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中华民国政府就接收成为空军官校飞行官的宿舍群。然后呢，因为过去这个中华民国的早期来台的空军都是从四川成都的醒村，所以过去他们在四川的时候就用这个宿舍的名字嘛，所以来到台湾之后也继续去沿用醒村这两个字作为他们宿舍的这个代表。所以但是这个一横过来的融合了巴洛克式的连续的拱形回廊跟圆形拱台的建筑，融合了西式跟日式的工法，展现出一般与竹篱围巴截然不同的眷村的风格，基本呢这个醒村重新开幕后有几个亮点嘛，得然逃到了共轨，是一把青哦，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拍摄的场景哦，它有重现。再来呢，有所谓的，看见冈山，高雄史博策展哦，过去冈山在地的空军眷村信仰，饮食跟地方脉络，起码也有展出，还有所谓的，让那个年轻人有所谓的青创基地。所以弄得不错呢，我相信这类齁，那对这类齁，不管是眷村文化啦，或者是空军文化有兴趣的齁，在这个高雄的这个醒村的文化园区齁，有机会齁，就平常可以走走看看，整理了北拜。也嘛是一个各有北高雄的新的文化的景点齁，距离这个高雄的冈山高一站齁，你可能开车过去它有接驳车，是还是有点距离。目前齁，从捷运站到这个醒村文化村齁，有所谓的接驳车啊，之后接驳车结束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关的替代的大众交通可以选择，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Hi，
1: 你好哈 ，Chukun Pocket， Hello，
2: 哎 ，Pocket，
1: 哎，你好
2: ，OK， 哎，我请教一下，这护理元素是大波人的在讲。
1: 光哥哈，当然可以啊，男性女性哈，这困眠的问题，加护理元素都可以，没有问题，可以。
2: 哦，哎，那这样，
1: 啊，来，双卡跟你讲哈，
3: 好，来线下哦。

0: 来你好，嘿，
1: 你他都要讲，还用个大桶电锅哈，还用吹什么水煮蛋啊？我怕你没有还没有讲，听得很清楚，你可以再我电话挂掉以后，你再讲一次。
0: 好。

0: 来，咱听众朋友讲，拄只我讲用电锅煮这个白煮蛋啦，吼，应该讲是白煮蛋吼，才。咱要吃蛋齁，吃蛋白质齁，最好的齁，甚至有当时你控制体重最好的就是吃水煮蛋，对，白煮蛋的，对。我讲啊，我就怎样认为水煮蛋的用水来煮嘛，来滚嘛齁，这个但是我感觉还很麻烦的，真正很麻烦的，其实台东电锅很好用的，台东电锅你能要几粒做一遍给落落落齁，不用那个哦，不用那个内锅哦，不用哦，不用内锅哦齁。你来过唔免下落哈，你直接个落咧大同电锅就好，直接个落落去。啊，你结果有是大同电锅，有一个敢那有空迄个敢那一个电锅诶，哇，有一空一空迄个用吹物件电锅，你结果你就个等迄个蛋落就好啊，下落啊，你两个摆摆咧，然后一点点水就好了，差不多一汤匙诶水就会杀你啊。不管你吹几粒拢同款，你就是差不多，咱一般咧较汤迄个汤匙啊，一汤匙诶水就会杀呀。啊，甲用落去了吼，等下电锅盖子盖起来，按下去，直接按咱的煮饭咧按下去，伊差不多应该十几分，伊就会跳起来呀，跳起来了吼，就好啊，就很快，逐粒拢就好白，啊，凊彩迄落逐粒壳拢就好白吼，啊个哦，这又很快，啊，啥物拢唔免管啊，免搞啊，免搁底下咧用水煮啊，底下滚的嘛都不用吼，真的超好用，因为我刚我家己早餐会吃两颗水煮蛋，我都这样子煮的哈。你要一边个煮十粒、二十粒，拢赶快安尼煮哈。真的，一点点水就好，你不用用太多水哈。嘿，一足劲的一些啊哈。好嘞，谢谢哈。
1: Hello， 你好，哎，来小坤 ，Pocket， 你好，你好，
2: 你好，嘿，哎，苏鹏是吃安怎？
0: 苏鹏哈，哎，好来算卡跟你讲哈，小坤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2: 用一支卫生纸，温水温啊，淡淡坑了，鸡能坑到天晚吹就行
0: 了，嘛是会使啦，吼，嘿，好，谢谢哈，嘿，来你好，嘿，嘿，
2: 要煮的水煮蛋，今日你点歌，煮煮蛋，没那多大些啊，
1: 也会嘛，
0: 对，出嘞，对啊，个出嘞，安尼嘛是会使啊，赶快啊。
2: 拢
0: 诶，对，就唔好搁用水底下杀，嘿，也伤啰嗦啊，伤麻烦啊，嘿，
2: 嘿，对啊，
0: 嗯，有人用迄个哦，比如餐巾嘛，你诶厨房餐巾嘿嘛是会使嘛吼，一张还是两张吼，一也才两张啦吼，两张诶厨房餐巾，你甲温淡了，甲冇温淡哦，你冇插插滴哦，你甲温一些个温淡，一些个甜水甜掉，安尼一个铺落电锅底，安尼就会杀你啊，都唔免加水。你都慢慢加水吼，啊！我是不想浪费纸餐巾呐，所以我就直接个下落去。吼，有啊，开迄个电锅，原底有加一个，敢那迄个在吹物件，迄个有无？迄一空一空的，我就个开伫个顶头安尼，啊，一点点水给它倒下去，安就好啊！吼，我甚至我嘛没浪费我的餐巾纸哦，哦，都这样都很好，很快，你都不用管，煮起来大量能看嘛，就好白，弄就好白，吼，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4: 我请问你吼，我听讲你。
0: 诶，食
4: 钙粉、甲中西药
0: 爱离偌久？你一个，你食药啊，放咧饭后嘛，咱个就是其他时间拢会使啊，吼，安尼。
4: 我的意思是讲，我算讲会加个啊。
0: 好，来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嘿。
4: 加个啊啊，要半天半。
0: 嗯嗯嗯。
4: 啊啊，想啊啊，暗时我啊，我食爱困药啊，安尼食食就安尼，啊，敢袂用水无？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嘿。什么时间拢会使？咱个产品，你什么时间要食？什么时间要无拢会使哩，吼。
4: 啊，安尼加些。
0: 啊，加些又卖做伙食。就好啊，吼，浪费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别夹做就好啊，好，谢谢，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像我若要卤卵啊，我嘛是安尼，哦，一捆，比如我要卤十粒，我十粒就先落去电锅，就用安尼方法，偌紧嘞，吼，啊，壳都好白，哦，啊，肉卤到一半，你就甲弹落去。

0: 来，你好吼，小君 ，Pocket。
1: Pocket 啊。
0: 是，来你正讲吼。
1: 啊，拍水，我未开的。
0: 不要紧吼，来算卡吼。
2: 好，来0800，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哎，我想问你哈，啊，台中台区高雄药房敢有在卖？
0: 有，
1: 有的，嗯，啊，你我遐
0: 好啊。OK， 谢谢，谢谢。轻轻传
2: 来一首歌。哦，上礼拜哈，在高雄的巨蛋哦，也是周末的两天哦，10月3号跟10月4号。在高雄巨蛋呢，有一个韩国的男团哦，来办演唱会，然后这两天哦，万人空巷哦，啊，去这个哦高雄巨蛋看的很多年轻人都要去买周边看男团演唱会啊，这让我想看演唱会，就高雄这规定要办演唱会，办到哦什么团体都来过，那有什么特别？这个演唱会我要特别拿出来讲嘞。天礼拜哦，礼拜六、礼拜天哦，这个来高雄办的男团的演唱会是什么呢？
0: 嗯。
2: 不是真人哦，是虚拟偶像。上面是虚拟偶像，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哎，
3: 小君啊，
0: 哎，
3: 陈哥，迄个你讲刚迄叫做展啊啦，
0: 哦，展啊啦吼，展啊吼吼，对，
3: 讲
0: 的，嘿嘿，展啊展啊，好啦吼，咧吹物件的展啊啦，嗯，
2: 这个虚拟男团哦，伊是这2023年出道了南韩的超级红团，他叫 PLAVE 这个团体哦，这个团体哦，伊是结合了实体的3D 动态捕捉技术哈，与成员自身的歌词创作的实力。伊的刚刚讲啦，伊的吉纳基哦，这个巨蛋内底看唱歌，你无看都看得真正啦，你拢是啥红啊？哦，就是像那卡通动漫这样子，但是以这动漫不是画出来的，是他们背后这几个男团，他们没有露脸，他们就用那个所谓的像那电影的实时动态捕捉技术嘛，又唱又跳又主持，然后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观众互动，也粉丝互动，但是完全都没有露过脸哦，应该你家己的这个形象全部都弄成像动漫动画这样子，哎，假死人呢？安尼会当吸引到连续两场哦吼，超过吼要超过50,000人来看吼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周边哦卖的哦下下叫乱七八糟。这两天我看网络顶馆哦，足侪人为着吼少年家为了买他们的周边哦，一大早6、7点钟天都还没亮就跑去排队。所以我刚刚哦，韩国这个在这个制造偶像哦，这个韩流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哦。所以这几个表演的团体哦，这个表演团体是由真人的表演者透过动态捕捉的技术呈现，英国的人又唱又跳又编曲又编舞，但是他们完全都没有露过脸。他们全球的第一场海外的巡回演唱会，到底选择在台湾，然后在高雄，而且第一次的海外票房就卖了一个，哦，开了一个好彩头。结果，这个五届媒体哦，得去鸿蒙家的粉丝哦，有粉丝在排队进场，其实说啊，为什么你要来看这个虚拟男团呢？啊，他们你有没有看到本人哦？我一家人们，我把的疑惑其实跟我一样，我说你把我快点本人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疯，买了一大堆他的周边？哦，那个小年轻的小女生说啊，因为他们很好玩啊，哦，那对粉丝也很好啊。哇，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哦，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妹妹，哦，只要有能够追星，即便他不是真人也没有关系，期待的改本啊。
0: 台积电现在，哦，跳起来个2580块啊，嗯，哦，台积电一张哦，2580
2: 一股啦，
0: 哦，一股哈，哦，一股2800，哎呀，2580块哦。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
0: ，Hello， 嘿，
4: 哎，小公婆给的，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嘿，
4: 你好，哎呀，阿妹，哎呀，这，
2: 嗯，
4: 哎，阿妹，那个新。对啦，伊拄只咧讲，迄个切迄种切卵吼，切伊切卵，拢直接切落就好，切落拢免看咩，直接我切落。
0: 嘛是。
4: 我逐日早拢嘛切5、6粒。
0: 哎，对啊。
4: 啊，但是滴淡薄水落就好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淡薄就好。
0: 对啦，对啦。
4: 啊，你别起来就死咯啊。
0: 嗯嗯，对啦，对啦，对啊，对啊，对啊。
4: 我去新庄药房吼。
0: 嗯。
4: 伊啊拢也有。
0: 哦吼。
4: 介一个。你咧卖迄拢有啦，
0: 嗯嗯，好，
4: 用

0: 啊，小哥莫干。
1: 阿嘞，你好。
0: 你好。
2: 我敢会当甲你借问个哦。
0: 哎，来请讲。
2: 我要买富丽元素哦。
0: 嗯
2: 富丽哦。
0: 哎，是。
2: 只要
0: 讲个，
2: 会困一个啊。
1: 会困，会水，会少年，会清新咩？
2: 我是讲哦，看这啊个大组，敢会当讲掉？
0: 来刷卡好吗？
1: 刷卡，甲你看麦，来刷卡讲吼吼来。那你得力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五大产品哈，维他干加过肝的肝油啊，吼，好，你来肝要过好哈，啊肝要好咧，家己保养的，你得维他干
3: 哦，
1: 哦，这肝差不多大家也卖伤可惜啦，吼，可能你不是肝病的高风险群，但是因为咱一干干生活中会影响到肝脏健康的因素太多吼，所以讲啊，加减肝药，加减吼。那想到一天给吞一粒两粒嘛，好啦吼，算一个保养，安尼嘛 ，OK。钙质的补充的得力选哦，钙粉这不用讲，天下第一钙吼，已经给你选择好啊的天下第一钙。啊，过关在嘞，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 U， 钙 U 哈，在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吃好困嘞，心情会好，个会水会笑脸嘞哈。来护理元素，哈，护理哈啊。公司内底护理哈，那阴啦阴是安尼啦，啊，咱的护是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所以你也记护理元素安尼，护理元素。啊，那要爱大做啊，苏鹏就食迄个尿沓沓棒啊，吼，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沓沓弟弟沓沓弟弟的年纪啊，你都爱食苏鹏，查甫查某甚至囡仔潮流拢会使食苏鹏哦。苏鹏，你若要爱大组的，讲哎，恁敢有搁有迄有大组有加精神的，一规组规组的，你问药房，你去药房，你当开嘴甲问有，你得甲买，吼、哦。即阵若搁有当问到大组，你得看啦，你搁咧客气啥吼？好，谢谢医生。

0: 好来呀、啊，好，谢谢啦，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1: 来更正下来，我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那个讲说，台股五万点哦，不是现货，是期货指数冲破，冲破五万啊。但是现在当前的指数哦，现货指数哦，冲上49,770点哦，在台股新高哦，所以还没破五万啊，都现货还没啦，期货已经破，但是快了啦，快了啦，快了，
0: 也快了啦，嘿，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哥嘞，我
0: 陪
2: 你哦，
0: 嘿。
2: 更别提鬼买，我别看你啊！
0: 护理元素不要吃，护理元素吃，哎，就是吃白天的吃，吼，你得你得调调内分泌，吼，哎，得吃护理元素。
2: 几点
0: 吃拢无要紧，你照三顿来饭时间，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你着这时间迄自由吃保健品的吼，保健品吼，哎、
1: 嗯，随时都能吃，
0: 没有什么限定时间，哎、
1: 啊，对对对。
0: 好，谢谢，吼、欸，好，吼。哈，三界对，可以。你莫暗时要困才吃就对啊，吼。你会记得这句话吼。好，
1: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甘舒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立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东油房立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建安油房立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 林世南药房在台湾罗马州金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金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9,593.20点，上涨1117.46点，成交量是8797.12亿元。电动市场是432.82点，上涨5.89点，成交量是2493.01亿元。受到美股科技股反弹的激励，台股今天是跳空开高，在人工智慧 AI 跟全职股领军之下，多头气势如虹，南亚科是攻涨停，加权指数盘中最高是上涨1294点，冲上49,770.66点的关卡，改写历史新高。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盘中触及2580元，再创历史新天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引述执法人员消息人士报道，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4号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逮捕34岁加州房地产的经纪人张婉莹，他涉嫌受到中国大陆政府的指示，监视赖清德总统人在美国的儿子赖挺与他的家人。张婉莹登机前遭到联邦执法人员逮捕，被控没有依法登记却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压榨，对此是表示严厉的谴责。全国51国侨民陆续返回台湾参与国庆的庆典，侨委会今天起开放报到，由澳洲墨尔本侨民拔得头筹，国庆大会活动即将到了。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今天也说，为了配合设备的安装、预演以及夜间演练作业，凯达格兰大道跟总统府周边路段将会进行车辆交通疏运管制措施。2026年爱之名古屋的亚运正式画下句点，台湾的选手在这次共进账5金17银33铜，在所有参与国家中排名第15。而为了要来鼓励选手们的国光奖金，预计也会发出1亿9410万元，其中在游泳项目夺金的王冠宏、田径选手傅兆璇都比其他人多领150万元。台北市万华分警的远警3号晚上是持搜索票前往西门町开封街一家同志酒吧查缉妨害风化案，但有远警在搜索过程当中脱口说出了涉嫌歧视的言论，引起民众不满。事后民团是聚集在西门町红楼机动派出所前来抗议，并且再跟警方来对峙。台北市长蒋万安在5号致歉，强调已经要求警方要严格检讨，绝对不能再发生警方在执法过程当中出现歧视的言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强，迎风面水气增加，桃园以北、宜兰降雨几率增加，其中大台北跟东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竹苗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跟山区有较大雨势，而中南部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温度部分，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白天高温29到27度，不过花东高温30到31度，中南部33到34度。而在今天因为26号台风彩云跟31号热带性低气压呢，目前对台湾都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琳。好哦，欢迎大家来到10月5号礼拜一的节目了。相信有很多人呢哦，这两天都觉得底哇靠啪啪照我告诉你啦齁，有哦，中央气象署说有封面有来，但是底八波嘎当八波，所以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加，桃园以北跟宜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北部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最主要呢温度齁稍微有点下降，可中南部一万短呼呼呢，像南部33到34度高温，有没有觉得好像夏天哦？吼，好，那当然了哈，除了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增强以外了哈，明天水气会南移，到时候在台北会好转，但是花东地区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那不过到了下个礼拜哈，有可能对，就是周五到国庆，因为这个礼拜只有上班四天嘛哈，然后到礼拜五又是连假，有没有觉得好我凉凉的一周，还是你是怕凉的一周？好，不管你是哪一种啦，最起码工作要做完要休假，这样比较贵气啦。那当然到了这种周休二日的话呢，在北部跟东半部会有短暂雨，几率会提高。最近在整个北半球吧，我们现在是冬天嘛，日本的北海道他们最高峰就是大雪山的主峰，叫做风旭月，他们在2号的清晨被侦测到，就是有那个初冠雪。初冠雪是什么意思？就山顶第一次降的积雪。哇，你知道很多人这个时候去没有想到会有下雪的情形，结果哇那个雪花飘飘感觉还不错。那在日本的气象厅他们有去做统计，因为上一次就是上一季为止初冠雪都是由气象台的职员用肉眼去看，不过他们现在比较科技一点点，什么意思？就是要用仪器去监测，你不要说我眼睛有看到他半夜下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他们看到那个初冠雪，我们觉得很棒。因为通常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去日本玩的话，他们大概是从北部吧，那个枫叶都转红了，可是当初冠雪下来的时候也表示说呢，对，冬天也不会远了啦。那今年全世界都赶快，大家因为盛音的关系，那气候危机也蔓延进产房，这是联合国的气候事务负责人，他叫做斯蒂尔，他在全世界他做了一个警告，极端气候高温正酝酿孕妇跟新生儿面临越来越高的风险。什么样的风险？就是早产还有死产，那都跟高温息息相关。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报道，对于现在我们讲全世界都少子化的情形，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随着极端高温，怀孕跟生产变成全球气候危机里面一道新的断层线。那比较担心的是说，好不容易已经怀孕了，或是说准备要生了，哇小孩子生出来不命啊 Yuki 啊，那这样子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都会觉得非常的痛心了齁。所以目前在全世界大家都在讲说，针对这样的情形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因为有时候新生儿一出生为什么没有办法存续？因为他们就体重过轻，或是在生长过程里面迟缓的是说发展智力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心肌力被这种哺喂的话都很困难，甚至于脱水热伤害，这些都会造成孩子们他有可能因为生命迹象都不稳嘛，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就被大自然给淘汰了。所以这位斯蒂尔就告诉与会代表说，其实怀孕本应该是充满希望的时刻，但是目前对于好几百万人来讲，气候冲击却让很多人的日常充满了风险，像怀孕正变成一个焦虑的时光。所以如果说真的你好不容易怀孕的话，你是孕妇的话，对，把自己的心情搞定再说。其实你的心情不好也会影响到胎儿，那当然对了，身体状况更要把它维持好，那这样才可以让母子均安，比较重要。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或是呢连续假期，大家有没有想要跟自己的朋友去哪里玩？我最近发现有一些朋友的群组大概都揪哈，为什么？因为在今年度去年开始吧，十月份有一些假就已经像这个礼拜就连三天嘛，对不对？然后10月25号也是三天。那你知道放假就会让人家想要吃吃喝喝，我也认为 OK 啦，但是。你买公弄北当家那群酷刑嘛齁。不过就有医师跟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因为十月份的连续假期有些人聚餐大部分啊齁都是那种高油高糖高盐高热量齁，都是好吃，他们认为就是要这样吃。那如果你在短时间暴饮暴食之下的话，你有可能状况就不太好。举例好了，比如说有些人有那种胃食道逆流或消化不良，如果你吃了太多油腻或甜食，它会延缓我们胃排空的时间，就导致胃酸逆流，还是说不到顶顶怕污啊，甚至于火烧心这些状况。那还有就是血糖跟血压的波动，高糖的点心、精致的淀粉或高盐的一些酱料，你本身如果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病患，你就会失控，然后也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那另外还有像急性肠胃炎哦，最近很贼哦，为什么呢？因为像在过中秋节，很多人家都在烤肉，哎，这个礼拜，哎，上个礼拜天吧，还有人在烤，哦，继续烤，可能烤到月底吧。然后因为生熟食交叉，或是在室温里面放太久，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你又没烤熟的话啊，不到天啊，那。还有些人是有痛风发作跟高尿酸血症，这都是吃太多海鲜、浓汤、内脏，因为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高普林的。如果你又搭配呢有这种酒精或含糖饮料的话，它很容易就诱发我们血液里面尿酸浓度熊熊压起来，它就会导致你的关节啦齁红肿热痛。那最后一个就是代谢负担跟体重的骤升。因为连续比如说你是每个 weekend 的每个假日都吃远超过平时所需热量，会使你的脂肪快速的堆积，也增加我们肝脏代谢的负担。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吃的话，那你周间就不可以再吃这么大量，而且要运动齁。所以医师就建议大家，平常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来享受那种欢聚的感觉，好，那你要怎么吃既可以吃的好。所谓吃好不是说吃到让自己身体有负担，而是说诶有吃到哦，但是呢又可以维持人际关系。第一，你菜单要调整成先蔬后肉，就是你先吃一些蔬菜让自己有饱足感，再接下来吃一些蛋白质，像鱼肉、豆腐、瘦肉，那这些呢都吃完之后你再来吃淀粉。这有什么好处？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减少热量的吸收。第二，你要控制分量，然后大家一起分食。因为高热量的糕点或是一些美食的话呢，对，有时候一下子就吃太过量了。对，像披萨这么大一块，哦，越吃越好吃。我觉得咸真的很容易让大家胃口大开，可是等到你感觉饱的时候，哦，对，已经带 over 了。那第三个就是无糖的茶代替饮料。

起欢聚的同时呢，你还是要按时服药哦。有些人就是嗨过头了，忘记吃参半汤，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呢，等到你恢复到正常之后，你就发现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哈，那就糟糕了啦。吼，好哦，送上一杯呢，这个是特调，什么特调？江蕙跟方炯斌所演唱的《柠檬爱》，让大家既解渴又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今天我们第二小时有快闪，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呢生活跟国内外的大事哈。我最近有个朋友，他的牙齿缺了一颗，结果呢去给人家看，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踩雷。那天我们还在聊天，他就讲说哇。啊、接下来呢我说啊，你现在什么状况啊？不是植好了吗？他说他觉得没有植得很好，所以他最近隐隐作痛，然后他又打电话回去，结果呢啊，那家居然倒了。我说啊，你现在变成植牙孤儿了吗？哦哟，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牙齿现在看牙越来越像消费，低价跟便利的背后，你要特别小心的就是医疗品质谁来把关。有时候看到别人齁一排的背齿，你都会觉得哎呀真的好羡慕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齁，当你选择这种矫正美白，串起这种牙医诊所，还有这种牙材厂商网络行销商机，他们叫做这种商机叫做什么，叫做灿笑经济。就是当当你smile 开始笑的时候呢啊，对，你知道钱就很像一个一个门要打开之后，好，大家都来了。基本上了哈，其实美丽的笑容现在变成每一个人都要一定要去投资的，所以包括呢，可能小孩子很小，我觉得在台湾还好，但是一般像在韩国就比较严重，有可能他们到了国中就要有一笔费用哦，是给小朋友做整形用的。整形什么？有可能你的眼睛、双眼皮，对不对？然后鼻子，然后甚至于你的牙齿，你的齿列整不整齐都要花钱。所以像这种矫正牙齿、改变脸型，在不同世代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风潮。卫福部他们有委托中华民国家庭牙医学会执行一项的一个儿童跟青少年口腔的健康调查，就发现在高中生他们觉得在牙科治疗里面，诶，哪一些是必要的你知道吗？洗牙最高 37.6%， 这个我赞成。其次哦，第二名矫正哦，因为开始在爱睡。第三哈，整个那个嘴齿都黄黄黄哦，看起来不好看，所以要美白。换言之，每三名高中生就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矫正或美白是必要的，然后反而是看牙医不再只是为了要治疗蛀牙、恢复咀嚼功能，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这种整齐美观。那你可知道，从植牙、矫正、美白这些，如果没有健保、自费医疗的话，爱开挖贼金，唔知道对吧？好，那这一项呢，它是牙医网络行销市场跟产业的白皮书哈。然后他们就去注意到说，如果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植牙、矫正、美白的话，这些自费疗程里面哈，大部分大概占了62%。那就算其他的美学医疗，像隐形矫正、美白等等，也占38%。通常在调查里面，45岁的民众最近在这两年有接受过牙科自费里面或植牙全口的重建 30%， 那牙齿矫正 10%。 至于说像那种美白贴片，这些我们讲说是牙医的医美部分是占 9%。 那这一些呢，我跟你讲，薄薄都是钱哦。所以我们讲说灿笑生意一路往外扩，不是只有说你进到牙医诊所那一刻，包括你的牙材，你用什么样的材质东西哦。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全台湾现在的牙医诊所，来你知道几间吗？从2015年的6665家到现在已经是7000多家，十年里面增加 7%、啊、这是什么概念？已经逼近 7-11。 至于说呢，台湾的牙科设备，像这种影像设备、手术导航系统，那这些市值都在最近呢已经要达到 3.3 亿美元哦，是2019年的 2.1 倍。所以正门生意不是只有在台湾蓬勃发展，第二本嘛，现在强强棍呐哈哦，真的欠该俩不会掉。那当然，牙科的重建还有这种美学的商机，目前在全球都受到关注。像有一位这个康小姐，她才29岁，她最近花了12万块去做那种隐形矫正。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或是我们讲说上班族，他们觉得戴那个牙套很丑，所以他们都戴那种隐形牙套。没想到疗程进行到一半，原本是应该要按期收到牙套，突然就断吹了。哦，这非同小可呢。然后厂商就跟那个旗下的牙医诊所互踢皮球。可是你知道这一位康小姐，她因为已经拔了四颗牙，所以她怎么办呢？她只好跟其他人一样去向消保官申诉，因为原本是想要让牙齿经过一阵子就比较漂亮，就没想到没有，真的没有。那好不容易了，原本的牙医师愿意接手去完成后续治疗，但是他因为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执业，他们原本就是植牙地方比如在 A 地，可是这个 医师已经到 B 地去工作，所以怎么办？他只好哦，每个礼拜都要花时间哦，就南北跑哦，真的好卡真近。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呢，都头很肿。那当然记者就问他说，哎，你当初怎么会选择这个？他坦言然后当时真的是考量价格比较便宜，再加上他工作忙碌，认为在线上评估省时又方便。因为现在我们如果要做牙齿的矫正或植牙或什么样的状况，你都要到牙科去给医师做评估，一个你照 X 光之后，然后又看一看说，你这个如果要调整要怎么调。但是现在因为线上很方便啊，所以很多人讲说啊，不用，你不用来啊，我们线上就可以了。没想到在疗程却让他翻车，反而付出更多的时间跟补救的心力。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矫正在线上评估或是 DIY 美白，感觉好像省时又省钱，可是有时候真的会有 相当大的风险啊。那这一位是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理事长，他叫黄立贤，他就特别提到说，最近在国内有很多医疗机构，他是跨足到主牙科去做服务。什么意思？在国内我们牙科是专科哦，都是公立牙科，不管你要植牙或做其他的部分啊，你都要经过专科医师去做评估，你才可以 动刀嘛，或是去做矫正。可是现在有很多是美容工作室啊，沙龙啊，网络 DIY 啊，哈哈，我跟你讲这个真的都不 OK。目前在国内已经有这样的判例哦，就是2015年1月然后有一个牙医师，他是一个牙体技术师，他在脸书上刊登他可以用那种牙医师操刀做那种陶瓷贴片，现在很多年前都去做那个。然后他还 Gaken， 他只是牙体技术师，牙体技术跟牙医师虽然都有师，但是不一样，差很多啦。他扬称自己都是牙医师，结果呢消费者花了15万去做，最后被告一定是没做好啊，所以最后是依照违反了医师法被判10年的有期徒刑。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啊，他如果要去做植牙的话，你真的要深思熟虑。有一位女士，她因为工作很忙，所以就有疏于口腔的保健，然后陆陆续续就有蛀牙、牙周病、缺牙，长辈不是都这样吗？然后前后他就植了四颗牙，花多少钱？30万。每次植牙，伊拢形容跟他黑的挂吧，赶快，因为很贵啊。而且你不是说这样子马上植就可以上去，你要等待补骨。骨头生长，每植一颗牙都几年哦，才可以把它植上去。然后最后一颗牙植完之后，他就讲说，哦，真的是好感动。你看要植四颗花了四年，他说植牙真的是太贵了。所以他现在齁，你吃东西的时候，哦，他都小心翼翼，比如说像芭乐、另一个修钉的东西，他要捏不到齁，很怕十几万，好不容易呢，都已经弄好了，咬下去，靠啊，登起啊，啊，那怪开机。所以现在植牙很昂贵，那有很多的医院然后他们就打出说啊，对，我们就是很低价。所以一旦呢，你知道这种广告一出来的话，就会让很多人很心动。那至于说呢，是不是你真的花了钱就可以让你全部的牙齿变成贝齿啊，对，光可动人，没有哦。所以等一下佩林要跟大家来讲了，目前在国内有些人就打了低价，结果呢让很多人真的没办法，植完之后反而变成了这种植牙孤儿。

好，这是由王麟柔所演唱的《我喜欢你》。好，今天佩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植牙这件事哦，三万块也可以植牙，但是呢，当你植完之后，你的后续 maintain 就是维护，谁来帮你做？如果这家牙医师又倒了，最近不是有一家吗？就国内的连锁牙医，号称连锁，但实际上我后来发现他的经营模式有点怪，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好像他原本的那个院长，因为在北部嘛，对不对？然后就感觉他是退休的牙医师，挂名而已，然后最后呢，对，钱收了后啊都绕跑啊，然后呢，因为你挂名院长，村内都你在搭。我最近朋友就是到那一家去啊，我就问他说，你当时没有比较过？他说金钱是个现实的问题，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只好将就。我说接下来呢？他说接下来只好再去大医院找啊。要好，这个呢是台湾好医生，他们有做一个市场研究，他们就发现说，最近在六都开设了121家的牙医诊所，里面有39家都打平价植牙，占了 32%， 相当于每三家新诊所就有一家大家采取低价策略。低价是什么概念？这一类平价大部分几颗牙，就是一颗牙齿3到4万，比市面上一颗8万的植牙费用，我跟你讲，破盘价。那到底这样的3万块能不能符合成本？这位是中华民国植牙医学会的理事长，叫黄展德，他就特别提到，你植一颗牙为什么要8万块，有的7万了，看你用什么样的材质。他说最主要是包括植体、牙冠这些材料，还有设备、牙技师跟医师的专业费用，如果你要补骨还有额外的费用计算，全部按来叮叮塔塔加上去之后呢，一颗牙6到15万跑不掉。所以8万块的话，通常我们讲说是平均值，那部分的诊所通常都是用低价先把病人吸到那边，然后呢再以量制价降低成本。不过很现实的一件事，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所以呢黄理事长也特别提出，如果价格太低的话，它也反映在哪里呢？你的品质，就是你用的牙材是有问题的。 有可能他把你植下去之后呢，哇，你可能人家一颗可以用10年20年啊，你用3年你都动不掉啊，没有办法。或是他聘请的这种植牙技术经验不足的牙医师，那你就是实验品。那有些病人会认为，好啦，就一去三班嘛，失败了就算了，千万不当哦。我跟你说，那个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啊。那还有一点，他也特别提到说，除了材料跟费用，实际上植刀者的身份也不能忽略。因为最近呢，就有一些的牙医师哦，他们自己跟一些那种医学杂志，就是去complain 说，最近真的有那种植牙幽灵手啊，这什么概念？就是实际上动手术的人，他不是牙医师，好，他叫做跟刀的这种植体厂商人员哦，那跟中部某家教学医院的状况一样，是不是？然后他们就是找那些人来带刀，那这个跟牙医师他们植牙经验不足有关。所以有一些人说是行啊，有没有？就是有一些牙医师，哦，牙医师毕业了好棒哦，终于可以开一家诊所啊，那开刀的不是你啊，你根本不敢开啊。对，那在国内就有一些判例哦，有一位女子哦，他是帮人被植牙之后了哈，结果呢，实际上替他植牙的人，他事实上不是牙医师，他是医材公司的业务。那最后植完牙之后，本来以为就这样吧，结果没想到啊，这个女士她的后续熬怎么样？我告挺癌了，他就去找医院善后。那最后呢，法院就判3个人，包括诊所负责人、牙医师跟那个医材公司人，三个连带赔偿这位小姐72万、哦、你们怎么可以找别人来代手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植牙幽灵手。那当然很多病人讲说，你去被人家植牙，你不知道谁开刀吗？
我跟你讲还真是没办法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手术的时候病人的眼睛通常是被布遮住，所以他很难判断实际操作，从头到尾可能都被蒙在鼓里，而且如果他麻醉之后你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嘛，对不对？除非你在开刀的一半的时候突然把那个布给他打开来看谁在帮你执刀，对呀，除非是这样啊。所以目前牙科的自费纠纷很多，我刚刚看了一下，大概五样是大家比较常有的纠纷。第一，人工植牙；第二，就齿颚矫正；第三，全口重建；第四，就是那个假牙；第五，是美容牙科。所以，刚提到的那位黄理事长就特别建议大家，如果平常你的牙齿要去接受治疗以前，第一你要了解牙医师的专业跟经验，那还有七件事得一定爱问，好，什么样的事情？第一，包括像诊断结果跟问题发生的原因，我的牙齿为什么现在要做这样的手术，原因在哪里？然后还有第二个，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方式可以治疗？我如果不要植牙不拔牙，有没有其他方法？第三，不同治疗的方式有哪些优缺点？有些会建议你就植一颗牙就好，那有些人是全部都是全口重建，那它的风险在哪里？然后成功几率多少？第四，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些治疗？那第五个，需要多少的时间嘛，对不对？然后第六个，就自费项目，然后费用明细跟付款方式。对，有些人呢，对他都想说啊，这样子好美，他很美好啊，我植完之后呢，我就可以唇红齿白，哪有这么美好的事？在你要唇红齿白之前，你那个过程你都要想清楚。那最后一个，治疗之后怎么维护，还有未来再次治疗的可能性，就是说我如果说那嘴气如果是整个都把它弄完之后，他敢会当办尼姑丸，那是不当办尼姑丸，那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我们找到适不适的牙医师真的很重要了哈。刚刚那个黄立贤的理事长就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问问自己熟悉信任的牙医师，请对方评估或转介。每一个牙医师哦都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专科，有的是擅长做矫正，有的是擅长做植牙。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你找哪一种，都一样要负责。对，你如果没有负责的话，对啊，我就跟你讲可以可以，结果弄完之后还是天下该动不掉，那这样就糟糕了。那更重要的是，你在签约付款之前，你要先停一步，先问清楚疗程、费用、后续的保障，才能让这一笔呢，我们讲说是灿笑经济，好啦，笑容投资换来好看的成果，也可以守住我们牙齿的健康。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牙齿这件事真的人说吃到老活到老，买健康到老最重要，它如果能让你真的吃到老还可以补东西，最起码我们的健康就不会愈来愈白害，因为它可以营养吸收，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提醒。

0: 好，我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完美的一天。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大家呢平常有没有感觉自己眼睛用眼过度，阿北细再回都开始老花、啊、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十大伤眼的习惯，可能让你的老花眼提早报到。第一个就是用眼过度，起码大部分的人都是真手机啊，真要伤侪，眼睛没有得到适当的放松。因为老花跟睫状肌的调节力下降有关，黑豆干咱咱的球龄用固搞得伊都没存旧啊，弹性就变差了。眼睛在看近看远切换的时候，对焦速度也随之变慢。那长期呢？对，你的眼睛都开始老花啊。国健署建议大家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看远看近真的一眼搞定，但是你一定要让眼睛有喘息的空间。第二个呢，就是看近模糊，吃力不矫正。有的人齁，当当一开始老花齁，那字齁，有够细，你看都看不怎么办？把眼睛拿下来，然后呢，眼睛眯眯，好、哦，用力眨，看可不可以看，看看得清楚一点点啊、哦！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这种就是不想承认自己变老的心理门槛。有时候眯眼会造成类似像我们针孔效应的效果，让影像短暂变得清晰，但这也代表我们眼部的肌肉正在出力。如果长时间靠着眯眯眼硬看的话，眼部的肌肉很容易疲劳，视网膜也会因为长期用力拉扯就增加相关的病变风险。怎么办？就去配眼镜啊。第三个伤眼的习惯，昏暗光线下用眼。相信现在大家晚上睡前还是会滑滑滑，房间很暗，手机很亮，短影音一只接着一只滑，眼睛没有办法足生涩的。暗处看手机，我们瞳孔会放大，如果手机的亮度又偏高，那背光源就要能量更强，对我们的眼睛造成刺激会更不舒服。这时候你最好开了护眼模式，或是呢我们讲绿蓝光，那这样就可以减少部分的影响，然后也当然不代表完全没有伤害了哈。所以当你觉得那个画面变暗的时候，一定要用力眯眯眼才可以看的话，就代表周遭的光线已经不足了。那建议大家最好，如果你平常在家也好，或是在办公室，都可以点一个台灯哈。那第四个呢，就是近距离的用眼。现在不是大家都安内吗？哈，眼睛真的越拉越近，连捷运搭公车，低头回讯息，躺在床上追短影音，甚至于手机都快贴到你的脸上了，眼睛呢一直被近距离的这样对待，真假不松快、哦、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太近。那第五个就是长期压力很大。诶，压力大跟我们的眼睛对然后花眼有什么关系？当我们身体处在高压状态，自律神经容易失调，连带着我们也会影响到眼睛调节的能力，久而久之它对焦能力会越来越吃力，所以老花的相关不舒服也会浮现。你平常就要多多的休息热敷，好，减少眼睛疲劳。第六个，熬夜睡眠不足真的很可怕，不是只是隔天精神变差，你的眼睛也很生涩的啊，有够长的。有些人隔天看荧幕觉得很刺眼，然后隐形眼镜哦戴不住，甚至于呢看近变模糊，对焦变慢，这些都是你的眼睛没有好好休息的讯号。怎么办？你就让它休息以外热敷好不好。然后第七个呢，就是忽略眼部的防晒。对，虽然我们讲说我们要接受紫外光，但是不是那种强光啊，你一定要在那种早晚去晒比较舒服，那中午套用到你就戴太阳眼镜，这样就可以避免紫外光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那第八个呢，就是眨眼的频率过低。大家都知道说咱若腻吧，我们会产生一些泪液去滋润我们的眼睛，可是有些人看荧幕看太久了，太好看了，不想腻吧。那甚至有些人呢，把酒精讲做剩下，他就点眼药水。我常讲了哈，天人的雄厚了哈。你若点那个眼药水呢，点习惯的话，它里面又含有类固醇，你个得给害耶。那你这样子呢， 长期不改善，你那种不眨眼的情形，近视、老花、飞蚊症都会随之而来。那第八个伤眼的动作就是抽烟、饮酒过量，这我就不用说了啦哈。因为呢，这些情形都会造成我们血液里面的含氧量跟营养不足，然后眼睛都撸来撸生下。最后一个，长时间处在干燥的环境，比如说热天你会开冷气，冬天会开暖气，或是在这样子一个天气里面你会吹电风扇，它都会造成我们眼睛水的蒸发。一旦呢对你的眼睛蒸发太多的话，你就不松快。所以佩林常讲说呢，把酒给它冷掉了，那真的要够好洗。尤其呢在眼睛除了好好爱护它之外，更重要了，希望大家营养素也要补够，叶黄素、虾红素、维生素 B 群，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溜溜啾啾。好了，第二小时继续来开讲咯。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杨先生，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眼睛呢，很多人都讲是灵魂之窗，它不但可以看到世界，事实上它也可以看到我们身体健康。虽然呢，视力是在出生之后才开始发展，可是我们眼睛哦，是身体最快达到成熟。既然它最快成熟，也是最快老化。所以你如果说齁，少年时不好好给保护齁，有可能你吃到的时候，哦，你的眼睛就害啊。眼睛的老化，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会有个青春期。在青春期的时候呢，不是我们的第二性征会开始发育，包括我们的肌肉、骨骼、毛发也都会慢慢的成熟，甚至于连消化系统、免疫系统一直要到青春期结束之后呢，才会完全的长好，长得比较完整。但是呢，在10岁到12岁左右这个青春期前呢，眼睛就已经发展成熟，他也要开始负担所有的工作。所以你如果过了12岁，你的眼球发展呢比较成熟之后呢，近视的度数都开始你近视哈，它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大概到了20岁左右，他才会进入到稳定期。那在国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眼科医师，就是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眼科主任，他叫陈银山，他就讲到说齁，我们眼睛成熟之后，不管杂波啊杂波都赶快，通常都在55岁，就55岁左右呢，我们的眼睛也会有更年期。哇，不是女生才有更年期，诶，眼睛也会有更年期耶。像以女性变化会更大，因为呢，咱都没有这种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嘛，所以我们会比男性更容易发生我们眼睛感觉很退化的情形。那另外一点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如果进入到更年期过度使用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眼睛提早步入老化。所以听到这呢，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当小朋友时常去抱怨说他上课的时候那个字都看不清楚的话，有可能他是那种先天视网膜基因的一个缺陷。然后眼睛退化有三个征兆，好，注意听。第一个就是干眼症，就是眼睛感觉很大下呗，就眼睛常常会觉得很干很痒，然后呢眼睛很多，就是眼屎很多，甚至于在你眼睛周遭都会有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那当然一旦有这种感觉的话，眼睛就开始模糊，这可能已经是干眼症。虽然现在好像干眼症很普遍，但是它不会造成你的视力马上下降一杯，但是它代表说你的眼睛正在老化中，不管你几岁。那根据眼科医学会，他们在2019年做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就台湾每个人每天使用3C 大概10个小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使用3C， 你可以腻吧，诶，还好。最害怕你不没腻吧，眼睛都不眨，就是你很少眨眼休息。那其实他就很像说呢，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每天他搬100公斤的重物，搬10个小时，又不休息，又不补充营养。啊，你觉得这个年轻人最后会怎样？有可能伊阿不会吃到，他的身体就被他操嗨起。其实他说干眼症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第二个是什么呢？飞蚊症。飞蚊症就是啊，满天全蚊啊，不是全金条，全蚊啊，没抓没半只。这种飞蚊症就是眼前会看到很多的小黑点，好像蚊子一样飞来飞去，尤其你是盯着空白地方的时候更明显。然后有些人会看到这种透明的这种不明物体齁，很像虫一样这样飞过去。它跟干眼症一样，它不会马上造成你视力的下降，可这也代表你的玻璃体已经开始在退化了。那玻璃体呢，是我们眼睛里面很像透明果胶的地方，它最主要是负责什么？支撑我们眼球后方的视网膜。视网膜就很像我们眼睛的底片，然后它可以让我们的视网膜牢牢抓住跟眼球上面的皮，然后一旦呢，我们的玻璃体开始在退化，就像枕头里面棉花被抽掉了啊，骨也弄安怎
耐锐，整个都扁了，所以视网膜呢就可能会剥离。哎，我跟你讲，视网膜剥离很不舒服，你能看吗？你不能看，甚至于连闭眼睛都很难。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老花眼。我相信这个名词，长辈都一定很熟悉，因为老花眼跟我们的眼睛疾病看不清楚，很吃力，尤其看手机、看报纸，哇，字这么小，是要拿来看啦，所以。人的眼球在放松的状态之下，它是可以看远看近一球搞定，这是我们的眼球，你知道吗？它不需要用太大的力气。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看近要使力聚焦调节，然后就表示你的眼睛已经慢慢开始老化，它那个春秋的那种能力呢已经慢慢不行了，不管你是看报纸也好，看手机也好，总是看不清楚。我曾经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个，应该看起来他还没有到30岁，可是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有点夸张，我就看着他哦，刚开始戴眼镜看手机 看不见，然后他就把眼睛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知道他拿多近看吗？手机距离他的眼睛大概不到10公分，我就明显感觉这个年轻人的视力真的已经损害得非常严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看医生，可是听众朋友听到我形容这个情形，你那是嘛是有这款的情形，赶紧去有医生检查。因为你如果时常要拿这么近去看手机的话，它的蓝光会损害你的眼睛，所以呢你的眼睛会常常觉得很疲劳，齁，所以跨顾搞得呢，齁，你真的就不要抖啊，齁。当然如果一旦有这种情形的话了，齁，你真的要去好好去做一下检查。眼睛一旦进入更年期之后呢，就像身体进入更年期，它必须要补充荷尔蒙。可是眼睛如果进入更年期之后，你要补充什么？像我们常知道的从叶黄素或是 DHA 是什么鱼油，那更重要的话你要让它适度的休息，熊盖贺喜撒在昏金可以看远方一次，如果你补充营养素看远方都没有改善的话，他给你和一心垮，你不要一直拖一直拖，拖到最后他有一个死亡危机。死亡危机是什么呢？你的眼睛得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这时候呢可能整个眼睛的视力都会丧失。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救哦，我都爱开刀。我觉得人走到那一步的话很麻烦，所以也把这个眼睛相关的保护跟它慢慢被损害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或许我刚刚讲到那几个，不管是飞蚊症、干眼症或是老花眼，你现在已经慢慢有了，也希望大家要好好的保护你的眼睛。

0: 好哦，这个礼拜哈，大家已经询问很久，你们的叶黄素冻什么时候来？好，就在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最近还在哈跟朋友在聊天，他说他们家小孩哈刚开学，然后一做视力检查，糟糕了，
1: 已经健康检查了，这是例行公司。
0: 对，然后他讲说，怎么一个暑假啊，那个眼睛就变成这样子了嘞？
1: 那度数飙很快啊，
0: 真的。
1: 因为我自己女儿那时候也是，每学期的健康检查，我就要透过他那个通知单，然后就拿了单子要到眼科医师那边做复检。然后整个那个眼科都拿菜齐呀
0: 啊！
1: 我跟你讲，最近如果你拿到那个视力检查表要回眼科的，几乎都是学生，但是有另外一群是什么？那你爸爸妈妈？
0: 对
1: 对，就是年纪哇 ，range 很高哎，
0: 真的。所以你知道，在国内有一项统计啊，他说国内我们四眼田鸡啦，
1: 对，
0: 就从幼稚园哦，一直到高中、大学哦，
1: 对，
0: 高霞没戴眼镜的是变成艺术了，
1: 艺术，但这是说体质好，大家可能不知道哦。如果爸爸妈妈你本身就是近视比较严重的，或是你有近视的，是会遗传这种体质，
0: 没错。
1: 对，因为我也是被这样告知才知道，所以我女儿都说，你们眼睛也不好，
0: 都洗力的，
1: 都洗力。那我们就说，那你要保养啊，你就是要吃营养素啊，你就是要吃我的叶黄素。
0: 所以九成以上以小孩来讲都是四眼田鸡，可是我觉得长辈有另外一个困扰，
1: 是
0: 那就是八成哦，落在会医生都有白内障。
1: 哎，我觉得我遇到不只是落在会，
0: 有啊，那天我跟一个眼科的朋友在聊天，他说：“哦，今嘛四十外岁都有啊。”
1: 对对对对，我现在就很紧张啊！
0: 哈，你也有先天带来？
1: 我没有先天，就是，但是我是后天不良，就是可能读书你讲的，就是可能灯光不足，那时候度数，我眼睛大家可能。如果还记得，我眼睛是1000度的人。
0: 嗯，对对对，
1: 我的体质是高度近视破1000度。对，因为实在没办法戴眼镜跟那个什么
0: 隐形眼镜，
1: 我才去雷射的。对，
0: 可雷射完之后，
1: 雷射完还是这就是特别更要保养。
0: 对
1: 对，
0: 哎，讲到这个哈，听众朋友都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要讲那个叶黄素。叶黄素我们人体没办法，
1: 没办法自己制造，
0: 但它对我们身体，尤其眼睛这么重要，
1: 超级重要，超级重要。因为特别的，我们从出生到你大概长到6岁，我们的眼睛大概就整个成熟，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眼睛也开始退化，因为眼球是唯一一个会接受到光源刺激的神经系统
0: 啊。
1: 其他的神经系统都不，就是只有眼睛，所以你发育之后，你可能每天张开眼睛，有光就照进来，有光就照进来。那现在的小朋友，更是年纪小就开始三 C。我今嘛在底下婴儿一定管的在撸啊，以前我记得我女儿的时代，还在将近幼稚园接近国小的时候，她开始在撸，啊，现在不行呢。
0: 现在几乎是
1: 几乎你吃饭在外面饭桌，谁不是人手一机，连婴儿。嘛不是婴儿，那小 baby 啊，大概幼稚园哦，三四岁那种，嘛不幼稚园，
0: 就三西保姆，
1: 对，三西保姆啊，
0: 嗯，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是从小就要开始用叶黄素保护眼睛吗？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哎，叶黄素到底对我们的眼睛有什么样
1: 的
0: 功效？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蓝光的部分，在过滤蓝光，因为它就直接会伤害最深层的黄斑部病变。
0: 嗯，
1: 你从小然后一直到老，你给它刺激，所以到现在也担心你的黄斑部病变这件事年轻化，因为它直接会催眠呢，
0: 啊，
1: 失明呢，
0: 是，
1: 而且甚至就算没失明，就是你人生，我都说人生当中你就会带一个污点，眼睛的污点，这个也是在我看到一个广告，那这个广告里面的女生她才29岁，
0: 嗯哼，
1: 她就是黄斑部病变，
0: 是，
1: 然后她说她的标题就是从此我的人生过着有污点的生活，
0: 嗯，
1: 就是她没看任何荧幕啊画面啊。中间都一块黑黑的，
0: 对，
1: 就那个圆形，那个就是跟飞蚊症是不一样的，
0: 嗯，哼哼哼，
1: 对，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作息的习惯，然后安全度、危险度，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光一个蓝光在这一块就很可怕。然后
0: 现在不用蓝光的，好像，没被他伤的，好像很少，
1: 好像不是现代人。
0: 所以叶黄素本身就是避免我们那个眼睛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接电话好了。喂，你好，我佩玲。Hello，Hello， 喂 ，Hello。
2: 你好，你好。
0: 哎，欸，是。
2: 正回我听你收音机，有听你在卖咖啡，啊，今麦感觉有。
0: 哦，现在的话，我先帮你登记，下次我们如果有快闪再跟你说，好不好？哈。 好、哦，谢谢你了哈，拍谁？好，哎、欸，没关系，听众朋友，我们还没有讲到价格，所以等一下再讲好不好？那如果说你是要买其他产品也没关系，到时候佩玲再帮你问哈、哦，什么样的方式是最优惠的？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叶黄素冻哈、哦，所以刚刚文心老师有特别提到呢，像有这种黄斑部病变嘛哈、
1: 哦，对，
0: 那当然有些人讲说哈，眼睛时常弄完来足打下呗啦，
1: 对，
0: 那这个。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补充好叶黄素，是不是也可以延缓它那种不舒服的？
1: 其实叶黄素以外，还有最重要是我们眼睛需要 DHA 的滋润，因为管路的通畅，所以叶黄素可能在黄斑抗蓝光、抗紫外线以外，如果再加上 DHA， 一加一会更大于二。而且特别在像 DHA， 它是油脂性的，叶黄素本身也是油脂性的，所以就等于像帮我们的眼睛擦了一层那个像乳液的概念。对，所以在 DHA 我都会想像乳液，然后我们的叶黄素就像隔离霜一样，
0: 是
1: 协助就好像眼睛戴了一个墨镜，对，这样的一个双重保护。对，
0: 那。至于说叶黄素本身是不是对我们像除了视力的保护、抗氧化、抗发炎都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防护，
1: 就是绝对，那就等于直接帮

0: 这就是会影响到你夜间的安全度，因为你晚上你有没有，我自己都有明显哦，我晚上的视力跟白天是不一样。这个有什么感觉？同样我晚上骑 Odobike 出去跟白天骑 Odobike 开车，我们的那种视野是不一样，清晰度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我发现有些长辈一路讲到越不敢晚上开车，
0: 当晚就不敢出门了，你逃哪安的不敢出门。
1: 他觉得那个视力差好多。
0: 还有就是家里有没有要把所有灯都打开，不然他会怕跌倒。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黑暗的时候，你的对空间还有你眼睛跟地板的距离的掌控才不安全。有没有踩下去没踏一步，好像好像那个焦距没调好。
1: 没错，
0: 对，
1: 所以眼睛不好的人，事实上你会发现小那个长辈走路哈，非常的小心，
0: 小心翼翼，很像那种莲花步慢慢走，
1: 又惊跌倒，而且最主要他们平衡感抓不好，
0: 就是视力不好模糊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平衡的部分。
1: 没错，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呢，我们的金石叶黄素冻哈。那最重要呢，我们不是只有单方，我们是复方。
0: 对，是我们除了在我们刚刚讲的叶黄素以外，我们还有 DHA， 而且我们是在透过藻类这边萃取的DHA， 我们是素食可以吃的 DHA。
1: 哦，是。
0: 一般我们讲到 DHA， 讲我讲寿喜啦，我不爱酒，我懂哈，是鱼嘛，是素荤的啊、我吃素的怎么办？来，就是我们的微藻
1: 哦，
0: 微藻的 DHA 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合并了 DHA 一并帮你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三桑子里面的花青素抗氧化，枸杞又可以帮我们眼睛降压舒缓，对，然后贝塔胡萝卜素又是很重要，在加强一大于更大于二，在我们黄斑部病变的保护，
1: 对，尤其抗自由基，对，
0: 没错，
1: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想说，是不是哈，我告了把酒开始不松快，再来做保用，
0: 绝对不是。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如果你是这种概念，那你真的会提早有没有？不是退化，而且你是容易失明，这是催眠。
1: 然后为什么？
0: 对，退化，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不可逆，就直接伤到我们所谓的结构体。每一个结构视网膜，大家知道吗？有些像我们三高的人，血管本身是不是比较脆弱？特别是像糖尿病、糖友这一种，他们就是会有眼睛在视网膜的病变。如果你让眼睛这些血管有没有像蜘蛛丝 obese 这一条路不通，它又长旁边的，
1: 对，
0: 那这个要去打针
1: 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有听众来说，文馨老师啊，那个医书公哈，眼睛要通会了。从眼睛打针下去呢，那个很可怕，
1: 对，
0: 没办法。
1: 所以听众朋友，你平常了哈，不用剪刀了。起码我发现有很多上班族，他们已经开始在觉得他们的眼睛不是这么受他们控制。
0: 应该这么讲，现在已在保养营养素里面哈，第一个就吃体力的，
1: 对，
0: 你上班族啦，他爱青菜，对嘛哈。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吃眼力。
1: 眼力
0: 这是把球
1: 哦，
0: 保养要保养眼睛啊！现在大家超级忙
1: 对，没错，
0: 对，大家张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手机，不是吗？
1: 对
0: 对嘛。
1: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来文馨老师，大家期待很久了，赶快哦！公鸡那多人拢爱食，尤其呢哈，有位阿妈讲哈，哎，温孙听好足久啊。来来来，那我们的快闪价格呢？
0: 对，那以往我们一盒单纯都没优惠的时候，还要990条给大家。
1: 对对对 对。
0: 那再怎么优惠，平常我们官网嘛，哈，网络上各按550。
1: 对
0: 对，那今天呢，直接我们来个十全十美，直接给你十盒，每一盒里面有10条，那总共刚好100条给大家，只要3000块。
1: 哦，3000块。
0: 对，
1: 听众朋友在问说，那他们如果平常要补充的话，怎么补充？
0: 一般来讲，基本一天就一条。
1: 好，
0: 比如小朋友可能他饮食里面那可能也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时候，你一天一条来吃做保养。那如果说像我曾经就是飞蚊症很严重，医生已经叫我一天至少要吃30毫克的这些叶黄素，那我们一条里面是9毫克，那我至少要吃3条。
1: 哦，
0: 我就早中晚吃。
1: 对
0: 对，是这样。那你说一天一条，我觉得都会建议早上饭后吃，当然把一天的眼力的营养素直接补充最快了。
1: 就是吃饭罢了啊，对，当假。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有吃，你就会把它当零嘴吃也都可以。
1: 好，所以这个礼拜呢，背后打给把揪溜溜揪揪了哈。那最重要呢，我们的快闪价格哈，原本呢、啊，你到我们官网去，我们之前呢就2盒呢只有20条，阿内马爱情音呢。
0: 啊，
1: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第二都是100条，买5送5，100条哦。哎，当好打给加3个晚位哈，那这样的话只要3000块，真的很划算。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 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空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来服务。
2: 啊，佩玲小姐啊，
1: 你好，
2: 哎，我有订一桌一方书啊，
1: 谢谢哦，好，拜拜，
2: 好，
3: 佩玲啊，
1: 哟，
3: 一桌，
1: 哦，大哥你要一桌哈，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你好，我佩玲。
2: 我们要订两组那个叶黄素。
1: 你要两组，礼拜四给你收，谢谢了。好，拜拜。哎，文馨老师，我想请教哦，像我们的剂型是什么样的剂型？
0: 我们是果冻型的，
1: 哦、果冻型、哦、
0: 我们不是一颗一颗，因为最主要。小朋友方便吃嘛？
1: 哦，是是是，
0: 好像吃零嘴一样啊。爸爸妈妈有时候牙口比较不好，
1: 对，
0: 然后或是吞比较不方便，
1: 哦、
0: 我们就把它当零嘴吃。
1: 哦，是是是，
0: 啊、就果冻型的。
1: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大家慢慢吸收。
0: 对啊，直接，因为我
1: 们。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两组，
1: 你要两组、
4: 那个、
1: 嗯，
4: 哎，我之前有打电话给你说，等这个档次要给我。
1: 那我跟你讲，我就帮你先登记两组，好不好？
4: 你说一组有几盒？
1: 一组有十盒，两组有20盒。
4: 啊，一盒里面有几条？
1: 一盒里面有10条，
4: 两组的一个疗程嘛。
1: 对，没错。
4: 好，
1: 谢谢啦。
4: 好
1: ，OK， 好，拜拜。这个听友好有概念哦，两组一个疗程，
0: 就是一个疗程，没错。哎、欸，他讲到很重要的重点呢、
1: 欸欸。
0: 一般来讲，就是大概我们吃若有感觉啦，眼科医师也有讲，至少你要从2个礼拜保养起嘛。
1: 嗯，
0: 好，开始让它有累积这样的浓度，那最好可以吃2个月到4个月。那我们直接这一次就给大家100条，可以吃到3个月
1: 哦。
0: 啊，最好最好就是你要维持身体这个浓度的叶黄素，医生都说最好吃半年以上。
1: 嗯。
0: 这样你的退化才会被维持住。
1: 而且听众朋友，我要给你一个概念，一般啦齁，你那么就已经开始感觉蒙不生效，它已经不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所以你这时候要先把它补足，
0: 一定要补足。我觉得如果说你有酸啊、干涩啦、干眼这一种，有没有？至少1天2条。
1: 哦，1天2条。
0: 对对对，会有人是眼窝痛。
1: 哦，眼窝会痛，
0: 眼窝痛啊，有人是会痛到有没有到太阳穴，到头痛、头晕的，
1: 嘿嘿嘿，
0: 对，然后甚至有些人有飞蚊症的这一种，
1: 哦、
0: 对，这都是营养素可以先做解决的。
1: 哎、欸，那个很严重的，
0: 很严重，
1: 好不好？
0: 如果你不要到最后情况，还可以打针，有没有？还要去黄斑的部分，还要去开那个我们的白内障的部分，
1: 这样子一个没糊啊。
0: 那个吃，我跟你讲，只要动过刀的。做过治疗侵入性的，你就更需要保养。
1: 对，通常很多人以为动刀完之后都来就普，不是哦，
0: 没有，像我们雷射过，我们更需要哎、欸。
1: 对呀、啊，
0: 对，都
1: 像很多那个白内障的长辈啊，他有时候来问我，我跟他说。你最近怎么开始认真补？他说啊，过来呀、啊，
0: 过来。对，白内障就是你换完还会再来哦。
1: 如果你没有保养，
0: 没有保养，
1: 营养素没有补充，
0: 一样就会再来白内障哦。
1: 嗯，
0: 哎、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叶黄素冻。那原本它。2盒的话啦，我们平常在官网的话它要1100，那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而且大人小孩都要补充，那我们是10盒买5送5，10盒100条的话只要3000块。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不空空603-603，陪你赶快帮大家订起来，加油咯。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7: Yo, hello, Mr. DJ。
8: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广告。喂，你好，我佩琳。
1: 哎，佩琳你好。
0: 嘿、hey ，
1: 我那个眼睛，我就吃那个三高的药，我有吃那个胆固醇的药，我可以吃那个你预防住吗？
0: 哦、oh ，
2: 可以啦，妈妈可以吃，不要跟药一起就好，就隔一个小时就好了。嗯，
0: 隔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1: 隔一个小时哈、
0: 啊。对，隔开一个小时，對對
1: 對，我去买一组。
0: 好，我帮你登记了，谢谢你了。好，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哈，熊盖猪咬。其实有很多长辈都有三高的问题，大家都在问啊，我三高，我敢每当吃这叶黄素冻、
2: 哦？三高更要吃，三高更有血管问题，特别是哪个高？血糖高的人
0: 哦。为什么？
2: 糖友他们第一个就是几乎每年一定要最少要追踪一次眼睛，因为他们就是容易有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
0: 对
2: 对，视网膜是第一个，
0: 嗯，
2: 对，然后接下来就黄斑部，然后这边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妈妈，我又叫她一道光的妈妈，因为这为什么叫一道光？因为妈妈一发现糖尿病的时候，有一眼先失明了
0: 啊，
2: 对，
0: 是，
2: 然后严重到她不知道眼睛，她就是眼睛跨美电，然后她两个眼睛就是模糊，但是其中一个去检查的时候已经是催眠啊，
0: 嗯，
2: 对，那时候血糖真的很高，他也不知道，都没有控制。后来真的只剩一个眼睛的时候，医生就说你就保养，尽量保养，不然到时候就两个眼睛连光都看不到，
0: 这样很惨、欸。
2: 对，所以他来吃我们的金石叶黄素的时候，我刚开始就说啊，如果你要说让眼睛变好，黑起不可怜，因为已经受伤不可逆的、
0: 嗯哼哼。
2: 但是他说没有，我是要保持。至少还感受得到那个光，
0: 对
2: 对，所以他就每天这样两条两条两条的吃，
0: 哦，
2: 到现在还是继续哦。他就说我就是为了让我感受到那个光线，因为我看怎样白天晚上我在家里才知道灯有打开灯有关掉，
0: 嗯哼哼哼，
2: 就是这样。你看脸已经受伤剩一点光，他不祈求看到字哦，
0: 他不放弃希望，
2: 他不放弃希望，所以把就有保养、嗯，他就是不会违背你，他会更怎么样爱戴你。
0: 对，那有的听众朋友在问说，伊南西我会疼，该没这样讲，
2: 要啊。更要吃啊、
0: oh.
2: 啊，就是容易有病变的问题啊，
0: 嗯、哼哼，
2: 对对啊，你在吃这个部分，就是说，它可以保护到叶黄素以外，然后在我们 DHA 眼睛的保护，那你自己本身血糖也要把它控制稳定。
0: 对对 对,
2: 对，
0: 没错。对，那有些阿嬷哈，她的意思是说，一把酒五告打下来了哈，甚至于说呢，她有可能是因为甲老马哈，
2: 对、哦，
0: 难免都会有那种白内障的状况
2: 的风险呐、啊。
0: 对对对，她如果已经去开完刀之后呢，
2: 开完刀更要吃，就像我雷射过。更要吃，我每次去回诊都被医生问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吃，因为真的追踪太久都熟悉了。
0: 那如果是还不一般癌
2: 呢？不一般癌，这我就讲到我今年的年初的那个、啊、的案自己的经验啊，就那只蚊啊，就过年后要开工的第一天，我就去看眼科。
0: 嗯，
2: 因为那只蚊子真的困扰我很久，我一直觉得冬天的一家蚊啊一滴不一啊都没办法打死，才发现啊是眼睛。
0: 对
2: 对，那时候我回诊，直接医生就说你现在的那个叶黄素哦，你把剂量至少吃到最高标30。
0: 嗯哼，
2: 对，所以我那天那时候第一个月哦，我就整整每天三餐就这样吃三条我们的叶黄素。
0: 嗯，
2: 然后我问医生说啊，如果蚊子变小，我还要再回诊吗？他说变小你就控制住，就维持至少。再怎么样，你每天至少要有10毫克。
0: 嗯，
2: 对，所以我就是现在维持一天在2条啊，忘记再怎么样至少吃一条，因为我早上起床饭后啦，
0: 好、嗯、
2: 饭后我一定会吃一条，因为我一整天都在用眼睛啊。
0: 嗯，
2: 对
0: 对，现代人其实用眼都太过度了啦，哈，
2: 一定过度啊。
0: 对，所以我们这次是采取这种游离型，让大家比较好吸收
2: 啊。对，酯化型跟游离型这也是选择的一个关键。
0: 嗯，
2: 哦，所以在这一块也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游离型好吸收的。
0: 喂，你好 ，Hello， 我是佩琳。
1: 哎呀，我要一组礼拜六早上，哎，礼拜六收好了。
0: 好，礼拜六给您收。啊，你眼睛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蚊子飞回去没？
0: 你也很多只哈、哦，
2: 你很多只还多加这一家，我的是多加的两三只，要、啊、把它控制住，对，啊，不然它会越来越多只，因为那你飞蚊症是伫这个视网膜的部分，
1: 对啊，对啊，
2: 对啊，啊，你是拢飞袂去，做麻烦的吼，
1: 哎、啊啊，
2: 我就是这种尴尬，很困扰。
1: 啊，
2: 妈妈，啊，你最少就是如果刚开始现在有飞蚊症，至少两条好不好？你帮我早晚吃。
1: 好，
2: 好不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喽。好，那所以文馨老师，您会建议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像刚刚那个是五斑癌嘛？
2: 五斑癌，我跟你讲，你只要眼睛酸涩干呐，哦，那痛的这种更不用讲了啦，这个都是基本基本的，一定要补充。那你说啊，我没有什么症状，保养你至少一天要一条啊。卫福部这边也建议你一天至少要十毫克的这个叶黄素啊，你的饮食里面，特别现在的人是怎么样？外食，蔬菜水果又吃的少，你叶黄素怎么会够？
0: 没错，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呢，平常大家不要等到眼睛开始你给你控制啊，哈，你家来讲哈，啊嘞，我来无补嘞，哈，你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呢，在陪你购我们的叶黄素冻快闪的时候，开金给补起来。而且我跟你讲，这一组我们真的很省钱，买五送五，100条只要3000块。
2: 对，其实像一个爸爸也是说，以就是觉得退休之后，
0: 真的
2: 来多用，真的就很需要。
0: 喂，你好，我佩琳。
3: 哎，你佩琳哦。
0: 哎
3: 的叶黄素啊，100条是？
2: 对，3000块，
3: 10盒，
2: 10盒，
0: 10K 啊。
3: 啊，送
2: 一盒10条，一盒10条啊，100条。
3: 安尼送一组
2: 呀？对，安尼一组啊，就是。
0: 阮这组上介俗的呀、啊，快闪最便宜。
3: 哦，安那给我一组好了。
2: 好啊，
0: 你家里要食的吗？
3: 哎、欸，对，我家里要食。
0: 阿爸就安那。
3: 目睭是无安怎？
2: 食保养的。
0: 食保养的吼，好啊，安尼我就拜四给你收，好不好？
3: 我跟你讲哦，
2: 16号，
3: 我这是。你的手机卡哦，
2: 对，0917
3: 一支。我刚才电话哈，小姐怎样啦？
0: 小姐怎样哈？好，安尼我来查一下。黄小姐嘛哈，好。安内我在，那我到时候就直接去查你那支电话了，好不好？
3: 好。
0: 哦，谢谢。你好，我佩琳，
4: 我要订一组那个叶黄素冻，
0: 准备好送过去了，
4: 谢谢啊，
0: 好，谢谢，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琳，
5: 我要订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礼拜四给你收，
5: 哦，好，
0: 谢谢你了，
5: 好，拜拜
0: ，OK， 拜拜。啊，对，我刚刚绕高起呀，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叶黄素冻哈，有可能哈，听众朋友爱十月十百合盖收到，
2: 对，因为太热销。优惠先给大家，
0: 对，
2: 优惠啊，你先抢就先收获了，
0: 新旧新赢啦，
2: 对
0: 哈，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今天订的话，可能要到10月16号才可以收到，
2: 是是，
0: 所以呢，对，还是要利用这个时间赶快给他对省起来了哈。喂，你好，我是佩琳。喂 ，Hello，
6: 你好，是这样子哈，我请问一下，你们今天寄的话，我礼拜四可不可以收得到？
0: 可能要到10月16号，因为我们现在先预定，但是享受优惠，然后16号才收到，这样好不好？
6: 哦，这样子好，那我就线上订好了。
0: 对呀、啊，你要线上订哈。
6: 好，
0: 谢谢您了哈，
6: 拜拜。
0: 好，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7: 佩
0: 玲。哟。
7: 啊，那妹。
0: 啊，你讲阮迄个叶黄素冻没？来，文馨老师，
2: 来，你10K 啊，总共100条，3000块。3000块啊，都是假砂锅啊喂，嘿，
0: 这周雄性啦，啊，你把酒先拿下，
7: 我把酒五沙沙，
2: 五沙沙，你
0: 你是
2: 妈妈五沙沙，你上就搞我吃2条，好不？好不？好不？早晚啊，这细修我吃拢马紧啊，记得吃，好不？啊，无你把酒会打架啊，破皮去哦。
7: 哎呀，我
2: 今
7: 麦说你也拢看无
2: 啦。哎呦。你标准嘞，即卖惊光阁看无
0: 啊？
2: 哎，未光，好不？哈，安尼我甲你写一组3000块哈。
0: 啊，再来好好你收哦，哈。哦，谢谢，好。哎，对，讲到这哈，前两天有一个妈妈跟我问说哈，她那个眼屎变多是什么状况？
2: 也是啊，就是我们泪腺退化。
0: 哦，是哦，
2: 对，因为她在保护我们最外层这一层，
0: 对，
2: 所以干涩痒分泌物变多，要小心啊。如果说整个坎会稀，有可能抵抗力弱的话，也会容易怎么样？分泌物多，
0: 对
2: 啊。如果不要去揉它，如果真的还会痒，都要去看医生。
0: 哦，是，
2: 对对啊，我跟大家讲，反正你只要眼睛跟以前看起来给做不为，我都会建议去给眼科医生做个记录，
0: 一定要去做检查
2: 啊。然后你做完，他跟他说，哦啊，现在还好，还好就要开始保养了。
0: 嗯哼哼，
2: 对你这时候回来就每天省省的这样吃一条我们的叶黄素，而且我们都会妈妈母傻傻一种好吧，
0: 嗯嗯，
2: 痣越来越小，然后再来东西呢，你会越看了越模糊，甚至晚上有没有、嗯、对那个光啊，有时候出去为什么不敢看，不敢出门，因为汽车的灯打过来，你眼睛都张不开、啊。
0: 对，很就畏更哎，
2: 没错、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至少一天两条。
0: 对，那还有一个疑问哈，其实是上个礼拜有个妈妈在问我说，她有飞蚊，但是她吃了我们的叶黄素，她明显感觉，她说，她不知道那个是算好还不好，
2: 是
0: 她等于是说以前东西 all in， 然后现在变成好像白白的。
2: 白白的，就是那一只蚊子变白白的那种感
0: 觉，对对对对对，
2: 一点一点白白，至少就是，应该这么讲。如果说你比较不放心的话，
0: 嗯、
2: 你就可以去跟医生再确认你现在的状况、
0: 哦。
2: 但是叶黄素绝对会，至少不会让你的飞蚊蚊子越来越多只。
0: 哦，
2: 不会像那种出去那种小飞蚊一堆有无？
0: 哎、欸，那个很困扰哎、欸
2: 欸。那个看东西，我跟大家讲，我自己都真的见那个干嘛手被背啊？
0: 哎、欸，对对对。没错，
2: 真的。
0: 可是你又觉得自己那个动作很好笑。
2: 对，然后我真的受不了飞蚊症，我讲真的，我受不了。
0: 啊、
2: 哦欸，你看字，然后一直东西一直在那边飞。
0: 对，
2: 那、啊、你到最后你会不想用眼睛？我跟你讲，只要不用眼睛之后，我们大脑很容易退化。
0: 对，听众朋友，这是一个连带关系哦，因为灯东那那把睛哈是接触外面大千世界嘛
2: 哈，
0: 灯东你都不爱看的时阵连。也别说难听，
2: 刺激就变少了。
0: 对
2: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走路很容易跌倒。
0: 对对对，因为不平衡。
2: 对，
0: 嗯，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礼拜的叶黄素冻哈，也很久没有快闪了啦哈。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尤其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很省钱哦，一组原本哈两盒20条就要1100，我们这个礼拜哈，我跟你讲真的是出大招了，买五送五。十 K 啊，只要3000块，5.5折，真的是快要对折了哈。所以听众朋友想订购，直接上我们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2: 喂，你好，我佩玲，
8: 我要听那个叶黄素送一组就好，谢谢你，好，
0: 谢谢哦，
8: 拜拜，
0: 好，拜
8: 拜,
0: 拜, 拜。喂，你好，我佩玲，
9: 哎、欸，你搁搞些叶黄素啊？吼，
0: 嘿，
9: 你起码你要带嘛，对不吼？你搞加三组来喝，
0: 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拜拜。
9: Okay, okay,
0: 想省钱，利用这一波卡紧顶起来。以上广告。
1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2: Two, three.

0: 喂，你好，我佩玲。
1: 喂，佩玲，你好。哎、欸，我请教一下。
0: 你请说。喂 ，Hello。
1: 我要线下。
0: 哦，线下好哦，没有问题，来。

0: 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哎，你好。
1: 我要订一组。
0: 你要订一组，我那个叶黄素冻遐。你目睭是安那遐？
1: 大眼啦。
0: 哦，你是大眼，你敢有去有医生做检查？你有去有医生做检查无？有去做吧，有点吧，有水啦哈。你呐？
1: 对
0: 对，一定爱点，你呐无点吼，你会安尼规个哒哒安尼无爽快哦。那我跟你讲，你呐，即届有订阮十六号后礼拜五届当互你收哦，好不好？
1: 后礼拜五。
0: 后礼拜五哈。你初初第一课啊，你就一天吃两条，早晚拢吃饭饱吃，安尼好不好？
1: 好。
0: 你若讲有吃了后，看伊有改善，你若有改善，你就改一天一条来做保养，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哈，好。安尼我到后礼拜，互你收咯。
1: 我吃这个怎样吼？
0: 我知，我有看到。你周妈妈，我有看到。你林玉姐姐，我有看到，好不好？好，谢谢你了。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1: 佩玲你好，
0: 哎，
1: 那个我进那个叶黄洞哈，叶黄树洞，那现在它有我去线上订的哈，然后它那个是有常温保存，还有什么冷藏、冷冻，到底用哪种方式啊？
0: 来，我们请文馨老师告诉你，它没有，它不用冷藏，对，
2: 它不用冰啊。嗯，常温就好了，
1: 常温就可以了哈。
2: 对啊，常温就好了。
1: 我选，我不知道选哪一样。
2: 不要常温，常温就可以了，常温就可以，谢谢。
1: 谢谢。
0: 常温，谢谢。对，这个大哥很厉害，
2: 很厉害，
0: 他会自己上网订，
2: 很赞啊！
0: 真的，我跟你讲，长辈一定好，不管活到几岁，都要跟得上脚步。
2: 对
0: 对，刚刚那个阿妈你问讲，哦，把酒搞打下来啦。
2: 对，我跟你讲，肝就是至少两条。
0: 哦，
2: 早晚吃，对，你不要一次吃两天，就分开早晚吃。
0: 嗯，
2: 早晚吃，当然早上有保护到，下午有保护到，
0: 对，
2: 这样子对。
0: 因为我们是脂溶性，所以大家都饭后吃。
2: 对。吸收效果比较好啦，
0: 吸收效果比较好。
2: 对对，就是说你要抢救到它身体的吸收这一块。其实我们咬下去，嘴巴就开始吸收了。
0: 哦，
2: 对，那只是说，一般脂溶性的东西，当然是有食物是最好的。
0: 没错，
2: 对。
0: 哎，听众朋友，我妈妈你问讲，常常你老白油呢？
2: 一样啊，这个都是眼睛退化的问题啊。
0: 是哈，
2: 老白油、白酒生、白酒下呗，这种哈，木木微啦这一种，然后就即使像刚刚那个小姐的妈妈都已经打针开刀。这种你说术后更是需要保养，他也听到我讲那个飞蚊这件事，我认真大家跟他讲，我这家帮他颈肩不起，我那一只是吸就大起来，就是真的大起来。然后我本身已经是吃叶黄素长期有在保养，我的浓度是维持住，那可能刚好我比较累不够，我就会加强那个剂量。
0: 我想利用这个时间也请教文馨老师跟大家来慰教一下哈。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我平常都有在补充叶黄素，为什么我还把酒买蒙不？就是说最近比较累，
2: 第一个就是你的基本身体的浓度有没有先拉到标准？
0: 嗯，
2: 你刚开始就是一定要拉到至少医生讲你就是每天都要吃，因为你每天眼睛都在用眼，
0: 而且我们每天最起码都要30毫克嘛。
2: 对，
0: 对对，
2: 就是应该说最初一开始你不知道你多还是少，缺多少，那你可以先拉到最高剂量，然后再慢慢眼睛比较舒适之后，你再把它推到2条，
0: 对，
2: 好一条依照你的生活作息去做调整就可以了。
0: 哦，是，
2: 对。
0: 然后呢，当我们最近可能年终岁末大概卡不赢，
2: 我觉得大家也绝对是啦，而且不要说年终岁末，每天就做不赢，早上起来看新闻看股票，下午呢有时候划个那个剧，划个然后做个图，有没有？对，照片啦修图啦这些都有。
0: 对
2: 对，
0: 所以当他那种已经超过我们平常的用眼的时间或是额度的时候，我们那个酸涩感更严重，
2: 更严重。所以我都说叶黄素在吃，那睡眠搭配这一块当然效果是最好的。
0: 好，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呢，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之后，如果了哈，你真的已经等这档等很久的话，你都要赶紧把握机会。我们快闪没有常常有的啦，
2: 没错。
0: 所以最主要呢，都希望说大家把你溜溜球球能力把就够好些。那这样的话呢，第二不管呢，你到什么样的年龄都赶快，尤其小朋友爱个够好些。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会呢近视越来越高。好喽，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再会喽，拜拜。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鸟之将色，必得其林；林之求恶，动算以书。世间人啊，做什么代志，拢爱选择。咱要看什么册，要学什么代志，拢是爱选择个清楚。人生的路，才会当顺遂。那亲像咱要买物件，当然是爱买好的，有信用的，有合适的，咱啊才会当顺遂。那呢，交朋友嘛，同款啊，交到好朋友，对咱的人生有真大、真好的帮助。世间万事啊，咱看到鸟啊，鸟啊，伫日时啊飞出去食物件，暗时啊一定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人啊，伫人生当中，咱的心嘛同款，心啊，唔好去选择邪恶，邪恶的心只会乎咱的人生增加真济困难、艰苦。所以生活当中，唔好去不良的场所，唔好去交到无好的朋友，唔好去做着无好的代志，对着咱的人生拢是真重要的。人生在世，起心动念，爱用心思考，未来啊，影响是真大的。做人做事，咱爱有智慧，明辨是非，心中做选择，选择对啊，减少真济艰难困苦，人生也会当顺利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一龙所唱的《南都夜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南关田。关田啊，过去啊，一直啊以着顶角作为着主要的农业产品。而且产量，咱关田的菱角产量是全国之冠。每一年呢，秋高气爽的时阵，秋天都是菱角的盛产季，四界处处咧采菱角。伫这个所在咧，你也发现到不单单的这个菱角的农民吼，这个划着小舟，穿着雨衣，穿梭伫菱角田当中。这几乎吼，采菱角的模样吼，甚至咧变成着咱台南南营八景区这个林香洲营。啊，今天你不单单来个关田，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最近一个重新整理好、真水真漂亮的葫芦杯自然公园。葫芦杯自然公园会当讲是真侪台南人的记忆哈，系啊，当中串联伫德源杯、葫芦杯、虎头杯三大洲带哈。啊，而且咧，真侪人咧，自细汉到大汉咧，常常去遮个所在佚佗。啊，不过经过着整修整建了后，这所在焕然一新。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带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真济台南人拢有去过葫芦杯吼，从较早过去做囡仔时阵，可能常常伫遮佚佗，自细汉到大汉吼。啊，这当中呢，葫芦杯呢，其实呢是咱台南最重要的杯汤资源之一。像哈多啊，小时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吼，这当中的时阵呢，伫咱台南啊，系啊，伫咱台南，这个安尼虎头杯啦、葫芦杯啦，这些拢是咱。这个台南人呢，诶，最重要的一个生活回忆哦，包括德源碑哈，哎、哦、呀、啊，其实台南市政府呢，为着要重新来活化着这诶，这个、台南人的印象跟记忆，嘛活化着观光，所以重新来增建着葫芦碑哈、哦。这所在不单单地景风貌，含着设施，拢再一次升级，提供着民众跟游客。有一个足好的休闲场域哈，今仔难得机会对着陈律师来看卖吼，哇，内底真赞呢，规个拢焕然一新呢，不单单呢，来到遮呢有临坡吊桥，包括着呢，各有溜滑梯哦，规个葫芦杯，规个临水，这个临水岸边吼，这阶梯拢重新整电。和平将来到这个葫芦杯附近的散步游赏更加轻松舒适，非常赞吼、哦！加上着嘞，一挂这个步道啦、设施啦，增加着儿童的游戏区，大人、囡仔来到这个所在拢会当休困。咱来知影吼，台南吼，伊嘞，这个安尼作用着杯汤资源，像咱阿杜啊，这个节目一开头的时阵，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的。台南这个当中，杯汤文化有德源杯、葫芦杯、虎头杯，对着台南来讲，诶，这当中呢，是过去到现在拢是真重要的一个文化资源哈。啊，来个葫芦杯，咱不单单呢，进呢有这个安尼吼，一挂水岸吼、坐街吼，你会当坐伫这个河边吼，诶，看风景。人吼，莫想赶紧，莫想赶讲。爱时间哦，家己休困。每一天不是除了赚钱做工课以外，生活嘛真重要。所以来个葫芦杯游赏的时阵，你会发现咧，讲加了一份清净清闲。这里什么代志都唔免做，打看到安尼杯汤吼，美妙风光，你心情得爽快啊！吼，系啊。啊，来个这所在其实咧，咱台南尤其关田、林乡周营吼，会当讲是这个。最重要一个景色，唔过爱秋天较看会到，吼、哦。啊，唔过平常时一来，来到这个葫芦杯时阵，临坡吊桥，包括着有真侪儿童的溜滑梯，吼、哦，包括着设施，拢会当增加着游赏的乐趣。啊，真嘞，不单单有真侪游戏区，而且有水岸坐街，坐伫水花边啊，你都会当轻松看风景，甚至阁有环杯步道，和平将来到这游赏。更加轻松自在以外，佮配合着一挂地景小气吼，诶，重新整建。所以来到这个所在，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会当看到夕阳余晖，你会当看到这个啊杯塘风光，甚至咧，你咧会当来家啉一杯咖啡，好好啊欣赏着伊美妙的情景。好、哦，有机会来到台南的时阵，不单单台南咧有真济台南小吃。而且有真济，即个都是名胜古迹。其实咧，台南咧，毛真济咧，即个那舒服住宅的风景和资源。台中朋友，大个大只来到葫芦杯，有真济同玩和零嘴，吼，甚至有餐厅会当食到关田美食，食到菱角大餐，甚至咧会当去伊个文化资源教育园区，了解到伊个文化，甚至咧有游客中心，了解到附近。一挂这个景点游赏，吼，包括着附近各有乌山头水库、八田雨衣纪念馆，拢伫附近。轻轻松松来个台南吼，佚佗，规划两天的行程，体验着台南的杯汤文化，嘛是一个足好的旅游行程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
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蕙小姐所唱的《人来阮梦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人认真打拼，吼奋斗，吼，就是为着要有家己伫未来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过陈药师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吼，尤其是我去法国回来的时阵，我发现到台湾人真侪人。因为工作是为着生活，我打拼做工作，为着要过好生活，所以和家己一个未来目标，我较勤俭打拼，骨力做，未来咧较有好日子，较有好生活通过。不过咧，却是真侪人伫这个目标之下，纷纷身体打歹去，破病去，中风去。身体无好去，甚至忧郁症。不过陈老师去法国的时阵，深深感受。

大路边咧，现在无去坐伫内底吹冷气咧，因为因感觉这是身体休困一个重要的过程。所以法国人伊逐天找时间，互家己的身体休困，你毋是甲身体操歹去。毋过台湾人咧，有钱就赚，甚至啉一杯咖啡都啉袂轻松，甚至咧生活当中咧休困的时间咧，佫时时在处理着公事。甚至呢，会处理到工作。到底对一种生活模式是咱应该做的选择？但有说嘛，深深有一个感慨：真侪台湾人呢，做甲身体歹去，做甲破病去，卡来开着大笔的医药费看医生。今仔日陈老师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曹启泰的故事吼。曹启泰真侪人，尤其是众的朋友，可能你拢看过伊过去主持的节目，伊会当搞笑主持，甚至咧伊咧当中咧主持过真侪即个节目，互大家印象深刻。唔过咧，真侪人嘛了解曹启泰当初投资失败，负债1.6亿，伊讲伊暂停徛伫窗仔边，想讲如果也跳落。马仔报纸唔知安那写，啊，到底是虾米物件救着伊，互伊重新振作起来？咱嘛对陈老师来了解吼。过去天王曹启泰会当讲是主持天王，伊犀利的口才，堪着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曾经红极一时。唔过咧，伫荧光幕头前光鲜亮丽的背后，伊却是。因为投资失利、债务危机，甚至引发着恐慌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人生哦，真正吼，唔、哦、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破病去，一切拢化为乌有去。所以曹启泰到尾啊，重新。佫振作起来了后，竟然呢，伫记者要采访伊进前呢，佫中风去。好佳哉是小中风，无危及着性命，佫重新呢佫调养倒来。生活当中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曹启泰这个人，吼、哦，其实呢，伊真已经真少伫媒体顶管曝光啊。而且咧，伊咧伫台湾的时间几乎都留给家人，足少出现伫公开场合。好不容易吼、哦，记者媒体即个要甲伊采访，伊咧嘛好法整理安排，吼、哦，结果伫要接受采访的进程，竟然中风。伊讲伊千想万想想袂到，好佳哉是小中风，伊的脚，伊的手。伊个字拢规个埋，好佳哉讲当中咧经过着急诊室个急救，看着病房医生个调理，重新阁恢复倒来。到尾啊接受着即个媒体个采访个时阵，伊笑笑啊讲，伊讲好佳哉，吼、哦、是小中风，今年经恢复啊。唔过咧医生甲警告，如果阁未向过生活，未向好好啊。顾身体，可能熬一头咧，都唔是遮尼轻松啊。所以曹启泰吼，伊目前的生活当心，已经退居幕后吼，伊做伊家己做的代志。好，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吼其实咧给了真侪笑容。好，伊讲进已经无伫目前主持啊，唔过咧进就是做小客咧，做趣味。咱重新来看伊少年，伊23岁出道的时阵，过去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有印象吼，曹启泰可能看到一挂中年朋友差不多会吼。少年的时阵你咧做啥？陈老师来请问咱中年朋友吼，咱中年朋友50-60岁、20几岁时阵，你咧辛苦，拢是要去辛苦打拼吼。我相信足侪中年朋友，你过去20几岁时阵。迄时阵的背景，真侪人拢是辛苦努力，想要
未来会当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作为着目标来打拼。曹启泰嘛，同款，伊感觉讲23岁出道的时阵较认真的较骨力的较打拼，有工课着做，一直做，一直挑战，一直努力奋斗。所以伫迄时阵，伊咧不但一直挑战自我，探索着各种的可能性。伊讲，其实伊甲家己讲，爱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毋过进步过程，其实会予伊真大真大的压力，予伊真大真大的负担。虽然赚到钱，其实咧嘛赚了真济身体债、身体债。曹启泰伊讲，我伫荧光幕头前。就是带予人快乐。伊讲我的个性嘛是安尼，我袂介意冲突，我袂介意牵人争，我介意气氛和谐。啊，毋过年久月深，真侪代志都是忍耐、忍耐、忍耐，无消化。包括大姐啊，古早人讲欢喜做，都爱甘愿受。即句话真有学问吼。真侪人欢喜做，吼，毋过咧。你无法度消受，忍耐的背后，你忍加破病。这伫佛家当中讲到欢喜做甘愿受，是教你爱会向消化，爱会向舒压。那亲像今仔日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法国人、法国人，因可能下晡的时阵，伊要啉一杯下午茶，因就甲店关起来。这台湾人是无可能的，为着要啉一杯下午茶，甲店关起来哦。等一两点钟后，才阁开。谁那袂当那做生意，那开店，那啉下午茶，这就是台湾人的个性。法国人伊感觉我要啉下午茶，我得好好啊，好身体休困。我卖阁因为着要做生意，来影响着我的身体。曹启泰哦，细汉的时阵厝内底经济嘛歹。做这种的朋友，可能你堪咪同款。恁少年细汉的时阵，迄时阵呢，厝内底经济还阁无好诶，所以呢，即、这个校庆同乐会的时阵吼，爱小朋友爱扎零食去，结果厝内底家境歹，靠零食，根本都无物件通扎。所以呢，伊去同乐会顶馆表演节目的时阵呢，伊安怎？伊讲啊，我表演好啊，我无扎零食，我来表演。啊！大家吼，恁临时大家公家食，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便当呢，嘛堪大家公家食。啊！大家看伊表演真趣味，来我便当分你食。伊讲我以前就是安尼啊，靠着我的表演吼，去台顶表演，堪大家互动，甚至呢，大家物件分我食，甚至同学吼真介意看伊表演。第一小学毕业纪念册顶馆，同学甲留言，希望你未来变成奥斯卡影帝。结果伊无变成奥斯卡影帝吼，伊确实变成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曹启泰除了主持以外，其实咧伊做真济事业。这个股神巴菲特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蒙德。伊巴菲特也好，芒格也好，因拢有一个概念。现在因即世人会当赚钱侪钱，啊，佮身体佮顾会好，食到90几岁，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做你会向做的代志，做你会向做的代志，做你捌的代志。毋过当初曹启泰就是做足侪代志。伊不单单的做珠宝设计、出版杂志，以创业范围遍及各种产业。一个人你要分心做足侪事，你管袂起，你管袂起。所以咧，曹启泰咧，迄时阵啊做珠宝事业，同时佮主持着10个节目，甚至佮创办杂志、杂志。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咧，哦。不单单哦，互伊咧安尼非常的无用，甚至无喘息的空间。加上着
你事业做到这么复杂，做到这么多项，还要主持，还要做主播，还要出版，要出版这个杂志，你当然管不起嘛。到最后呢，投资失败，甚至呢，搁予朋友骗去。曹启泰陷入到债务的危机，走入到负债的人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印象，你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捌看过曹启泰出的迄本册，这本册叫做《一张一亿六千万的课》。伊当中就是记录着伊背负着一亿六千万的债务，要安怎个还清？这对伊来讲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曹启泰伊回想起来，伊讲哦，迄时阵真惨呢。不过根本都无时间来自怨自哀，因为逐天想着讲银行三点半要关进前，要去对这个人啊借钱，想办法嘞来这个人啊躲过着机票，吼、哦、会难关。所以伊连续借钱借七年。第一，人生的过程，伊讲曾经靠底下存几百块啊，曾经无所在人困，伫外口嘞找着三温暖去过一暝，甚至惊人认出来讲啊，曹志泰。你卡这样录片，搁惊人知影，嗯，一面。曹启泰伫伊人生吼上艰苦迄几年内底，伊曾经徛伫窗仔边思考一件事，思考讲，万一我跳落吼，唔知报纸会安那写吼，系啊，敢是爱先换一束较好看诶衫，吼啊姿势吼，爱摆什么姿势？落地了，较袂伤歹看。吼、哦，咱人一定爱珍惜生命。吼、哦，这个当中生命一定会当找到出路。吼、哦，如果拄到问题，爱找生命专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吼、哦，这当中拢会协助你。人生哦，经过着难关了，路更加广阔。到尾啊，超级带过写一本册。吼、哦。凡事想看卖，吼、哦，唔好自找死路，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分享着伊个故事的过程，其实曹启泰嘛渐渐已经走出来了。伊发现着讲，伊今仔日会当即个度过着即个难关，伊讲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啦，心情啦未欢喜。人都未健康啦，所以当中诶，其实咧经过着足侪年诶身心煎熬，其实曹启泰曾经得着恐慌症。伊讲哦，过去迄时阵诶破病原因就是高强度诶工作，咱想嘛知影接杂诶节目，甚至得过主播生理，甚至咧得过做即个编辑杂志。搞尾啊，个朋友骗你，一定的嘛。你已经无时间管理，一定爱拜托人啊，别人看你有胖，当然呢，得把你的钱赚走。伊讲伊曾经，逐天拢爱啉一罐，唔是一杯哦。曾经迄时阵高强度的练习，高强度的生活，互伊得得着，逐天拢爱啉一罐的威士忌。啊，不但愈啉病愈严重，恐慌症对你来。这个、恐慌症吼、哦，影响伊十几年。真正讲啊，恐慌症是虾米感觉？伊讲这恐慌症来的时阵吼、哦，规个身躯拢袂对等，规身躯拢是病，互你感觉规身躯无一个所在会舒适。所以朋友拢知影吼、哦，朋友拢知影有当时啊，朋友就会食饭，突然间看讲啊，超级耐，啊，就你食饭，你啥人拢无讲话，甚至咬着嘴唇。因为朋友拢知影，伊恐慌症当咧发作，伊咧想办法调理家己，想办法调理家己。超级代吼，这个故事其实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吼，有一个重点，
就是讲人无做甲破病，人无做甲破病。伫生活当中的时阵，曹启泰佫面临着婚姻的问题，因为伊的太太夏玲玲呢，诶一段时间呢身体嘛是无好，所以两个阿公某有当时啊咧有一挂即个争执，甚至咧有一挂冲突。伊讲面对着遮，要安怎互阮阿公某的感情进化？伊其实咧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因为人讲的啊，贫贱夫妻百事哀。世间人哦，尤其是翁仔某拄着钱哦，感情更加好哦，其实咧，拢是真大的考验。所以曹启泰伊讲，其实我翁仔某曾经为着这财务的问题，好烦恼。不过阮无因为安尼，怎破坏阮的感情？所以提上艰难的时阵，我嘛是共同来面对。啊，因为这种的状况，都得到两个阿公阿母能够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所以两个感情煞愈来愈好，两个感情噶愈来愈好。吼、哦，真嘞，生活又搁重新搁稳定等下，债务嘛还清啊，因都开始学向过生活。生活当中，当然呢，食爱食健康的，吼、哦，心情爱欢喜，吼、哦，生活呢当中呢，其实呢，爱有时间和身体休困。两个翁仔某其实真呢，渐渐的了解到生活的重要，甚至彼此和彼此空间。伊讲，阮其实。真过了真浪漫呢，真正记者问伊讲：“啊，恁是安那浪漫？”伊讲：“我的浪漫吼，真倒是简单。”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嘛甲听众朋友分享过，法国人很浪漫。法国人诶，浪漫伫对，浪漫伊的浪漫第一件事就是陪伴，我陪你。做伙去佚佗，我陪你食饭，我陪你去散步，我咧陪你咧度过着生活当中每一个即个呐重要的时机。第二，法国人的浪漫伫对，法国人的浪漫就是一种贴心兼细心。我认为你，我特别去安排，好、哦。第三，法国人的浪漫，给你的是自由，给对方自由。简单来讲，如果在生活当中，你和你的另外一半，想要有一个浪漫的生活，但有时候感觉讲，这三个重点是真重要的。好、哦，第一呢，嘿，会记哩，就是陪伴；第二，就是细心体贴；第三。就是有对方自由，难得的机会，今天乔斯在节目当中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就到曹启泰，伊拄到工作过头，甚至负担过大，长期十几年的恐慌症，甚至负债一两亿，伊是安那重新行出来，伊讲到一个重要的关键。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情，所以说当初时他跟他的太太夏玲玲负责一两亿，是怎样翁仔某感情没失败，他说我们共同去面对。第二，我们找到生活的浪漫，我们互相陪伴，给对方自由。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体贴细心，这三件事生活的浪漫，让他们渡过难关，让他们真重新可以简单来过生活。陈老师今天我们这个机会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可能有的中年朋友你真要还很认真很打拼，不要把身体不坏去，到时候医药费很贵，老大哥老大姐吃老退休了，有费了，
会记哩。食到七十岁、八十岁，同款爱浪漫过生活，浪漫过生活。第一，让你的先生太太自由；第二，时间爱找寡时间陪伴伊；第三，爱体贴细心来观察，看伊需要什么。我相信维持着这种简单的这个生活模式，阿爸会更加浪漫，生活会更加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谈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中风。如果万一啦中风，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行动。台湾人食足好，因为大家足甘食，食较好诶，生活遮尼辛苦，遮尼打拼，遮尼努力，我当然爱食较好诶，食较过头呀，食较过量去呀，食较伤大口去呀，食较火炉去呀，火更一炉，就那亲像水沟啊同款，咱厨房诶。水道，水道，像那厨房的水道头，内底拢容易卡油卡箱、生胶纸，甚至容易塌掉的。因为就是倒油车嘛，是不是洗碗、洗物件，油车定定的洗入去内底去。所以咱的血管如果坏了，血油管，真正讲啊，我都有在看医生、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做些人真大苦哦，唔过伊个血油检查阁正常哦。啊，你身躯现啊真大苦，你个血油阁正常，因为靠药啊控制。咱来了解着血管个健康是咱食老个关键。如果无想要食老失智、中风、失灵，血爱清，血管爱软 Q。血路循环爱会好，氧气充足，体力十足。所以伫生活当中，真侪人你可能有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是毋是？除了配合医生，咱配合医生的控制治疗以外，你家己阁会买一寡保养品来食。陈老师发现着讲，真侪人生活当中。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燕窝油，这物件保养拢真好。真正讲，我看医生食药就好啊，我他都保养。陈老师甲你提醒，药也是咧控制，保养。是咧，让你的血更用较久的，让你的血更较袂卡油卡伤，顶伊硬去，让你油啊较袂愈食愈济，让你的血更食老会当健康，会当像人食到七八十岁，阁会当袂中风、袂失智，继续佚佗、游山玩水。卖看人讲哦，平常时咧食保养品，其实咧。这人有健康的概念，因为伊知影医生开药也是咧控制，营养保养靠自己。不过叫你食保养品，食食一大堆，买几啊种，讲实在真无经济，真无实惠。但药师有一罐足好的好产品，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伊是结合着。生物科技的精华，不但让你公路内底会清，公路内底未卡油、未卡箱，让你的公路内底会疏通，让你的公路阁会软 Q， 一个上重要的大条、细条拢会通。你要让这个公路未卡油、未卡箱、未颠移、未硬去，让伊会疏通，让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让你的健康。这罐大三通做够啊！大三通内底有上精纯的纳豆激酶，你要食纳豆激酶，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纳豆激酶纯度真纯，帮助真大。大三通内底有素食的欧米伽三，伊唔是动物性的鱼油，伊是植物性的鱼油，就是依照紫苏油、琉璃苣油、亚麻仁油。来提供着你素食的欧米伽三，素食的欧米伽三有啥物好处？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较袂氧化。第三，大三通连细条的嘛会通，咱有银杏精华，加上着红枣萃取的虾红素。咱是安那买为红枣萃取虾红素，
你不是为着磷虾去萃取虾红素，因为磷虾的虾红素就是去吃红藻来的，所以大三通的虾红素更加精纯，更加专业，更加厉害。大三通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创新，而且专业，提供着你各种的应用。这是一般你平常时市面上的保养品做未到的。市面上你要通大条来吃通大条的，要吃纳豆红曲，来买纳豆红曲。你要吃银杏磷虾油，你就来买银杏磷虾油。你搁要各种的营养，你要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你得搁另外买。单尿素的大三通，咱有十几个成分，内底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和你只公路会疏通，公路内底袂卡油、袂卡香，和你的公路会清，公路搁会软 Q。咱够帮助你抗氧化、抗氧化、清毒自由基，和你讲到未硬化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三通内底，伊够有珍贵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各种的 B 群。你要食 B 群，大三通内底是全配方。大三通够十足的体质，因为咱知影，足济咱老大哥、老大姐，安慰球的身形无够，你需要体质的帮助，你的精神体态开来。过来，大三通内底够查甫人需要的锌，各种的营养来调查你。所以，足济中年朋友食甲伤大颗，食甲火炉，火更卡油卡伤，你身体需要营养保养，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同款，食老有血啊，食甲伤大颗，食甲内底血更加油加伤，你咧需要保养调养。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生当中爱神爱灵，如果伫生活内底，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好咱食老会健康，食老会佚佗。好，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走路好走，体力十足，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公路会软 Q， 大条细条会通，会好产品。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保养。大三通唔免你开大钱，陈老师替你省钱。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这款大三通专业、好用、品质可靠、配方完整。而且成分十足，你吃过的保养品，其实你家己身体会感觉。吃过丹尼斯的大三通的人人学得好，以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二十公分，非常经济。大哥大姐讲啊，有影，丹尼斯买吃，较早爱买几啊种，啊要通大条，要通细条，啊要顾营养，啊要顾健康。今天你吃你一罐大三通，每项都有，专业好用，而且吃了感觉真好，身体精神体力继续好，继续轻松，继续疗灵。众人朋友吃到油可可，吃到油乐乐，规天这样安动动的吃吃，规天这样感觉用要公路用要脱掉的，不轻松不自在，赶紧吃好通。老大哥老大姐吃了较轻巧，吃了过头，吃了过油，吃了过多，吃到伤大颗，吃到公路卡油卡伤，吃到未轻松未流连，甚至无得无元气。大三通来吃，只要你健康兼舒适。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最重要，就是吃公路的健康。咱吃老有血啊，要让家己恢复着行动力，吃公路爱会通。但你说大三通提供着你上专业的帮助，却是上经济的负担。和你唔免负担足侪钱，美国进口的一克也清理，白食当然食即罐。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大三通早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
叫助理甲你行，外口买袂到，唯一的专线，身体要健康，唔免买一大堆，单尿素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行，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哥哥啊，大姐啊，莫中风，莫失智，莫会更加油加油，身体爱保养，好不好？咱时间先留我，先交我电台工商，算卡助理满线，助理在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讲就跟阿做助理，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请在这部继续来进行。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老师赶紧的吼，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吼，因为吼问题太侪太侪去啊。陈老师吼会讲较紧的，吼，大哥大姐，如果听无清楚，还是听无对，陈老师吼拢会当个再一次甲你回答。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恁甲昨天讲的问题，陈老师甲你回答无对的，闹高气的，还是你听无清楚的，拢会当唔免客气，继续卡，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你回答，好不？啊，因为吼，进前的问题太侪去啊，所以陈老师吼，赶紧的来甲恁回答。啊，陈老师会讲较紧小快，吼、哦。啊，大哥大姐，恁呢，如果听无清楚的，拢会当继续甲助理讲，陈老师会阁再一次甲恁回答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后来简大姐在问吼，南投的简大姐在问，什么是平均血球容积？吼，啊，還有尿酸八，吼，尿酸八，这个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37，吼，啊哪呢？要安那保养？后来这个简大姐来超市给你报告一下吼，什么是平均血球容积？这在这个就是检查报告当中的时阵吼。咱是爱注意的，吼、哦！啊，我简单甲你报告，就是讲平均血球容积的话，吼、哦，咱平均血球容积一般来讲，就是咱血液检查当中一个红血球，平均血球容积就是看红血球，红血球的大小，红血球的大小有啥物差别？比如你的血球较小，你有可能欠血，吼、哦，比如地中海贫血还是缺铁性的贫血，所以你的平均血球容。咱的平均血球容积，以迄个显示你的血球较小，小球型的数值较偏低，可能你的红血球较细粒，你有可能有欠血现象。吼、哦，如果正常都无问题，啊，如果红血球偏大，有可能你缺乏着维生素 B 十二，啊是叶酸，常常啉酒的人，你的红血球以容积买较大。吼、哦，安尼我简单讲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平均血球容积如果较偏大，有可能你 B 十二较欠缺，还是叶酸较欠缺，还是你长期啉酒；如果较偏少，有可能你欠血。吼、哦，安尼简单讲，尿酸白是参考。吼、哦，因为男女性的话，女孩子如果尿酸，咱希望控制的标准差不多七左右。吼、哦，啊，一般来讲，如果无引起的痛风，咱就是。饮食小心注意就好。肉汤，比如讲你食饭的时候搅的肉汤，肉汤有无？肉色饭、卤肉饭内底搅肉汤，吼、哦，肉汤爱注意，火锅汤爱注意，秘鲁爱注意，上重要这三点。秘鲁，吼、哦，另外是我啉过红酒的淡的，红酒较不要紧，吼、哦。秘鲁啤酒，吼、哦，肉汤，比如讲你食牛肉汤，有无？食火锅汤。吼、哦，还是你咧食肉色搅肉汤有无？吼、哦，肉汤爱注意，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一般来讲，如果你无牙齿着痛风，那你一般所有的菜拢会食一。我讲啊，是不是豆奶未啉一啦？吼、哦，是不是芦笋未食一啦？你无牙齿着痛风，那你基本上这物件菜拢会食一，菜含水果拢会食一。吼、哦，上主要的肉汤，吼、哦、会记哩。吼、哦，火锅汤，吼、哦，秘鲁，安尼会记哩哦。好不好？尿酸的人就是安尼，总胆固醇237，超过200，超过指数啦。吼、哦，所以可能你的胃肠较歹，因为胆固醇跟你肠的代谢有关系，胃肠消化较歹。吼、哦，所以咧，小可注意者，把你的胃肠消化过好，基本上都无问题。啊，简单来讲，因为你讲到平均血球容积，你无讲到是关系低。吼、哦，阿强师的简单甲你解说，平均血球容积如果。数值较偏低，可能有欠血；数值偏高，可能你这个 B 十二叶酸无够，甚至长期啉酒买安尼。吼、哦，尿酸较高，注意饮食一下就好。吼、哦，胆固醇较高一撮啦，所以注意你的胃肠消化就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简大姐报告来。强势款刘大哥，刘大哥高雄林园诶，刘大哥，吼、哦，最近有开始咧食固筋骨的中药。感觉大便较软便啊，嘛较会放屁啊，这是好事。
因为遐空气积伫肠啊内底，积伫肠啊内底，空气积伫肠啊内底，腹肚子会胀、会堵、会影响你的消化。啊，所以大便较好放啊，啊，而且咧，这个放屁放会出来，这就是好事，吼、哦。啊，这当中经过过用，经过过好，连工咧，会要佚佗、要活动拢会动。所以咧，刘大哥，这个就是较大便较好放。哦，啊，而且较能变较好放，哦，较好放屁，这拢是好事，唔免烦恼，哈、哦，嘿。后来我阁看者，彰化二林的陈小姐，哈、哦，嘿，最近有开正干的白内障，无偌久了，我目睭皮先皮抓，哈、哦，啊，有食医生的药啊，安尼过目睭的中药，含酵素，含。顾心脏的 Q 天敢会当做位食，拢会当，迄拢会当食无问题。啊，超市甲你报告的吼，是安怎你开刀了吼，无偌久目睭先皮抓，因为开刀了足侪人困无好，抵抗力袂歹，啊抵抗力歹的时阵皮抓就容易压起來。所以真侪人手术病后的时阵，足侪大哥大姐手术病后可能袂当出门，因为多手术了较袂当出门，啊拢伫厝内活动较少。甚至困眠困无好，都引起着抵抗力歹，尤其老人都会较明显。吼、哦，大哥大姐有当时啊食老有灰啊，一无振动，一无活动，抵抗力就歹去，抵抗力歹，皮抓就夹起来，皮抓夹的头是上危险的，有可能会引起着目睭失明。吼、哦，所以夹的目睭皮当中，就是头部，根部是有家己支付着皮抓的特效药。吼、哦，赶紧配合医生，食特效药，甲治落来，吼、哦，基本上都无问题，好不好？阿连讲皮抓压起来所在会疼，会丢会疼，可能过三冬、过五冬，又过会丢会疼，吼、哦，这都是皮抓的后遗症，吼、哦，唔免特别因为皮抓疼，过去食止疼，唔免，因为食皮抓引起的疼，吼、哦，咱有当时都是转移注意力，吼、哦，啊，慢慢啊，予伊咱的身体来调理。因为遐几条药啊，伊治袂好你的皮抓疼，伊只是缓解症状尔，颠倒增加你的负担。所以皮抓引起的疼，迄种的神经疼，伊就是一种伊皮抓引起的后遗症。基本上就是慢慢啊适应就好，好、哦、了解哈、哦。啊，基本上来讲，过目睭的中药，含着过胃肠的酵素益生菌，还是过着这个心脏的 Q 天，这营养拢是会当吃的，都无问题。好不好？简单把彰化二林的陈小姐报告一下。好、哦，刘大姐家也刘大姐咧讲登记卡吧。好、哦、啊，毛食中药。好、哦、啊，唔过要如何改善？刘大姐来，等有事甲你报告一下。好、哦，卡吧，先看你是一支卡吧，还是两支卡吧？如果一支卡吧，一支卡咧吧。通常是腰骨较歹，吼、哦、腰骨较无好，导致着神经去被压迫。如果两支脚拢会吧，表示循环较歹。吼、哦，啊，两超市哪呢？我变来治疗脚吧，脚吧除了保养以外，刘大姐爱给你脚吧，一支脚吧，腰骨较歹，咱腰爱坐停，莫坐伤久，半点钟都爱去叮当活动，莫坐提椅，坐碰椅。吼、哦，因为这时阵腰骨吼、哦，尤其跟着神经卡的嘛，咱都是爱叮当活动。啊，一支卡嘛，拢代表着腰骨去跟着，所以咱爱做运动，改调理回来。暗时啊，咧困爱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日时爱时阵，脚打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双手吼、哦，这个。双手吼，咱、哦、这个食指紧扣，抱一个大球，有无？哎呀，你免真正摸只球，就是双手食指紧扣环抱，然后咱的身躯扛着咱手双手吼摸只大西瓜吼，甲越过正边，啊脚踏弓箭步，嘿，越过正边甲悠悠的，嘿，来越过倒边甲悠悠的悠我只，吼、哦。所以刘大姐爱记哩，吼、哦，如果是一支卡吧。那呢，咱就是要做运动来调理。如果两支脚麻，两支脚麻对脚的循环较歹。除了保养以外，刘大姐爱做些运动。咱双手滑冰，双手滑冰，
你卡不会放落来，你卡不会放落来，训练你的小腿。吼、哦，两支卡巴就是要训练你的小腿。再时要做三百个，下晡做三百个，暗时要做三百个。吼、哦，你一开始三百个做未到不要紧，慢慢做。比如做一百个，然后过休半点钟，过做一百个，安尼做。吼、哦，两小时我是安那都爱垫脚尖，因为你两支卡巴表示你的小腿、你的肌肉流失去。激励无够去，好、哦、刘大姐，你会记得陈老师甲你交代，我相信做一个月，做一礼拜就差真济啊，做一个月就加好足济啊，好吧，好、哦，刘大姐，你这两项脚的麻的问题，拢是一定爱做运动，好、哦，如果一支脚麻，可能腰骨歹，所以腰骨爱做着桥式运动，好、哦，过来做着弓箭步，好、哦，莫食大西瓜，莫过正饼。吼、哦，身体，咱的身体扛着大石龟，拢爱过，目睭，咱的头拢爱过，吼、哦，过30秒，然后佫扭过倒边，吼、哦，另外换一支脚，脚踏弓箭步，佫扭扭的就会较好，吼、哦，了解意思哈、哦，嘿，腰骨的酸痛，脊骨神经的痛，就是安尼扭扭的，吼、哦、啊，平常时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如果两支脚吧，就是做垫脚尖的运动。迄通常就是咱小腿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吼、哦，所以两双手手滑变，吼、哦，啊然后咧，垫脚尖放落来。如果一道做袂到300个，不要紧，咱分处做，吼、哦，分处做。比如讲，休困半点钟，再搁做；休困半点钟，再做。早时爱做，下晡爱做，暗时爱做，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一下来。好、哦，宋大姐，桃园的宋大姐咧问吼。哦孙啊，16岁，90公斤，伤大块哦。16岁，少年人是个人，常常感冒、胃肠嘛无好哦。来，宋大姐，正式来报告，少年人尤其孙啊，16岁呢，好、哦，少年人运动真重要。好、哦，囡仔这种现象，常常感冒、胃肠歹，拢伴随着过敏，所以这种囡仔的过敏的体质，鼻啊容易鼻鼻腔拍卡上头皮，注意皮肤容易痒，胃肠消化无好，胃肠常常堵。会胀，会无爽快，所以这种过敏的囡仔，第一食紧，食物件赶紧赶狂，食多，常常咧食物件，啊，运动量无啥够，运动量无啥够，吼、哦，所以来宋大姐来，等下苏甲你报告，像这种囡仔调理，用过益生菌酵素加真好，胃肠该调理起来，益生菌酵素真好，吼、哦，来第二，吼、哦，爱鼓励囡仔爱去运动，吼、哦。第三个年纪呢，吃较慢的，吼、哦，小朋友，咱家长会记哩，小朋友顾因三顿正常食，其他时间互因胃肠休困一下，尤其是过敏的囡仔，厝内底吼，真侪大人买一大堆零食，囡仔食袂停，迄拢是增加小朋友的负担。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吼，系、哦、啊，所以咱希望咱厝内底囡仔较袂过敏。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以外，鼓励囡仔爱叮当爱活动。第二，食物件食较慢的，食较好消化，卖让胃肠无爽快。吼、哦，啊胃肠顾好，囡仔就较袂感冒。因为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主宰咱的抵抗力，主宰着咱胃肠的消化，主宰囡仔健康。16岁90公斤有较重，吼、哦，所以要注意体重，爱叮当爱活动，囡仔就是食营养的。第二，活动爱有够；第三，睡有好，身体得健康。囡仔就是保持这三项，好了解意思吼，可以补充寡益生菌酵素，对着囡仔是有足健康的帮助。唔过叫囡仔吼减少食零食，吼三顿食较健康的，运动爱有够，基本上都会好，好不？来，王大哥咧问，家己的王大哥咧问，到了下晡就会感觉冷，脚手会麻痹，规身躯会无力。暗时啊，睏的时阵一点钟起来一道，有开过胃癌，吼、哦，69岁开过胃癌，吼、哦，开刀过，近80几岁啊，要如何来改善？后来王大哥来超市给你报告，人是哪会冷，就是你的肉无力，肉软去，所以到下晡就感觉冷，就是讲做者大哥大姐，因为你循环慢。所以你的血就积在脚底，脚底就容易较肿，脚就无力，
都会袂惊，甚至会麻痹，都得到你身躯来感觉冷叽叽，人都会感觉循环歹。所以王大哥最重要就是你爱会惊咯，愈无力你就愈爱会惊，你爱愈骨力惊。吼、哦，王大哥你愈骨力惊，近八十几岁啊，就是你血路循环爱会通，血路循环爱会好。就今仔陈老师讲的，你血不足，血未通，血无够，循环歹，就得到你无力，就得到你袂惊。吼、哦，王大哥，你八十几岁啊，而且你六十几岁开过胃炎，所以你一定爱把身体营养顾好有够，循环顾通。吼、哦，啊，王大哥在问讲，家己的王大哥在问讲，啊，那呢，我现在感觉冷，因为你循环歹。好、哦，因为你循环歹，你肌肉肌力流失。王大哥来等你说家里，吃过帮助血路循环的通诶，今仔日第一等你说跟您讲，好、哦，血路循环通诶，让你血清、血通、血更会能 Q， 血路循环的好，人家有力，好、哦，较袂中风失智，好、哦，阿、啊、来第二精神体态的较好，来你八十几岁啊，都、就是吃过营养诶，吃过帮助血路循环的通诶以外，做一个运动，你。脚手冷叽叽，而且无大的问题的改善，就是今仔日陈律师讲的逆卡步的运动，手滑壁，然后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做三百个，下晡做三百个，暗时做三百个，吼、哦，真简单，好不好？吼、哦，王大哥会记得，你循环歹，所以你无大无元气，脚麻手臂，暗时也歹困，吼、哦，足简单，就是家你的循环沟通。吃过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甲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然后配合着做运动，手滑壁，你卡背放落来，你卡背放落来，你卡背放落来，再是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三百个，一道做袂到不要紧，做五十个，做一百个拢会动，半点钟搁做，吼、哦，较骨力运动的王大哥，你循环歹，运动量无够。所以你人脚麻手臂，规身躯无力，暗时也歹困，吼、哦，八十几岁啊，同款会当顾甲真健康，顾甲真臃肿，吼、哦。陈律师感觉讲，王大哥只要食着物件，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配合做运动，身体就会好，好不？吼、哦，好来，许大姐，台北许大姐咧问吼，睏车拢会掉脚筋，吼、哦。脚底板会疼，吼、哦，这要如何改善？这通常拢伴随着，吼、哦，伴随着，就是可能有足底筋膜炎，吼、哦，足底筋膜炎。所以足底筋膜炎的人，这种人就是脚筋爱扭，脚筋爱扭，因为脚底这个筋，脚底这足底筋膜，常常容易发炎、发暗、发痛、发硬。所以要安怎做？来陈老师家里，足简单。吼、哦，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如果会动的话，暗时要睏的时阵，双脚伸落地，压去壁顶十分钟，就这样个

0: 伊家己住嘛，啊，所以伊那是有要出去敲倒来吼，拢会擦个戆。
1: 哦，
0: 就是骑车的时候，有时候会晕一下，
1: 嗯嗯，
0: 然后他就会怕，就停下来，
1: 对对对，
0: 就过一下，伊再个骑。
1: 哦，
0: 然后吼，我就是有要把行吼，即阿姆哥赶快拢有安的情形，而且睡觉的时候吼，都会不经意会抽搐脚。
1: 啊啊啊！丢丢
0: 脚弄安尼，丢诶
1: 。
0: 嘿，啊结果我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啦，啊，听你的介绍，啊，我想讲，那就买给他吃看看好了。啊，伊嘛是有，伊有的伊嘛是有知影恁这产品啦。
1: 啊啊啊啊！
0: 嘿，啊，然后我就说，啊，不然我现在换买人的电影的介绍的情形，我你吃好不？你吃看卖
1: 啊。
0: 结果我就随讲换，就随好一只哈。就一瓶还没有吃完，我就讲，我因为我大家拢有看到等伊嘛。
1: 好。
0: 我问讲吼，啊，你食了安怎？伊讲，伊他是每三餐。都各吃一粒而已。
1: 好，安尼好啊。
0: 嘿，然后我就甲讲，啊，你刚过头壳戆，我食甜的，唔捌头壳戆啊咧。
1: 哦，安尼哦。
0: 嘿，啊，我甲讲，啊，你刚食第二罐的时候，伊哈就不咧掉筋啦。
1: 哦，安尼啊。
0: 他现在已经吃第五瓶嘛。
1: 哎呦。
0: 啊，我下晡要过去改买第六罐，伊连讲，伊下个礼拜要来我家。
1: 好。
0: 我每个月拢会买一罐我食。
1: 爱甲食长期啦，咱的经营吼，那食长期吼，对。身体有两个真大好处吼，你讲丢啦、疼啦、晕啦吼，啊对咧按慢酸啦、旧筋啦、后麻痹吼，这吼是对真正诶算较简单吼，实在真正足着咯。那真正吼，要疼旧筋啦、疼啦麻啦、痹啦，哇坐袂掉，尻川头对咧酸啦吼，啊对咧按痛痛袂歪啦吼，啊顶关遐丢丢断吼，真正你食长期有两个真大好处，一个困眠。老大人睡眠吼，足侪人真无好啦吼。你若好睡眠，当然甲你恭喜。但是老大人的睡眠真侪无好，就是脑这个所在诶血路吼，已经不接伊，迄边无啥过，即边无啥过吼，伊功能诶失调。所以讲，你食真用，暗时顾睡眠顾了相当好，无大劲。第二点吼，咱真用伫顾老大人迄个基底啊，人食了搁袂胖，伊出去毋知倒来啦吼，基底吼。诶，继续袂损失哦，得咱道理的真形，要得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让我得要得，唔当开万隆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电话来接不到哈，咱稍等报关，我随时接哈，报关时间你接卡啊，电话先休息哈。那电话接不到，我稍等报关，给你接来算了哈。好嘞，谢谢，咱等下现场来。华人啦，哇，我啦，这件，不行哈，都拜六下晡哈，这实在不应该啦哈，都一台救护车啊，哦，闪电哥。嗯吼，这救护车哦吼吼吼吼吼吼吼，一定超速啊！伊就是闪电鸣笛嘛，哈嗯吼嗯吼呢吼，这迄个救护车吼，伊就是要驶进啊，大家都让我，我是救护车，结果伊拄啊落大雨咧落落桥啦，啊处处啊落桥吼啊，伊这有条桥吼，落来落来绝对出出来无大劲，当时落大雨准。赛季对面吼，人两台哇撞到，安尼落大雨，落到咧歹赛，无大劲吼，啊个安尼，救护车耳吼吼，安尼倒紧的吧，超速吼，啊准就掠过，对面车都准两台啦，一台轿车，一台小货车吼，结果你甲看，货车75岁，驾驶当场死啦，迄台救护车有老哥哥啦，老哥哥，是安那事后。人了啊，看，就是，伊并无轻误啦。但是救护车的人无什么大代志，车哦最严重好，你无讲实在袂使。甲看，这个救护车顶悬无半个人好，你够一个理由袂使，就是讲我车顶当时发生车是无载病人，但是我赶紧要载病人，冇可能。有可能是安尼啊！我赶紧买载病人，迄、那个病人严重哦，迄、那个毛病，所以吼、哦，嘛拢会使，结果拢无啦，拢无，这个、司机佮讲出来啦。啊，人警察唔知问话讲，啊，你都无轻误，为什么共轻吼轻吼干？你救护车佮超速，伊速度偌紧呢？共掠过滚啊滚滚滚啊台车嘛吼，啊佮长大吼吼，伊讲我车顶有载一个护士啊。啊！这个护士讲要赶回去上班，时间要白付啊！你甲看要求要来。原来车顶载一个水姑娘的护士吼，到这个司机，伊为着唔爱让伊迟到吼，伊就要甲这个护士甲送到到白衣这个上班啦。啊！伊讲我这救护车不要紧，我来喊，啊喊咧到地吼，就当大家车中让，当闯红灯啦吼，无咧车红灯啦吼，啊就。绝对袂迟到啦吼，结果弄死人啊啦！啊，袂迟到，这个永远都迟到啦。人讲安尼，那警务跟你讲，这台救护车是民间的啦，不是消防队救护车吼，是注册伫华林玉里啦。这所在平常负责有三间病院，这个病人吼，拢都是这三间病院吼。拢专门咧甲一间民间的救护车叫吼，啊，就载载载吼。那么咱救护车甲人载到病了吼，就等于关了嘛。已经要等于玉里伊家己本身救护车迄个公司休困吼，并不是顶管载人啦，拄拄急救要送去病吼，完全无任何派遣的记录嘛，完全没有嘛，都无吼，都是当时车顶有坐一个。水果另外一个护士啦，查某护士吼，伊讲赶紧较紧的吼，我吼等下叫你的病吼，这吼是有班的，我是下晡班，下晡班就4点到12点啦，吼、哦，你那安尼吼，我就无啥付，这你车顶无载病人，袂当安尼呢？你开始乌白吼，啊乌白讲闯红灯吼，就是为着讲这个。护士小姐来讲吼，你敢袂当赶较紧咧吼？啊，非得救护车不要紧啊吼！伊是毋是讲咱毋知啦？啊，救护车这司机想讲，你要等于赶下晡4点的班咯。哦，安尼不要紧，我这救护车轰咧到，轰咧到地吼，绝对哦，就速度同撞个啦哈。结果你家看，当时车开到对迄个华林迄个光复啦、光复吼，迄个所在吼，下晡3点半啦。离玉里个50公里啦，这绝对袂有啦，半点钟。伊个50公里呢，你看下晡3点半，才个50公里前嘛吼，伊都爱半点钟来4点进前，伊这个护士伊都爱拍卡嘛吼。如果那按照这所在那无超速，这个五十袂当超过60吼，
上无爱采一点钟嘛，无可能会付嘛。伊吼都用病的啦，伊想讲不要紧，六十我开百里都有可能，像那我这救护车总较好啦。这种人吼，其实人个制度是正常无唔对啦。就上界主要就是人啦，人吼，啊，外国几座甲个东西都大好，都真大大好。这个华人这所在吼好，无大劲。这所在伊在到对呢，到一个路桥啦，伊这路桥爬起吼，都要出来，出来个路桥个挂落雨吼，好东西船全飞啦，这台救护车。一个处理了吼，伊则为家己本身救护车一道，总个处于对面道嘛。你处于对面道，人就袂有啊啦。你个速度再紧吼，准两台安尼变变吼，一台小货车，一台小货车，这台小货车上严重啦。到顶管赛车，这个小货车阿伯七五岁吼，当场面对面都挤落嘛，人甲铁啊全部麻掉了呢。你看钱就好大啦，无在条消防人员到现场，再用破坏证吼。加迄个有诶无诶，加加开啦吼，啊会加会用出来吼，到七十五岁消费者这个阿伯吼，我那无法度啦，上病赶快不敌死亡啦吼。啊，这个救护车司机姓杨啦，另外阁有一个车顶诶护士小姐是面有坐着啦吼，但是无大严重啦吼。阁另外一台小货车吼，我那轻伤啦，三个驾驶拢有驾照并无驾照无驾照啦吼，但是人就是咧问这啊。你这个救护车，你会当超速，你会当无照规矩，免就无车红灯，拢不要紧，你都在执行啦。你好安尼，啊个速度再紧，就在执行啊嘛。我车顶有病人吼，一分一秒，再病人吼要病吼，不是，伊完全无啦。好咧到底无大劲，迄车用飞啦，安尼硬要飞，安尼速度较紧吼，百外外吼，结果拄啊，咧落落桥这个时阵，佫落大雨吼，安尼速度更加紧吼，准弄两台，结果人迄个阿伯准无顾迄个东西，人是驶好好，伫对面的车道呢，甲你无共车道呢，你是伤紧落天吼，啊拄拄啊出来为落桥吼，共出去对面道。啊！你连抓两台，这阿伯冤枉死呢！这阿伯真正假死的，哇！你甲看，啊，为着讲要顶悬一个水果娘好处，讲要付迄个班吼，有讲吼，你狂安啦，真正有影。所以讲人吼、奇怪，人讲啥？迄、那个这道棍都唔惊你惊好哩。别来讲哦啊！真正人哦，忙啊咧，因一个因小失大啦吼，真系哈。华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迄吼，嘿嘿嘿，我都食精兴嘛吼，我都食两罐，吼，头壳拢好好好势啊啦。
1: 哦，安尼无你头壳足够疼。
0: 啊，我搁再叫一罐，要搁行过来对你食啦。哦，
1: 阿桑，你较早头壳足够疼伊。
0: 啊，都跋倒去啦。
1: 哦，安尼哦。
0: 跋倒本来是去佚佗游览啦，啊是上后壁排的啦。
1: 哎呦。
0: 啊，咱当红灯伫遐啦吼。
1: 哎呦。
0: 啊，后壁迄台也无当灯。来敢弄我的车，
1: 哎呦，
0: 敢弄去啦，
1: 哎呦，
0: 啊吼，都啊弄一个开车来，一半拢去大院啦，
1: 好，哎呦，
0: 拢坐喺大院啦啊，啊，从咱听听甲规个好无迄落啦啊，
1: 好无哩，
0: 啊，搁旧年搁再挂倒去啦，
1: 哎呦，
0: 哎啦，啊，今年迄阵我当初我甲你叫迄阵搁挂倒，搁好一批啊，讲着去头壳啦，
1: 哎呦，
0: 啊那啊从。我拄用用拢未当出去，拢未出去咧。
1: 哦。
0: 像有在听收音机，未无我嘛唔知影讲有些我嘛冇在听收音机。
1: 哦。
0: 像我听到呢。
1: 好安尼哈。
0: 啊，听到我正想叫迄个种安，甲我起来呢。
1: 哦哦哦。
0: 迄含罐啊，两罐，迄种香菇精去啊。
1: 哦哦哦。
0: 啊迄啊含一罐精香，是食迄罐。食一罐落，差不多三分，差不多好一分啦。
1: 好，安尼。
0: 啊，要两分，我就搁买啦，搁买一罐啦。
1: 哦。
0: 啊，食着好哩，我从这两日搁叫我甲我那朋友讲，伊也头壳拢疼几下个月，我讲，啊，你较紧去买。
1: 好。
0: 中安遐吼。
1: 真香，真香。
0: 恁少年人会骑机车，啊，你较紧去买起来食。
1: 嘿。
0: 啊，是那都赶紧有那就。因某就因太太就去，就那去买一罐来底好食啦。
1: 好安尼哈。
0: 我讲我是食头壳过廿年啦啊，就等食些好去安尼啦。
1: 安尼吼，好加载好加载。
0: 啊，你下星期买来食，好啦吼。
1: 好
0: 好好。就搁买来搁甲对咧对咧安尼啦。
1: 不对咧较好啦，阿桑对咧较好，对咧较好吼。
0: 迄无头壳心呢，啊甲头壳后壳迄呢。
1: 安尼哈。
0: 嘿，啊甲迄拨迄个啦，搁移位啊，搁拨到含咧。迄目睭边啊，这边这骨啦，这啊，拢会疼嘞。
1: 哎呦，
0: 啊，差不多啦。
1: 哦，安尼哈。嗯，
0: 头壳疼差不多啦，真正，我真正吼，我甲你做见证啦。
1: 哦。
0: 头壳我是真正食这两罐，迄都好个啦。
1: 嗯，真正有影吼，哎，
0: 恭喜。听听遮济当啊，食这情形好个啦。
1: 哦，恭喜。
0: 啊，我无我开始食，我也冇得听收音机呢。
1: 好安尼
0: 哈。啊，都拢未出去创啥会啊？
1: 安尼
0: 哈。啊，啥待在内面遐哦？啊，我阁唔爱看电视卡来讲啊。
1: 好安尼哈。
0: 啊，都有迄台收音机，煞即摆煞听，几时也伫听，有时啊暗头啊伫听，我电视拢无咧看嘞。
1: 哎，哈哈。
0: 拢伫听遐呢。
1: 好安尼哈。嗯。那你会内面吼有？做第一个规完啦，规工吼，啊，规格啦，就按摩啊吼，是你唔知尔。食到这个货啊，你有受伤过人个个愈济，对我较早捌熟的话讲，自细汉食到老底一点捌熟过啦。凊彩乌白讲，你慢看迄个物件拢济少个老瓜，伫家己无在度吸收，个个人体的吸收嘛，迄个的吸收吼，你吸收袂当较完全的是老叔叔啊，哦，会角啦吼，啊，有诶无吼，乌来灰吼，伫内面吼好。你一年久的心甲坐下来吼，迄弯的愈跟愈大弯，是无塌到目睭睭。那塌到目睭睭，唔免讲啦，就人就衰倒啊啦，就爱上病院啦吼，都拢免讲啊吼，就是无塌到目睭睭。但是迄个弯吼，会愈跟愈大，你拢无得甲顾啦，顾啥呢？就是甲化掉啊，就像咱做咯，那当着大石头啊，甲平掉，用迄个炸弹甲平，迄大石头甲平细粒啊，幼幼吼，啊甲有法扫掉嘛，吼。就是安尼，咱的精英就是甲火内面规格啦、规完做红灯啊，甲吼石头地嘿吼，甲平掉、平刷，伊较有在条，诶，甲平出来吼，迄唔茫阁塌伤久呢。咱的后来会塌对塌对吼，那较轻的吼，诶，改成对恁建议啦、安南啦吼，啊，对恁爸爸吼，啊，酸吼，丢啦、旧筋，啊，过来愈来愈严重，哦，愈按愈大烂吼，过来丢疼，那上严重就塌一个目睭睭，刷位刷甲较重点的所在准。擦掉脑筋，人就倒啊！吼，食经营上大目的就是卖互你血内面遐规完的吼，佮继续保持甲你擦掉啦，就较无擦掉的危险吼。道理的真兴，真假真兴人的兴，讲个对不对？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上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讲。

好，来，大概来讲个，歌曲唱到无声吼，啊，都你拨电话个主机来，不要紧，咱电话个走开，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咱来开用康这时间，咱产品来药房吼，对无上侪所在多多个使用啦，咱开用时间较好接一下吼，靠一个专门的时间嘛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正多多个人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这个电话有抄起来哈，0800-868-999，阿伯三个。那产品药房随时有问题哈，一旦得到需要现场的时间，咱到这个时间有一旦卡一个电话哈，我那有闲就可以接这个电话哈，打浪旁啦，浪旁哈，得接电话哈。产品啊，药房不详细哈，得到需要0800-868-999，问我对，卡表对哈。啊，咱等下现场来，刑事局专小组就专门去抓诈呢，抓诈骗的集团哦。伊最近各向所有媒体的咱电台啦、吼、哦、电视啦、吼、哦，包括一寡报纸啦，希望讲包括单位吼讲哦，爱注意最近诈骗集团手法有个改变啦，吼、哦，哇，真正诈骗集团，我来甲你讲啊，诈骗集团吼，头壳真好啦，伊内面有军师啦。迄军事的头家吼，是比你我无大劲，比警察、检察官、犯罪较好啦，足厉害吼！迄军事好好，因吼，即马有一个诈骗的计划吼，就是蛮赶紧啦，赶紧弄破我。所以我咧想，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台湾老师，而且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高诈骗的老师吼，就是伊知影讲台湾话吼，有一半话都足有道理。都要照这个道理行，伊讲茫食紧弄破我吼，都要放长线钓大裤带吼，那边偷掠鸡，马都先了一百米啦。你无了一百米，鸡也得靠白我过吼，就是安尼，毋只爱注意。这算小组这个刑事局咧讲吼，警告吼，最近这个投资诈骗啦，有诶无诶啦，你个摸啥骗啥，哇，真正爱上水好讲大家听。到今年三月，差不多半年前。伫台北，一家业地唔在对，也是信箱啦。伊要印证唔足简单，就像较早咧印广告，吼、哦，我这免费啦吼、哦。你来摕着这张单，内面电话，也是迄、那个QR code 啊，吼、哦，我咧讲这大家知啊，你扫描里面吼、哦，你就当个点咧，点咧了吼、哦，你若有点的人吼、哦，我就会当一盘、两盘、三盘、十盘、数十啦，数十点的呀吼，能。台湾嘛，不只一间迄个日本牌子的寿司店吼，迄个广告，这是诈骗集团用的，甲因这个寿司店无关系，反正嘛甲真正有关系吼、哦。我诈骗集团了一笔钱，来甲这间寿司店吼，都看你若按照我这个广告来吼，看食几盘，迄个几百块啦，就是安尼吼。你即马若加入了吼，伊就先用一波，就是今年三月一个姓王的吼，伊。伫对咧上班咧，敢知？伫银行上班啦。我讲，你伫银行上班，应该比别人较了解这个代志对吧？这个姓王的吼，男主啦，伫银行上班吼，伊伫今年三月，到伫因家的信箱去摕到一张哇，迄个会当食免钱的寿司，一种寿司店吼，会当食几盘吼，你若加入，伊嘛得个加入，得加入了吼，伊就讲恭喜哦，你真正有加入，即有人真侪人唔知，拢无爱加入，我这咪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就像我食酒醉的感觉，食酒醉拢讲我无醉啦。伊即马电话来先，我这不是诈骗集团，是好加载你有加入吼好，不要紧，你加入阮的哦，你福利啦吼，伊真正福利福利。讲你的电话加入加我来啊，包括保利的电话，你电话的礼拜，保利的电话干嘛？包括加来了吼好，伊讲阮差不多一礼拜还是一个月都有一个活动吼。啊，那么活动，你若有家里的人吼，阮当然送物件吼，伊就收到啥呢？活动的信吼，恭喜王先生，王先生啊呢，你钓钓阮公司的迄个保温瓶，伊真正甲寄过来呢，伊还未开到半价哦，就是伊还未甲你骗，还未开始骗你放长线，你做大口袋啊，你敢那家里，我会当互你食免钱的素食，你摕这张单去素食店，反正食三盘免钱，食第四盘家己付钱啦，就安尼啦，好好。你食三盘免费的寿司，这个餐券哦，我诈骗集团买单付钱啊！你只要摕这间素食店素食店，我得摕这张单，甲我公司讨钱来，够啥？对，好，我公司嘛固定个办活动，每一个活动我得通知你，若有家里。管道会送物件，伊真个叫保特瓶啦，加加迄个主动充电、迄个行动电源，炸出我，迄拢唔免钱拢寄过来伊，真正寄物件过来伊，后寄啥呢？啥物咧？地瓦粥啦吼，后寄迄个米酒皮粥啦，
迄拢免钱讲啊！你看你干哪呢？无代无志，家己本来我的公司吼，好，好，经过几个月，经过四个月，三四五六啊，就七月吼，好，马个定两个月嘛，好好。对方全部拢顺伊个意思吼，啊，得哇！你家己本来好，即马开始你敢知我咧做啥？较会管会当遮尔啊做做遮大呢正常个活动吼，就是因咧做一寡医疗个投资企业。相当有钱啦吼，过程当中吼，阮小可了解一下吼，你是不是当你是不是有资格啦？人投资阮公司是正大棚的医疗企业嘛，医疗企业有当下都无限啊啦。哎，大家想哦，医疗企业这反正嘛，甲偌济钱的计划和企业吧，好好。过程当中，得人因为经过四个月，你嘛收到人的物件，你当时就已经相信讲。你绝对不是诈骗，无你看无代无志，我也无了半工，你就寄遐济物件给我啦。什么连咪保温瓶啦，什么连咪连咪也当炸出我，形容的其实这种几百块啦，几百块的物件吼。啊，个什么地下我租啦，什么货，讲你就是着公司活动的福利嘛，是安尼。但是我并无真正无甲你交到半角钱好，但是经过四个月哦，你看外头甲你磨啦。经过四个月，大家上东熟悉，啊，拢不时都寄保温瓶啦吼。经过三礼拜、两礼拜，就寄一个公司个活动啊，个保温瓶啦，带我做啦吼。伊就讲，阮公司其实是咧做医疗相当大个企业啦。你绝对会相信啦，因为经过四个月吼，伊讲我小可了解一下啦，你是不是有资格会当做阮公司个股东，就是来投资阮公司？你一个问来到就清清楚楚啊。你有几间厝？你有偌济钱？迄个即个过程财产全部蒙甲清楚楚，你绝对会甲讲嘛，你得相信对方嘛，你用相信对方好。即、這个讲好啦，阮请示主管就讲有即个资格，若无阮公司在偌济钱的，敢参考资格呢？你有资格好？即、這个姓王的吼，伊家己本身口袋的现金已经去互给了了，到你要投资三百万、两百万啦吼，伊都上得这些钱了嘛。我的口罩内面都上着，我两百万、三百万的现金了吼，已经去哦。诈骗集团讲好，你一届投资三百万吼，阮甲你收啦吼，安尼好好。诈骗集团讲，哇，阿无在公司怎么会承租？阁有一条真大波的迄个投资企业绝对稳赚钱吼。伊讲变哪办？袂要紧，我甲你教。你有一间厝，你有一间厝嘛？都甲你讲伊的底细，你相信对方了吼，伊就甲你问一下，讲无你甲我讲一下你。目前经营的经济吼，你几间厝啊？忙甲清楚，一直台北市一间厝吼。伊讲无安尼啦，厝免卖啦吼。我公司吼，我若实在做侪人，你厝会当抵押，就是去增加贷款就对吼。准加贷款1800万，甲进前的现金差不多300-500万吼，加咧吼，总共安尼无几礼拜吼。其实讲起来吼，未开始实在是四个外月啦，无唔对，迄段时间伊无咧甲骗嘛。伊其实就已经甲骗啦，伊当作伊无咧甲骗吼，准短短无几礼拜骗2310万啦。当然伊无遐侪现金，就是伊去用各个高富讲吼，你着厝增资贷款，安尼太大条。阮公司毋只有这条，甲你落伫股东内面，阮这是相当全世界医疗企业啦吼，我你甲看吼，安尼短短2310万啦。叫给他家己本身是银行，做行员做个主管来好好。伊是那个情节呢，就是伊卡讲哦我投资遮侪钱啊嘛，到顶个月尔嘛，八月吼，八月伊想讲我不得，既然是安尼，七月开始骗嘛，我头前三月开始去四个月甲你磨啦，磨感情啦吼，差不多七月开始摕钱啦。讲会当投资啦吼，八月，伊讲我要知影一个吼，大家才熟悉啊吼，你敢不知影头讲我赚偌钱？哦，你赚多了呀，哦，你赚多了呀，你投资加起来现金差不多500万啦，吼，厝贷款的1800万伫我遮吼，安尼总共投资2300几万对不对吼？啊，赚要过来个吼，伊讲安尼我要收回来吼，歹头甲讲吼，就对方甲讲，哇，安尼我甲你算算吼，你要收回来使啊吼，你还佫交1390万的税金啦。啊！你赚过来一个啊，对不对？你既然我才要回转给你，你赚过来一个，你佫交1300万的税金扣算账，伊套钱人交啦，伊所有的钱就缩甲呾呾，包括银行的扣着，包括佫再客住，佫去第二处理贷，佫增资贷款吼，根本就无那讲总这钱吼，
较知影讲，哇，伊迄个赖咧无伊啊啦，已经将近要到规半年赖，到迄个什么咧食素食、素食免钱，干啦为着要食迄个素食免钱，迄个一张单吼，诶，迄个赖家里面吼，到即马无伊啊啦，找无人吼，伊才报警察，哇，你甲看吼。然后我会讲啊，这个人，伊当时伫银行领钱，嘛领几遍，然后拢百外万、两百几万，伊家己本身就银行的，伊迄柜台都拢大熟悉同事啊，啊熟悉同事，我一届要领200几万，一届要领百外万，然后拢无咧甲插啦。你不要紧啦，你绝对袂用骗得啦。伊伫银行上班领钱也无人插，因为伊是柜台，大家拢同事嘛。伊相信伊绝对袂用骗，就是去用骗啦。你甲看。看偌厉害的，所以即马刑事局这个专案小组一直在讲，即马诈骗集团吼，拢甲你扭长时间呢，伊无咧短时间讲，食紧拢破坏种迄个，较早若无两三天，一礼拜来赶紧收线，甲人钱骗着，就惊去互掠着嘛，还是啊人都无来吼，唔是，伊即马去改步骤，有集团诈骗集团吼，反正即马大家小恶啦，伊即马开始。放长线咧，倒大五台。伊甲你讲，我这是什么公司？你甲看，你若参加到我的福利好好啊！你甲点看卖点咧？伊真正钓三盘的，唔免钱的素食哦。过来公司三礼拜后搁活动，伊嘛无搞到半格。我是加入面的公司尔吼、哦，结果讲寄保温瓶来给我啦，寄一座茶杯来给我啦，吼、哦，怀疑个小国，结果。经过四个月，该无感情，嘛拢无讲到钱的代志，是婆婆，哎，就放一个消息，我咧做，我咧公司做有钱，我公司做全世界咧，什么医疗企业的公司，哦，你要加入公司，做要赚钱，这可能真困难。我公司是大型公司，吼、哦，调工家己用的饥饿营销啦，吼、哦，好，问看嘛咧，我哎呐，我主管讲会使啦，结果开始200万、300万，加起来500几万的现金，规个。现金全部输甲打打，无钱，佮甲吹讲你的即摆大条的投资，你无着，真无彩，无钱不要紧，你甲厝起种厝底啊，吼、哦，佮会当千百万了。我厝你佮会知，佮唔知，伊都尽量甲你调查清楚，伊都甲你讲个情况。啊，你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到底有偌济迄个资产？安尼我公司佮会当看你是毋是有资格投资？哦，几间厝啦，吼，偌济厝伫底啦，吼，啊，伊都问甲清清楚楚。啊，你迄间厝起底啊，总共2300万，无两礼拜的时间啦。但是伊是用四个月要到半年，甲你点啊磨啦。你甲看，这个即马上新的诈骗方式，你茫想到礼物。收到三盘唔免钱的素食，怀疑个小哥哦，你个看，这唔是诈骗啦，这我也无搞到半格，也无讲无甲招要投资，要创啥物吼，人就真正食素食，佮甲试看，佮真正免钱咧，免费的广免餐券咧吼，无大件三礼拜，佮讲伊公司抽奖，讲我有家里面公司吼，啊讲真正寄保温瓶给我啦，真正寄迄个贵多。茶杯啊，给我哦，拢实际上的精品拢寄给我吼，伊就开始相信对方啦。安尼总共拖四个月为七月，才开始甲讲投资，八月甲揢钱，安尼差不多两三礼拜，2300几万，即马找无人啊啦。我讲这报告当然报告它无效啦，它有效。你要报一对，你所有联络，什么代志全部甲你断掉啊？你什么人出来甲揢钱？你钱转一对，你嘛唔知。要转一堆啊，所以讲爱注意啦。你看这诈骗的步数吼，惊死人。迄内面的老师吼，实在足神功嘞，有够厉害嘞。迄种诈骗的身躯边，你教的诈骗的老师啦吼，什么的军师啊，哇，真正有影头壳发猪啦，爱相当注意啦。即马吼诈骗集团，伊无随便赶紧甲你骗钱吼，你会等于相信啦。相信这段时间吼，伊就开始甲你磨啦，就安尼啦。啊，真正伊会寄礼品啦，寄什么物件给你，你就家己会想讲，哇，你甲看，啊，这都真正毋是诈骗啦。那无，我也无开到半价，我甲加入家里面的贷，因迄个公司的福利团队了吼，什么的连米保温瓶啦吼，连米什么哦，相信噶，结果吼后壁才会知啦，就是安尼啦。天下无白吃的午餐啦，因为
无代无志吼，你讲无钱无正无啥吼，无代无志嘿，食饭免钱啦吼，连咪住住饭店免钱啦，连咪啥物物想着哦，我袂家己来住着，干无代无志，迄就是要偷掠鸡吼，得了一百米啦，哇，足厉害，爱注意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上，佮之前是食你的维他干。
1: 维他干哈？
0: 嘿，维他干吼，本来我的手，我逐个迄三支镜头啊，六支多，六支镜头啊，中红吼。
1: 好好。
0: 中红遐三，头啊甲尾啊拢无，我干三支多，六支镜头啊。
1: 好好好。伊
0: 当中吼，拢起水拍，起水拍。
1: 哇，你哈。
0: 嘿，爱上会上啊，已经足久啊。
1: 嗯嗯。
0: 已经足久几啊冬啊，啊然后。食你迄种，
1: 食迄种
0: 迄个
1: 维他干，
0: 嘿，啊，食了嘛拢好个呀，皮肤嘛拢好起。
1: 哦，好卡。
2: 皮肤吼，足够安尼斑斑点点啦吼，啊，生生普遍吼，一下一笪啦吼，哦，细粒细粒有吼，不是细粒有吼，哦，个像安尼，像个镜头发亮吼安尼，普遍吼，那无一下一笪啦，像个一个个个安尼吼，啊，摇白浆啦吼，迄是干呢，干，阿渣解袂碎吼，都维他干上高，甲干倒瓜倒手。肝无得熬药，你听迄个肝胆医师专科咧讲吼，肝上好就是

换迄个咖啡。我阿唔少去，但关心出去先，迄条已经真严重，忙放假安尼啦吼。我打工啦，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用酒酒精，那无就有伤人。阿唔是啊，固定困袂得，电话班困袂啥。这三种人咧特别过来食胃打工，肝是袂听的器官。但你知影讲艰苦，已经有人只大条啦。大家上知这个道理吼，肝个都下高肝吼。胃打工，胃打工，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吼。胃打工，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那无上台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不要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最近哈、哦，有一个案件的做兵唔完做啦，哇，做兵唔完做哈，即卖已经算足细条啊啦。那较早迄个做兵哈、哦，哇，那唔完做哈、哦，搞怪哈、哦，迄关了到底是关真久呢哈？迄阿兵哥，军中的命令好好，台中成功岭有一个阿兵哥哈、哦，对哈、哦，实在都搞怪，有人讲。是不是头壳有问题？我咧想讲头壳有问题啦，那不就调岗个啦？就开始入伍，就去台中成功岭这吼，就是一般，比如讲大学生啦吼，那不就迄个替代役啦。有人讲，伫台中的成功岭已经比一般部队佫较轻松。我咧讲这大家，咱就知嘛吼。你比一般多，你那去台中成功岭入伍个这吼。那不是大学生吼，就是一般诶，这个替代什么也好，伊去成功岭打入面吼，暗时十点外，咱就开始熄灯嘛。九点晚点名，啊，就九点半晚点名了吼，就聚说说吼，有诶无了吼，有一个半点钟，大家小讲话了吼，就十点准时，就开始一定爱困吼。伊毋是卖困尔，卖困不要紧啊，你就当眠床吃把饼啊。困未起，足这样做兵也困未起啦。吼，我这第一天嘛困未起，伊唔是一连入去都不爱入去啦。一连入去啥？连入去寝室，对阿兵哥眠床伊都不爱啦。吼，无阿多准迄个唔知连长啊、营长啦，到尾看看无阿多吼，总甲演落倒，到即人演落倒，无大紧，准叫四个干部。班长用钢的呢，伫外口边树仔甲用钢的，钢入房间，叫伊一定要，当然是安尼啊！靠，迄个阿兵哥困树仔甲困路边啦吼。我阿兵哥困咧困寝室，我就规个迄个通铺嘛吼，安尼困好好。好，讲伊唔爱入去寝室，即马隔天刚早点名，下再时啊，下再时六点早点名，无爱起床啦，准赖伫房间顶买。连长甲讲，你看安尼，你本来无爱入来困，即马过灯光了，而且是啊，佫卖落眠床啊，那这调岗的啊，就是安尼。啊，这连长命令啦，甚物话吼，无爱拢无咧该主导就对了哈。准当然着个得一直拖吼，拖伫迄个成功岭的时间吼，安尼连长甲过嘛吼，到今年的七月啦，就是佮停啦，停力就是跌。免做兵啊！你免做兵，你做兵做安尼，人也无在调你啦吼。免，但是唔是讲好，安尼吃好，我来调工去搞怪，安尼困啊唔困啦吼，眠床上唔爱起床啦吼，安尼得当免做兵，唔是人是加过，加过加迄个犯人这个所在，较早是军法呢，较早军中的法律，佮有另外一个法律叫做军法哦。但是即马已经合并，就是无军法啦嘛，无军法吼，人就是较。各个犯人吼，当然犯人这所在，那么是有相关一个军中的法律，就是陆海空的宪法吼，内面有一条吼，就是长官的命令，长官叫你困，你当然困啦。长官叫你起床，你起床啊，这个军中的纪律嘛，吼、哦，你完全违抗纪律，都无咧讲主导，无咧讲信道。班长、连长、甚至营长，你要困，无咧插你咧吼，也困。涂骹吼，啊，困树仔骹困地吼，无爱入去寝室吼好。即马会再写起来起床，袂紧起来咧，我就要当面床咯。当然，我讲这可能靠靠起讲，这个抗命呢。军中陆海空军有一条法叫做抗命罪，抗命当然袂当抗命啦、啊。军中这阿兵哥为什么该要用这个命令，叫你一定要遵守是日老小阵的心。我讲。班长甲我讲，向前冲大，袂瘾嘞！你家己冲，要叫你服从命令就是安尼。无你军中若要服从命令，就两乱啊！那是安尼。唔只咱的陆海空军的宪法内面吼，有一条叫做违抗命令吼，这偌久你敢知五年啦？上官半五年，我讲你这边几个月，伊这可能我若几个月兵，迄种介是。伫成功岭训练，毋是一般，若无后壁兵的兵吼，拢一年嘛。咱的兵是本来改四个月，改等下一年嘛，吼、哦，改等下一年。即、這个义务兵呢吼，伊这反正嘛，改四个月的兵，结果你讲唔做啦，啊，违抗命令吼，人即马甲送去当然这阿伯甲判决，就是七月都无做啊嘛，
甲停你，但是停你，你即马得接受法办，这一定要判罪啦。五年以下就是上帝敢判五年，上无敢判一个三年。你好啊，做兵四个月，结果你甲看呢？有诶讲你甲看真正真害呢吼，啊嘛足假呢，伊都甘愿去用乖啦，我都不用乖啦。啊，我都无要做兵，就做兵就吵啊！啊，讲关是关伫家个内面，我都食三顿啦，食免钱饭，就到尾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安尼甲判落来嘛，甲判偌久呢？甲判三个月啦。所以讲，我伫法官嘛算真，哎，免阿讲吼，就算讲啊好啦，就个唔免甲你搞怪啦，甲判一个三个月吼，关伫迄个啥？关伫迄、那个就是未当还刑嘛，未当罚金啦，一定爱入去关啦。这袂当还刑，袂当罚金的，爱关伫迄、那个家个内面三个月吼，伊都唔愿做兵啦，我甘愿去予你家个关啦，食无钱饭啦哈，阿嘛足假啦，真正有影，伊知影讲即马军中也唔敢搞退发啦，即马军中唔敢退发，就是讲甲你讲啦，甲你笑啦，我较早我以前那间我那班长吼，较早我那做兵的先是用卡咧站咧，我咧插插你。即嘛袂当安尼吼，上帝甲你发，你无咧惊你啊？我都袂见入去房间啦吼，较会使，当然袂使。用光去甲你光入去，即嘛光入了，会再写讲我袂见出来啦，袂见早点，袂见起床，袂当眠床顶暖眠床就对啦。哇，你讲我外高怪吼，准到尾准免做啦，到尾即阿平哥准免做，都上过高怪的话都免做。甲判刑，人想讲，这上悬能判五年啦。阿兵佫抗命嘛，这个抗命啦、啊，哦，无遵守命令吼、哦。这个海，迄、那个陆海空军的军，佮、那个刑法内面有一条吼、哦，抗命就是能判五年，甲判三个月啦，长甲判出来吼、哦。有人讲，就是安尼啦，要判一个三年，伊唔知讲，哎呦，我来做兵使四个月，两个判一个三年，你安尼唔知白平啊，对不对？你安尼说，等到等到会便宜啊！我免做兵啊，我慢慢操，结果判刑，判三个月，食无钱饭啊！啊，真正叫会便宜。你看这外交怪的，台中成功了，一届一个做兵，到今年五月啦，今年五月一个阿兵哥吼啊，慢慢顺顺，完全唔听命令就对啦。你甲你讲啥，要主导啦。我都无咧个信道就对啦吼，准到尾准男仔讲唔敢去做兵嘛，这绝对出代就那个免疫嘛，你免但是无做兵来解发啦，我要甲你判刑吼，嘛甲判一个三个月，总叫重伊咧，真厉害！现场电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会串啊，
1: 较早会串。
0: 嘿啊，哦、啊我著听着你咧讲，我毋著去买。
1: 九元币。
0: 我遮已经遮，买四罐咯，买四罐。
1: 哦，安尼吼。嘿啊。哦，无较早你讲恁三囝带你行路拢会串咯、
0: 啊。嘿啊，去台北啊，毋敢无坐计程车，因住住伫那个威风广场遐啦。
1: 哦哦哦。
0: 啊，带我去遐，阮囝讲，嗯，啊你袂晓袂晓叫伊。让你坐计程车，伊讲哎，念咪到，念咪到，
1: 哦，
0: 伊念咪到，现前我咧用用咩死路啊，念咪到，
1: 哦哦
0: 哦，啊，毋知阮后生咧骂，
1: 咧
0: 骂讲后摆老母也来哦，你着坐计程车
1: 啊，咧哈，
0: 无伊会喘，啊，佮脚佫无方便呢，
1: 啊，即马食食也较袂喘啊啦吼，
0: 袂喘咯，袂喘啊吼，
1: 哇，
0: 啊，店员你足好个咧，
1: 哦，足好，
0: 我拢听恁听恁点点啊讲啊，
1: 啊咧哈，
0: 啊好，我着买来食，
1: 有影有影有影，
0: 啊，银线我是新人咧食咧，
1: 啊咧吼，
0: 料着。买料
1: 等于
0: 买，
1: 啊嘞，真型吼，
0: 啊，真好，
1: 真，真正保养有差呢，保养有差吼，保养有够好。你看你这回检查身体，大家都有够好啊，大家都有够好。
0: 我着去阵仔去看，提报告啦。
1: 哦，安尼哈，
0: 啊，着免钱啊。
1: 啊，大行都有够好啦，大行都有够好。
0: 啊，我着感觉心足安尼。
1: 哦，对。
0: 啊，无人感觉我，吼，我规身躯全变。
1: 安尼吼，哦，好加载安尼保养，
2: 咱来用走路的吼，行几步就会喘，人吼抱一个当就小块会喘吼，迄个。即个碰破啊啦，一过奖去啊，较衰退啦吼，啊，较无在调嘛，无在调对着人的动作啦吼，走路吼，好好人吼，你家己未去了解讲，我走路走到会喘这个感觉，所以讲这个大姐就是安尼啊，因查囝吼，拢讲啊念伊教啊啦，啊喘一个够要紧吼，走路大家咪喘，迄个喘甲你迄个喘无同款哦。为什么甲伊讲安尼？迄就互相之间袂当了解。咱若好好人个心，走路大家喘袂着，但是喘，小等一下，差不多三分钟就好。即种碰补啊，那各种退化会喘，甲伊无同款啦，啊较食好等吼。咱个美国进口居然比上个国家个衰退啦，老大人啊吼上侪安尼啦。奇怪，较早都袂安尼，当然是安尼啊！都年岁就是有差，所以讲人年岁就是年岁，年岁到一个坎站吼，奇怪咧，较早吼安尼，行散步用走的都无问题，即嘛吼，安尼行一个路吼，穿吼，迄个碰步啊，咱即个碰步啊吼，已经袂感觉人的动作得较帮助一下。美国进口 QMB 就专门把遐你损失遐物件，甲你补倒转来，你已经家己袂产生，你袂产生在外口边，甲你。补给回来吼，这个所在用回来，用在拍火开大力吼，啊人就有够的氧气，人送给你身躯，包括头壳酸袂起戆啦吼，袂安尼抱心啦白白吼，啊若凊彩叮当吼，像迄喘甲滑冰吼，啊若无得人吼，看着物件无爱食啦吼，啊人安尼逐工都晕晕昏昏安尼吼，安尼无想要叮当懒兮兮啦吼，就这个碰布啊上高。像这个现象，到美国进口个 QMB， 那如果身躯边有要进行的血咯，你甲你通下血咯，就做血上好，叫做心血管。心血管是做血是上好用吼。到美国进口个 QMB， 甲进行啦，老大人个这两味绝对高调，因为人若有血吼，你听医生讲，人若小寡开始中班老班吼，上大毛病就心血管啦，上无丢无滴，上寡发生危险就心血管，心血管先啊好嘞，甲高嘞。生命第一关呐、啊，咱人身躯会发生毛病的第一关吼、哦，就这个心血管吼、哦，就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做伙，指定的方式名，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咱现场这个电话呢，这部话我来讲款。同款这个电话，加卡问产品问药房吼，问一寡无详细所在，0800-868-999，后边是三个九，0800-868-999，加抄用抄抄个吼，0800-868-999哈，加多多跟使用。

啊，来，时间真正够棒啊！吼，天气开始小怪的烦恼，这礼拜开始，大家可能较大感受吼。晚上今仔暗时啊，无到明仔载啦，吼，明仔载的感觉吼，当然南部较无北部较大感受吼。迄个温差大，但是温还会差寡，温差对有差寡吼，爱注意温差大。那像医生、心血管医生来讲，温差大比正经冷来搁较的，就是温差的。诶，温度吼，若超过八度至十度，迄个时阵吼，若中昼时间早暗吼，迄就是对心血管上歹时间啦。温差大，比迄、那个真正冷落来吼，佫较无吼。所以讲真正保养上惊着这个时间啦，就是人讲换季这个时间吼。好，我是丁英，那有要讲反顾，电话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意思讲，翁仔某婚姻不要再做戆眼头啊啦，定拢咧让你，定定咧求着对啊哈。好，我来讲一个故事哈。来，大家阿妈大家好哦，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今仔日啊，也是即阵嘛，做侪政府包括咱屏东，今仔嘛19队哈，即个温来夫妻，屏东市19队哈，还有50年以上的，还有60年的。和翁仔某的夫妻吼，而且关系吼，但是吼，今麦阁有另外一篇吼，一篇讲啊啦吼，因为我拄仔今日脸书我看到，伊讲吼，阮阿嬷吼80岁迄一年哦，29妹哦，甲阮阿公讲啊啦吼，我要甲你离婚，嘿，伊毋是讲离婚，我要甲你离缘吼安尼，嘿，我要离婚吼，29妹暗微咯。伊在做阿嬷吼，家己扛来，即、這个口气足平稳的，哪像吼，你讲啊，今日切菜一斤15块呢，安尼感觉的心情，吼、哦，全都拢安静落来，加春花哥吼，安尼默默叫的声音，伊的大后生就是大伯啊，第一个回神过来吼，阿母啊，啊你是不是8点钟看伤济啊啦？即、這个时阵阿嬷吼。昨暗夜一块鱼饺，笨笨的，我看新闻的啦。阿爷翁婿嘞，阿公啊，坐伫伊的边啊，继续咧背虾啊，一句话拢无哼一下下一个安尼。这个阿嬷嫁予阿公啊，58年啊，这世人，这个阿嬷足够做的，就3件代志。第一件煮饭熬，第二件美安熬，第三件美安煮饭熬。吼、哦，上盖熬的三件代志，就煮饭、甲美安、甲美安煮饭。美安煮的饭足歹食，安尼就这三件。这个阿嬷未安骑独轮车，嘛未安去领钱，含电话费。爱去过桥，伊拢唔知影。厝内寄金簿啊、印鉴、保单，全部锁伫阿公的拖啊。伊讲吼，迄是伊的嫁妆，只是寄藏的尔，寄藏伫恁公阿遐尔。有一届阿公要去做健康检查，安尼住院3天，大检查吼。第四天的暗时，阿嬷打电话给我，牙齿那点袂倒啦，我紧赶回去，因为牙齿烫炸了空啊啦。伊当徛伫灶坑哦，灶前，这个手哦，摕着这个吼赖打，讲恁阿公啊，那唔紧啦，好有一旦好用啊，坑伊啦。你哪讲啊？将来都袂好，这家属趁空闲呢？哦，离婚这件代志，规家伙啊开3届会。阿公家讲一句，伊若想要安怎就安怎啦。好、哦，这大后生大伯啊，气啊瞪刀啊！阿爸，你好歹吧，爱甲阿母闹一下呢。这个阿公啊，啉一嘴茶，哎呦！我安尼甲老58年啊啦，嘛应该爱互我休困啊啦。吼、哦，安尼哦，休息58年，阿公阿爸足辛苦的呢，对不对？哦，伊讲我已经老58年啊，嘛应该爱互我休困啊啦吼。过冬过月，阿嬷搬入去吼，即、这个巷仔买一间老公寓。哦，啊，厝租嘞，当然阿公出嘞，吼、哦。啊，这做孙仔，我负责每一礼拜去看阿嬷。第一礼拜吼，伊就学样坐公车，用悠游卡，比了3届。医生讲，啊，唔，这司机讲，阿嬷，比一届就好啦，唔免比个3届啦。第二礼拜，阿嬷去邮局吼，学领钱。迄密码取唔对，这提款卡去予机械吞呢。伊徛伫提款卡、提款机的头前，
对这个赢无讲行我，迄卡行我，迄卡我诶。第三礼拜，伊耳痒立电费，摕手机互我看，像这小学生哦，摕着奖状赶快足咬痒去立电费啊！食到八十几岁，哦，这样学家，第一摆吼、哦，我拢会吼、哦、看到一个人戴鸭舌帽，坐伫公秘伫公车站吼、哦，会条仔后面，这个邮局门口吼、哦，啊不着邮局门口吼、哦，大个花盆的边啊，啊不着便利商店超商的杂志架头前，迄、那个人吼戴个帽啊。哎，无拢凹啊咧，假假假，互你无看伊面。但是吼、哦，迄千多吼、哦，唱袂调啦。我就伫便利商店门口，甲阿公啊堵起来吼、哦。你两个啊，到底咧搬队出来啦？阿公啊，即阵甲帽啊掀起来，吼、哦，老寡搭滴，做细声伫咧查某厝人耳仔甲讲吼，吼、哦，较细声咧啦。你若骂耳仔足好个咧，来咸咸咧。这个阿公啊，对行情吼、哦，摕一张纸，拗几啊拗。这个纸的边啊工吼，拢起毛啊，看拗偌久啊。顶悬就是阿公写的字，坐公车领钱、纳水钱、看医生挂号，会给你吃药啊、换牙刷、整几页吼，已经拢打勾起来，表示拢做着。这是啥物啦？你阿妈咧做功课啦，伊家拗拗起来，怎囥咧落地啊啦？医生讲，我差不多剩一年啦。所以离婚是你的主意哦、喔。这个阿公就扫两声，是你阿妈讲的啦。我只是先家讲哦，医生讲剩一年的代志啦。安尼哦，伊要先学吼、喔，伊得爱先学家一个人啦。他要学哦、喔，就要真的一个人学啦。因为后摆就无阿公啊啦，所以因阿妈讲我要学啥，我要爱家己人学啦。我伫边啊吼，伊会一直回头看我啦。嘿啦，安尼你个对我来创啊啦？阿公怎啊无去地道等？啥阿足紧？伊讲哦，唔准互我看啦。嘿啦，伊叫我伊回头看我，你个对，你个对我吼、哦。阿妈知阿公咪了别来对吼，你、哦。阿公阿伯买啊吼，无阿弟倒转，做计啥讲？恁阿妈都唔爱我看，哎呀，啊阿伯讲唔准我偷偷啊去对啊，所以我偷偷对恁阿妈后壁行。迄天下晡，因阿妈要学家己去病院挂号，伊就伫站牌吼，站牌啊卡吼等车，啊我徛伊边啊孙啊吼。阿公咪伫对对面哦，会一条电报条后边，啊电报条足幼诶，阿公巴肚足大坑咧，根本都咪袂条。车来啊，阿妈吼、哦，要打这个公车吼、哦，要打这卡嘛要起来的时阵，伊就蹲低一下，向对面话：林天仔，你也无地歪呀啦！所以这个某一直知影林天才在甲对，我是因翁一条你拢知影，伊要爬公车去，佮甲画对面街林天才，你会抹地我呀？这个做阿公啊，纯手机甲抹超无好。啊，尾啊，佮想讲，哎，家己咧面咧啦，向你甲求人咧，我就咧动作出来吼。这个公车开走啊，林天才佮徛伫个原地，手佮咧吼画这无啊。足久的吼，手拢无放落来安尼。这个林天才冻十一个月，迄一当的冬天，伊的某就是这孙的阿妈扇一巴掌糖类，爬楼梯三楼的爱停两届，讲话讲啊一半就喘。伊讲是天气冷，叫阮大家免大惊小怪。阿公最后一届住院，把迄张纸交我阿妈。就剩一家还袂打鼓尔，就是换牙刷。过两天，阿妈家己敲电话去牙刷行订一桶，摕着收据去病房，互林天才看。迄天呢，伊伫病床边仔坐甲足暗，手甲阿公的手落安安，
一直在度孤。会知啊，五点外，病院打电话来，讲恁阿公走啊啦。大后生又大伯啊，先吼、哦、先卖甲阿妈讲，等天光大家甲做一过陪伊。查某孙啊，八点伫个巷尾一间公寓，迄个房间门哦，咱无关无做暗呢。阿妈倒伫门床顶，哦，啊被啊盖甲足好势，手呢放个迄身躯边手哦，搁放咧阿公顶帽啊鸭舌帽吼，哦一顶帽啊边啊遐。医生讲，阿妈是伫困个梦中吼、哦、走的，年纪大，心脏忝啊啦，行甲足安详的。时间差不多是下早五点外，因咧收拾阿妈衣物，接着查某孙发现。枕头，迄、那个门床头吼，迄、那个柜啊顶悬吼有放一张纸，拢每一个拢交好啊。上下底就是啥，有写一个歪歪吼，歪歪叉叉，伊是阿妈写的，功课做完啊。即届吼换阿妈偷偷啊对阿公啊，无予阿公知影啦。唉，阿公也走啊，阿妈也走啊。病人打电话来讲，阿公走啊。因讲慢请甲阿妈讲，等咱带来时，来甲甲阿妈讲。昨算要甲阿妈讲时，原来阿妈咧，嘛对阿公后壁走啊啦。安尼手要搁砍咧无？安尼要搁冤家无？是不是？感情较和谐咧啦，总是安尼，一世人看嘛是伊啦。一世人伊看的也是你啦，是不是？是啦，哎，送大家听，七老八十。

0: 嗯，迄、那个妈妈讲，啊，你去做现场的，我做现场的啦。啊，但正来广告啊，我遐广告煞无啦。迄是拄啊，因今仔日啊，前几间拢有足侪片，正啊政府吼，啊，拢咧表扬吼，迄、那个选九分的某无，诶，夫妻无嘿，诶，啊拄啊有即片安尼啦，嘿哦啦，我想啊好，有个人是安尼吼，安尼七老八十，咱惜命命吼，啊，有人是啊冤家多济，啊，目冤一世人嘞吼，嘛是足厉害。我啦，我都袂。啊，明仔是拜二哦，拜三暗期，搁要卖低基金啊吼。哦，低基金足久无卖啊吼，一档的，我正看我资料多一档。拄啊，去年吼，十月十九吼，去年十月十九卖呢吼。现在一份要订五组低基金，我要共做月来的哦。哦，这做月来上啊安心的，这无满又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一万八千四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好，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1: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你稍等一下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2: 第三组。
0: 好，啊你只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2: 哎
0: 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哎。啊，安怎好啉？你共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2: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呗。呗。有方便无？食的嘴唇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啦，会过啊。
2: 之前订两组。
0: 吼，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两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迄那应该要叫房家长惊着，唔敢袂来。起来前大三后大四，惊着无代志。你啊，知咱真正四组捌食过无？
1: 真
0: 正
1: 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要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稳健哦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 谢
0: 谢大家，谢谢。嘿，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人保养。
0: 系啊。
3: 你
0: 无硬
3: 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袂。
0: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伫迄个帮我啉嘛。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3: 系哦。
0: 啊，爸也招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加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个拢无假吼，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即做会好。
3: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万八千四。

0: 今年还没吃到你啦，我昨叫还没吃到
1: 你。你现在又叫哦？
0: 现在要叫两组。
1: 现在给他写到，他说给他写两组。
0: 哦，嘿嘿嘿。
1: 还没吃过，怎么好吃？
0: 嘿。
1: 做礼品，你用我烧还是怎么吃？
0: 我用冷冷，我就怎么吃呢？
1: 冷冷就没臭青，你来看。
0: 没
1: 咧，肉没筋动，你来看。
0: 没，
1: 肉没油汤汤，你来看。
0: 嘿，
1: 嘿。这样我说都有影，吼。嘿，
0: 没错啦。
1: 谢，祝你勇敢喔。
0: 好，
1: 好，拜拜啊。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喂，你好，你好，
2: 买好了啦，
1: 买好了哦，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2: 系啊，
1: 敢捌食过？
2: 哦，食足多啊，
1: 做啉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2: 哦，买成多起啦，
1: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2: 哎，对啊，
1: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勇健啊啦。
2: 无，我暂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下午十点嘞。
1: 哦，啊，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2: 哎，对啊。
1: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2: 对啦，
1: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2: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1: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嘞哦。
2: 对啊。
1: 哦，啊你甲我同款白献花。
2: 五个孙嘞呢？
1: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2: 对啊。
1: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勇家，钱愈赚愈多啦。
2: 对啦对啦，好啦。
1: 啊，谢谢祝你小等下，哎，爱食爱顾才会勇家，有敢比较过无？
3: 有，食别人的
1: 袂合，
3: 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
1: 用
3: 到迄物件真好，
1: 啊好啉啦，
3: 足好啉，你甲摇摇的，啊就甲骨头好，
1: 嘴
3: 拢无味，
1: 那你享受嘞，
3: 啊精神真好，了啦，我到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1: 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3: 晓啦，啊！你得别人诶，我才拢透亲咪。
1: 哦，有做做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勇敢诶。
3: 好啦，
1: 好，谢谢啊。
4: 我谈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1: 啊。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好，你谈住诶，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吼，谢谢吼。爱紧加订，爱搁订，因为吼，咱去年买完订呢。
4: 对对对。
1: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4: 好啉，好啉，好啉。
1: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我咧好咧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诶，紧诶。
4: 蛮新鲜呐。
1: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4: 对对对。
1: 三星诶呢？
4: 诶，对。
1: 啊，你去年敢有买？
4: 唔捌啦，
1: 唔捌第一摆哦。
4: 我爸咪也有买，
1: 谢谢。阿伯，让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稍等一下嘿。
5: 我天天嘛做爱食，哼，我天天嘛做爱，这是咱旧年吼，啊，咱今年甲今拢阿伯买吼，咱哦，安琪是今年是嘛后期较要买，后期较加金吼，低基金，甲咱所进行买拢一模一样，啊，无起价，唔敢去。啊，我甲金金我若倒嘞吼，啊，用个烧，我底下用。隔水加就得啊，啊我来底烧水啊，啊咱一包啊藏来得，甲藏了些五分钟来吼，你着来藏个咧，便所要创啊入来，伊着温我个拆开啊倒来，倒来换好个金黄色个足水水，足水，阮天天做爱啉个，我拢用规包互啉嘞，个伊着做爱啉烧汤个囡仔，啉个足欢喜欢喜，因为咱内底加种一个足重个啥物，支链氨基酸，支链氨基酸上生肉，一定爱生肉，迄比你食啥物运动人食个高蛋白佫较好。足好诶物件，袂油袂臭。若叫家长惊着，你莫惊来食阮诶。有人啊油汤汤啊，互迄臭鸡母现作现作蛋，毋敢食，鼻仔甜嘛灌袂落吼。迄技术无较遐啦，啊即卖技术有较起个食，口感无共款，搁全台咱上大包，嘿，六十 CC， 全台咱上大包，有拢49 CC， 人五十几 CC， 咱六十，嘿，一包60 CC 哦嘿，嘿咩？拢无起价吼，顾身体，看下顾家伙就对。

0: 用夹口鸡蛋吼，来，安吉要甲进者广告哦。
1: 这个嘿，我进前卡修诶，卡爱修修啊，你要建议我吃？哎，吃不到一瓶，那个修修的情形改善了呢。
0: 真心啊，
1: 对，
0: 爱的循环呐、
1: 啊，对啊，
0: 嘿，爱循环。那我讲血是有温度哟，伊、规个血在卡底啊，拍未起来，一定会修修呀。
1: 啊，所以假真心就改善了嘛。
0: 嘿呀、啊、嘿，爱的是循环呐、啊。
1: 对对对，
0: 嘿呀、啊。
1: 大概人大概就是循环的问题呀、
0: 啊。人的循环，愈侪为了心灵代谢。
1: 对啊，都安尼念嘛。营养哪里讲？营养挂未搞，粪扫车未处理。
0: 对对对对，啊，拢咧挂营养，甲车粪扫拢是无少费咯。
1: 对嘛。
0: 嘿，咱无粪扫车，咱就是拢细条会跟咧车尔。
1: 对啊，
0: 会。因为真信它已经达到要治好，它有治疗的效果的证明。嗯。嘿，都是这通关过程，安尼身体也好啊。
1: 伊的通话烧的对，
0: 哎对，因为他是要知道就是治疗效果呀。哦、我有听讲有几何般病无啊？
1: 哎，对，
0: 哎呀哈，好啊，祝福你，
1: 谢谢
0: 、啊，拜拜。食 QMB 食几罐
2: ？QMB 四罐咩？啊，整整八罐，拄啊好，两罐配一罐了呢。
0: 两罐都要配一罐安尼吼。啊，你时阵安那食，以前食的人，以前食感觉是安那样诶？
2: 两只脚麻麻咩？啊，烧烧麻麻咩？即马就感觉较袂啊。
0: 脚底定烧烧安尼吼。
2: 嘿，
0: 酸完无拢当掉底下啦。
2: 阿妈骨嘛安安啦，即马嘛较袂啊。
0: 较了灵啊吼。
2: 嘿。
0: 啊 Q 咧 Q 啊，该顾着安那。
2: B Q 啦。
0: 嘿，吼你无
2: 真心做伙食咩？
0: 吼你有甲巴掌 Q 咩？甲真心做伙食安尼。
2: 嘿。
0: 啊你有会碰破的问题，还是想要保养的呢？碰破
2: 啦。
0: 碰破安那样。
2: 我都皮皮擦安尼。
0: 好厉害哦。
2: 我甲状腺。癌症
0: 咩？啊，甲状腺无怪你婆婆菜。
2: 系啊，个甲状腺癌症就是咧真怪婆婆菜。
0: 嘿，对，而且变规工拢安做艰苦又艰苦。
2: 系啊，阿姐有较好啦。
0: 有差足济，因为迄 A 西又食袂惊，一定爱食 Q 的面。
2: Q 的面咩？还咧真香咩？
0: 嘿，对，阿食饭我介好呢。
2: 四阿黑，八阿黑，
0: 就安尼吼，
2: 差不多嘛买啊。
0: 安尼吼，
2: 有
0: 影安尼咧，
2: 是恁公司买呢？
0: 哎呦，谢谢你，公司买都做好你啊咧吼。
2: 系啊系啊。
0: 嘿，
2: 袂讲买就假的。
0: 买啦。哎。
3: 早上、中午、晚上吃两个这样子，然后就不会手就不会麻。我都会手拢会麻呢。
0: 哦，就讲徛起来，讲手会麻麻，爱害害啦。
3: 对啊。我之前那个真性就不会了。
0: 哎呦，谢谢你敢信任着咱结合。我讲有几何般病无啊？
3: 是啊。
0: 啊，你做囡仔人尔，啊，你干循环无好
3: 啊？什么啊？我要60万呢。
0: 啊，你搁靠养生保养身体袂歹。
3: 是啊，很谢谢你呢。
0: 啊，爸，谢谢你敢分享呢。
3: 哦。
0: 好啊，祝福你哦，哎。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是真正做好个，啊，无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4: 对啊。查到个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其吼上严重个就是未无法度压低啦。
0: 哦，压低唔知啦。
4: 嘿，真艰苦。
0: 嘿，真艰苦。
4: 我就是讲，系啊，就是中风啊，结果去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啊，真正是小中风哦。
4: 嘿。
0: 啊，要好个再去医生看，无个坑过症呢。
4: 我结果我食恁个真香啊，食济啥，即摆拢好，我逐工冇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中风，惊你都惊着我啦。
4: 对啊，我就是安尼惊着我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5罐来分人吃。
0: 安尼吼，
4: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
2: 啊，无顶哭哭啊。
0: 嘿，啊，你敢有带糖粉吗？
2: 我有糖粉。
0: 搁问到一个有糖粉呢？嘿，有糖粉就是白烧酸，无所以卡多人家顶哭哭，迄个是糖粉。啊，你搁食着，会用食真灵才咬。
2: 因为我就是买王先生教，我家己唔敢食啊。我即马就是卡好多人开个证件，我所以讲即马我就是家起来食
0: 啊。我食一礼拜较软安尼哦。
2: 哎呀，
0: 啊你买安好林先生食？
2: 因为我之前温先生伊就是吼，伊就是跟他严中风无，伊个
0: 血
2: 管血压。
0: 哦，血压啊，憋破个啦。
2: 嘿啦，啊，就是人讲做目睭中风啊。
0: 哦，目睭中风就。
2: 对啊，
0: 迄嘛是讲走细条血管憋皮，我说细条血管足重要，爱登球我偌好。
2: 对啊，
0: 安怎你食一礼拜我就较袂，脚都用较软啊吼。
2: 会较软啦。
0: 食因为迄无啊紧拍，你敢食？伊就咪止疼，要讲随止疼，伊咧拍中一个过程个呀。
2: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嘿，你阿看赞吼，你若带糖分的哦，迄个脚都用顶壳壳，迄种免小症啊。迄个细条较深的血管咧无过，爱甲拍过啊。如果食一礼拜较软了，嘛是搁顶。我遐也毋止疼药啊，恁大拢也当作止疼药，唔是止疼药啊吼，有啦。那脚都用电烤烤，即阵嘛来关，会阁愈摇啥？因为热胀冷缩，天气也较寒凉了哦。咱的血栓会慢起来，会缩起来，而且缩起来你又愈紧加做好抽筋呢。救归完电烤烤的这样，两个脚都用电烤烤这，这毋是欠解，大多数是啊，血栓无好，较细条较深的， 较深沉的血路循环无，伊就慢几度起来，迄真型足好用的，买当来食，轻松疗灵，得力真型，大脑的循环甲顾好，较袂中风啦。目睭循环甲顾好，较袂雾沙沙啦。心脏肝油脂吼，心肝脾气性，规身骨目色甲顾养行啦。万病皆血路，一气通百病无，好吧？好，九十粒2500，足好用的哦，爱买就对。爱买就真诶真诶真诶真，幸运诶幸，叫他较好用哦哈，保平安诶，得力真幸。以上广告，吓啊，这天气要到啊，要安怎啊？也未安算钱对不对？啊，千万人要拄着，迄拄着拢做食力了嘿。给我卡电话，卡咱诶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我唔惊钱四卡人两卡啦，嘿啦，这礼拜啦，这礼拜到这礼拜啦，哦，这礼拜佫做休三工啊吼，拜五拜六礼拜吼，休三工啊吼，因为双十国庆嘛，代表台东看烟火啊吼，啊那高雄嘛来看热气球嘿吼来，这个礼拜到这个拜六哦，财气冲天哦，三个生肖看你有无哈，财气冲天哦，财气冲天哦。哎，钱四卡人两卡哦，啊钱甲你约哦吼，吼、哦、有够赞的赞吼、哦。这一个命理师就惊讲哦，这个礼拜运道上赞的吼、哦，有三个，这第三名就叫上帝的，上帝的事业吼、哦、五颗星，吼、哦、这事业的运有够强的强，这阵嘛容易得到吼、哦、女性的主管，还是前辈前辈吼、哦，还是合作伙伴的支持，吼、哦。会当争取资源，啊，佮有即个曝光的机会，那是会当把握即个机会，稳定来执那个执行吼，即、這个工课的成果啊，有望进一步被看见哦。啊，兄弟的感情嘞，四颗星，那独行啊嘞，容易拄到相处吼，麻麻麻的对象，感情啊，豆豆培养安尼，啊，那已经有伴，即只猪嘞，有猪母伴，有猪哥伴吼。会当注意吼、哦，各自无用的情形，爱主动安排吼、哦、相处的时间，会当避免互相啊渐渐疏远去安尼。来，这只猪嘞吼，财运嘞五颗星，达到第一个是迄个事业嘛吼，啊，即摆是财运啦吼，五颗星哦，这财运表现吼、哦、很亮眼呐、啊，容易因为贵人的人脉吼，啊、哦、是这合作的关系。所带来新的收益的一个机会哦，嘿，嘛是会当重新的调整哦，资产的配置安尼，啊，那是有长期理财的目标，会当哦着手，会当你甲做啊，哦来做一个计划啊，或者资金的运用哦，啊更加有效率安尼。来，这礼拜第二号的上座的第二名的吼、哦，事业四颗星，拄到难题时阵，容易到贵人伸手，甲你斗三工。所以你会当吼，足适合了处理的协调、处理协调吼、整合，啊无就收尾，这工会甲收尾起来、收缩起来袂歹。啊，毋过工会顶管沟通容易出现到误会啦。所以重要事项，想要提爱留下你记录，避免日后吼各说各话、没凭没据嘛吼，安尼吼。这个上座第二名吼，事业四颗星，感情嘞五颗星，那独行嘞吼。即阵啊，容易拄到吼斗下下，而且对象不妨先对熟悉互相吼，熟悉互相，佮慢慢啊发展感关系吼，嘿，安尼咩大茶聚会吼，安尼嘛，啊那有伴的即只蛇，有伴的人哦，就来讨论着未来生活个规划，互恁互相哦更加有安全感安尼，来上蛇哦，再问五颗星哦吼，即个即嘛吼，做适合整理吼收入的来源。我来讲合作的条件，甲中心规划理财的配置，阿爸下当哦，因为人脉带来新的进账哦，阿、啊、个有机会安尼。那涉及的分润吼、哦，要分利息、分红利的时阵，合约还是金钱的承诺，应该甲每间哦细节爱讲个好势哦吼，以免节外生枝。嘿啊，即马讲了讲啊，要分钱，佮讲佮无同款，吼安尼就唔好哈。来，第一名上意外哦。这礼拜吼，第一名是上羊啊，第二名上蛇，第三名上猪的啊吼，安尼来，啊，咱即马来看这个上羊啊吼，伫个这个礼拜吼，来事业五颗星哦，事业有足强的强，即阵嘛容易拄到会当协助解决问题的人，原本卡关的代志，即马变有机会找到新的突破口，安尼，好，所以做好的即马做适合处理重要的专案，好，甲做棘手的任务啦。但是感觉按照流程来处理吼，诶，各项细节吼，按照流程的处理按落去做吼。啊，再上一碗感情哦，吧五颗星呢，这个感情运有够好诶。独行啊，即阵嘛吼，比较受到注意，所以有机会拄到吼相处吼会投缘的对象。啊，那有伴一碗吼，爱先化解进前恁两个小小的摩擦吼，啊，主动表示好感，安排轻松的约会，会到恁的气氛吼，甲回暖顿来安尼。哦，啊，那上因为财运的哦，五颗星，五颗星哦，这财运足亮眼的啦。
原本哦延迟的款项，还是合作的收益，而拢机会渐渐拢会到位，哦，都逐步到位。啊，嘛足适合哦处理的这股票，加这理财的问题。啊，不过感觉撇变就过度乐观了吼，爱保留一点点的资金，爱应应的吼突发的状况，突发支出，吼安尼更加稳定啊吼。来上了去的事业三颗星，这个事业平稳当中带着变动啦。那上班呢吼？吃人头的这阵啊，容易拄着吼外出哦，啊这车工行程诶，诶调整啊，不着临时的任务安尼，啊这行程一定吼爱保有这弹性，避免着手忙脚乱吼。安尼创业的人会当吼接受无同款客源的机会，但是袂当一摆安排上侪代志哦，以免顾此失彼安尼着对吼。啊那上古的事业咧，迄个四颗星。工作上想法有机会被采纳，而且容易得到男性贵人的帮助肯定，会当主动争取表现的机会。但是感觉要注意吼，要计划当中有变数嘛吼，啊重要的事项，最后吼爱阁加确认一遍安尼。哦，感情的五颗星，哦，这只上古的吼，独身的哦桃花开，容易拄到主动对你好的人，啊不妨互相先熟悉，互相机会。啊，那有伴的牛吼。有牛肝牛母的吼，好来甜蜜哦，提升哦，啊建议安排约会两个人佚佗专属的时间啊，温情感情袂歹哦，啊那需要温四颗星，嘿，这个容易因为工作表现哦，甲贵人的提拔吼，出现的额外吼赚钱的机会，啊不过这阵啊容易有预期之外的花费吼，投资啊甲这消费进程吼，爱加我评估。哦，啊，较袂个，因为啊，伤过乐观啊，钱单来，乌白开，乌白赚，安尼袂使吼，乌白开袂使吼。上好的吼，事业两颗星，食人头不多，你按部就班得吼，撇边就一时心急，食紧拢破碗呢。啊，那咧做头路的人吼，以守成主为主啊，以守成为主吼，暂时不宜贸然扩张吼，安尼。啊，那感情两颗星，都是啊，容易因为工作生活压力吼，降低了社交意愿。哦，啊，就较无心要经营感情，啊，若有伴的人，哦，相处比较较有口气吼，小拍架吼，有摩擦，哦，啊，若是双方拢你也唔认输，你也唔认输嘞，先冷静，哦，啊，维护你的感情啊，嘿，财运两颗星，上土爱嘞，财运哦，事业四颗星，这个事业运哦，步步提升，虽然工作量增加，但是吼，还是展现着能力的好时间啦吼，啊，都非常适宜主动学习。争取表现，啊，不过文件流程还是执行的美感，感觉详细较紧哦吼，避免留下疏漏安尼吼。啊，上土外吼，感情四颗星，独身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吼，啊，有望希望当顺其自然发展变成这伴侣安尼。啊，若有伴的相当稳定吼，相处稳定，啊，就平平安安过安尼吼。啊，财运的四颗星，有机会当提升到这扩展工作的机会。哦，这个白羊出现着医疗是保健的支出，相关的问题哦，爱议题提早哦处理哦，避免摩托刷呢哈。哦，上梁未歹呢，上梁需要五颗星呢。即阵啊，接触着无同款的领域吼、哦，即、这个、外部资源甲新的工作模式，哎，赶快有跨部门啦、啊、出差呀、啊、吼、哦，还是异地合作的机会，会当大方个试看卖呀。但是赶快提早安排好你的行程甲工作进度啊，避免忙中出错吼、哦。上梁的感情嘛五颗星。诶，独身来吼，容易伫咧千分的场所，诶，出外去实在着款啊来无同款的人吼，安尼，啊，当尝试互相交流，啊，若有伴的量吼，诶，不妨一起体验新的事物，哦，啊，新增加日常生活哦，相相处吼，约会、佚佗拢好，再稳的，即阵嘛开较侪钱吼，所以开伫咧交通啦、旅游啦吼，啊，设备啦、临时的需求等款，若是有大条钱出去，建议啊先比较计较。哦，必要性啊，避免因为一时的方便哦，啊开冤枉钱安尼吼，系啊，想买两颗星，工作较无闲，哦啊容易因为进度啊个竞争哦，甲人咧该赶紧啊，紧做，增加压力，啊你愈无闲吼，啊愈无闲的时阵吼，你越要吼避免逞强，吼卖逞强，哦啊创业者不宜用外界刺激。啊，就后边做决定啊！既然个签了就这段赞，唔好，一定爱三思而后行哦。想买感情三颗星，独身啊，拄着个性互补的对象，安排是袂歹吼，有这交流。
啊，若有伴人，即阵仔拄着比较家己较坚持，哦，甲你伴侣吼有即个意见较袂害吼，希望会当讲啊，一头吼爱心较柔软嘞，吼、哦。等红会过了后，啊，再来做一个解说，安尼相处较好。再问嘛，两颗星吼，两颗星容易因为急用、临时消散、突然关的物件开销，即阵仔因为不宜焦虑吼、哦，提高即个投资吧，嘛爱避免吼替他人承担。哦，这卖做报就对哇，安尼吼，先收好你家己这资金上个重要吼、哦。来上高的事业三颗星，哦，事业的温度较波动，即阵仔容易拄到临时的调整，工课差单哦，还是原本的计划本来会变一变紧。啊，若拄到哦，好你家拄到卡关的时候，往往会当找到办法解决吼、哦。来建议吼、哦，保留弹性，卖家行程排甲伤过甜哦，安尼较会顺利个经过这个礼拜吼。哦上高的感情两颗星，独身的吼，容易因为生活节奏较忙乱，所以无用去经营这感情吼。阵阵拄到袂歹的对象，你嘛搬转过去交，因为你感觉足忝的这些阵哦。啊，若有伴这只狗吼，啊，更加都爱注意者吼。这只狗吼，有伴避免着因为伤过忝，怎疏忽着对方的感受吼，爱多多关注吼对方，安尼较有哈。再问的两颗星，你这阵仔容易出现大条钱出嚟吼。啊，物件损害是意外之灾吼，发会开钱。若是有投资消费计划，爱保守的评估吼，买避免一时方便吼，增加无必要的成本安尼啦吼。大王钱歹赚，囝细汉哩吼吼，来上街上街吼四颗星，我那一个讲拢未了啊，我上街了阁上高哦，我这第二段讲啊，我要添死哦，这济哦，第二段来讲啊。嗯，好，谢谢。现在收听是咱咪咪笑广播网，咱的太阳连线诶。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叫做大风，大风大风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一个鬼精啊，妖精的人啊，看到阿成鬼身躯皮皮喘，一直喘，一直喘哈。哦，阿个登白干啊，阿个吐这吹暖泡的哈。人讲那些吊祥中邪的哈，嘿呀、啊！我看了足恐怖哦。啊，鬼人倒于涂骹，安尼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哦，大公这是安怎？这是安怎？吼，讲啊中邪啦，中邪吼，去卡掉，卡掉，伊妈卡掉啊，安尼吼，紧叫救护车，紧救护车。这个救护车将阿成啊吼送去病院啦，医生啊检查了后面色怪怪呢，嗯，是医生面色怪怪。对这个交警的人讲哦，嘿，阿爷身体也、啊、无啥物问题啊呢，啊但是哦，嗯，啊但是是安那，但是也是安那吼，但是这阿成啊吼对这腰以下完全无感觉啊呢，伊哦瘫痪了啦，哎哟。腰以下都唔知人去安尼啦，这个医生吼、哦，佮甲金竹吼，改这个照电工啊，照电脑断层呐、啊，做核磁共振啊，伊每一项拢正常呢。哎，啊两骨吼嘛无受伤呢，啊神经嘛无断呢，哎呦，啊骨头嘛无脆去呢，嗯，啊伊就是无法度吼、哦、震动吼、哦，即双脚叮当，即双脚无就叮当啊。亲像荷兰哦，安尼扭扭哦，那就硬个伊神经抽走去同款啊，袂叮当伊啊，脚拢袂叮袂当，唔知人去安尼啊。这款的病例吼、哦，医生讲较少看，也当讲吼，啊从来唔捌看过。落尾阿成醒起来了后，发现家己无法度叮当伊的脚啦，好几人吼硬小公大叫大喊，我的脚，我的脚，我的脚是安怎啦？我的脚啦！医生啊，我的脚是安怎啦？医生无应话啦，甲人吼摇头，一直摇头啦。啊，这阿成想要离开，但是都无法度啊。伊予人吼送去吼疗养院啦，但是疗养院的人看到伊安尼啊吼，嘛唔知道要安怎甲处理呢？吼、哦，啊伊的钱啊，伫交警啊，又搁输了了去啊啦。伊即马吼，还要看看护的钱哦，伊都无倒出来呢。要请看护的钱，伊无倒出呢。伊失去利用价值吼，而且阿成啊咧，都予人当作笨色啦。当作笨色吼，甲杀离开安养院啦。啊，但是伊脚手袂叮当啊咧，脚袂叮当啊咧，哦，只是开始呢。对迄天开始啊，阿成啊，每一暗拢无倒吼困呢，无倒困，因为伊目睭啊一开，伊就看到阿妈，看到阿娇妈吼，我伫伊个门床边啦，穿着迄天啊，伊所穿的迄束旧衫啦，一模一样啦，面色青顺顺啦，目睭吼流目睭花呢，一直咧甲看伊啦。啊！伊的手哦，那伸出来，就亲像哦，要甲伊掠去同款啦。迄嘴内底一直讲：“阿成，阿成啊，啊你安怎啊？无救阿妈啦，阿妈咧等你啊，我咧等你啦。”吼！阿成啊，惊甲妈妈吼，一直休，一直休啦。这家隔壁房的人吼、哦，拢来甲拍门、弄门呢。但是门若拍开吼，内底也无半个人啊。因为隔壁人有听到伊咧话嘛，讲放开放开，莫搞又莫搞又。但是，甲看内底都无半个人啊，对哦。佮干那阿成一个人尔，揪伫迄个门窗角啊，门伫门窗角一直踹一直踹。伊个会看到吼，迄两个吼新将，哦大牙牙牙吼。啊，徛伫个房间个吼，即壁壁倒遐呢，哟！啊，伊手内底铁链啊吼，啊，表明无情啦，吼、哦，面无表情安尼啦。啊，点点吼、哦，咧看阿成，伊个目睭哦，那是敢甲看过去，迄两个神将呢，都会惊一步，惊进前一步呢，对伊惊过来哦，阿成无倒困啦。伊嘛无法度休困啦，
目膜都闪避啦，啊，都卡袂叮当啊！伊个目睭哦，永远金金看，看甲哦，规个目睭拢加加血丝，看甲目睭讲要脱汤去啊！足惊遐个看，有人讲吼，这就是恶鬼啦，恶鬼要讨命啦，是阿娇妈要来讨伊个命啦。嘛有人讲，这是圣风爷的刑罚啦。哦，要让伊活着吼，爱受苦啦，比死搁较艰苦。几工过了后，枕仔头的人看到一个足恐怖的景象呢。一个人双脚拖伫涂骹，哦，用双手一步一步爬，一直爬，对枕仔头的路安尼爬入来枕仔来。伊个衫裤拢磨甲破去啊！这个双手用涂骹爬吼，嘛拢扯甲六皮流血啊！这个面顶啊吼，吼，规个拢是乌面涂刷啦，亲像一个流浪汉同款啦。但是吼，枕仔头的人拢有认出来啊啦！迄个人啊，就是阿行啦。有啦，阿行，哎，阿行，哎，阿行，哎呦，哎呦，阿行啊，哦，枕仔头，大家吼咧议论纷纷，啊，都阿行啊，吼，阿姨回来啊呢，阿姨开始安怎样啊？你看，你看伊面，哎呦，敢讲那是起笑呢呢，哎呦，你看人个面，就起笑啊呢。这个阿行吼，一直爬，一直爬啦，爬到枕仔头的中央哦。爬到圣王爷庙的面头前啦，迄间圣王爷庙啊，是庄仔内吼的老庙，每一天吼真济人来遮拜拜哦。这个庙口有一个大亭，平常时啊囡仔吼拢会伫遐佚佗啦，放篝火啊，米烧炊啦。啊，那老大人咧，拢嘛盈盈伫遐咧坐。阿行就伫正人的面头前，安尼爬啊爬吼，爬来到这庙埕的中央啦。这个头壳吼，就一直磕，一直磕，一直磕，磕到头壳遐流血啦。伊嘛一直喊咧：“阿妈，我唔对啊啦！阿妈，阿妈，我唔对啊啦！圣王爷，你都要命哦，你都要命！阿妈，阿妈，我知我唔对啊啦！圣王爷。”你就要命啦！哦，伊安哪讲啊？吼，哪磕头，哪磕头，搁哪发？这个吼磕脚吼，这个喙子哦，喙尖拢爱打嘛吼，哎，但喙子就烂呢，嘿啊，话甲拢烧声去呢。怎啊来的人围过来看，看到阿成即马变安尼啦。有人讲吼，哎呦，唔甘啦，卡变安尼啦，应该是阿娇妈惜命命孙啊呢。但是嘛，有人感慨啊，有人讲认为，迄个报应啦，迄死好啦，安尼吼，安尼害死着吼，啊一手啊立大汉的阿妈啦。这个中间有一个老阿伯讲，你看，这吼就是不好的报应啦。阿娇妈对伊安尼啊好呢，伊食好穿好呢，阿娇妈菜脯猛加咸呢，伊甲阿娇妈棺材本哦偷摕去呢，佮摕去搬呢，吼、哦，而且呢佮见死不救呢，看到阿妈咧甲救伊，拜托叫伊叫一救护车，伊也无爱呢，你看，即马吼，即马吼，圣王爷讲咧发啦吼，你甲处罚了安尼啦。另外一个阿嬸讲吼，吼，就是阿咧讲唔是讲，迄阿娇妈哦，迄死嘛唔愿客啦，你看伊偌唔愿啦，这嘛是终生哦，去看到报应啊啦，吼、哦，阿嬸啊无死啦，因为那死吼，互伊伤搬移去啊啦，伊个下半世人吼，坐了一台哦破破烂烂，而且轮椅顶啦，第一吼。逐天伫个枕仔头四界吼，四界锁啦，捡日纸啦，过日子啦。伊个头壳吼，不时有在喘咧喘咧喘咧。伊个嘴内啊，不时会念咧念啥话啦，念啥物吼，别人嘛拢听无啦。倒啊，轮椅轮坐到遐咧，头壳欠电欠电咧，
啊，嘴巴咧念啥物啦？家己哪念啊？家己哪笑啦？但是伊看到只看到伊的人啊，吼，拢知影啦。伊哦是起笑啊啦。这有一天哦，每一天这个阿成啊，经过神王爷庙的时阵啊，伊总是吼身躯会开始喘喘喘喘喘，一直喘一直喘。还喘到轮椅目底咧喘呢，看喘偌大下就好啊。啊，伊个目睭啊，唔敢看庙内，干那他个咧咧咧看涂骹啦，快速来离开神王爷庙啦。但有人讲，这是因为伊哦，看到神王爷的这个形象啦，伊就想起了黑暗的审判啦。嘛，有人讲啊，这就是因为阿娇妈的灵魂哦。幽怨踮伫庙口咧等伊啦，等要甲伊吼掠去做伙啦。但是唔管是安怎样啊吼，即、這个阿成啊会下场啊，变成怎啊来吼长辈时代咧教示囡仔吼，即、這个上界震撼哦，而且教材啦，或者囡仔知影唔通不好啦，每一个啊无听话囡仔。时代就会甲伊讲这个故事啦，你感觉亲像阿成啊安尼，偷摕阿嬷的棺材本，和神王爷讲啊吼，发了伊半身不遂啦，规世人吼捡角啊啦，所以伊咧，伊嘛得爱规世人捡伊纸啦。每一个爱跋筊的少年囡啊，这时代吼嘛拢会讲，你看阿成跋到最后咧，输甲含家己的命拢输去啊啦。你若是敢搁爱博，你就会像伊安尼啦，早晚会啦。这个阿娇妈会忘啊，甘愿伫个山顶，每一年的清明节，会有人吼、去甲伊寻一个啦，就共庄仔头遮个人啊吼，啊，但要上山拜望，就先煞甲扫墓安尼啦。甘愿的墓顶吼，这杂草吼，啊，甲抠抠咧吼，啊，啊，甲这个墓牌的字哦，啊，重新甲切切的安尼啦。啊，因为伊是庄仔头的人吼，替阿娇妈做诶，即个吼原因就是安那，因为哦，伊的囝儿逝世，拢无人会来甲扫墓啊，已经无能力来做这代志啊。那么墓顶的阿娇妈，即马应该吧吼，应该是目睭爱起起来吧吼。咱台湾老一辈诶，也是大人有讲一句话啊吼。棺材本哦，未吸得啦。棺材本是老人为家己哦准备的最后的一笔钱啦，对啊。迄、那个钱哦是要买棺材的啦。即若要办后事了后，予伊家己哦有尊严哦离开这个世间的啦。所以迄个钱哦，代表一个老人一生的心血，代表伊对家己最后的交代啦。偷棺材本。就是等了老人的后路嘛，就那像夺走老人最后的尊严嘛，这就是跟老人吼结死仇啦，吼死的冤仇啦吼。所以阿娇妈的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棺材本真正未吸值啦。神王爷是阴间的司法神，专门吼审这审判吼这歹人啊。你活咧的时阵做啥物，神王爷拢会记得啊。你若死了后，神王爷会照你所做所为啊，来判定你该去对啦。阿成伫神王爷的台顶一顶悬吼，看到就是吼伊的审判，这个孽镜台啊吼，照出的吼伊的罪一清二楚啦。神王爷判定伊的刑，这个阴差啊来执行伊的法啦。执行他的法哦，这不是电影的情节呢，这是咱台湾民间信仰哦的事实啦。你哦，那是去每一间的神王爷庙，你拢会看到哦，这个而来的哦，而这个哦，这大一异变底下，看到牛头马面的形象，看到咱阴森森哦，而且气氛呐，对吧？哈，提醒咱世俗人，每一个人拢会来。善恶啊，哦，到尾啊，终有报啦。有人讲哦，因果报应是死了后哦，才会发生的代志。但是阿成的故事，甲咱讲哦，现世报
真正有存在啦。伊偷摕阿嬷的棺材本迄只暗，阿娇妈就过往去啊呢。阿娇妈伊伫偷七的暗时，迄暗阿成啊，伊就吼半身不遂啊呢。阿成啊，伊个当来枕阿头迄只工，就变成一个吼破破烂烂，无人要插伊的人。伫阿嬷笑面面，而且疼感、疼生感啊，伊唔好啊做人。伊甘愿做这种哦伤害、伤害道理、天理难容的代志，所以你看，这一切拢发生伫短短的时间内底呢，和每一个人看到，和每一个人爱知影。这个世间呐、啊，有所谓的啥物报应啊，现世报意义，就是要予人看到，歹的代志，会吼当时哦，就安那。你若做歹代志，就当时就马上发生嘛。这个、做恶做毒，起码落课；做恶的行为，咪马上就受罚受罚。这不是迷信，这是对世间吼、哦、规律的一个吼、哦、体会啦。这个予咱的囡仔大细吼、哦，定讲一句话：哎呦，人在做，还有天在看。啊，这句话伫这个故事内底啊。展现甲真正清楚啦！阿娇妈一世人做人老实、善良、故意，啊肯付出、无所求，伊甲希望阿成啊，即、这个心肝宝贝孙平安长大成人俩。伊为着伊个孙啊，安尼拼一世人呢。虽然落尾靠这上届疼孙啊害死。但是伊的心有人要记掉的啊，伊的愿有人替伊伸冤呐。阿成啊，一世人诶，贪心、不孝、无人性。伊偷着阿嬷棺材本，搁看到阿嬷死伫伊面头前，赶快无回头。但是伊的下场呢，咱拢看到啊，这就是因果啦。这就是报应，这就是台湾人信用的真理啦。安琪故事讲到这，咱来想讲这其中的道理吼。阿娇妈吼会梦，感官伫山顶。哦，每一年的透早，拢会有人看到吼一只细只的蛇，啊，伫哦，伫困伫哦，这个梦白的边啊，的草坡内底，点点看到遐每一个人来的人，有人讲。那是阿娇妈的化身啦，赶快哦，你看过吼，咱这枕阿头啦，阿成啊，轮椅，赶快你枕阿头四界蛇啦，伊的面呢，愈来愈老，愈来愈歹看，愈来愈亲像一个活的活死人啦。伊若经过城隍爷庙的时阵啊，伊赶快过会喘，赶快过会惊，赶快取个细细念阿妈，我唔对啊啦。兄爷，你都要命啦！所以庄阿头的人，每一天看到阿成啊，每一天提醒咱家己啊，做人得爱友好，唔通做恶毒的代志，哦，唔通哦贪着不义之财啦，唔通学阿成啦。这是咱台湾的故事，台湾的信用，台湾的智慧啦。古早话，古早人啊讲了好吼。哦所以善恶啊，到尾啊，终有报。只是讲哦，早来甲晚来尔啦。所以咱所有好朋友，咱今日故事就讲到这。咱人这世人吼、哦，平安啦、啊，就是福啦。心存善念，哦，啊敬神明，孝父母啦。这才是吼、哦、实实在在做人的道理啦，是不是啊？

0: 老啊吼，老人囡仔性，囡仔爱人疼，老人嘛爱人惜，好对唔对吼？嘿，好来，大大妈妈讲啊，兄叽叽叫呢，叽叽叫食真香啊，我真讲过。因为你就是细条血管无过啊，所以你哦你是耳仔鸡要食真香的哦，
1: 嗯，
0: 真的是耳仔鸡食真香的呢。
1: 耳仔鸡是少，啊，即
0: 马较少。较少，啊，你食几罐啊？
1: 差十罐哦。
0: 差有十罐啊，那拢持续咧食就对啊啦。
1: 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
0: 啊，有较好困无？
1: 有
0: 有哦，就像我讲，真正加早困的吼。
1: 我呢吼。
0: 嘿呀，你。
2: 伊也是较无听诶，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耳腔中风。
0: 对。耳腔中风诶哦。
2: 欸，
0: 啊，所以我们变会记记这大声呢哦。
2: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个即马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耳腔是无啥物听诶。
0: 好，耳腔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见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嘿，即马脚有脚无力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后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脚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2: 对，
0: 啊，真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2: 对，
3: 我待久啊，
0: 阿妈滚的，是安会生安尼，
3: 未完嘞，
0: 哦，未，较严重嘞哦，
3: 嘿，我办定啊，跌一下嘞，
0: 安尼嘞较硬哦，
3: 嘿，啊，食第二罐哦，
0: 嗯，
3: 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甲即马食你个啦，
0: 哦，好嘞，加载。
3: 啊！我想讲，甲阮先生讲，咱也无食薰，无食酒，无食槟榔，也无跋筊，来交拼一顿卖咧。
0: 好喏，
3: 食食咧会使。
0: 嗯，
3: 阮先生讲，安个关？
0: 嗯，
3: 第二关食落哦。
0: 嗯，
3: 哦，一个咧无听的错二十档啊啦。啊，即卖电话哦，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去有听呀。我甲阮先生讲，安谈耳孔也有听呢。
0: 有，因为目，迄个目扫循环无，就是他着叽叽叫，啊，无声，无听声
3: 哦。嘿啦，
0: 啊，今年着咧食这。
3: 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者那听我这健康哦，食一领会使啦。
0: 啊，神奇讲老几几冬啊，冬啊。
2: 嘿嘿，几十几冬啊，食迄个真香，食好个。
0: 真正赞。
2: 嘿嘿嘿嘿。
0: 看
2: 落。要甲你出说多些。我记一两冬啦。
0: 哦，你记一两冬
2: 俩。嘿，啊，我食半罐就好啊。哎，阮先生伊。
0: 工作神奇安尼
2: 吼。嘿嘿嘿嘿，啊，我未想未到讲，伊家去看拢未好呢。
0: 嗯嗯嗯。
2: 我看，看什么科，看脑科，看拢无效。结果听你咧讲哦，拢食真香啊，真好个啊。
4: 迄个食麻足好用的啦，
0: 嘿嘿
4: 我是买来要食麻的，有影食落去吼，我那真好用，一礼拜尔，迄脚底吼伊就袂麻，啊，甲摸拢袂疼，所以吼，佮加食吼两礼拜尔，耳仔从那有听到呢，
0: 看偌好用。
4: 啊，但是耳仔拢安尼好安尼好，啊，但是有听到吼，细声啦，要无做大声，是咱的耳仔血管去塞掉了，耳仔血管塞掉的嘛，
0: 对啊，作用的嘿。
4: 哎呀，我就想讲，啊，拢是遮尼细声，反正恁卖产品哦，我逐项拢有买啦。
0: 卖困就你今天食暗时啊，你今食暗时要困的，食迄两粒卖困，介好困啊。
4: 够有影。
0: 有影，足侪人拢做伙食安眠药，食几啊粒的，即摆食真了，暗时要食安眠药安尼。
4: 啊，我就是拢食安眠药，够
0: 困。你食几粒啊？
4: 嘿，啊，拢卖困真吼，啊，你卖困真，下你爱牙关呢，算济岁啊。
0: 你暗时迄两粒真香吼，甲摕来暗时食，伊加做困的啦。你人，你怎变哦？爱睏的食一粒糖，啊真甲食两粒。
4: 哦，即马算要甲黏起。
0: 系甲黏起。
4: 啊黏起。
0: 黏啊尾啊尾啊变全变，迄条甲黏起变成两粒钱糖，最好用诶。
5: 啊，甲真凉，真凉我拢无摕，真凉就是冰冰甜，浓浓就食好起啊。
0: 嗯嗯嗯。
5: 我冰冰甜，想想就疼疼到呢。好，医生看拢无效啦，哎呀，变变疼啦，啊，佫得隆隆叫啦，啊，无形中食一个头壳疼好呀，啊，变隆隆叫也好啦，哎，我普通食拢袂信啦，啊，袂信其中两个拢臭鱼人安尼，
0: 哎，
5: 隆隆叫拢无听着，
0: 哎，
5: 真正真好啦，真若无食人就无使。
0: 真，哎，你讲来，不然免了，啊，佮手会麻。
6: 嘿，手拢会麻哦，啊，我呀吼，即摆食食，我都暗捌讲会麻，头壳佫袂疼，啊佫。会困着，啊！即马吼，我食偌久的处方签，你知影？
0: 食偌久？
6: 啊，食开胃吼，食两年，食开胃拢会怕歹去。
0: 好佳哉，我咱好无机会。
6: 我佮食你的迄个啥莲藕精啊，
0: 莲藕精
6: 啊。阮先生食恁的雪梨旺。
0: 哦，雪梨旺最好一包呢，好。
7: 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本来前行是无咧食啦，叽叽叫吼，应该暗时啊拢唔困哦，啊戆车车，啊差不多半个月，你敢知？啊西药已经食几偌多拢无效啦，啊我就打电话去给台安的药师啦，阮新娘台安啦，伊甲我讲，
8: 迄个做 Q 针吼，我本来心脏拢逐工拢用要死，我食食食。也是大大做，阿未好，阿未了，我就好有够做呀！哦，
0: 你看即摆听你讲，蛮足稳的。
8: 嘿呀、啊，我之前是有一段时间，我是有迄个风湿免疫的问题，啊，我去关大足久的，啊，等下安尼心脏拢无力安尼，啊，我怎啊听你咧讲？我怎啊去买一大大做？啊，医生好我药，我都拢唔敢食，我惊食食掉你呀！
0: 哈
8: 哈，啊，我怎啊食？食迄个叫做 Q 天哦，我食食有够好诶，啊，我冇食。合理民宿
0: 啊，合理民宿过完啦。
8: 啊，都太阳拢胃肠拢无好啊，都拢感觉拢肚肚啊。不过我今麦食食好呀呢。
0: 嘿嘿嘿，走
8: 个哈。我今麦我继续过来食。
0: 谢谢你。
8: 啊，我今麦嘛要来买进行来食。我是讲我前晡我妹妹食，因为我感觉我妹妹较严重。
0: 好，伊个皮做爱好食好。
8: 嘿嘿，伊个可能是免疫系统拢无好吧。
0: 对哈。
8: 嘿啦。
0: 哦，谢谢你，安尼心情安得着健康啊。
8: 哦，我感觉你因为有够好诶，我在救着我命，无我食我以前讲，我今年话未透啊。
0: 因为心中咧艰苦，人家做艰苦无元气啦。
8: 嘿啊，
0: 一直要花诶感觉啦。
8: 哦，一直要花拢无咋创啥。
0: 啊，即卖有电啊，是无？即卖有电是毋想做勇敢到站一站？
8: 啊，无至少咱嘛要行山为毛发达啊？
0: 对。
8: 嘿啊，啊无即卖哪里你？怎讲啊？你艰苦，我拢爱经济的，以后我拢无再行路啊！
0: 爱惊嘞，足恐怖哈！
8: 哦，足恐怖！
0: 啊，药啊，就药啊，搁食袂惊哈！
8: 啊，你心脏科一开好我，药啊，我嘛唔敢食，因为我去，因为我有去检查，伊甲我讲我无安怎。
0: 哦，无安
8: 怎？啊，因为我有听你咧讲，爱先去检查啦，无安怎单独再食。
0: 对。
8: 啊，因为伊甲我讲我无安怎，我就安心嘛，我就说我今日食这就好。
0: 哦，我敢知，啊有地
8: 位。啊，无，因为咱嘛无一定，咱也无去检查嘛，唔知讲是怎么出问题。
0: 对。
8: 嘿啊，我今麦哦，食了食差不多。我要大做，之前遐有咧优惠，我要大做，也一罐细罐，我一罐大罐，啊，未了我就感觉人足紧张诶。
0: 安尼人生个话就加足欢喜吼。
8: 系啊，因为我有要几日做起来咧。
0: 安尼咧吼。
8: 嘿，
0: 啊，加祝福你哦嘿。
8: 好，谢谢，好，谢谢，
0: 拜拜，
8: 好，拜拜，好。
0: 足欢喜吼，嘿，足欢喜啊，嗯，报人家足欢喜，伊即卖要报伊咩咩，吼，也是即济吼，嘿啊。啊，讲我个人爱去检查。这才是正常的这个方式吼，是迄个 SOP 先去检查，那讲无安怎，咱家来食，咱安心啊，个食，真啊无等。啊，那去检查，哎呦，二尖瓣脱垂啦吼，还是安怎样，咱嘛知咱的情形，知这三条血管、大条血管，个心脏慢的有顺畅无？安尼咱嘛知影，对不对？嘿，安尼啊，够艰苦，会烦恼家己敢活会过呢？吼，有等啊无等差足济啦，但足简单的呢，足简单的，食八珍Q米足简单，足简单吼。咱即摆讲积极叫风，叫食真香，真爱食真正吼。咱的大脑爱顺畅，万病皆血路，血路就是血流循环咧走吼。啊，若一气通百病都无，所以咱的大脑爱顾较袂中风啦。目睭顾好，有啥啥只顾好眼底，你像糖尿病啊，去检查眼底，一当检查一届眼底，对不对？所以你目睭血流血管爱顺畅吼。过来心脏足重要吼。心脏除了三条大条血管，还佫做侪细条爱通透吼。咱的肝较定个勇敢，咱的肝。咱的肝这细条一定爱过，咱的油脂、咱肾丝球过滤率一定爱通透，拢是靠进行，进食咱规身躯细条血流循环。咱伫现在这个世纪吼，咱做隐形的那种进行通好食，这细条袂使血流循环太侪问题吼，叫大家啦哈，万病皆血路，但是一气啦通百病都无，食得力进行，真个真行人的行，得力进行爱买就真正足好用哦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哈那么阿拉西么。

0: 哈那么阿拉西么哈呵。哎，妈妈讲巴肚拢肚肚，讲哎，咱的身躯中心点这巴肚哈，那膀胱巴就拢足艰苦嘿啊，巴肚不是顶顶，啊拢想消化无啊，足艰苦嘿，我足艰苦要行要出门拢艰苦，嘿啊，我报你听哈，这微肚肚的哦嘿，吼，足侪人像安尼着。
1: 哦，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
1: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1: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
1: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破巴。
0: 佮足艰苦诶，
1: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痛痛，安安。嘿
1: 啊，
0: 甲试看卖。
2: 我要甲一摆食啦。
0: 哦，你食做一摆活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2: 诶，袂歹啦。
0: 袂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2: 我就是讲，这肠啊，就是常常无解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2: 好。
0: 感觉袂歹是安那袂歹。
3: 嗯，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3: 不是。
0: 啊，无咧。
3: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3: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3: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3: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呢，你这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3: 无啦。好少年
0: 啦，
3: 跟你差不多
0: 嘞。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遮好用啊，而且足简单嘞啊。
3: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3: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
3: 肚肚啊。
0: 哦，对，安尼歹困。
3: 你无爽快啊？
0: 哦，对，
3: 你困未起。
0: 食嘞，腹肚底你也要冰暴冰冰正冰，都感觉面颊就腹肚底食啦。
3: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人都唔知食个遮好安尼，哦。
2: 较早开刀开个腹肚的子宫卵巢拢摕走啊，啊，逐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看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镜片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捌甲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有血栓。
0: 哦，
2: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拐啊，啊，佫开甲状腺去食药啊，食了吼，尾也拢。病的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的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13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2: 无落来我还鼻胃炎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炎啊，
0: 好够好啦，
2: 也好嘿啊，
0: 这部等下通透人拢快活起来啦，
2: 嘿，啊个莫名。
1: 大概啊，我食迄个医生下迄个两边的有无？我食两粒对心肌，闹到足严重诶。
0: 哦，两边就是要食迄老咩？
1: 系啊。
0: 系啦。
1: 因为我一天无饭，我就烦恼啦。啊，我甲食两粒，啊闹到足严重。我那偷一包来食，安尼啊，我那平常安尼，我得那无拄好，我才偷来食啦。
0: 啊，你卖甲停啊！你食无一天一包啊？
1: 食得好啊，无拢安尼不动一骨叫啊，你唔知安怎样安尼？
0: 哦，你是讲你本来是拢会歹办，叫医生开个药了，变会闹事了，对安尼哦？
1: 对
0: 哦。
4: 咱咧番薯台讲诶，
0: 好，哎，我迄个叫五组咧，安尼哦。嘿
4: 啦，啊，就是我会报出边隔壁食，啊，讲好食。
0: 真啊，足好料，咱诶鸡精足好料咩啦？
4: 嘿啦，无味啦。
0: 无味，真无味，诶，足好食，啊，足好落喉，足顺诶。
4: 嘿啦。
0: 好，啊，我甲伊写，啊，要一组啦吼。
4: 啊，就我叫隔壁我讲，有嗰日约会要买，讲好一组啦。
0: 迄啉啊，足好料咩？爱听，要寡人搞爱听，安尼啊，搞阮无起价，搞阮3680哦哈。
4: 我知啦，啊，咱都五组，咱也有啊，我报因
0: 你啦。哦，安尼啦吼。
4: 啊，因都拢买一组一组。
0: 哎呦，谢，啊，我今日赶紧写一组，安尼一组，我用我安尼拜五收好不好？拜五。
4: 好，
0: 我写起来哈。
4: 好。
0: 我谢喂。
4: 好。
0: 好，谢。哎，讲足好食，哎，足好啉的，迄个恁无大陆知影吼，来这嘛是膀胱巴肠的，吼，这讲真艰苦。
5: 足好诶，我已经买3盒啦。
0: 啊，你是安那好啦？
5: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0: 啊，你排排便的啊？
5: 嘿啦，排便的啊，都有底层啊，食了好，你面是底层咱袂听啊。
0: 都袂老火啊啦。
5: 嘿啦，啊，阮囝，阮查某囝会拍饿啦吼。
0: 哎嘿嘿。
5: 哎，肚子嘛真好去啊啦。
0: 哦，哎，火烧什么啦？
5: 嘿啦，
0: 啊，膀胱挂掉的。
5: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真袂了啊。
0: 哦，啊，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5: 真呐，哎，啊，感谢，我都甲恁好话，真个甲恁郑州讲，我要甲恁感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个菜吼。
5: 你的。
6: 对对对，就两盒，送半包嘛。
0: 哦，对对对对对，啊，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6: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
0: 啊。妈妈怎样？
6: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她跟你讲的哦。
6: 哎，对啊，所以她只要吃了活力米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她肚子就舒服，她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6: 是啊是啊。
0: 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6: 哎，没有，她胃肠。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膀胱巴胀安尼。
6: 哎，对对对对，
0: 膀胱巴胀就艰苦，哎，拢唔敢食食呛啊，胀食也嘛胀安尼吼。
6: 哎呀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啊，谢谢大家，希望你改善勇健。这个膀胱巴胀足艰苦的，因为巴肚都伫咱中心点吼，胃肠也未通透，不如膀胱胀安尼。要来唱歌，咱嘛要落地啦，买对啦嘛无啊，这种人面拢忧愁，因为艰苦啊，真艰苦，唔敢来笑一下哈。该买单食，吼、哦，你会轻松兼快活，吼吼，迄个食落会通透，会消化，有够赞。逐工排便足顺畅啊，嘿，足简单，足方便嘞，祝大家勇健吼。卡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好，电话到拨你用。

0: 秋的怀念哈。啊，伊说你啊，即马这两天啊，拢落大雨呢。东北季风发威，在一管区大雨直播哈，一直落落落落落落落，要落干嘛在？嘿呀，啊，即马一改雨一改凉哦，哦，即个咧变天哈。啊，若咧变天，循环无就开始酸手疼麻痹。哦，啊，若这过敏就开始咧大牙。啊，下早上班要早起来，唱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啊，你咪要唱我当时该想到安吉吼。哎呀，紧食紧好啦，啊，你无食就慢好啦。哎呀，那拖拖就袂好啦，食药啊咧，食袂行啦，是不是？徐亮博士应该帮你开药食呀，对不对？应该去研发这困嘛吼，对啊，来，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明天三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四川，
0: 喂，
2: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人家你好，嘿，该接接哦，一线哦，阿尚丹姐，嗨，谢谢。来哟，希望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麦哟，那么个那梦友帮，咖喱妹，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阿是咱那边那边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是小弟哥，你好，嗨，你好，嗨，恰公威，
2: 哎，四川啊，
0: 哎，
2: 我改变改过节，安怎节哈？
0: 你小蛋姐来，接姐来，二线接姐，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廖小姐，
2: 四川你好，
0: 廖小姐，要听什么歌？
2: 宜兰人，
0: 好，淡蓝白哈，
2: 好，谢谢你哈，
0: 好，再见。来呀，那边点歌拢有张卡的吧呀？啊，那是唔知要哪使用呢？咦，通通都可以打进来哟，看一边问呢哈，都会使哈。啊，当然问清楚啦，说清楚，讲明白。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2: 嗨、啊，你好，小弟哥，
0: 嘿，咱在注意，咱在注意。
2: 我打南正，
0: 要听什么歌？
2: 要听武汉。
0: 好，戴蓝白。
2: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咱的注意。
3: 我是林陈大姐。
0: 要讲什么？
3: 要跟你麻烦红顶路杨进雄诶。
0: 好，戴蓝白。
3: 好，谢谢。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我是柏树。
0: 难怪是。
4: 我姓王。
0: 要听什么歌？
4: 昨夜梦醒时。
0: 好，戴蓝白。
4: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哎，
0: 你好，贝利尔。
5: 爽大哥您好。
0: 你好，贝利尔，你好。
5: 好。
0: 哎，要听什么？
5: 第一首那个，都地方哪个人？你有没看？
0: 啊，我来给你唱歌，好紧。
5: 好，
0: 不要紧啊，哈。好，好，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
5: 我来看人呢。
0: 哎耶，嗨，我进去了，我进去了，嗨，拜拜，你好，你好。
6: 哎，小爽，我这么高。
0: 难得注意。
6: 我在东，在东，在哪？
0: 没听什么？
6: 情难当梦未醒。
0: 情难当
6: 梦未醒。
0: 好，戴蓝白。
6: 好，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李子好。
0: 啊？
7: 李子你好。
0: 李子在叫啥？
7: 你好啦。
0: 哦，咱在酒呀。
7: 我等着过好不？
0: 啊，请问咱在酒呀？
7: 周大姐啦。
0: 啊？
7: 周大姐。
0: 你是屏东的吗？
7: 周。
0: 哦，阿要听什么歌？
7: 我听，我好你去啊。
0: 哦，我等来个报，我个单位哈。
7: 好，
0: 好，再见哈，拜拜，谢谢。拜拜来，对不起哦，被电光先停机了，咱今晚拜别了啊，来，谢谢。先来个人报告的气象，大家关心的啥？双十国庆，因为这个礼拜是连续假日的双十国庆呢，那么呢，当然的加上面。想要是买啦，天公伯啊，拜托个双十国庆哦，好天一个啦，哈尼啊，侪人咧表演呢，你唔知吼？啊，介侪个外宾呢，有介侪个外宾来呢，所以希望好天，希望天公伯啊，妈祖保庇，哎，讲哦，这个我看这个彩云，彩云红胎。好，红台台风，今麦在日本呐、啊、哈，诶，海面。那么当然呢、啊，我看见哈，是不是因为的台湾不哈？这个，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呢，叫什么？你们叫彩云哦，增强了。还有一个 no no no no no no no 啊，好难念哦。所以呢，这个那你好朋友给您报告哈，今麦目前呢，都是有这两个红台诶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未来这个呢是。那是这个彩云可能会在日本方面会影响比较大。那么呢，当然呢、啊，因弄个朝这路径哦，公哦，诶，朝向那个哪里呢？日本的东南，日本的南方的海面前进，对台湾没有影响哦。对台湾不影响是啥？懦弱 哦，阿哥，这个彩云，虽然希望咱台湾好天啊，唔过嘛是有极不正义哦，哈，难免拢会啦。这种天气乌阴，你看今日的乌阴乌阴的，小可滴几阵啊雨呢，哈，所以那是无落雨时阵啊，日头是盖阴哦，赶快爱注意紫外线哦，要多多哈，要注意不要要防晒，注意那里嘛有够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今麦过来跟咱报告是什么？十月份开始爱煮流感呐、啊，你有去煮无？爱去煮哦，煮流感的左这个左好像是左什么 COVID-19 哦，啊右边是流感哦，好像是这样哈、哦。所以爱去哦，如果是符合条件的人爱进去煮哦哈，哎不要忘记了，你十月份开始咱就是爱打预防针，因为。每一年的流感大概都是从十月开始到明年的三月份了齁，所以希望喝冰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忘记要去打流感的预防针哦。来吃吃们，一天到底是要吃几粒呢？其实我把说过了啦，一天哦，你若要吃三粒嘛不要紧，但是尽量不用吃那么多啦。其实呢，讲上界边境是一天、一礼拜吃五粒就可以了。那么吃这个能呢有好处无？当然有呢。讲得到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可以降低27%。可是讲咱美国吼，用四万人吼去做试验，对中几单好了，15年哦，15单呢。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每礼拜，一礼拜大家拢是吃五钙卵，啊，结果呢，结果是有吃卵的人比无吃卵的人呢，阿兹海默氏症降低了多少？你们知？降低了大概27%。那么，因为咱这钙卵有真丰富，上面的胆碱对啥好？脑啊，胆碱就是咧过脑吼，啊，过来维生素 B12，维生素 D。够硒哦，所以呢，当然啦，这些营养素东西，这补的东西对大脑很好的哦，所以呢，当然咱那喝冰呢，你得当吃，可是不要太相信有的人说，我一天，我把前天过节大姐看了，跟我讲一天吃两粒，两人家讲一定要吃两粒，6颗蛋，哦不对啦，哪有吃那么多的？不对呢，不是能吃这不要紧的，还是有问题的哦哈、哦，所以你不要吃太多，一个礼拜。一礼拜吃五粒就可以啊！哦，阿伟人，像那个谭敦慈，他就强调了，然后，上个重要的是，你来要吃卵呢，那是无，比如讲你无够有把握的人呢，上个是安尼啦，会当我爱煮个色个佫较好，吼、哦，水煮蛋那个煮个色，啊，那是无煮个色的当然咯，你若讲成个鸡卵。手摸过了你要洗手哦，有时候为能是有水洗的，有的蛋是没有水洗的，所以呢你要看你买的能是对一种的，那么当然咱来特别注意哦，没有水洗的蛋有时候会加工为禽流的一种细菌啊，所以当然你那是的蛋吼，你那边卡能上的是用碗，另外卡能啊手哦，爱洗一下。一定摸过鸡卵手一定要洗，这样子对你会比较好哦。感恩伯哥呢，谢谢。来听那么详细那个卡里白哦，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我姓啥？你好，嘿。
8: 啊，你秀啥秀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8: 我帮着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8: 我是隔壁妹呢。
0: 哎呦，你先没关妹呢？来，邓姐来，谢谢。阿姨先接接哦，我来给他吹歌一下，我来给他吹歌嘞，谢谢。我来稍等我一下，我来找歌曲一下嘞。

0: 来试试舞步。那么这是白冰冰的丹尼龙从前面哦，喜人记的黄大姐说店面又来试试。李慧你好。
1: 哎、欸，秀
0: 才，你好！啊，你好，请讲。嘿，
1: 我那个哈，我用老皮养抹脚哈，啊，臭脚就味足重的，啊，抹了抹两遍好去吼，啊，阮老师讲伊脚只偏咧生肥啊咧上吼，啊，甲抹两三间尔好去，啊，就紧讲妈，你是倒买，我紧来买来来抹。
0: 啊，你即款到小宝，大姐谢谢你，好，感谢你，我紧即个人到小宝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好，嗨，哎，车公喂，
2: 哎，四十一个，
0: 来讲重点，你好。
2: 哦，这是多少比人抹上做用呢？
0: 抹哪？
2: 抹上啊，上去咬去做用。
0: 抹上哦，
2: 多少比人做用？
0: 哦好，啊你，啊你得讲多少不？大哥谢谢，这么你哦，谢谢你，嗨谢谢。蒋天元，你好。
3: 先生你好，
0: 哎、欸、是你好，你不讲话吗？
3: 哎、欸，我讲话。哎，
0: 三平啊，我姐请过来。
3: 我有去换你来
0: 三平店铺。我见你讲重点就好来嘿。
3: 哦，讲重点啊，我哎老老皮人哦，甲抹的脚哦，生生肉，大部分两季就生肉，我要差不多两个月才生肉出来，拢无见就袂疼。
0: 你问的是什么原因啊？
3: 问的就无一巴就咧背啊。
0: 背。
3: 哎。
0: 大头母吗？
3: 嘿，大公大大头，两只拢大头母，肉拢薄的，像伊拢无杂青。
0: 哦，啊，这么有生吧？啊，这么，哎呦，好好神奇哦！好，安尼再给咱倒些薄，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哪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袂记呢？哎，咱那抹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哦，听了不熟悉那个卡里巴呀，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很丢困丢那个靠通吼。我要来讲的是什么？那么你敢知日本呐、啊？即嘛有一个规定咧，哎呦，开安尼咧，啊，你即嘛日票日币贬值还没有回升的很好，可是哦，因为京都、京都，这个要定出一个叫什么叫做差别价？差别价是什么？哦，差别的你是国外，你外国人，我日本人，安尼啊，差安尼啊，啊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因为后摆去。讲了是去京都旅游哈、哦，为什么只有京都啊？东京没有吗？哦，讲哦，那去京都旅游呢，可能哦，这个因为已经有改善，因甚讲因当地政府哈、哦，有很多的因，比如讲恁去参，咱去参观的是种的城府啦、城府啦、游览地区啦、观光地区呢，那么。以这么讲的是观光地区的门票可能会增加一个叫做差别价，那么因为分哦，市民的票价，甲一个意思讲，室外的游客，甲着市民票价不一样啊。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明年开始呢？哦，我要查对盘呢。比如讲哈，有一个城市呢，这个城市呢，比如讲。因为国民、因为市民啊去看市民票价可能1000，啊，那咱日本、咱台湾人去可能2000，哈，那差这，哎，对对，就是差别价了哈。所以呢，这个因为这嘛啦是只要有算讲因这，比如讲有一种的有建设过，然后他们有做这个非常大的改装过呢，这所有的费用呢，可能就是会加在这个入票的人、买票的人身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差别价，哇，是这样子哦，哦，所以呢，如果那是安尼讲起来，我其实我是感觉讲还好而已呢，差嘛不介济，比如讲1000块是差200块嘛，那么那是2000块就是400块，所以。还好啦，只是有加一点点啊啦，吼，所以呢，你若有心理准备哦，明年哦， menu 呢 ，menu 可能别的地方也有这个差别价，但是伊即马讲是京都，所以呢，就去京都呢，可能价格上呢，你也感觉讲，哎呦，啊，门票我也标示出来嘛，哎，门票那也不赶快呢，怎么奇怪，有点不一样呢？拍谁？他们现在已经要改了，明年开始要改了哈，改成八个。还有真济人动手术，比如讲动手术的啥骨头的问题呢？那么呢，有较济一些报道的是讲，如果那是一旦你手术过骨头，比如讲关骨浆啦，还是这个换人工组啊换啦，切记问是卖叮当较好，还是爱叮当爱运动？这里要先问医生。但是经过的护理人员、专业人员拢讲有建议呢，你一定爱运动，爱做复健。因为你若无做复健呢，你登去领导，你可能袂用做复健的时阵呢，到尾你怎变成啥物呢？你开刀完了啊，那个疼的肌力也搁入管。所以呢，有一个骨科医师的讲啊，伊讲哦，骨科医生熬开刀无熬，我那得爱病人呢，有保养，保养了好。啊，你才是熬哦，所以呢，这个当然那是为病为你要看为人吼。我捌听一个大哥甲我讲，咱台湾开刀开髋关节的，伊今日开刀哦，伊讲到第二天呢，医生就叫伊罗明成运动啊，哈，是哦，对呀、啊，哦，你拢无叮当哦，迄无叮当有时当有一些空缺是有的不可以动的，但是如果可以动的话，医生会给你建议你要动一下较好。哦、所以呢，这是爱看医生，看你开的刀的部位，然后，所以让你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要听医生的话，爱听护理人员的话，不要这个病端，啊是无要听话，啊无要听话是将来吃苦的是什么人，你家己哟。还有各级的一些报道，你敢知咱人伫几岁时阵开始的换喙齿？大约是在七岁的时候，七岁也不一定啦，为七岁为我不晓得，有的是六岁哈。那么呢，讲如果那是小女生呢，七岁时阵换喙齿啊，迄个时阵呢，肾脏是最好的，牙齿也会更好，换喙齿以后会更好。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换齿料的保养，牙齿很重要。来，请问我们人是开始几岁的衰老？好，你有啊？你一定讲啊，七老八老啦，应该七十到八十啦，也错了，不是呢？哈，阿伯是几岁？咱人呢是开始这个脉络哈，脉络衰老开始面呢，已经哦，无较无迄种的光滑度呢。那么的几岁开始？现在30，女生是35岁，那么男生呢大概40岁哦。怎么那么早？对，所以咱的和平年历，你来给你这个回想看看，女性朋友三十五岁开始，你来干嘛？奇怪啦，开始有一开落头毛啦，头毛会开车啦，那么这就是已经有衰老的现象了。所以讲建议，那是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呢，咱一定要家己要求家己呢。其实咱拢定讲是40岁平均啦，哈，平均开始40岁。那么这个洗澡嘛是新陈代谢开始退化、开始老化的时阵的开始。女性是各愈早三十五岁哦，男性是40岁哦，哈。那么古人人啦，佮到50岁时阵，咱的肝就开始呀衰老啊，到60岁时阵，等我心脏啊，那到70岁鼻中万鼻归鼻头，咱的鼻呢，就是跟咱的什么有关系？跟你食饭食的食。加有胃口无胃口有关系，但是咱那是到80岁，咱的细胞就开始衰老；到90岁呢，有机的完全都衰老了。哇！所以呢，拢是这个为什么咱都只讲是35岁到40岁，伊是讲开始啦，开始衰老。可是真正是肝已经衰老的是50，那么心呢？心脏是60岁，或者是一个。医学因为根据那去做研究报告，那去根据出来的，所以那么咱平常时当然的，咱卖讲当个 迄、那个五十岁即要来保养肝啦，到六十岁较要来保养的心脏呢，啊，到70岁即要保养的啥脾脏啊，迄种袂赴啊，迄所以老的已经啥要恢复很难的，所以意思就是讲，女性35岁开始你来保养身体，开始来保养哦，啊，男性朋友是几岁开始来保养身体？40岁。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安尼了解吼，唔是叫你哦，50岁保养肝，60岁保养心脏，70岁保养的啥，你的脾脏不是这样子的，是建议让35女生、40岁男生就要开始保养身体，给恁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够真济个济，咱的保养方面有关系，有关系的呢，有机会咱的慢慢慢慢再去讲我咱的好朋友的了解哈。其实呢，我有时拢会去册店看，找资料，找册啊。然后，但是呢，我会对照，因为像咱的这种网络里面来医学报道，有的是甚至是错误的。有很多都是天下一大抄啊，抄个哈，抄来抄去，抄个结果呢，竟然唔掉起，也是很多哈、哦。所以我不会说我看到什么就跟你们讲什么，我不会。通常我让哥去印证啊，印证哎，真的是 OK， 这个是正确的，我才会讲出来哈、哦。所以你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我谢爽弟哥你好，海弟啊，
4: 喂，谢爽，欢迎听歌的呀，
0: 来接接线接接哦，嗨，谢谢。好啦，我先来个麦的歌曲呢。这个我先来个唱《伊兰人》，拍摄咱的廖大姐的歌，我给你唱啊。我无请歌星哦，啊，我来个唱《伊兰人》哦。这个我有没有看错？《伊兰人》，等一下呢，这首歌很短哦，哈。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469，先听我唱歌嘞。谢谢《伊兰人》，谢谢。

这我这主持人什么人没记啊？这是咱的廖大姐说的没有？宜兰人说，谢谢，对不起，我给你唱哈来，谢谢。那么咱都讲的讲了这个假戏诶，你连假的假戏呢，拢盖重要，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咱人吼，你们查咱人定定，譬如讲我今麦讲的心主棍，有志那无好人比较起来腰酸背痛，有志那无好人的比较起来疲劳，刚才定的人神神，有志那无好人呢，较容易头壳戆，较容易耳孔会机，啊，佮有一个所在。迄、那个小刀啊吼，定定揪筋的感觉，甚至呢，有时定定感觉人吼，头毛，因为咱人的头毛呢，肾尤其那较强的人呢，当然喙齿好以外，头毛嘛盖好，所以发苍苍，事茫茫。这个发就是头发的发呢，讲嘛是跟啥有机有关系。哦，所以当然咱的头毛啦，真牛啦，头毛真牛，白头毛的人呢，你嘛得爱注意，这是跟咱干啥物有关系呢？跟咱的油脂有关系。所以，咱若油脂嘛，那是讲无希望油脂无好。当然，你就是卖得着慢性病，因为得着慢性病一定爱食油啊，啊食油啊就伤着啥油脂啊。啊不咧，啊你无食阁袂使呢，对不对啊？吼，所以呢，当然第一点当然卖得着慢性病，第二点就是啥，卖乱食偏方，卖乱食油啊。过来，你家己本身呢，一定爱戒啥，唔好食重口味，食重口味一定伤着啥，尤其伤过咸的关系吼。另外，如果那是呢，你最近个啉无够，哦，你血浓多啦，增加呢血浓多增加点掉血，最近内底无够血内底无够水啊，那么到时咱血黏体呢，当然你得开结石啊，开膀胱甲尿道的发炎，这拢是因为你水分啉无够有关系哟。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啊，35岁呢。这个人食物件拢食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食火锅爱问迄个沙茶酱。这个人食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伊不只是安尼哦吼，佮问迄个客家脯啦、番茄酱啦、啊。那么呢，伊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到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降到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诶，有志。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食什么种？食火锅呢？那你本身咪也汤头的拢会咸食，我嘛袂去个温这个加什么哦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一定爱记得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水那里无够，因为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佮包括咱的膀胱、尿道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只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爱水，唔茫坐伤过久。咱的女性朋友唔茫坐伤过久啦，佮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

0: 李谦哦，啊，25岁而已哦，而且李谦伊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呐、啊，常常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卡拢静静来，人心中会轻嘞。啊，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竟然是尤其慢性尤其病第几期？第3期，哈、啊，啊，那安尼，生活无正常啊，食食嘛无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个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伊先来交代水爱啉无够，因为呢，伊水温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其中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咧，无乱食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得啥？慢性有疾病第3期。所以这压力太重要啊，压力很可怕啦。我都说哦，我不喜欢压力啦，可是压力就是会有，就是会来，一定是会来齁。所以如果是咱的生活长期的压力压力太大，困眠个无饱，啊你常常齁这种比如说血糖啦、血压啦都控制到不好人呢，安尼咱的身躯的慢性发炎呢。那你先顾那慢性发炎，那么咱人的细胞，尤其这嘌呤腺肝酸合成酶呢，伊就造成了什么？你阿摆尤其的出问题啊。那么到时啊，这个的变相呢，你想要恢复的困难啊。所以呢，所以你点了压力大，啊，你点了干嘛人神神啊？点了干嘛人哦？干哪哦？无精神，你的感觉腰酸背痛，我都只讲的呢。那么你拢有吼，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尤其啊，各有本性各都只咱讲有血糖管呐、啊，各有高血压、啊，各有腰酸管呐、啊。你们怎这拢会造成？咱不只是讲腰子也无好呢，慢慢呐、啊，腰子的血管啊变愈来愈油，然后腰子的血管啊会慢慢变成这无力，会无法度给你帮助你啥。咱的内皮，尤其血管的内皮变得发炎，会弹性不好，慢慢尤其会变成爱惜尤其哦，真哩麻烦哦，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啊，咱的血管莫食伤咸，莫食伤咸，莫食伤甜，莫食重口味。那么咱平常时莫把饮料当作白茶。而且我拢讲的，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这个重要啦。足直讲的吼，也唔过呢，讲哪里讲好。讲啊，大家足侪人嘛是无咧听我的建议，拢无安尼啉呢。迄真正啉茶爱慢慢啊啉，上是啉温的茶。啊，你来当啉长期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啊，个咱定个咱建议啊，兼做啥？做提肝华啦，啊个兼啊啥打卡地啦，这拢对你有帮助无？有，不只是咱油气哪好，自然呐、啊，新陈代谢的好。油气哪好呢？当然你得免去洗油气。啊，油气哪好呢？那你好，朋友特别腰酸背痛，你嘛会定个，逐工安尼人安尼，敢那晕晕安尼，头壳晕晕啊，定定敢那耳孔拢个会记个感觉呢，这拢是甲腰子无好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1: 肾脏不好，被夹上面啊。
0: 哎呦，来等一下，医生个接接，我叫来听。

0: 昨夜梦醒时，那么这是谁唱的？这个香啊，听来做生意的李茂山，改天报告，不是李茂山，是谁？谢雷啦，谢雷唱的哈。那么继续关系，咱就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小姐啊，
0: 是你好。
1: 我没有带收音机过来啦，我在草屯啦。
0: 哦，啊，怎么样呢？嘿，请讲。
1: 我现在哦，常常小便，常常小便。加那个三片金箔干呢，就好好呢。
0: 哦，三片我就好哦，有差哦。
1: 系啊。
0: 好，安尼好啊，继续加看呢啦。那个是中妈妈吼。哦好啊，继续加盖两层毛巾啦，盖两层哈。好啊，来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秀爽。
0: 嘿，是你好，嘿。
2: 哎，我姓张。
0: 张先生，你好。
2: 哎，好热情。
0: 三片的不记得来请讲起来嘿。
2: 哎，我的西尔去做副摩托师。
0: 哦好好好。
2: 我的已经无什么药啊，啊，即卖食三片金宝，食个药有较济。
0: 安尼哦。
2: 精神嘛较好。
0: 安尼哦，哦好好好，阿姨先安那讲。
2: 检查的数据是，即卖从高血压袂降落来，就呢。检查数据拢正气啊，拢乌去啊！
0: 啊，你哦，拢正常哦。我那不怪医生讲你真正进步够侪个对。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就是我呀。
0: 哎，是你好。
3: 啊，我到了，我姓吴。
0: 我姓你好。
3: 啊，我要来请教哦。
0: 好呗，请
3: 讲。哎呀，这三片准备了哦。
0: 三片我不觉得很稀罕。
3: 哎，朋友，今嘛拢无破啊，奶奶。
0: 啊，无破好啊，大哥哦，大哥，无破较好啊，你别有破哦，安尼较好呢，安尼好代志啊。好，阿你今嘛个改两顿哈。好，阿伯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小姐。
0: 喂。
1: 哎，有寂寞哦，啊，人我吼啥？爱六十八寸三十六，
0: 上
1: 我只去检查哦，老人会检查拢好去啊，食你的三片金宝啊。
0: 哎呦，三片都不止哦，阿生你。
1: 当然，食你呢，食好无我。
0: 安尼哦。
1: 我拢唔捌甲你讲我残废。
0: 你刚才唔捌讲过吼。哦吼吼，阿生，阿那你即马甲改两顿，无要紧啊，阿妹。无要紧啊，你也改两顿。好好好，谢谢哈，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好，甲改两顿啊，谢谢。你好，你好，你好，
4: 喂，李秀爽，
0: 李秀爽，哎，你好，
4: 哦，哈，我这是新娘，
0: 新娘，你好，
4: 我想听你节目，我咧吃你药啊，
0: 哦，谢谢你，嘿，感谢，
4: 啊，你那个三片先补哈，
0: 三片我接，嘿，谢谢，
4: 我吃差不多十罐有啊，
0: 哦，
4: 啊，吃了后吼，
0: 嘿嘿，
4: 我本来药剂就坏哦，
0: 啊，是哦，
4: 药剂，哎，我你想怀疑想，吃这了后，
0: 嘿，
4: 这个药剂哦，
0: 嘿，
4: 指数有较悬起来。
0: 哦，
4: 安尼，肾功还敢有高了？有几样？
0: 肾有较肾功有较好的对啦，肌肉较好。啊，你管的是？
4: 肌肉咱也普通，
0: 哎，
4: 愈加愈快嘛，
0: 愈加愈快对。
4: 哎，啊，即摆愈管。
0: 哦，安尼好啊，安尼较好呢，愈管愈好呢。好，大嫂，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拿手机，拿手关起来。哎，你好，要讲好话呢。
1: 我讲，我吃你的
0: 三片
1: 好多。我较早因朋友落，啊，拢泡泡哦。
0: 哦，
1: 啊，即摆食甲拢放油，拢清清清，够好个呀！
0: 哇，哎，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呀，好。
0: 哎，是，我秀爽，你好。
5: 啊，你好，我在新搞这哦。
0: 好，没有，请讲起来。
5: 哎，这我先生啊，哦，野球啊，哦，
0: 系
5: 啊，好健康，有诶，这啥呢？这 C 这一管不好的。
0: 哦，哦，这样子危险呢，阿舅，还要看医生哦，来，医生在这边哦。嗨，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6: 哎，先生，我拜托请教你一个。
0: 没，请讲下来。
6: 我哦，去检查身体，那也那也瞎讲。心丝球。
0: 嗯哦，肾丝球过滤力，
6: 哎，对对对，我无啥捌字啦，我老老啊吼，啊，无人好甲我斗看。
0: 哎，我请人家听好了，好，我先去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咱听嘛，别你的歌，我给你唱啊，咱无请歌星哦。这个这首歌哦是邓丽君主唱诶，那么国语歌叫《我只在乎你》。你用我给的 Doki no nagare ni mi o makase 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Kino Nagareni Mio Makase， 这首歌叫做《我只在乎你》。那么这是主唱是邓丽君，而咱尼玛贝说点没有？感谢咱尼玛贝来，谢谢你，拍摄我给你唱哈，呵呵呵，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嗯，还是我先生，你好。
1: 啊，小姐。
0: 嗨，你好，你好。
1: 啊，迄落啦吼，我有食你阿爷做啦。
0: 产品好不？
1: 真好。
0: 好哦，啊，食了那好。
1: 吃了现在晚上要睡一下
0: 这样哦、喔、哇好谢谢、啊、谢谢
1: 我现在要来请教你、喔、
0: 好这样不稍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来医生哥这边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是你好
2: 哎小顺哦
0: 是是你好嘿
2: 哎我顺便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请
2: 讲我有一个阿爷顿我真正一个困难不错啦
0: 好吃了那好
2: 哎都好困难都好困
0: 难啊那你改两顿啊好困改改两顿哈好可以的改两顿我来谢谢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总小姐啊
0: 嘿是你好
3: 我想问你咱这爱啊多那我现在已经吃超级礼拜啊
0: 齁
3: 齁齁困眠就有改善啦齁
0: 齁齁齁安尼好啊
3: 咱现在是不是用吃暗时就好
0: 不会想不起就爱两顿先生爱两顿哦嘿阿豆安尼靠够量啊早晚安尼啦，用早晚就好啊哈。好，谢谢。
2: 食天咧，哎呀，倒那吼，
0: 也
2: 起码开困咧。
0: 哦，安尼哦，哦，
2: 对呀，
0: 哦，安尼好。
2: 我今仔个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哦，好好好，感恩哦，感恩哦，
2: 嘿，啊，
0: 好，大嫂，谢谢，感谢你哦。没有，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这罐。像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是
4: 怎样哦？
0: 是你好。
4: 嘿，哎嘞。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多纳，
0: 好不接？哎，该接接先咯。哎，谢谢。哪有我听讲，咱人身躯内底有两个部位呢，无听神经，就是袂感，你该念伊嘛袂听，就是不会痛就对了。咱人哦，有一种人就是无神经是虾米原因？那是干无神经的时阵呢？譬如讲啊，这个全身瘫痪。就是颔骨啊，颈椎了，规身躯拢无感觉，无感觉，人你用刀甲刮伊嘛袂疼。那么伊就是无听神经，所以咱规身躯内底边无听神经个就是啥？就是咱的肝啊，过来，过来骨质疏松。哎，所以咱的肝呢，唔对呢，受伤啊啊啊！那呢，咱的肝脑可能无听神经，啊无，伊个伊那发炎边呐，发炎就发炎嘛。我比如讲，你 A 肝、你 B 肝、你 C 肝、你肝包邮，但是你也感觉听未？不会的。所以咱当然啦，那肝那出问题吼，你敢知咱这肝哦？员工是啥？酒鬼你敢知影？所以咱这肝哦，你那已经肝有问题人，千万不要再喝酒，千万唔通哦。你敢知咱的肝有偌济工课？胡萝卜代谢、脂肪油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解毒，搁接着胆固醇，一共总有六个工课。所以呢，咱头一站是肝，阿伯得靠油脂给你代谢出来。过滤是靠肝，吼、哦，所以呢，咱的肝有解毒无油哦，所以呢，油啊，我别乱食油啊，头一是靠咱这个肝解毒。那么咱这个肝呢，佫包括什么呢？哦，伊会当给你分解真济，比如讲哦，咱的讲的，伊个阿鲁克鲁酒精分就好啊。这酒精分哦，其实咱的肝是酒鬼呢，你敢知影？你若食了。酒的物件，有些阿鲁克鲁哦，有些乙醇哦，咱这肝马上吸收到胃肝管，这两个是酒鬼呢。所以为什么咱饮酒的人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啥酒精性脂肪肝？ 当然是肝解毒有关的以外，上解重要是什么呢？咱水水加酒啊，我捌讲过呢，这两个是袂溶。迄酒的比例是比水更加轻，是铺伫水的表面。但是因为这个乙醇、阿鲁克罗的关系怎个融合，所以变成你啉了伤过一酒的关系呢？后摆你将来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即摆目前咱有讲过，伫咱台湾这脂肪肝呢，平均三个人够一人。啊，这个肝呢，上个苦是啥？上个苦是。你有肝问题，人竟然过来糟蹋肝，你个酒个照啉，你药啊个乱吃，啊问题是出在伊无听神经，伊袂听呢，伊毋是像你讲食物件食了过分了，又巴肚会疼呢，伊袂呢，你个肝炎嘛 ，A 肝、B 肝、C 肝、E 肝，肝包邮，肝硬化，敢会疼，拢总袂疼呢，所以安尼毋才是危险，所以等你老肝炎，袂等你喝冰呢。那么你，尤其是你这么吸干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吸干呢，咱这么有一个新的药啊。虽然讲啊几百万呢，但是咱的那边吸干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吸干有真多东西啥，因为注射引起来，咱的讲是下降引起来安尼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刚开始你平常时暗时啊半夜拢会点点吼，因为咱这过一个。心主骨啊，肝主筋呐，所以你也是定定吼，哎哦，因咱的膀胱经伫咱的小肚啊，我讲过咱人规身骨的经络上长的膀胱经啊，咱这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到后壳，那么如果是小腿，咱的小腿定定旧筋，尤其是你暗时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的啥，肝甲的膀胱经。这两个部位哦，吼，所以咱的膀胱甲肝，这两个是什么？新陈代谢介重要，就是啥？一器官。前面的肝啊，解毒；后边面新陈代谢，过滤啦，吼。所以咱的后边咱的肝哦，你无小看这个肝嘞，伊拢无点点唔爱讲理哦。你啊，伊若出问题，到时肝已经严重啊，吼。所以唔要搁乱食药啊，哈。来，刷卡，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红灯路，这是杨静收起来。那么是谁点的呢？让这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我是耍立贺，你好。来，车公位你好。
1: 喂，
0: 来，
1: 你好。
0: 来，
1: 我要来感受山。
0: 好来，
1: 俄罗产品好诶。
0: 好来，车公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个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无，无见啊！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吼。无啦，你是食三星金宝吗？
1: 食三星金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拢改，本来拢红的，现在拢乌的啊。
0: 哦，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来，要跟咱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吼，只用瓜，我包邮。
0: 瓜包邮，吼。
2: 嘿，啊，我食你迄个三鲜蛋糕，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哦，
2: 系啊系啊，哎，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来，跟咱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2: 嘿，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蛋糕，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没有，我都讲过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够低酸够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食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一讲，谢谢。好来，丁哥你好，嗨，喂你好。嗨，
3: 是，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3: 你讲吃高油那边吃啥？
0: 我来高油哦，我你等一下来，我个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嗨，是你好。
4: 哎，就要请问你哦。
0: 嗨呗。
4: 那个，我去数一管要吃啥味？
0: 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个收？哪位收听的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咱的好朋友呢是哦，这个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马看咱的好朋友的两个转。100.5 102.5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那么咱先来个讲的是什么呢？你敢知？我感觉袂歹话呢，一寡话呢，这个来和咱的好朋友呢，大概做参考啦哈。咱拄只咧讲了这个油脂，当然咱的卡是啥？咱的筋呐。咱人的命根是对一个命根子，哎呀，你是我的命根子啊！迄人啦，到一定的年龄，咱得爱了解，唔是干那讲食鲍鱼、燕窝呢，就是上好呢，无啦。咱来注意什么？你要了解什么物件吼？这个对咱上个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对一个器官对咱介重要，拢总介重要。但是上个重要是有一个啥？是脚。咱人脚是咱的命根呢。你行来叮当哦，你来当行叮当，世界就在你的脚下，对不对？你当行去日本啦、啊、新加坡啦、啊、这个加拿大，对不对？啊，你那脚来袂当叮当，袂当行嘞，你的世界都干那黎明城呀，黎明城都黎明城啊，啊不，你世界里头我，啊你世界都黎明城顶面呀，所以咱的脚跟你的世界。行到都有关系无？有，你哪会当行咯？全世界拢是你的啥？ 拢总是你的世界，拢伫你的脚下底，你会当行到位，对不对？看要看，看要去西班牙，是看要去迄落杜拜，通通都可以的。啊，你若袂当行，就是干那眠床安尼尔。所以呢，啊，如果是福气，哎呀，看嘴食素远啊，咱若是有福气，食较济。无福气的人食较会落，啊，若无福气的人啊，无胃口食袂落。当然，甲啥有关系？胃，这个胃口，咱这个胃就是咱的福气的根呐、啊，福根的地方吼。那么咱当然呢，要养生啊，爱上无至少爱养修补咱的疲劳细胞，就是特贵的困。所以困是咱的养根，养生咱的命根的最盖重要一个部位就是困。啊，这心态更重要。咱人的心态是慧根呐、啊，智慧的慧呀、啊。所以你若想会开哦，百病都袂来；想袂开呢，规身躯拢总病了了，连咪食袂拄好，啥物也袂拄好安尼啦。这叫做心态。所以咱人想会开，就是心态好，你的慧根的深嘛。所以咱人灯会修无呢？那灯会修哦，唔是伫病内底插供啦，是伫阳光内底行路啦，啊去公园散步啦，啊若无灯会恁兜食一粒好食的啥暗顿安尼啦。所以咱这四根呢，一定要守住，要守好，守住佮兼守好的对啊吼。啊，所以总有一天啦，有一天哦，上天啊，乎你啥物，咱得佮享受啥物嘛。上天啊，佮咱乞走啥物，咱得佮接受啊，对不对啊？无那边呐，伊佮咱乞走去啊。上天啊，贫惰插你，你得有哪卖插伊？有一天咱得了解讲哦，这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安尼嘛。人生的长度，长袂过的春夏秋冬。人生的跨度跨袂过的东南西北，人生的宽度宽袂过天顶蓝天甲白云，人生的无常呢，不过就是什么悲欢离合。所以咱人呐，到一定的年龄呢，就是咧往回收的时候啦，对不对啊？收到尾啊，就啥，剩无几个好朋友啦。啊，若有就是大家饮一杯啊茶安尼啦，啊，甲唱一下老歌咧，然后啊，照家己食老的，迄阵啊，就老啊呢，迄个世界呢，就是安怎呢？就是慢慢感受会愈来愈多。所以，人讲有一天你就会了解，人若和，咱人若甲人会和啊，人甲人若中间有吸引力呢，毋免得面啦，毋免得生水啦，嘛免得恁兜好呀，嘛免得你做有才华呢，那自然对方就给你温暖，啊，甲给你感觉做安全感，迄份充满着爱甲希望，就是咱需要的啥正能量，就是正能量吼。啊，有一天来食个年会有啊，给你点点精了时阵，你会感觉讲哦，回想着咱家己的故事啊，然后你甲回想，你会感觉，人生只不过是梦一场呢。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戏如人生的对吧？哈，所以呢，所谓当治疗你的，将来都不是时间，是什么？你们知？放得了，放得开，想得通，放得下，就是这四个，就是安尼。所以你若放得了哦，不管什么时阵，你就是想得开，你就较快活。啊，你若放袂了，放袂开呢，食到老啊啦，食到倒伫眠床啊啦。我那个咧想袂开啊！哎，对啊，你安尼，你一世人过了敢会快乐？一世人都无快乐啊，对不对？所以等到你倒伫眠床的时阵爬袂起来，你才知影讲原来啊，你拢互家己想袂开啊！结果你拢是别人互你无快乐，是你家己想袂开，互家己袂快乐。所以咱来想开无？愈早想开，对你是愈好，你愈会愈快乐。你的人生走到这轻松，愈慢想到开呢，想过慢想开呢，你结果是白了想暗，痛苦是你家己啊，所以想开吼，要放得下，爱放下，安尼就对了啦吼。所以呢，提供给咱这堂课啊，你想开了吗？你有没有想开啊？吼啊，100%想开是很难呐、啊，你要想开20%就很好了。希望大家快乐哈。祝福你们大家健康快乐！好了，谢谢。 来，咱那个唱一个轻松一个宝岛四季谣啊！咱那个轻松一个叫做谣，用谣的哈，用谣安尼啦哈。来，宝岛在哪里？在台湾的是，来听我唱歌，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谢谢，那个音乐总点起来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波多树桂摇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没有，那侬真接讲了，这个血糖当然慢性病，较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上个麻烦，尤其是也并发症是最多的哈。那么咱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糖尿病，咱一般拢会想到，干那想到上面现在，哎，我血糖管，歹势，低血糖嘛是对，那讲起来呢，低血糖嘛是一种的什么呢？嘛危险呢，所以咱呢，会变老糖尿病人，建议恁的身躯边呢，爱找一个糖啊，较安全哦。如果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哎，引起的并发症，那血糖上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会哪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台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准备吼，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饮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速，才一边才停落来。哈、啊，一个家门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都唔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以防万一啊，以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边面要背得介济哦，吼。咱要搁甲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忙血糖高，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高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毋知？所以咱嘛袂用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一旦较紧急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甲付钱给伊。我一讲完了，卡班的，一讲完了，卡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那边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早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嘛，引起的并发症，哎，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镜头啊，空气未吧，包括咱的嘴，那呢，都叫你讲，咱这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来高血。我呢，嘴闻来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侪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药剂。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讲吼，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跟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跟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诶种体脂肪哦，会当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悬的，你爱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体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的滴着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甘油酸高，佮咱即马讲的糖分。血糖呢也高，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较油质的物件。你若人个大颗，啊，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7倍死亡的机会更高。 啊，而且咱个跟腰椎有关系呢，腰椎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到腰椎癌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啊，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迄、那个要减肥呢？无呢？迄不是呢？减肥不是放燃烧，迄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爱注意啥？腰椎。啊，腰椎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伊这做胰岛素啊，而且呢，腰椎癌直接癌症是癌亡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腰椎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好管哈，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水分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得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兼高血压啦，尤其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颠倒较容易受伤。所以呢，咱都是爱注意呢。你家己也知我，你都有糖尿病啊，咱数你爱量啊，吼，用量的较标准啊，干嘛用感觉的安尼啦？饭前看饭60到100啊，100以内；啊，那饭后2点钟啊是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要保持的4到6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好来，你好，你好，好，喂，你好，
1: 哎，师傅，我爱管糖分
0: 哦，来线接接。

0: 来，谢谢金兰灯帮尾气，这是陈忠跟那个邱，好像是邱银子哈，一两个人合唱的哦。那么这是等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哎，赖先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喂，
1: 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哦，三遍了，我今天哦，谢谢你哦，来
1: 加个。
0: 好好好。
1: 啊，给你换一个房啊，啊，搁一点摊呐。
0: 哦。
1: 啊，迄落哈，迄落伊个哈，谈话岁数哈，六点二。
0: 哦，标准要去检查无？
1: 有嘞，
0: 好好好。
1: 啊，迄落哈，食饭饱哈，一百十八，安尼个未使。
0: 未啦，标准呐。
1: 啊，当家一百三十八。
0: 别，正常咱八十。
1: 饭饱安尼。
0: 迄个饭饱是八十到八十，安尼标。哎，八十以内咱不要紧的对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大嫂，那无问题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好，来，你好。
2: 精神鼓励呢？水塘沟八十四到九五之间，
0: 你在讲什么？嘿，
2: 说，
0: 嘿，
2: 沸腾啊！
0: 哦，沸腾哦，
2: 有
0: 啊，我管啊，
2: 八十四到九五之间呢、
0: 啊？啊，那标准啊，标准啊，嘿啊，
2: 对啊，對啊
0: 没问题
2: 啊。那个杆子是二三二五啊，可是还是
0: 哇，啊，你好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我秀爽，你好。
3: 秀爽呀。
0: 哟，是你好，是安娜。
3: 啊，阿伯问你。
0: 好，来，请讲。
3: 我
0: 好。
3: 好。会长啊，哈。
0: 好。
3: 打帮存九十一，安娜三堂哥减未？
0: 阿姨，请讲，可以哇？
3: 哈。
0: 我叫人给你建议，叫阿娜请一请，给你减药啊，阿妈。阿娜，你个改两堂安呢？嘿，安娜就好哈。好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就先
0: 哟，
4: 我食四罐了吼，
0: 还是
4: 三千千
0: 三片的不接，
4: 服务起来，
0: 好来服务起
4: 来。啊，这个，
0: 系
4: 以为讲去三个月检查就会降落来嘛，
0: 嗯嗯，
4: 大概是无问题啊。啊，我怎能个停你呢？
0: 买啦，卖停啦，你哪要个停落来的？
4: 你去点个检查哦，就不行啦。
0: 都是安尼的，你莫停啦，爱看嘞看嘞啦，
4: 系啦。我这个，钙吼，我拢无啥物征兆，吼，我那客等来咧保养咧。
0: 对，你看我本身我嘛拢咧保养咧，好好人就好保养啊啦，用着。哎呀，我说要看咧看咧哈，唔好停哦哈，好谢谢。
5: 你好，你好。
0: 是你好，嘿。哎、
5: 我石头啊。
0: 好、哦，石头吼、哦，你好，什么贵书？
5: 我甲你做见证。
0: 来哦，生病都不接哦，请讲起来，
5: 嘿。哈。糖分哦，我感觉拢足正常诶。
0: 有去检查无？
5: 有啊，我家己嘛拢在检查。医生讲你是食啥药哦？嘿，啊，运动啥拢有效。
0: 爱运动对啦，嘿，爱运动吼。
5: 食第九罐，你要来灌第十罐啊？
0: 无紧啊，啊，咱静静的帮佮灌就好啊。好，谢谢阿妈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了，该有呢。那接下来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该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嗯，秀爽。
0: 喂。
6: 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感动。
6: 这啊，下底吼。
0: 嗯。
6: 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
6: 有糖尿病。
0: 好，安尼不怪你的吧。来，先个接接哦。阿伯等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嗨，你好。
7: 我刚才有问他，我想到那个。糖尿病可以吃吗？
0: 可以啊，等一下，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听了 不想说那个卡里麦哦，因为我拢无咧报药房，所以呢，欢迎河边卡里麦给咱问药房哦，咱的新朋友。我拢讲过爱问啊，你唔要跟他听，跟他听你去听十档嘛袂好，爱成官咧拢有咧保养，真正有保养有差，真的我不骗你们吼、哦，有叫有惊去，有相遇就是有保庇安尼啦，这是一定的道理哦哈。来，我来个唱，唱这首歌，和咱的河边，你拢会认同无？做一个台湾人有快乐无？快乐，咱台湾福利有够好，咱即马股票已经要上五万点啊咧！哟，真正有够厉害呢！台湾的股票要五万点了，好厉害！卡差要一万点嘛，无可能，即马要五万点嘛，你看，好可怕哦！来，咱来个唱这首台湾他诶，塔罗西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地，听我唱歌哦，谢谢。

山的 Hinoki 真有名，是真好的所在，有一道好路。希望大家拢爱台湾，依然台湾感觉真光荣，台湾塔罗西亚。

0: 谢谢。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台湾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快乐的国土，叫做台湾塔罗西亚。来，谢谢。我有看过有个一个国家的资料呢，只是有些较无哈侪时间去甲咱报道啦吼。当然啦，有包括真侪啦，比如讲这个墨西哥啦、墨西哥啦，这个很多啊，这个都瓜地马拉啦、巴拿马啦，这个都是很这个中美洲的所在呢，土地很大哦，所以呢，但是因为因为盛产，因为比较多黑人呢，哈，所以呢，有机会再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看哈。那么咱都叫我的讲，讲什么呢？你卡大掉的是你的世界，你卡来当走路走出去，去墨西哥啦，去日本啦，去加拿大呢，安尼整个世界拢你的。但是你那卡未当走路，你敢那大出的是虾米？无啊多大，你敢那多点名称呀？安尼，你的世界干那去顶名城尔？哈？那差这？当然啦、啊，因为你袂惊咯，甲会惊咯，就是差遮济啊。虽然人个骨头个卡够好无爱啦，迄食了唔只会怎自由自在？啊，咱将来唔只袂卡袂安怎？卡袂怨叹啦，卡袂郁卒啦，对不对？虽然补充钙质有必要，平常时来保养无要啦。啊，虽然也是有骨头生病，先看医生无。爱啦，爱看医生啦，啊，平时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呢？哪有我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佮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受伤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受伤。所以骨质受伤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受伤，伊毋是成高血压，以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像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乃知影。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都徛，卖讲徛爬都爬袂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爱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听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泄袂出去，那袂输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拢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啥物？蛋白质、油脂的两倍质。钙质，再来 D3，啊，再来一个钙重要是透过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解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啊，健行路健跋倒，敢若讲关节小块动都无法度啊，爬袂起来，跍了阁兼爬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行路定定跋倒，行路速度变慢，跍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灯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啥物件做砸掉， 啊，佮甚至呢，真个疲劳，你得要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子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啊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所以呢，咱常常讲的，都像我咧讲的，好朋友听我伫咧讲，你的世界是偌宽。看你的卡会当行偌远，啊！你的世界那是干那眠床呀，表示你就是袂惊咯，你无法度惊咯，当倒眠床。所以我希望你的世界是足宽，会当行出去，包括行去日本呐、啊，去加拿大，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啊，去印尼，去泰国，去菲律宾，我都可以的。所以呢，咱人希望食老会当好命，你爱家家己，爱家家己啥骨头够用。爱把家己的卡路过好，所以平常时保养重要无？介重要啦！你唔好拢讲不要紧啦，我无需要哼诶，你无需要哦，大家拢需要。爱补充钙质，爱补充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爱补充蛋白质，和咱的腱子板会有力。所以你走路较袂啥跌倒，啊！你平常时爱运动，佮兼做啥？兼做逆卡位哦，哈！所以补充钙质介重要呢。哦，来，你好，你好。
1: 你也是红的，有听下的。
0: 我秀山的嘿。
1: 啊，你啊，啊，我今天有啊，不要好啊，人也不要讲话。
0: 不要紧啊。
1: 我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1: 开刀啊，脚断有开刀吼。
0: 好，啊，你等一下，我叫你听来。医生接不接？嗨，谢谢。

0: 的课。那么这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家的八爱帮信哦。对着是哇秀爽跟大伙说起哦。那么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周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秀爽啊。
0: 哎。
1: 我改吃一个。
0: 我来香槟了，我记得盖过去了。
1: 哎，接到卡卡，好好都正济嘞。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安尼。我比较听到你的节目啊，想讲啊，讲当拢做见证，做个再食看卖。
0: 哦，这点。
1: 几杯啊？怎么食第二罐龟尾来？
0: 安尼哦。
1: 刚刚龟尾第二罐。
0: 啊啊，上次不是听唔知，接了才知嘛。
1: 嘿啦嘿啦。
0: 哎呀，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咩讲好好喂？
0: 来来，请讲系来，请讲系。
2: 啊，即马哦，
0: 嗯，请讲起，即马讲起来，
2: 好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还能去行迄个白沙屯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我当夹盖固的对了哈，
2: 哎，今晚一当夹盖固啊，无当袂当夹。
0: 好，安尼好，好来，小弟，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啊，来，我是帅，你好。
3: 喂，你叫什
0: 么啊？哎，是你好嘿。
3: 啊，你好。
0: 嗨，你好。
3: 小姐啊，是叫啥？小姐，我问你，哎，别挂地面夹嘞。
0: 好，安尼好，谢谢。
3: 平别夹。
0: 感谢你啊，上个。
3: 可以的。
0: 好好，谢谢你。
3: 我玩这玩十罐的嘞。
0: 哦，好，我三片然后来三片，我这
3: 边三片盐嘞，
0: 三片煎包吗？
3: 用的哟。
0: 哦，阿三，你吃了好不？
3: 好啊。
0: 啊，吃了那好。
3: 吃了，开骨头开黑的，开白甜的。
0: 骨头啊？
3: 有了。
0: 哦，阿你有吃钙过精呢？
3: 有了。
0: 哦。
3: 然后皮痒啊，个哎，这没弄的皮，没
0: 弄那个皮痒了哈。
3: 没开的，没几片。
0: 我几片呢？
3: 可以。
0: 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你好，你好，
4: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有关系。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我盖骨，我吃了。哎，
5: 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哦，本来是袂硬了吼。
5: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了安尼哦。
5: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
5: 一趟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5: 好啊，
0: 好啊，那继续加看嘞，看嘞，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啊吸收钙质好低三。各我能根据我吸收好镁，你像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小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加几粒，加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的爱加最影响的较好哦，爱加加，咱的加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啊，这新骨质啊，个卡退化不正常。
0: 哎，医生该怎么哦？哎，邓姐，谢谢，阿伯等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那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嘿。
7: 啊，记住要。
0: 哎，是你好。
7: 我跟你请问一下，然后问我哦。
0: 好。
7: 拜六遐去报了遐，
0: 哎呦，
7: 大腿头遐去断去啊，后去手术，拜手术的啦吼。
0: 好好好。
7: 讲比较悬啦吼。
0: 好。
7: 啊，心情真不容易讲。
0: 无你等下我叫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哎，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啊，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都觉得讲到你的世界有偌大，你的世界偌大，干那恁家呢？安尼表示你较无咧出去外口行，爱出去外口行行。啊，干那眠床呢？安尼表示你袂惊咯。这嘛是足无奈啦，很无奈吼。啊，你世界偌大？吼、哦，一个阿嬷讲哦，吼、哦，伊个去到迄、那个，去到对呢？去尼泊尔啦，去到哦，足侪国家拢有去，去二三十个国家呢。安尼你，伊世界有大？为什么？伊惊出头，足侪国家拢有去过啊。所以，咱的食老就是爱见，爱就是爱啥享受，咱就是爱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偌大。你的世界若大，就是表示啥？你的脚路会当行到位，你的脚有力会当行到位啊！啊，你若无都行到位，含人民层都有问题，你的世界就干那民层安尼尔，还是干那伫恁兜尔？所以这就是啥？咱家己吼，少年的时阵呢，恁可能拢做过头，啊，恁即马来爱替家己想爱保养，唔好唔甘。这种投资啊，投资健康的，尤其是脚路的骨头呢。这个健康的最重要，看恁到你将来的世界偌大，拢看你家己呀。一旦行到外远，就是你的世界偌大。所以我们才讲，唔好讲哦，唔敢呐。哎呦，辛苦一世人啊，算免呢，佮剩最后日子免过好呢啦，哎，过好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初六，礼拜二。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2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26日，明仔日无适合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啊，真系中华代表队参加这边的亚运，啊，亚运的即马进谷哈，即、啊這个圆满结束，名古屋亚运的站进行了闭幕典礼。咱的代表团有17岁，咱的跆拳道啊，少年的选手王杰林呢做掌旗官。啊，一起跆拳道啊，称呼叫做甜心呐、啊，吼、哦，较少年人的型号，好啦，所以圣火就熄灭了嘛，所以这届呢亚运也是就结束。H 届主办的城市是卡达的多哈，哦，啊，名古屋这亚运呢9月19日呢开幕，哦，隆重是16天，一直到站呢就结束。咱这边5面的金牌。哦，17块银牌，33块铜牌，成绩排名呢，所有的队伍来对，咱排第15名。好、哦，当然啊，成绩不是讲真好，嘛，当讲是无讲介好、哦，所以这当讲是啊，为1990年北京亚运，无个一块金牌以后吼，是将近30几年来金牌呢上少的一届。啊，那是哈，张闭幕典礼是咧瑞穗公园啊，才进行的哈、啊。当然，咱参加啊，这个闭幕啊，那是哈。对方呢，亲王加啊，纪子妃嘛拢有来啊。然后我就结束就是交予下一届。下一届主办的城市是卡达的多哈，这嘛是这多哈为2006年以来过一遍。来举行这亚运哈啊！即嘛因为日本呐、啊、办这届亚运呐办了实在是卖讲哩哩啦啦啦哈，应该讲办了无讲介理想，所以有一寡咧较无好的消息来电啦有，包括讲即、这个、场地安排啦哈、啊，场体育馆的进度啦、后勤状况呢，确实是实在是真正无讲介理想。哇、啊！下一届呢，卡达的多哈，敢那真有信心，哈、啊！因为过去这4年1届，亚运是4年1届，因为疫情的代志啊，卡波就开始有一挂乱哈、啊，所以讲顶一届杭州亚运，敢那是隔开3年俩，啊！下一届多哈呢，这可能过来等5年哦，啊！原本是2030年要进行的。第21届比赛呢，可能啊，即马有咧讨论要延后一年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安尼先就是咧奥运呢，前一年就来举行哦。哦，在昨个闭幕典礼顶面，卡达多哈就是未来主办的国家啊。伊所交接的影片顶面，感官看到的是2030年见啊，就是讲日期嘛是写2030年啦哈。好啦，所以这届，好、啊，咱来看咱这届，这届5块金牌呢，尤其啊，好游泳啊，王冠宏啊，这游泳这少年的呀，哇，好厉害，200公尺哈、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坦白讲。啊，那田径比赛呢，跳高哦，傅兆璇 ，boxing 啊 ，boxing 咱讲呢，靠机会哈、啊，林丽婷60公斤级别。啊，各摕到金牌哈！啊，那网球呢？谢淑薇这组嘛摕到金牌，啊，银牌嘛是咱呐、啊。哦，所以是咱国内内战，金牌、银牌、金包银拢是咱的哈、啊。包括呢软式网球、混双啊，所以咱呢拢做5块金牌哈、啊。好啦，5块金牌呢，即嘛未来啊，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咯。啊，那阿尼斯呢？咱都会有淡薄啊烦恼哈，因为这边的亚运，咱家呢5块金牌呢。啊，当然王冠宏这地啊是含金量非常之高，这是咱台湾的单讲隔开了28年亚运游泳的金牌呢。嘛，是当咱台湾哈游泳方面，咧查甫这边的选手
阿文雄，咱是有史以来，这是头一块金牌。吼，啊，那跳高，跳高呢，傅兆璇呢，嘛是咱过去六十年。啊，咧田径场啊，咱这个男子的田径金牌啊，林育廷当然不会讲，林育廷呢，目前呢非常厉害，手脚长的嘛，啊，所以呢，奥林匹克运动会嘛，可能呢，伊嘛可能摕到金牌，是不是啊？好啊，所以咱即马其他的就是讲，选手这边你讲真好的成绩，确实无啦，哈，确实无哈，但是呢，2028年洛杉矶奥运。啊，一定要好好啊准备。啊，有人讲咧，啊，这届绝对袂好啦。嘿，那样咧讲咧哈，因啊，因为啊，整个来讲，部长体育部的部长都多上任嘛，啊，上任咧有一挂整顿嘛。哦，所以这等于讲啊，整个啊，是咧较无稳定的情况之下嘛。啊，本来每一项的运动，拢有后边面的协会嘛。哦，本身呢，这个啊，比如讲啊，体育也好啦，哦，是讲多几项、多几项、多几项棒球啦，什么啊，每一项运动呢，拢以后边面的协会，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呢，即马呢，新的部长来啊，包括过去啊，给你补助的啦，哦，啊，种种各方面呢，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呢，是有一挂变动的，所以有人就讲，哎呀，即马无稳定的情况之下，今年的成绩。嘛，无可能修复，毛即款的声音嘛，的先吼。不过呢，即卖呢，运动部的部长李阳，伊就是选手的出身呢，所以真了解。哇、哦，选手需要什么？哦，咧训练方面，咧教练方面，咧营养方面，哦，咧资源方面，啊，各方面，伊是真清楚的哈。但是毕竟哈，选手较无了解呢，做人的眉眉角角。啊，包括呢，这钱项钱拨落去了啊，本来呢已经划盘的人，哦，伊是安怎呢？哈、啊，处理的啊，我相信讲安尼大家都听有啊了哈。所以咱的中华代表队呢，最后是5块金牌、17块银牌、33块铜牌呢，排名第15位。这嘛是咱为1990年重新个登到亚运以来啊，讲上实在就是上届歹成绩。是不是啊、哦？所以这也是真要哪讲呢？真大家听哈。但每一个选手啊，拢非常认真呐、啊。我感觉呢，非常非常可惜的所在。他都要讲的数字，17块银牌呢？啊，有真多块银牌，第二名就对啦，拢是差一点点啊，一点点啊。甚至本来赢的甲尾啊，你一个无注意到收获起啊，安尼落去的。超2块至3块，真的。啊，那铜牌嘛是哦，你看咱铜牌33块呢，所以卡叔讲哈，卡叔讲哈，咱咧选手教练这方面的加强，包括场地啊，包括后边的资源，乃当更加充足、更加系统来个训练来个斗三工的时候，你个想法卖嘛？哦，咱银牌17块，加提35块啊，金牌。啊，铜牌这边呢，好好啊，呢培养一声金牌的选手出来，啊，呢，咱就几块，上少嘛10-20块，是不是哈、哦？所以这里、個、就是要继续加强，继续加油哈、啊，绝对啊，有咱的一片天安的哈。过、啊、来来讲呢是啊，过去啊，咱电呢接到电话，问看你要借钱无？有当呢，浙江呢爱笑。哦，电话卡来啊啊！某咪人啊哈，哎呀，阮家有甚物款的哈？啊，你要借钱无？有到那里跟伊开玩笑，好好啊好啊！啊，借干卖害啊？对方在爱笑啊，借钱当然害钱，但是表示甚物？银行真侪钱嘛，借袂出去啊！台湾钱唔卡巴，唔是是台湾钱呢，银银行，因为台湾人。搞欠钱啊！啊，赚10块，开2-3块啊！啊，剩下欠起来哦，惊日后爱有甚么款的用途啊？啊，囡仔爱读书啊，对不对啊？哦，较大爱娶某啊，哦，厝内开销啦，有年纪了呢，甘愿顾一下身体，吼、哦，种拢爱呢欠钱欠起来。过来投资的呀、啊，路线呢无介多。你讲你台湾要做甚么投资？买股票、买房地产，哦，咱投资的这路径啊，无介多啦。
哦，所以嘛，无虾米呢？敢去投资的嘛，惊讲啊，投资来了去要安怎？哦，拢有啦哈。啊，所以上好的啊，无就寄喺银行吧，甚至寄定期的，无虾米利息，但是嘛，无要紧啦，上少安心。哇，银行转钱，啊，银行转钱呢，伊都要立利息给咱呢，因为我钱寄喺你遐嘛，所以银行真头壳疼呢。哦，遐侪钱呢，我只要怎么想？哦，无像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唔免利息给你呢。哦，保险公司咧，监管甲银行收钱，所以这两大无同啊。大家想看卖，咱钱寄银行，银行爱给咱利息；咱钱予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唔免给咱利息。然后以后你要理赔，也不一定要赔你咧。哦，这有真大的差别嘛，哈、哦。所以大多数大家思考，哦，当然即卖大家保险的概念是较有，但想想的啊嘛是看银行较好啊。那保险公司呢？哦，嘿，刚才要跟咱提钱的尔，冇这個概念。以前甚至讲，人叫你买保险，你也甲配嘴吗？有无？哦，你救助个死啊！冇这冇以前这個概念，即卖当然是无啦。好啦，但是啊，这银行赚钱啊，唔是办法啦。所以呢，来，卡电话，卡电话。啊，李先呢？较管一点嘛，看有人要借钱无？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哈，借钱的状况，一般电话卡来。会当靠着人来借钱，实际上也真困难。但即马呢，即马无讲哦。即马呢，银行希望讲啊，你摕真侪钱啊来寄我银行诶。过去啊，你要摕钱去寄银行，银行呢无啥要收。哦，你若要寄大金额，银行讲啊，卖啦，你卖寄我遮啦。哦，你若要寄我遮，我是利息给你一点点啊鸟。哦，甚至呢，无什么利息安尼先，啊，即嘛无讲啊，因为银行呢，真正欠钱，欠钱啊！哦，你要寄定期的，好几亿的啊，好来哦，欢迎，啥物安尼先哈？安怎讲呢？因为真侪人拢去银行借钱嘛，借钱出来买股票啊，啊，买投资啊，咱今日咪讲了另外一件代志哈，就是讲啊，台湾的股票。台湾的股市啊，吼、哦，你阿哥呢买无够，啊是讲你感觉讲我都爱买较快呢？即卖呢，哦，买到美国股市啊，付委托的有够多，包括一寡少年朋友咧甲我讲，哦，我买辉达啦，我买美光啦，我买特斯拉啦，我赚偌济，赚偌济，哦，你买到咧美国去，用现啊，大家骂你，哎，还真正吼，甲咱过去无啥感觉啊。好啦，所以咱讲到倒来哈，台北股市哦，真侪资金入去哦，啊，一寡公司企业啊，伊、哦、要做投资啊，我要设厂呢，我生意真好呢，我要买设备啊，要设厂，哎、欸，去借钱，是不是啊？所以等到起厝的哈，起厝的即马较无来借钱啊，因为厝起好无人买嘛，哦，买土地啊，较慢的好啦，哦，所以这有一寡无同安的先哈。好啦，所以这银行啊，过去。你要个寄真侪钱，寄定期的以外，即马无同吼，包括呢公家银行，包括民营的，是不是啊？包括咱台湾银行，包括咱外国银行，拢总希望你提钱来。哦，合作金库这间银行呢，卡苏国，你大额一亿以上的定期的要寄来我家，哦，非常的欢迎。来专人给你处理，利息合理较高呢，安尼是哈。啊，那中国信托呢，是用来啦，六个月期的对，哦，一年的利息就合理啊，2.5%安尼是哈。这是一般定期的4倍哦，将近要4倍。寄定期的，甲寄这啊，这嘛是安怎？这嘛是定存的呢，啊，合理4倍。啊，因为啊，这嘛市场的资金嘛，啊，确实呢，较暗。我看，好、哦、啊！即摆钱会当去投资咧股票诶，银行有买股票啊无？有啊，保险公司有买股票啊无？有啊，证券公司家己有买股票无？有啊，哦，未来对趁钱啊，你是嘛？哈，过来，咱台湾的股市咧，开业、开起、开趁钱诶，就是较挖你的。好、哦，十月啊，哦，十一月、十二月，哦，开始啊，股市是应该是爱较大起的时间咯。哦，所以讲啊，真紧，今年有当看到咱台北股市应该5万点无问题，安尼是哈，是不是安尼是？
每一个股票吼无同啦。哦，真正的股市咧赚钱的，哦，拢差不多，多一个类股哈。我看大家看得到，拢是电子股嘛。哦，其他的股市呢靠后诶，最近的生技股好像也有上来啦哈。其他的好像较一般，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股业整个来讲，大家为银行一直借钱出来很凶呢，到目前嘛是安尼是呢。搞不起来的时候，所以呢，银行嘛在做业绩嘛，是不是啊？啊，因为人要借钱，我钱借你啊。但是呢，你来借钱，伊唔叫我都有钱通借出去啊。啊，即卖利息，互你2.5%，伊借出去啊，会当借到3-4%的嘛有啊。哦，还是讲伊家己存啊呢，落去投资，哦，更加呢8%、10%、10几%嘛有啊哈。所以呢，真侪人将钱摕去买股票，甚至连活期存款呢。嘛无介追，哦，所以咧，即马一旦讲是有真大真大无同哈，大额的定期的，即马是银行咧非常非常欢迎的啊，请你进来安尼是哈，咱头拄仔讲合作金库，一亿以上你要加入去，我给你特殊的方案，非常特殊，一年期的，利息来到呢1.69%，哦，啊你那是50,000的呢，就1.66%。500万以上呢，就1.62%。过去无同哦，过去银行只上多，你加愈多钱入去，利息是愈少哦。哦，所以即马呢，真正哦，时代无同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的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阿亮啊。
5: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来请教你
0: 一下。哦，请讲啊。
5: 我听你，恁大家讲，我那个呀，得你外国个三九呀。
0: 嗨。
5: 我这脚我算讲，我顶下是有八刀啦吼，这有去手术，加只变咧，对只咧有

0: 啊，我无，我也唔捌叫的啦。
1: 你送去厝的好唔好？
0: 我送来厝的好啊。
1: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
0: 我的清水音。
1: 三招大组的。外骨大组的三招大组的3000块，外骨大组的5000块，拢总8000块。
0: 8000块，
1: 明仔中昼甲你送去好吗？
0: 食这有效吗？
1: 食这有对症，做你安心食。
0: 嗯，好啦。
1: 三顿食，
0: 中昼上来好啦。
1: 上哈，
0: 就不会惊摕唔到啦。
1: 袂，绝对袂，放心哈。好，拜拜，紧甲你发咯哈。
0: 好，
1: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2: 啊，阿良哥哈，
1: 好
2: 好，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1: 请讲啊。
2: 嘿，我哈，我是有在食外国家三椒介好哈。
1: 是。
2: 啊，我这个就是我食的是未歹啦。
1: 是。
2: 哦，我就是做地行毛的啊，做水利王家，加香菇、西兰拢在食啊。
1: 是。
2: 哦，啊，我这个就是阮前夫拨落去啦。
1: 是。
2: 伊的车顶就落去搞底落。
1: 哦。
2: 啊，落在伊的卡鼻去。
1: 是。
2: 卡鼻去啊。啊，我要请问你讲，伊要卡不起，啊要食食啥较好？
1: 上要紧的就是三椒甲外骨啦。
2: 好，我嘛甲你讲啊，
1: 啊，
2: 我上古甲你问一下较正确的呀。
1: 啊，伊是当时发生的。
2: 嗯，我看伊安尼袂好吼，那一两个月后。
1: 来，我甲你解说一下哈。针对三椒外骨，这是上个重要哈。即马拢会当食，而且系三顿食哈。啊，因为咱弄到所在唔是干咱咱的筋骨嘛，吼。
2: 无，伊就是脚盘起来只，
1: 即
2: 个小腿。
1: 对，啊，咱的肉，咱的神经嘛受到影响，干唔是呢，吼。
2: 是啊。
1: 所以咱的细胞要恢复呢，较要紧来配合的是血力旺。
2: 哦，血力旺呀！啊，伊是无几岁啊，40多岁尔嘞。
1: 三椒瓦骨啊，一定要三顿食，血力旺干要食，安尼上好。
2: 哦，安尼哦。
1: 咱厝内拢有嘛，好唔好哈？
2: 哦，安尼就啊，是我拢有在买啦，我拢是金无当买啦。
1: 对，啊，咱厝内拢有啊，所以三项来吃上好哈。
2: 啊，是我安尼，我较早就是拢拨的吼。
1: 嗯。
2: 啊，我因为我拢爱，我做土木，我拢爱开车吧站吼。
1: 是。
2: 啊，拢车无工，啊，我拢家己拖来做啊。啊，做是咧自然老，唔则拢一挂骨头啥害了了。
1: 哦，啊，即嘛那拉好都拉活动哦哈。
2: 有啦，啊，我嘛是拢有在有在你的物件吼，我就真久啊啦。啊，但是我都直咧顺顺啦吼，啊，我都免卡着你甲你问啊，我都听到啊。啊，即个伊就是伊招会，啊，我在甲讲，啊，伊讲伊有做药唔敢食，讲咧我消炎止疼，迄伊拢唔敢食。
1: 对。
2: 嘿，啊，我讲啊无，我直接吼，我甲问看，甲你问看，来请教看卖哦。
1: 伊会恢复，
2: 我要得到一项好。
1: 伊会恢复会比你较紧啦，因为伊消。
2: 较紧啦，招会啦。
1: 啊，对。哈。
2: 40多岁你啊，哎呀，啊我75岁呢。
1: 三椒外骨血力旺哈。
2: 哦好，啊牛骨真面啦吼。
1: 哎，牛骨真啦，今嘛来扛水好啊，夹你食嘛无紧哈。
2: 哦，牛骨真我扛食啦，我因为我有糖分。
1: 哦，安尼对，安尼牛骨真。
2: 我牛骨真有糖分吼。
1: 嘿。
2: 啊，我拢有滴啊去检查，佫袂歹嘞。
1: 哎，
2: 医师讲，阿公阿你过来佫袂歹啊。
1: 那血糖加牛骨真绝对对症。
2: 安尼好，谢谢哦，
1: 好，谢谢，拜拜。
2: 我再叫伊食迄，就你讲安尼吼。
1: 好，三椒外骨血力旺哈。
2: 好啊，较少会，你食较紧吼，无怕你拜满满，爱食好。
1: 会啦，
2: 好，谢谢啊，
1: 好，拜拜，再见。
3: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袂累啊。
5: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洗，
6: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就好啊。
7: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8: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9: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0: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咧苦咧白真好洗，听咯吼。
1: 嗯。
10: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3: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1: 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讲到的嘛是被骗啊，这边的讲到主角呢，阿尼西亚损失2000多万哦，这金额呢都让你看到哦，他这么多阿尼西哈。这是台北市有一位啊，伊过去啊是银行金控业的员工哦。哦，因为呢，伊啊点入去啊，免费的熟食的餐券的广告。哦，那有倒呢？看这手机啊啦，看电脑啦，哦，一挂网页出来，网页出来有什么广告啦？哦，熟食吃免钱的呢？哇，安怎好哈、哦？好啦，啊，所以就点入去了，哎呀，哎呀啊，这个诈骗集团呢，真正是放长线钓大鱼啊！即马诈骗的呢，拢会安怎？拢会给你一点点么好康诶，给你夹掉诶，然后呢，哦，才好话给你留啊，你好。所以伊啊，前前后后，安尼啊，被骗走了2310万，甚至更加严重诶，厝、地啊、地啊换金啊，啊，4.2公斤的金啊，哦，真正吼、哦，可能伊落地啊内面的拢已经空起啊呢。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吼，伊讲啊，最近啊，伊这投资诈骗的手法明显改变。伊未一开始，伊就叫你提钱啊，赶紧提钱，伊未遐尼着急。顶多是啊，送你一罐的小东西、小赠品，和你感觉讲啊，这个不是刚骗的。你不知不觉当中呢，真正吼，嘿，落地啊，拢会乌空去。所以警方咧调查今年三月啊，这位王先生，伊就是点入去啊一个广告，免费的熟食啊，和你参券就对啦。好啦，伊就参加到 LINE， 伊这 LINE 内底是某一个福利的群组啊，套价呢啊，你每一工呢爱来礼拜哦，爱签到安尼先哈啊，陆续又收到物件，送你欧米亚去，送你保温瓶。送你行动电源，包括送你啊买物件的购物金，真真正正摕到好康的。哦，啊、所以呢，你就变作内部一员嘛，刷落去顺势，给你推销。啊，推销什么呢？啊，推销呢，讲哇，这个安怎好？高额回馈，企业医疗计划。但是伊咧甲你啊推荐这物件。哦，甲你咧来来来去的过程当中，伊对你本身、你的背景、你的财产，讲较歹听，你的一切啦，伊就呢一清二楚啊！啊，所以甲你砍呢、砍呢、砍呢、砍入去啊！而且王先生后来呢，落地啊现金存款呢，哇，开个大起啊！所以呢，诈骗集团呢，就那讲啊，你会当安怎呢？哦，你有厝嘛？哦，厝啊，过个少。我就1800万，哦，你个投资什么？哦，而且这种投资会当用金啊，啊，所以呢，王先生拢相信啊，买一挂金啊，这金啊的投资呢，对方来收，面对面来给你收金啊，你未感觉真奇怪吗？啊，但是伊就相信啊，叫洗脑去啊，哦，金啊交予对方讲，可是外不完啊。你请来对方来哦，哦，够提合约哦，哦，你这是金啊投资哦，哦，所以投资呢是什么什么的是，哦，你看这，看这啊签你，啊收股给你哦，哦，跟那是非常正常的投资理财，这 SOP 啊，空气场啦，哦，拢给你做干的非常之水，一日干呢，顶顶够个八个，讲呢各需要呢是诶税金，哦，因为你赚到钱啊。你来税金吗？哦，税金要六偌多呢？讲爱1390万，哦，千几万。哦，哎，税金，你只会当从你只哦，拢总领登去安尼先好，啊好。要去倒位个总1390万，无可能啊嘛，是不是啊？所以呢，哦，对方都无跟你联络个，只地价，只地价哦，啊嗨啊，被骗啊！所以呢，让咱呢感觉真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王先生以前咧银行呢咧监控呢， 哦，所以应该对这是应该讲真内行的呢。伊甚至家己来银行过来领钱啦、啊，什么嘢吼？甲银行柜台即个同事啊，哦，过来安尼，大家小借问呢？啊，所以安尼是呢，银行这边嘛未低价的讲，诶，这位啊神拜，诶，领这个钱是被骗的哟、哦，银行的柜台嘛未收到啦。是不是好？所以呢，警方咧讲吼，伊讲啊，这种的案件吼，被害者对方呢一开始袂甲你留，平均呢，因即马手来咧办的案件，对方会甲你砍的砍的，互你好砍的吼，前前后平均起来差不多四个月，袂一开始甲你留。好，所以请大家啊，一定要坦白讲，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啊！哈，你甲想看卖，遐侪钱呢？好，啊，这些拢无去啊！啊，厝摕去抵押，啊，你厝摕去抵押，借钱啊，借钱出来，你要你免纳利息嘛？哦，所以变负债哦，啊，这也受未亏，真正也迄路呢。哦，过来咱来讲的哈，那这厝内啊，哦，厝内卖蹲一寡呢，宜兰路安尼是哈，因为这发生在宜兰，宜兰伊这是一间五金的建材行，做哩啊，黑仔，厝主阿布拉尤先生又走出来。伊妈妈咧咧阳台嘛救出来，啊爸爸甲伊个太太甲伊个囡仔，拢总四位受困咧内面，然后呢救无起来。好、哦，啊因太太呢，啊咧内面的时候敲电话消防局呢，但厝内拢是敲袂到就烧起来，易燃路啦，迄个烧起来了，不可收拾，要抢救嘛真困难。甚至消防队员哈，就呀邵博远，好嘛哩，哦，喘气喘不起来，嘛温柔呢，后来是有救到回来，啊，即嘛就是要了解哈、哦，为什么会退休？啊，上麻烦呢，因这间厝哈，一楼就是建材行的店面，二楼甲二楼顶，哦，这个暗门头壁，包括个顶面什么铁柱。铁皮屋顶加盖，所以厝顶是铁皮啊，铁皮吸掉、砍掉，安尼是这啦。火烧起来呢，火路嘛无路通走，对不对啊？所以呢，厝主这尤先生五十厉害，又听到呢，听到呢爆炸声音哦啊，所以伊是为啊，顶加前阳台迄阵啊。伊八位啊，头前诶扛棒诶铁架啊，然后呢，就那跳位隔壁敲响诶厝顶。啊，伊妈妈，伊妈妈七十八岁啊呢，咧二楼后壁即个阳台呢，单台救援，所以消防队员呢就爬到位了呢，赶紧呢，哦，即铁楼梯哦架梯，先将即个妈妈，包括即尤先生救落来，但厝内呢，厝内有人啊。哦，结果因太太呢，啊个毕业来宾的时候，佮卡电话，佮联络一条这消防队哦。啊，甲因讲呢，阮即马咧倒位，咩啊消防队呢？咧要救人的过程当中，嘛佮甲这太太有电话佮联络到呢，但后来就无啊。哦，啊消防局表示讲呢，黑场一楼是店面，内底拢是建材，伊个建材行嘛。哦，啊这个物件。靠袂到就烧起来嘛，甚至因咧藏这建材的隔间嘛，好隔间，这隔间嘛是用茶帮隔间。过来，内部还够油漆，也够松香油，这然后黑青，别者得个，哎、欸，有机溶剂啊。啊，楼顶大遐，伊讲啊个二楼哦，伊顶面个加盖，阿门头壁无唔对，啊顶面的铁皮屋，所以这黑者起来呢。个翕个个虾米吓，真正吼，这真歹走啦。包括副局长，用现场呢，哦，浓烟密布，温度非常之高，迄日多人来宾嘛，是不是啊？迄拍花个多，啊拍花个多，啊要上楼梯个通道，吼、哦，迄全拢乌烟呐。这当然甲有机溶剂啦，包括其他物件呢，开烧起来拢有关系滴哈。所以呢，这实在是当然是无好的代志啦。这请大家哈，厝内这方面的囤物件啦，什么物件啦， 拢爱特别较注意者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即嘛呢？咱中央银行有做一寡买厝，好、哦、较放宽一点啊，哈、哦，一寡做法，但是呢，可能影响已经做，来讲伤害已经造成了哈、哦。因为即嘛呢，咱预售屋的解约的顶半年呢，就2000几件。哦，我解约，我了钱了一寡好啦，因为我啊，就有的贷款贷袂落来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规矩了好啦安怎好啦就解约。这人我是这两三年来啊这顶半年的这件数是相关的安心齁。好啦因为这房贷呢你甚至讲要贷款利息即马是加真高哦。啊你个排队哦。啊银行呢伊即马呢他都咱就咧讲啊银行家己都无钱啊。哦佮贷予你啊无你爱排队。啊所以这种是因素。都是因素吼，啊，即卖利息嘛较悬呢，啊，所以咱银行咧讲啊，利息拢无调整哦，拢固定咧遐，其实呢，你应免调整，即卖要来借钱诶，伊利息拢甲你调较悬啊啦，啊，两码三码拢总有安尼先吼，所以呢，这房地产的状况呢，确确实实咧是，有较呢有较困难一寡，是不是啊？吼啊，所以有一寡要买人预售屋啦吼，甘愿讲啊，我提早解约。卖讲啊，无等一下，等要交厝，甚至咧交厝后，哦，看有啥物变化无安尼先吼。所以呢，根据咧房仲业即个资料吼，咱顶半年头，全台湾买只预售屋解约嘅金额，就是卖啊，哦，即个厝嘅总金额呢，是来到347亿2000万，哦，件数呢几件？2189件，这拢是三年呀、啊、上盖关的一个记录案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永庆房屋这边业务总经理咧讲吼，伊讲啊，目前的预售屋解约啊，解约哈、啊，当然啊，这个安怎用占比呢？当然嘛，不是讲哇，已经甲一个相当关的抓关的大的时候，因为但是为2024年交易，中央银行呢第七波啊关闭了。迄阵啊呢，真正预售屋啦，解约的情形哦，就一直清关起啊。尤其是多位，有一寡呢建商，伊所推出的厝，哦，因为一寡，敢若讲投期款当然上困难的哈、哦。来投期款呢，啊，甚至啊唔免投期款，啊，就讲啊投期款呢，就一点啊，安尼先啊这种的，哦，这种的艰难是目前解约上阶段。我一开始我就拿不追嘛，啊买低啊，啊撂了撂去啊，哦，这种诶是比作上盖追。今年顶半年吼，咱讲六大都市，当然包括新竹，啊新竹房地产嘛是跌不破，真好哈、啊。所以六大都市包括新竹来讲，预售屋解约的件数上盖追，大都市是高雄市400几件。哦，425件，第二名是多位，就咱家台中422件，算是台南。啊，那呢北部就较好一点点咯、哦，嘿，北部好一点点。哦，北部呢解约的情形，甲中南部比起来就比较好一点啦，是吼。好啦，所以解约呢，件数上盖多，嘛是过去啊，哈、哦，较大小。哦，第几间来对？哦，厝安尼起价安尼先，啊，头几款呢唔免介做啊，这种诶，这种起码上介无理想哈、哦。啊，咱以中部来讲啦，哦，中部譬如讲啊，全国海线啊，海线啊，有两个所在啊，这方面呢是落了呢较严重诶，啊，解约诶，啊，介绍呢，迄阵喊价，咱伫节目都有讲嘛。哦，这地区一旦喊价40-50万一平。哦哦，啊，即马呢？即马就是解约啊，甚至你啊买要买，嘛无人接手啦。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迪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弥勒也不哭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哭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哭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你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去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可能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轻松扬。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得力瓦骨特别做，就是咱讲的大做啦哈。所以你去药房呢，你个药房讲我要瓦骨大做啊，就是特别做哈。啊，伊内面呢，你个拍开呢有三罐，豆饼、夹饼较大罐啊。这每一罐内都有120粒啊，这种的有两罐，中啊一罐较细罐一点啊。啊，内面呢有60粒，所以拢总加起来呢是300粒。哦，真侪咱来听众拢会问我讲，我爱买几组，我要啊食几年爱买几组哈、啊？这样、啊、每一个人的状况当然无同哈，有的较严重啊，爱三顿食，一顿食2粒啊，啊有的较无遐尼严重啊，啊食早，啊食早，啊再去2粒，暗时2粒，暗就4粒咯。啊，咱有300粒吧、啊，哦，咱以食三顿阿公阿妈来讲啦哈，一天就6粒咯，300粒，我一天6粒。哦，6×5=30嘛，哦，安尼一当食差不多50天，就是7×7=49嘛，哈，哎，差不多7礼拜痛。啊，伊说明书顶面就希望咱食呢，6礼拜至8礼拜，敢毋是呢？哦，啊，最大组一当食7礼拜啊，哦，啊，先买一组啊，好、哦，所以我咧常常有一寡新的消费者，我就甲讲，你大组买一组，啊，买一组，啊，这组呢好好啊食。照起工作，哦，你的感受去进步，哦，啊，当然你即马食了进步啊，真好啊，你唔免食三顿吧，啊、哦，都食早就好啊，安尼一天就4粒嘛，啊、哦，你家己先算一下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电台刚上回来嘛，来讲一点啊选举哈，诶、欸，真正要选举啊呢。哦，所以做事安怎爱闹人，对不对？哦，好啦，咱两边讲，待会见。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十月二号到十月十四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现在关心的是读书囡啦，啊，读书囡啦就好好读书啊，啊，又不爱读呢，啊，不上学，啊，那样的是。啊，唔是干那讲啊，然后啊，国中咧，佮叛逆啦，虾米唔是哦？哦，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学。啊，咱讲者十八个巧闻，今年呢，伊是大学一年级，开学都要开学一礼拜尔，伊就甲厝内人讲啊，歹读啊，歹读啊，啊，要直接呢办这个退学。哦啊，厝内人都问伊啊，啊，你是不是啊？即马来到这个大一吼，听不懂哦，上课听无吗？还是讲你这个环境呢？哎呀，交无朋友，还是讲啊，你住宿舍啊，甲来对室友呢袂好，还是安怎？反正呢，伊就点点也袂讲，爱、啊、就是袂去读啊，阿袂安怎？所以尾啊呢，无先办休学啦，啊，保留学籍。啊，卖讲退学，退学就规个退啊，哈，啊，就休学就好。啊，所以专家是咧讲，哈，一旦咱在啊学生哈，那、啊、拒绝上学，第一天一不上学，你都要提高境界。因为话呢，你也讲啊，无呢，无好啦，好啦，不点么厝休一礼拜，好、啊，安尼先如海。因为你拖愈久呢，你那重心要个登到学校呢。困难都愈高，这包括国际精神医学界咧讲吼，用这种啊，不爱读书的普遍率就无想要读啊。那是读书囡仔啦，或者是讲啊青少年，差不多占1%至5%。那依咱教育部的统计好了哈，112学年，咱这学生囡仔国小。到这高中学生，咱的总数吼是234万，所以你个占这个比例啊，你发觉就讲哦，安那安尼是呢，安尼买读书的拒绝上学超过11万人，其中严重拒学嘛，差不多23000人遐尼侪学生呢。哦啊，所以这边做。包括咱个国教行动联盟的理事长嘛，讲用甚至伊考掉大学，考掉大学个大人啊，吼，考掉大学，哎，嘛拒绝去上课，还是休学，伊讲这不少见咯。啊，这个长期间呢，这种读书升学的压力，包括我读，我唔知读这要创啥，哦，甲伊个本身呢，我即个未来吼、哦、生来的方向啊，跟那呢不明，我对未来呢。真正无一个方向，伊讲这拢有关系。啊，学生伊那一路为国中、高中，哦，伊嘛唔知影讲我到底要读虾米系，啊，未来要做虾米系。啊，一旦进入大学了后，发觉伊读个，甲伊其他呢完全无共。哦，啊，所以嘛无啥想要读，这非常的多呢。哦，所以呢，伊讲这不无罕见呐，就是讲这嘛算多哦。哦，啊，但是你当转系嘛。哦啊，就是讲爱有人呢了解伊，啊一旦甲看有啥物建议，啊那无呢，伊就是买他干嘛？变安尼先哦啊，所以呢，理事长咧讲，因为即马高中呢，伊冇课程咨询哦，冇讲呢即个生涯辅导的机制，但是毕竟啦，老师呢人数有限，伊无都提供每一个学生，咱那个亲自了解。来个亲力来个协助无可能嘛？老师人闹遐多，所以这就是即马教育现场的一个痛点啦，一个困难点啦，是不是啊？所以学校增加课程，希望老师协助学生，但是呢，
有一寡呢，真系讲你要甲辅导到一个程度，过来每一个学生伊个环境背景无同，唔是讲爱叫来问两遍啊，就会当呢啊有所建议的，遐无可能。啊，大家拢认为讲读书囡仔有啥物压力，有啥物想袂开的，唔通安尼想啊，一人烦恼一款。真的，包括讲啊，儿童也好，青少年也好，是不是啊？真侪功课的压力啦，同学跟同学之间的交往，起码就压力呢。包括呢，同学之间的霸凌，包括跟老师之间的冲突，包括家庭的事故，包括呢，电脑的网络，种种的因素呢，拢是压力。是不是啊？所以医生是安尼讲吼，伊讲是不是讲啊？包括讲老师，当然不止老师啦，家庭也真要紧吼，爱主动接触哦，然后呢，甲做一挂辅导。哎，讲有一挂学生囡仔吼，读书囡仔吼，伊甚至合并什么呢？合并到忧郁症，还是焦虑症，还是创伤后诶压力症候群，迄个不是跟他压力了呢？哦，我那安尼真正吼，每一个个案拢无共对啊！啊，你学校辅导的人无唔对，你无遐侪人嘛，你卡手一定无够嘛。哦，尤其啊，即读书囡仔伊爱读，上主要的呢两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拄拄啊开学无偌久，伊本来咧另外一个环境，啊，可能嘛较放松的假期，然后重新的佫转来学校开始开学啊，迄几工啊，迄初初迄段时间。上会三星讲，我袂读啊！啊，另外一个时间就是安怎呢？学期末，经过两三个月，安尼读，读到即马呢，爱哭泣啊嘛，压力来啊嘛，哦，挡袂掉啊，啊，袂读啊，啊，这个、时间点也非常之多哈。好啦，这是读书囡仔问题，过来来讲啊，投资啊，即马真侪少年人呢，会做这个副委托。为啥少年人因为应该了解啊？哦，这种啊网络啦、国际新闻啊安尼是吼。虽然国内投资的人啊，敢若买台北股市呢，也敢若无够啊。即马来到十月啊，照你讲呢，看年底啊，台北股市拢会开始较热啦。啊，这也是过去的资料都是安尼是吼。但是即马敢若买台北股市呢无够啊，布局来到呢海外市场。哦，哎，辉达哦，这大公司啊，买辉达啊，美光哦，大公司啊，买美光啊，那是哈，甚至今嘛呢，真侪股票，牵涉到外太空诶，牵涉到机器人诶，是不是？哦，这东西真大发展哦，来买这种股票啊，那是。所以今嘛台湾人诶股票落地啊，这名单呢愈来愈国际化。哦，然后呢买啊美国股市啊，是海外股市啊，啊这呢。嘛是干哪呢？愈来愈普遍呢，啊，实际上嘛是安尼是。所以咱今年啊，前八个月啊，这个券商呢，副委托成交的金额，和你料想未到，冲到呢超过12条，来到12条7500亿，比去年同这个时间哦，增加超过一倍。干哪八个月就超过去年规年的规模安尼是。哦，所以即马咧，即个金融圈是咧讲哈，哎，即马咱台湾人想要投资国外的一寡呢，标的哈，除了讲啊，你开国外的证券，你买当套给咱国内券商，以及国外的市场替你来落单嘛，哦啊，但是呢，要甲你收手续费嘛，所以即马是本身呢，咱台湾的券商啊，另外一条会当赚的钱啊，是吼，所以大家嘛要抢。哦，券商之间呢，哦嘛，你安怎讲呢？我只较有代理来我只，哦，所以手续费的竞争呢，即嘛嘛是变较真凶，还变安尼是吼、哦。所以呢，咱来讲巩固证券商工会，去年前八个月这种重复委托叫做副委托，成交的金额6条3400亿，今年呢增加100%，你讲讲。好厉害呀、啊！好厉害哈、啊！当年台北股市已经是跌不破啦，包括讲过去无这个 ETF 哦，叫你追啊！即卖呢，大家想讲，哎呀，咱也不是专家，对不对啊？特别呢，奇怪，我买这个股票，这个股票就开始，就来开始落。我买这个股票，啊，这个股票呢，哦，就开始起，啊，那遐多，
哦，当然啦、啊，这个股票后边有人在顾，这大户呢也做一挂设计，这设计呢，和你感觉讲，哦，这摆应该买哦，啊、哦，小你感觉讲啊，这摆应该买哦，啊、哦，人的老经验拢在那里等你啊，所以你感觉讲，我来只衰，啊，我来买伊就落，我来买伊就起啊，啊，实际上呢，还是呀、啊，还是安那讲呢？内行的，吼、哦，伊就是有这款的手法，安尼是嘛？好，好啦，安尼我归去买 ETF， 和专家呢替我来投资，专家替我来赚钱，安尼是。所以台湾呢，即马呢，这种 ETF 的，哦，惊死人，迄金额呢更加不得了。啊、哦，你甲看0050，啊、哦，0056有无？哦，这种非常非常的，真大真大的金额就对了哈。但即马呢，就是讲付委托。付委托的金额，包括人数呢，哦，不断的增加呢，是吼。所以呢，即马因为啊，少年人针对这网络啦、世界新闻啦，哦，还是讲啊，利用到呢，这个网站分析，哦，软体方面嘛非常的进步，哦，所以呢，安尼入去咧输赢，入去咧拼嘛非常之多，安尼是吼。好啦，这咱拢无反对，哦，但是啊，唯一希望的就是讲，唔通去借钱来这里撞啦。无你少年少年，一旦呢信用拍歹去啊，啊未来的路呢当然就较无理想安尼是好。过来咱来讲呢，未来政府也是咱的财产税，这免税额呢明年可能会调整啊。这带到咱的物价做调整的啦，啊物价一直压嘛，所以咧明年啊，这政府税包括遗产税免税额。应该会调整，甲前一边调整的年度比起来呢，甲今年的八月来讲，哈，咱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是物件起偌济啦，一个 CPI 来到11.61%，本来是安尼，那超过10%就要调整啦，啊，即摆已经来到11%以上啊嘛，啊，超过10%啊，所以根据这个条件。明年度政府税也免税额会调整，调整来到呢272万哦呵呵呵，本来是安尼，咱物件的政府，比如讲，你要政府给恁囡仔啊、孙啊，有无哈？安尼是呢，免税额一年是242万，对我今嘛呢？哎，政府给阮好心。每一年卖超过244万，阿尼先是免税。阿即马阁增加，增加到272万，啊、哦，一年啦吼，阿尼是免税，阿尼是。啊啦，财产呢，遗产税呢，遗产税提悬来到1488万，啊、哦，1488万，这拢是对着本身啊 CPI。啊，伊会做调整安尼先哈，这应该数字看起来，应该就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诶，哦，这选举哈、啊，选举来做势嘛，啊，做势总统嘛出来啊，前总统嘛出来啊，啊，这院长嘛出来啊，哦，啥物人拢出来安尼先哈。好啦，这大输赢，好、哦，以咱中部来讲哈、啊，中部呢，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胜利着伊诶竞选总部，哦、啊，结果呢，咱讲啊，这个。燕子啦、兔子啦、汉子啦，哦，拢来个徛台。台中市长卢秀燕啊，拢合体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那是以民进党来讲，哦，长啊，这种天气，民进党嘛大场诶，但是伊个大场呢是咧都咧台北，啊，台北哦够大场诶。安怎讲呢？总统嘛来啊，前总统嘛来啊，副总统嘛来啊。好、哦，一定嘛来啊！安尼先啊，哦，啊，这真正是哦，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民进党的候选人是沈柏阳，伊竞选呢成立大会，啊、哦，赖总统啦、蔡总统啦、哦，行政院长啦、高雄市长啦，啊，拢总到位安尼先哈，甚至赖总统当场宣布，要来接任到沈柏阳竞选总部的荣誉主委，啊、哦，因为总统嘛是民进党的主席了哈，哎，我来挂这荣誉主委。啊，甚至前总统蔡英文，咧脸书嘛宣布，要来担任着呢沈柏阳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安尼是哈。本来无讲啊，这个蔡总统、蔡前总统会到位啊，
来后来呢，诶，买来到现场，哈、哦，虽然上台并无地数啦，啊，但是拢是动算动算动算安尼是嘛？好啦，所以呢，这边看得出来呢，哎呦，啊、这个台北方面呢，诶，真闹热。啊！一旦讲是全部咧动员起来安尼先哈。好啦，罗总统特别强调啦哈，就是讲大家讲啊，我提名这个沈博阳，就是叫伊要来牵制到呢蒋万安哦啊，真正嘛达到呢牵制啊的作用哦。伊讲唔是啦，我是要提名伊，就是要伊要让伊当选啦，唔是干那要签字尔安尼先就丢了哈。好啦，所以这呢，蒋万安咧台北也状况呢。当然啦、啊，这蓝大于绿的所在嘛，哈、啊，所以台湾，台湾的选举北部优势，南部呢有南部优势，啊，对方要来这拍天下，当然拢无遐尼简单，是不是啊？哈、啊，所以有台湾呢，甲朋友咧开讲哈、啊，阮公司啊咧高雄，啊，阮老厝呢咧台北，哦、啊，所以等到高雄，甲等到台北，你所看到的，甲你所听到的，是完全无同款的。啊、我感觉起码还好啦。过去啊，厝内人坐到顶啊，咧食饭，食个冤家呢？真的哦，哦，包括讲啊，阮这个同学会，阮大学同学拢有一个群组嘛，对不对哈、哦？啊，同学大家感情真好啊。哦，你会当讲东讲西，你就卖讲到政治。所以讲到尾啊呢，阮这个大学同学这赖群组啊，起码跟他剩一半。安怎讲呢？就是有人要讲政治，讲到尾啊起背面啊，有一半的人呢都退出来的是哈。哎呀，这政治啊实在是，这个安怎讲呢？影响真大啦，讲实在哈啊，甚至啊一家黑爱人，包括这么好的同学，买单因为政治啊跳背面，包括呢我有两个同学，拢是咧美国，好啊美国呢因支持的政党无同。啊、美国一个共和党嘛，一个民主党嘛，对不对哈？无同，安尼美国两个嘛，一旦安尼死啊，哈，无讲话，小可来讲，哦，政治啊，真的很奥妙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爸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输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跑啊。
3: 我滚好了，即马过去挂大招，等
1: 我。我阿姐因为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 欸，我不是阿亮啊。
0: 我就是阿亮啊。
1: 阿亮啊，我是你的那个做外国的爱用者。
0: 谢谢你。
1: 哦，啊，就是进前遐卡的，啊，即卖吼，你讲无人要听，即卖看我去中和迄个做行路地爬起哩吼，啊，即卖要结束无会。
0: 啊，你住倒位？你来走个行路地去啊？
1: 我住田中，阮囝伫台北。
0: 哦，了解。
1: 啊，我进前遐卡听吼。
0: 嘿。
1: 啊！我拢人啊爬山，我就伫山下等人啊。
0: 是。
1: 当我就是洞口等。
0: 是。
1: 啊，无啊多行。啊，人一个朋友报我食外国，我都不爱甲听。伊过去买一罐来送我。啊，我吼三个月听看片中部的课，
0: 不
1: 好。
0: 不好。
1: 啊，我就是山一体化，我是讲他买来我嘛，甲食看卖咧。
0: 是。
1: 啊，食甲剩三分之一。
0: 哎。欸
1: 有差一丝啊，搁一罐吃落，看三个月看袂好，出去吃好。啊，吃好我就真乖，听你的节目，你知无？我逐日拢吼，我逐日拢戆戆啊，吃拢保养，
0: 是，
1: 逐日拢安尼惨个吃。我嘛唔知影我会惊，我是装书记去哩台北，阮囝带我去行路地。哎呦，那我都爬起哩，因拢不爱听我话，只要看我爬起哩讲，起码同阮查起讲伊要吃。伊就是讲吼，脚吼屈袂落啦。
0: 哦，安尼食瓦骨丢啊？
1: 食瓦骨
0: 丢。
1: 啊，迄间就食三椒。
0: 三椒，你若讲来到中年啊，三椒加咧绝对更加好啊。
1: 食瓦骨啊，阮新妇伊脚白骨咧拢会疼是安怎？
0: 哦，迄个退化咧无顺呐。
1: 唔是脚头乌呢，是迄个做白骨啦呢。
0: 迄嘛是骨白啊。
1: 食瓦骨吼。
0: 嘿，啊，一寡女性就是骨质较歹嘛，因为以前啊，生囡仔啦吼，啊骨头呢较怕怕嘛。
1: 啊，我当然不要吃啥。
0: 即马开要紧的哈，骨白的所在是要吃瓦骨。哦，不过来到中年啊，初初开始三椒加一阿先吃，好吗？
1: 加一阿先吃。你来做三椒，即马干咩有大
0: 做诶？大做诶。看多一斤啊，你甲问看卖好吗？
1: 哎呦，无啊啦，我甲你讲，因得要吃，即马含瓦骨嘛买无。
0: 啊，无你拢去多一斤摕。
1: 我拢本来拢伫仁村啊。
0: 来，你的电话我有哈。
1: 诶。
0: 我甲你送过去。
1: 你即卖有大做嘛？
0: 有大
1: 三百了
0: 咧。嘿，对。
1: 啊，你迄个做三椒有大做诶？
0: 我甲你切，我甲你送外骨大做一组，三椒大做一组，好唔好？
1: 好啊，好啊。
0: 好、哦，明仔日下晡时啊，才会当搞，好吗？
1: 好，
0: 好，好。
1: 啊，我本来拢唔行咧，拢无法度行，爬楼梯嘛无法度。
0: 有遐严重吗？
1: 哎呦，啊，都人体重较重啦。
0: 体重豆豆啊，控制落来哦，哈，好不好？哈，好，谢谢，拜拜。
1: 好，
0: 喂，好，谢谢，再见。我那真侪人啊，问我讲啊，食瓦骨来注意什么事？食瓦骨，脚头的退化第一重要啊，控制你的体重。咱的脚头啊，就敢那咱一台车的避震器。哦，卡斯讲这台车会当载呢100公斤，但是你这台车逐天要叫伊载呢150公斤，到尾啊这台车会扩胸，哦，绝对的会憋油嘛，会袂会啊？哦，所以呢，咱啊卡斯讲会当将咱的体重呢，甲控制落来，1公斤嘛好，2公斤嘛好，对咱的脚头呢，拢是真大的好处。哦，啊，咱即卖为什么食瓦骨啊？就是因为咱本身呢有三重啊，来抵咱的关节。头一重就是你的体重嘛，你哇，这大颗，这重安的是嘛，对不对？第二的重就是什么？你的末重、大重、体重。因为我即卖担阿门陀哦，50公斤，是吧？这抵重落去，个心落去嘛。第三项是你的姿，你的姿势。安怎讲呢？有的人啊，爱坐迄个格格椅啊；有的人爱屈，哦，像一个阿嬷，伊讲啊，我咧缠的吼，啊屈啊，哦，一个屈啊，啊几啊点钟，还袂动，袂动哦。所以这类拢会产生啊，对咱的软骨来磨损。尤其啊，咱有年纪啊，迄脚头会摇呢，迄落楼梯啊，迄脚头会准呢。哦，啊，这为什么呢？因为边啊较筋条的。啊，筋条的这韧带啊，边啊软组织呢，伊嘛安怎老啊，脚无遐硬啊，啊，所以你食瓦骨呢，伊会反条，哎呀，为什么反条呢？因为你遐呢退化，我必须要甲你安怎修补，啊，修补呢啊就会反条， 哦，原来如此啊，对啊。因为但是我以前食别人的袂反疼呢。哦，啊都无咧修补嘛。哦，所以有些外军呢，大家反疼咧食。颠倒呢，嘛是啊，较侪人买，较侪人食，就是有针对咱退化，会当做修补安尼是啦。哈，我来咱即卖咧大做诶，300粒针诶，5000块，药房即卖拢有，好药房有啊，有诶无，会赶紧寄去啦。因为即卖有一挂假期，你知吗？假期啊，迄寄去乌鸟呢，伊时间上会甲咱牵掉啦。所以唔是讲即卖外国大做诶无。哦，是万金能讲啊，绝对有啦。啊，三招就歹讲啦，你爱问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啊，日本 Okinawa 家哈，日本的警方初时迄一天，将一名阿兵哥美国人美军涉嫌呢强盗杀人，紧急逮捕一名呢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海军陆战队的少年的20岁军人哈，一被指控就是讲，在那霸市的一间旅馆内面杀害了一个39岁小姐，所以引起了日本的调查拢非常的愤怒甚至日本的首相呢严厉谴责了这站伊讲是真非常残忍，而且非常恶劣的案件。听说日本政府也向美国提出了呢严重的抗议，要求呢美军要整顿伊的军纪。这个美军叫做巴拉德，巴拉德呢涉嫌咧车杀半暝啦，凌晨2:10一直到4点外，咧旅馆内底，讲以某一种方式，什么方式？某种方式但杀害了一个39岁小姐，而且将这位日本小姐的钱，包括牌包，拢总抢走去啊！旅馆的工作人员是咧车杀的上午，才发现这位日本小姐的尸体，赶紧呢来通报警察，所以会调到监视器嘛，来看是什么人害死的嘛。结果这个巴拉德跟这个被害的日本人呢，这个日本的女性是斗阵入去迄旅馆的，所以即马当然了解了，两个有熟悉无？伊犯案呢，主要是要个抢物件呢，或者是杀人了要来湮灭证据。准啊，将钱包，准啊，提走的呢？种种的因素呢，甚至爱要调查，从这个犯罪人，伊是不是啉酒醉啊？还是伊是不是食药啊？会锁定这个真关键呢？伊是美国的阿兵哥嘛？过来伊的双手呢，有因特殊的赤灵赤红的，唔是讲赤灵红啦，刺青啦。所以呢，车上暗时呢。这警察便衣在市区的，在那灯在那搜查，凭记忆，因为监视器里都有人，凭记忆呢，在那边在找人，一直到呢，深夜差不多11:30，这搜查人员呢，地高头一个人，当然已经换衫了，但是怎么呢，看起来，尤其一光头，双手呢，还有那个刺青，所以锁定这个嘛，锁定这个以后呢，甲逮捕，逮捕伊当然好人，无啦，当然好人好人，但是应该就是伊啦，所以这代志看后续呢，两个国家是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因为老百姓绝对掠讲的嘛，这个所在这种类似的代志唔是干阿一站，甚至过去。马尼西对这小路这性暴力都是三名的海流的队员呢，甚至在2005年的时候呢，对一个是查甫囡仔小学的女孩童强制猥亵有真多这个对美国阿兵哥的遐真多较负面的发生的代志啦所以这确实对美国跟日本的这种国防安全的协调，还是讲配合来讲呢，一直拢是一个真大真大不良的影响。当然来讲过来咱来讲的是关于的乌克兰这场战争。即马呢，无人机在战争当中发挥了真大的功能这大家也知影。未来的战争，人讲未来的战争这个机器人呢，绝对是会发挥真大的功能结果呢，不是未来。现在呢，乌克兰就用机器人，而且已经在战场上面有相当的安怎呢？相当好的一个结论出来，结果出来安尼是。
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咧讲哈，伊讲啊，这乌克兰的军队，因为即马呢，两边拢增加呢是，哦，死真侪人嘛，这死亡的总人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更加多啊，啊，所以增加拢无兵啊嘛，啊，无兵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人口遮多啊，乌克兰人口真多啊，但有会走去啊嘛，啊，有会阵死啊嘛，啊，所以乌克兰这边。无亲像俄罗斯是拜托北韩那边啊，哦，你借一挂兵给我，对吧？我即马伊即马要调兵要征兵啊，真正俄罗斯这边嘛调无人啊啦，啊，所以只好北韩那边，啊，乌克兰要找什么人？什么人要调兵给伊？较无可能，因为乌克兰无钱啊。哦，所以较无可能，啊，较无可能情况之下呢，伊即马用什么用机器人？啊、哦，所以乌克兰今年五月开始，啊，咧乌东顿内茨克这边，好、哦，较北部叫利曼这个城市，发动了一个行动，叫做维瓦蒂行动，哈、哦，结果呢，哎呦，啊、哦，得到了真重大啊战术的成功。所以这场呢，国际安全专家称呼叫做什么？叫做机器人的攻击。哦，伊准啊修复的土地偌济呢？170平方公里，真正呢不可思议。一旦讲呢，俄罗斯差不多过去一年所抢到的土地啊，这波呢差不多拢摕回来啊。钢铁等来吼，所以这当然普丁来讲，俄罗斯这边绝对无可能无欢迎了哈、啊。所以俄罗斯呛声嘛，啊，呛声讲你倒位人哦，你唔能够住家，你也赶紧离开哦，哦，我要安怎哦？啊，类似安尼。所以无外久的将来，应该有相当的攻击会拍到倒来安尼是，啊，目前的状况就差不多安尼。哦，所以这方面的报道，用这个行动啊，本来是咧一年前就要启动啊。但是为了确保呢部队的准备当充足，所以呢讲较慢一寡，选择延后。哦，就是讲针对人员的一个思想，要甲降甲上低，然后过会当得到是真好一个证据出来。哦，所以总统泽伦斯基是安尼讲，伊讲这个行动叫做维瓦蒂，已经修复了125至140平方公里的土地。哦，但是啊，陆军第三军团的将军，哦，然后讲呢，第三阶段行动进一步收入来，包括51平方公里，所以真正的收回来总面积已经来到176平方公里，哦，收回来这么大的土地就对。哦，而且最新一波的战斗，和俄罗斯这边呢，付出了2000人的死伤。为死为伤安尼是吼，而且够超过250名俄罗斯阿兵哥呢，啊，去乌克兰这边个掠去，哦，这厉害，哦，啊，这当然咱是不是真正这厉害，咱无法度100%肯定啦，哈，啊，确定啦，但是绝对有相当的成绩出来，才敢安尼讲啦，哦，所以呢，过去这2-3个月啊，俄罗斯。你整个战区，整个战区内底，一个月伤亡的人数，已经为年初超30,000+人，哦，增加到呢一个月42,000人，每一个月哦，每一个月，年初的时候呢，一个月伤亡的30,000+人，所以呢，一个月那30,000人，一年呢就360,000人了，啊，战几年啊？啊，所以你个看讲，哦，所以这战争啊，真正是很可怕哈、哦。啊，这场的行动呢，上大的焦点呢，哦，就是将自动化的地面的机器人，包括地面的一个载具，大规模来到第一线，哦，真重要就是攻击。哦，你看迄干哪呢？干哪一只狗哦？哦，一只狗机器狗，啊，机器狗头前的一支机关枪，啊，包括镜头。安尼，阿买当压到对方倒来呢？哦，这拢有影片，拢看得到。安尼，啊，所以呢，机器狗会当诶，将俄罗斯阿兵哥压到倒来讲，哦，啊，个一个真重要，就是要有地雷。你甲想看卖，
你军队派出去，打到地雷啦，战车也好，人也好，也就死伤嘛。但即马呢，来，我用机器教机器人，哦，将地雷呢先处理掉，哦，安尼先是不是会当啊，接近安全呢？哦，所以呢，会当讲，包括制空权呢，嘛得到呢真大的控制安尼是哈、哦、啊，所以将真大型的无人机。哦，然后从他都讲的这载具，啊，比如机器狗啦，吼，什么像安尼，哦，载位啊，那边去，然后放在那边，甲对方战，哦，甚至啊，以扫毒地雷的区域啊，超过30公里，啊，那无这30公里，你军队变哪过去？哦，所以即马咧，乌克兰咧用坦克咧战争，啊，对俄罗斯来讲咧，已经坦克跳。啊，基辅这边就是乌克兰这边了哈，伊用系统性诶。以机器人啊来代替阿兵哥，哦，所以今嘛咧，咱刚才是顶个月再来讲，因为未来是机器人的战争，唔对唔对，今嘛就已经是机器人的战争啊。哦，所以这是咱应该啊，啊，台湾啊，想咧头前，准备头前，那今嘛无人机，台湾有真大发展的空间，同款的哦。你机器人发展，咱台湾绝对啊是。真重要的一个供应链、啊、所以咱家己若要发展呢，也是比别个国家也更加紧，要较紧哈。所以伊讲啊，过去哦，数百万的阿兵哥用身体、用血肉之躯哦，咧做这个任务，即嘛面，即嘛渐渐有这咧后壁面遥控的来接手。哦，咱刚才咧拍手机啊，拍电动同款呢，因为头前啊机器人、机器狗。哦，你头前安尼是吼，所以伊讲未来呢，未来会继续扩大乌克兰这边啊，就是机器人的部队。哦，所以未来有两大部队呢，是爱啊积极落去发展的。头一大部队就是机器人的部队，第二大部队就是太空部队、太空旅车，这嘛是未来呢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地面的战争一定要太空的配合才会准。你为天顶目睭看落来，你要咩都、哦，所以当初时啊，你掠宾拉登啊，宾拉登咩啊咩，涂骹的涂骹，骗子嘛，该掠着。所以过去迄种战争的模式，你未来呢，恐惊完全无同款啦哦吼。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里里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被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台中的药房哈，东区永泉药房、福伦药房。信和药房、西区国良药房、中信药房、南区石泉药房、华兴药房、南屯明星药房、北区呢有仁中药房、庆昌药房、上安药房、安顺药房、武峰元兴药房，潭主是爱心，太平呢有福伦药房、东信药房。联合药房、天宝药房、代理华兴药房、益兴药房、石泉药房，包括咱公司的保德旺啊，丰源的两间，东泰、圣林两间，当时呢两间，林兴、吉兴、欧力有转型药房、福伦药房，大多是必安、龙井新增药房、清水老晋安药房，沙人的两间。英府加新辉，大雅苗昌，大家信昌，成功呢中心药房、春安药房、后里阿明药房、福美药房哈，直接甲药房呢采购瓦罐大组的5000块三百粒装的哈，无方便出门，打电话来啊！啊，哎呀，这间药房呢三九大组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来。阿良啊，替你啊来北京调去安尼先哈。三九瓦骨到顶食，三九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好、哦，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另外，咧下晡，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好、哦，四点半至五点半，迄阵啊咧无咧做节目，就是专门来接电话。好、哦，所以迄阵啊卡电话来查量啊也很好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李大先生，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书本，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格。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台股上五万点哦，倒数计时哈，哎、欸，嗯，五万点呢，哈、嗯，倒数了，还没到啦，哈、嗯，哎呦，哇，今天哦，这个你看，咱今那个哦，股票嘛是起呢，哈。这美股哈，美股 key 啊，我们就跟着 key 哈，所以说台股今天早上一开盘，哇，真的很不错呢，哈，哎嘿嘿嘿，已经来到49,000多点了，
1: 49,644,644
0: 啊，
1: 对对对对，最高了哈，
0: 啊，那今天我都冲到5万点，
1: 如果不知道呢，应该这个礼拜就有机会哈，对，国庆日之前难得当看到五万点，有可能了
0: 哈，哎呦，哦，真正嘞，好犀利啊，哦。

0: 个讲到这个投资啦齁，这大家齁，这个股海沉浮啊齁，由于这两年啊齁，这股期也算是都是利多的比较多啦齁，所以说若有一点啊用心操作的人齁，有努力操作的可能是应该赚多赔少吧齁。好，不过投资就是这样，咱都知道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嘛，对不齁。哦，对吧？对吧？啊，你除非你到最后全部出清，迄阵才来定输赢、定胜负哈。咱今仔这么中哈，除了甲听众朋友讲，咱的台股有可能哈，这一两天就会站上五万点的大关哈。啊，但是回头咱来看美国加州有一对身家哈丰厚的富豪哈，而且啊这一对夫妻他本身就是在加州，美国加州的时尚界的一对夫妻啊，也是富豪哦。他们住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山区哈，山区的豪宅中，你也看美国的豪宅拢起伫个，就是因为美国大部分很多都是丘陵地哈，所以讲伫个那些话较高一点，买丘陵地哈，那几乎都是豪宅啦哈。好来，这个他们的时尚品牌呢叫做 Beyond Walker 哈。好来，就是这一个品牌，时尚品牌。好来，为什么讲这一对夫妻呢？在今天几号？五号，哈、哦，美国二号的那一天，哈、哦，这一对夫妻被发现双双倒地死亡。双双倒地死亡，两个人都是子弹中弹死亡，哈、哦嗯。目前。初步调查不排除是谋杀后再自杀的可能性。
1: 谋杀，哎呦，
0: 谋杀，
1: 好可怕！
0: 谋杀再自杀，谋杀再自杀，啊，安尼就是代表，再自杀，
1: 就是一个杀一个，
0: 一个杀一个。啊，杀
1: 互相对啊，
0: 对对对对，夫妻嘛，他们是时尚界的夫妻。听说哦，这个财富呢，在加州当地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哈、嗯。好了呀，这从事这时尚界，就是两个一个夫妻两个，一个杀一个，杀完之后自己再另外那个杀人的再自杀呢哈、那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啊，
0: 咱听就不要你那听了啊，两个夫妻都很好哦，哦这根据那个死者的就是女方的太太哈，哦太太这边的弟弟姐的公公，他们这夫妻感情非常好哈、哦。好来这个女主角呢是58岁，女主角是61岁哈，61岁啊，那么就是这个品牌的执行长哈、哦，品牌的执行长，好、执行长是61岁哈、的老公啊。太太是63岁哦，两个哦，这个太太比先生大了两岁，夫妻哈共同结婚生活已经30年呀、但是问题是讲哈，因为实际上哈，虽然那个老公挂的是执行长，但是其实老公拢无参与的公司的这个营运。哦，因这个时尚业的啊，这个服装品牌，这个先生挂执行长，挂名是执行长，但是并无参与的是这种公司的营运。那公司的营运应该是哦，包括整个营运啊，或者是这个别哪讲啊，公司的财务方面、几乎都是拢太太哦，好、太太在管理的。
1: 对
0: 好来，后来查出来到底是怎样哦？刚才就别不个，应该是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再自杀。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伊家己才个自杀。那 为什么啊？两个夫妻让一个跟啊死者这个太太的就是这个女方的这个弟弟说，他们夫妻感情哦非常稳定，婚姻美满，共同生活已经超过30年。哇哦，那你那个台股哦已经来到50000点了，
1: 哎，恭喜大家哦，
0: 来到50036点了，破50000了，冲上50000了哦，
1: 碎啦！
0: 来吼，冲那管啊吼，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你在好股市底咧投资的时阵，也要特别啊，这注意啦吼。好啦，这唔免咱讲啦吼，会样的人都一样吼，就是怕有些人就这样哇追高吼，投入太多了，所以甲这个我今麦要讲这个美国加州的这个时尚品牌这一对夫妻吼 ，CEO 夫妻有关系吼。其实是安怎呢？公司这个红挂 CEO 伊并不咧欢，伊无咧负责营运，但是呢，伊进前他就是可能哦股票往那买卖时阵吼，这个先生呢竟然用家族名下有几啊间房地产去抵押借款。在太太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这个先生就是用房产去抵押，用贵的房产，他们家族名下的几个房产去抵押借款，然后就来进行一种投入高风险的选择权跟杠杆交易。啊，结果呢？哈，这都是有一点跟他有一点赌的哈，赌的性质的这种哈，选择权的高风险的，还有杠杆交易，结果豪赌失败了，损失超过1亿美金。

好嘞，那这个先生呢齁，发现一个的阿细啊齁，真假的齁，哇，真的大江东去所投入的这些钱，而且是齁、哦、这是一路开杠杆的，而且钱是都用房地产去抵押贷款借来的，而且都没有给太太知道。那平时公司是太太在还，财务英文都是太太在负责。那这个先生呢齁、哦、发现自己输掉超过1亿美金齁、哦、嗯，那个时候齁，他整个人就很崩溃，说哎呀吼吼，这有可能就变成吼吼，这一数一数二的富豪会变成要流落街头的，对吼。哦

0: 结果呢，事后呢，他太太也知道了，但是太太并没有责备他，是这个先生自己先崩溃，他自己先崩溃，他得的怎样讲惨赔了，他精神就崩溃，整个人哦，转来从此之后都揪着一碗了呢。不管在哪里都缩成一
1: 团，很大，
0: 好缩成像跟婴儿安尼，然后缩成一团，然后哭，已经哭了好几个星期。好，这是这个执行长的太太，就是真正的这个女企业家，因弟弟讲的，他弟弟说的，伊讲哦。整个就是他姐夫的爹完全就这样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能力
1: 萎靡了，
0: 对，整个人萎缩，揪整天这样缩成一团，一直哭一直哭好几个礼拜，但是呢他太太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太太怎讲？伊安尼吼豪赌吼去开杠杆哦，哦，这投资投资，撩花侪钱。他太太完全没有责备他，而且还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他。就这样子哈。甚至呢，为芝加哥请了顶尖的会计师哦，来帮他们厘清财务哈。但是呢，为时已晚。伊讲吼，虽然这太太安尼做这安尼，也没有责怪先生，然后又悉心照料他，还请会计师来把公司，可能就怕公司会整个会破产，来厘清这个财务状况。但是她老公这个时候的精神状况已经每况愈下。根据家人在说，那个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姐夫已经是到了发疯的阶段，崩溃到发疯了哈。所以家人没有办法，准备要把他强制送进医院强制治疗，
1: 已经这精神状况出问题了。
0: 对，然后就在要把他送去医院强制治疗的那一天，那一天，早上。这个姐夫的丢了哈，在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供，姐夫那一天早上传讯息给住在附近的朋友，他竟然是传讯息给住在他们住家附近的朋友，说等一下你打911安呢，嘿，就叫他说你等一下打911哈。随后呢，随后其实他传讯息给附近的邻居，请他等一下打911。这个时候，应该是因太太出门了，这个 CEO 他太太已经出门带狗出去散步，他看太太带狗出去散步之后呢，一得哈，这个已经这个准备好这个手枪。伊讲吼，听讲这一支手枪呢，其实是原本在家里吼，伊进前情绪的拢无稳定，在家里藏起来，被家人把它藏起来，但是唔知哪个去有伊吹掉哈。然后他就带着这一支手枪尾随他太太，他太太去遛狗，竟然呢就跟踪在他太太的身后。然后呢，就开枪，打死他太太，
1: 然后再制裁，
0: 对，第一声的枪声，第一声的枪声响了，一共现场现场有录到的画面哈，个声音，一共第一枪开枪了后呢，就听到那个男性凄厉的哭喊声，凄厉男性凄凉凄厉的哭喊声，然后没有多久就接着听到第二声枪声，第二声枪声响之后，现场就陷入一片的寂静啊。后来，所以为什么他叫邻居报警？属先得传呐，
1: 有灾嘛？有做啥物代志啊？
0: 对。那后来呢？当然就有警方接到通报来到现场，还有发现一封疑似遗书的文件。遗书里面写着因阿婆两个人的手机密码，显示呢这个先生事前的预谋，只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女方的弟弟表示，伊讲女方的弟弟他真的是觉得很伤痛，伊讲我姐姐对他不离不弃， 甚至不计较他把整个家产资产败掉，哦嗯哦，他还不离不弃，哦啊，最后要把他送去这强制住院治疗，其实是为他好，因为已经笑啊，根本已经是，哦，已经到发疯那种阶段，哦甚至他说他姐姐呢，哦，发生这种事情之后，他姐姐还是一直在没有怪先生，还一直在责怪自己，哦，说这是他自己的错，哦嗯，姐姐还一直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哦嗯，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老公一颗子弹，哦，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哎呀，啊看起来夫妻感情应该是真的不错，哦啊，太太可能较打拼，啊，较努力，啊，先生你看就挂个 CEO，啊，公司的事情也不管，然后再去，哦，搞这个借贷，然后来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哎呀，啊，钱输去了，太太都没怪，哦，没怪他，还这样悉心照料陪伴了，结果还说自己的错，哦，对了，这个太太如果真的有错，就是说你帮你翁想良想好命啦，哎呀，就真的这样子，啊，钱也，哦，就没有去关，没去注意到说，啊，他在做什么，哦哎呀，所以整个一共哦，根据那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们是几乎从数一数二的富豪，就会变成沦落街头啊！哦，整个拿这些财产，
1: 对啊，生活就是一下子崩垮嘛，
0: 对啊，所以好哦，这个台湾股票今天刚刚冲上50,000点哦，也提醒大家哈，
1: 投资有赚有赔，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啦。

0: 对，其实生活应该还是可以过啦。就是说他们回到一般的生活，但是一般的生活嘛，是噶比应该是还是比普通人好的很多啦。所以都没法多嘛，看到人讲由奢入俭难，更何况他们是本来是顶级的富豪，现在要叫他们到那个就跟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马没法多。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干妈讲想那也？一个一亿的身家哈，除非是公司经营不善，但是不是嘛？因为品牌嘛，经营失败啊，银行是哈，导致投资失败。可是为什么还一直要这样子投资赚钱？可是因为我在猜啦，就是因为高博的朋友哦，东西这样的阶层啦。啊，大概啊，那逼来逼去哦，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很有钱，然后你有一亿美金，可是你身旁可能是五亿、十亿美金的啊。郎龙侠呢，有一亿美金，其实一辈子或者三辈子都够用。可是他看他朋友交的朋友都是三亿美金、五亿美金、十亿美金的哦，他也想继续往那个阶层去跨越啊。所以，我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哦。跟放在比较上，这样会很痛苦。像我刚刚已经安得下来嘛，
1: 你看哦，吼，
0: 对啊，
1: 夫妻两个人哦，又时尚哦，这个男的也长得又高又帅，
0: 对啊，所以
1: 女的也是相当有气质。
0: 所以他们
1: 在美国，尤其在加州，他们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很受欢迎，也很知名。
0: 我的，所以说，除非公司经营不善啊，因为公司经营不简单，但是他们如果要一直活在跟人家比较之下，其实。就是这样，很累嘛。我相信因这世人啦，我因包括因人哦，这世人那么输鬼哦。你看男的帅，女的美嘛，啊，创立品牌也很有名，然后生活也是跟这些 celebrity 啦、名人啊、富豪在一起。哎，但是他这个哦，一帮盘嘞，投资一失败，他马上要回到中产阶级，甚至是不是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干没看嘞。所以我感觉人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一辈子都太顺遂，没有失败过，然后光是等到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一次失败的时候跌一跤，就是这样子。

哇，最近在吼这个欧洲的这个西班牙还有法国都有非常大规模的吼这个哦游街吼这个抗议活动吼，而且已经一直蔓延，整个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吼，包括就是咱讲的西班牙吼，还有法国吼。西班牙其实咱前几天有讲吼，主要原因就是讲他们的那个这啥房屋嘛。房屋就是房屋因贵气因的住宅，就是因为有一个阿婆九十几岁啊，住了七十年的这个国宅竟然被赶出来齁，沦落街头，所以就造成就是这个租屋价格齁以高升啦齁，这起足悬的齁，比如本来差不多四五万，现在起到这边十万，将近是倍数的齁这种成长。那当然这种有年纪的人，你卖公有年纪，一般人他也有负担不起啊，那个房屋的租金起到这样的齁啊，所以齁这引发了抗议齁，而且物价高涨，租金高涨齁啊，变成足侪人变成无壳蜗牛，住了七十年的房子也被因为再缴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就被赶出来齁。抗议活动一直蔓延到全西班牙齁，甚至已经嘛酝酿工要罢工，全国的罢工齁，所以最近你尽量卖去西班牙齁，这个要可能要注意到这个问题齁。而且他们的国会呢，本来齁这个议题有到国会上国会去讨论工啊，是不是齁有针对某种情况诶啦，或者是某些的这个建案房子啦齁，好的跟他存难工啊，老社会国宅爱上齁，真的是可以把这个租金呢，这里压低一点哦。本来是去国会讨论，要通过国会去通过安尼的对哈，他希望可以在国会通过。结果呢，国会这些大人们哈，这些大人啊哈，在这关键呢哈，竟然不给通过哈，所以整个抗议活动呢，转那个愈来规模愈大，蔓延到全国哈，就是这样子哈。可怕哦吼，这么严重，本来的已经拢抗议咖呢啊，这个你国会吼，本来讲那要不然再来看国会讨论吼，是不是应该有些做调整？结果你国会还不通过吼，就照这样的对了，照旧的对了哈。好嘞，那另外咱来看法国，法国也是最近哦惊死人吼，所以最近呢，咱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吼，台北的洋流大爆发吼，所以有当时啊在看一寡这新闻画面的时阵，我有一点，我昨天把那个法国的那个抗游街抗议吼，跟洋流台北的洋流造势哦，有一点搞不清楚啦。我讲哦惊死人，洋流这么多啊，吓死人哦，人那么多啊。后来朱社看讲哦，不是，这是法国，哦，这是法国啊，法国是那种啊，那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哦，哇，原来哦，就是在抗议。那法国这一边在抗议什么？哦啊，但是后来再看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洋流，哦，昨天的这个哦，整个的这个总部成立的这个活动，哇，也是人那么多，中山南路、中山北路，哎，是敦化镇南北路吧？哈，好，也是人好多都溢出来，哈，超过十万人，哦，吓死人。所以说所以你看看，哦，真的是你要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哦，所以我们知道住在台湾，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洋流会这么多人，哦，这个很多人自己了解嘛，知道，哦，但是我再来讲法国，我们刚刚讲西班牙是因为房租通膨，哦，这个问题，哦，那法国这边写的抗议下教育，他们抗议的是教育资源的远远不足，哇，引发足侪人抗议，包括你学生，包括你学生的家长，吼，哦，做家长的人，包括老师，包括教职员，整个有跟相关的，大家拢出来抗议。法国即嘛，是安那即嘛，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没钱，还是怎样？还是这么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关心，有没有在做事啊？吼，哦，因为安那呢，他们的教育资源不足，是讲教室的椅啊、桌啊啦，啥物物件拢。哎呀，足侪拢故障哎，坏到吼，坏到那种，真正是跟他破落户，但是一直都没有更新，阿姨拢讲没经费哈。然后热的要死，夏天的时阵热咖呢吼，尤其像今年这个吼，这个哦，这个热浪大爆发，没有冷气，
那学生上课是安尼，根本拢无法度上课，太痛苦了哈，什么都没有啊。老师的一些什么知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的、就是讲有一挂这教职的本薪以外的一挂这补贴的那个哈，都很多很多都已经是停滞下来哈。所以法国的是整个抗议呢，教哦学校短缺校资源短缺。校舍破旧，教室呢？哈，这个哎，马西赶快桌椅破旧，然后很热，又没有冷气，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全部的人哦都出来抗议，那个抗议的规模真的很大。很大很大的规模，所以有一点跟台湾的洋流的画面、哦、真的是会搞混淆、啊、但是因为这些抗议呢、哦、被当局又陆续抓人、哦、你出来抗议他把你抓人，你看我现在大家是都变怎样、哦、所以、哦、听说就被抓了5000人，西班牙那边也一样、哦哦、这 都是这样子、哦、没有针对问题说要怎样解决，就是抓人、嗯。

0: 周末去爬山哦，礼拜六去爬山哦。哎，真正吼，这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有咧食钙油的人吼，咧爬山的速度就无同款吼。我去爬个高雄的柴山哦，因为贵个这个吼，中北部的朋友来找我吼，啊，我就带伊去这个爬柴山。哎、欸、哦，柴山在周末的时候人真的很多。啊，我当下那个爬起尊吼，哎、欸，真正我看很多这些我们一些长辈吼啊，这大哥大姐他们爬山吼，平常就有在顾。健步如飞哦，因为大家在讲，现在柴山有的地方它都是那种木栈道阶梯，其实给它木栈道阶梯其实较辛苦嘞，因为连甩这走楼梯吼往上爬，考验你两行物件，两个东西，第一就是你的脚头，第二。吼、哦，就是你的骨头甲肌肉，我还讲，嘿，有咧背吼，平常下哒哒哒哒哒哒，照那跳咧，而且通常都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在这英法的吼大哥大姐走路吼，都比年轻人还快。我的少年人哦，可能平常下无啥咧运动啦，啊，举步维艰啦，可能前面冲很快啦，但是这个到后边吼，哦，个再转个弯再上去再啊，抬头一看，哈哈，还有100几耶，我们加背加导航啊。所以迄个时阵，你就感觉讲，哦，平常时啊，我咧练身体，我咧食钙粉，我咧食钙油咧保养哦，这个对他来说都是怎么样呢 ？Piece of cake 啦，小菜一碟。
1: 吼、哦，真的，所以讲平时的爱拢爱有保养
0: 啊，对啊，平时啊保养爱爱运动，我干嘛？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有一些在背水队嘛，咱柴山有所谓的背水队，一困头，
1: 最了不起的，
0: 拢啊排啊咧吼，10公斤、20公斤的这类、個、吼，这类、個。白滚水哦，白开水啊，然后到上面上山去烘地哦。那边有那个，还有人背什么瓦斯桶，背水队有背那个小吃的那个。

0: 可以看海，嘿，
1: 是一件真正叫小啊，什么代志啊？但是前提你要走得出去，你要有迄个困难，困难哦，
0: 你叫我都享受你的生活 ，enjoy your life。
1: 啊，无你哪讲你住伫柴山古山哈山脚下，啊，你无法到出门，大家拢看人
0: 望山兴叹，
1: 对啊，拢看人伫遐爬山，你无法到出门，足真艰苦咧。
0: 对啊，看那只哦，还比如。茶山不管是平时啦、假日啦、假期更加免讲，啊，另外过年过节拢赶快，拢人拢足多吼，真的是啊、大家很多这样，就是当做平常的一个
1: 运动
0: 休闲，
1: 运动哈，运动
0: 休闲，那然后登高望远吼，那种心情吼，哎，真的是也真正起莫几斤热了，
1: 流点汗啊，就因为就在秋天嘛，秋天的下午的话，其实还蛮舒服的，
0: 是，
1: 哎呀，所以哎，喝喝
0: 高兴，该喝爱加，该忧爱加，吼，得力该。大概有我那么足侪，咱的听众嘛是足侪拢有咧爬茶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有时候伊拢讲，我爬茶山的时候，吼，啊，拢听到有人咧听恁的节目。
1: 对啊。
0: 如果刚好这个时间去爬的话，然后，好来，所以讲吼，咱得力选哦，该分选哦，该用哦，这是吼要健身、要爬山、吼啊要运动的人、吼要食啊、吼安尼八九十岁啊个勇健健的朋友一定爱食。好，得力选哦，该分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吼，得力选哦，该分吼巩固我们的。牙齿哈，
1: 啊，
0: 这个增加我们的骨头密度哈，这个得力酸哦，钙粉还有帮助孩童的啊，这个发育、成长、发育个成长
1: 哈，
0: 得力酸哦，钙粉啊，咱那关节退化哈，对不啊？为哈，这哦也脊椎痛啦，腰脊骨疼啦，哦，有的是膝盖痛啦，有的是手痛手麻，哦，是不是要到开刀这个阶段？哈，提早家己做保健，得力钙油，得力钙粉，
1: 对
0: 不对？这里头提再用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这一起做保健，你到90岁、100岁，你若有我都活到100岁，我都让你用到100岁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1: 指定版本电话叫啥？咱得卡0800-77-55-990800-77-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其实哦，也是一个法国的事情。法国总统马克宏，大家知道，因明年就要卸任嘛。你最近
0: 明年了
1: 哈？对，要十年了，第二任哈届满了。因为法国的总统是五年一任，连选得连任嘛，所以这马克宏哈坐满十年哈，明年要卸任。啊，以最近去访问西班牙时阵哦。我就想他
0: 两国都啊咱讲的两国拢人咧抗议的两国。
1: 我觉得齁，你看他讲这种话，他去西班牙讲这种话齁，我这全部敢累了。为什么呢？伊的讲齁，来来来，我原话齁，齁跟大家讲齁，伊讲伊的西班牙时阵讲齁，现在齁，伊讲今嘛齁，中国在重创我们的部分工业基础，包括化学、化学、汽车制造，还有一些基础的这个工业。为什么呢？因为哈，中国的廉价的东西哈，大量倾销到欧洲。啊，为什么可以廉价呢？第一，不是讲中国先问人家比欧洲给偌济，伊就讲中国哈，以跟什么 OECD 的这些国家比较哈，他们用超过8倍的政策补贴的这些商品来倾销欧洲。啊，迄阵啊，而且马克龙的讲嘛，哎呦，我们以为吼，啊，但是伊即嘛澳洲的物件卖袂出去啊。我想到因为澳洲吼上大的市场，过去的上大的市场就两个，第一就是北美市场，美国；第二就是中国。即嘛这两个市场，中国的东西比你便宜啦。不要讲什么，讲车子，中国的车廉价的电动车现在倾销到欧洲。好，那过去欧洲的一些精品啊，高单价的东西可以卖去美国，但是川普第二任这关税吼一打，关税壁垒一建立的时候，哇惨嘛，平价的市场卖不出去，高价的市场也被川普关起来啊。现在所以马克龙现在才在那边叫说啊，怎么办啊？咱澳洲吼，咱澳洲的物件吼，今嘛吼啊，无市场啊啦，中国买不爱买啊，这个美国嘛不爱买啊，包括伊俗的物件，咱家己哦，咱家己澳洲本身的市场也被廉价的倾销。哦，他说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0: 你都要下台啊，
1: 这十档啊啦，第一任的时阵吼，那个马克龙还跟川普都对抗，因为 马克宏的第一任其实有跟川普的第一任 有 重叠到嘛。哇、哦啊、那个时候马克宏还要做欧洲的领袖左派嘛，打个招呼，欧洲的左法国就是很左啊，马克宏就是左派中的左派哦，贵气哦，说哇川普哦，你的市场没有开放哦，然后那个我们要 跟中国好好谈好。

0: 做生意，结果呢，你明年要卸任了，你才在讲这些哦，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威胁。嘿，你看，都搞法国代志赶快嘛，无好好啊处理。左派人都很浪漫啦，都想得很美好啦。我们只要开放我们的市场，让他来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就有机会哈。他们对手就会开放他们的市场，让我们去做他的生意，很天真啦。
1: 嗯，
0: 哦，很天真。马克龙伊的是延续过去这个德国总理梅克的政策嘛，哈。然后市场靠中国，能源靠哈。欧洲把能源靠俄罗斯，然后这个安全靠美国，起码这三大支柱全部对澳洲人来讲，全部拢绑绑。所以你才看嘛，那他讲有法国吧、西班牙的这些人民上街抗议，鲜花拍鬼嘛。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什么经济不好的缩影嘛。啊，法国也是啊，法国也是抗议啊。啊，德国嘛是赶快啦。你看法国、德国哈，还有西班牙这些，在这个哈欧洲都算是比较强的经济体，完全都变卦。德国的想法嘛，德国的这个所谓的极右派的政党哈，右派啦，不要说极右派，右派的政党接连在地方选举大胜啊，已经嘛主政哦，这里、个、德国的这个主要政党还是很保守的吧，还是很左派，他现在不要跟所谓的右派，德国的右派政党合作，但是因为佮感觉的世界已经变啦，今嘛吼，大家拢为家己啦。像现在中国其实也不好过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补贴倾销去抢你的市场啊，美国把门关起来自己玩自己的，所以齁我看澳洲人还是不知道经济是何性呢、还是觉得说
1: 啊、所以
0: 爱与和平、然后我只要开放人家就会开放齁、
1: 你看那穷山洞的那这齁那高
0: 啊对啊举虎谋皮啊
1: 都一样，其实全世界齁这几年都已经是被中国呢齁鲸吞蚕食啦哎干能共的家呢啊起码已经发现齁，但发现是不是为时已晚呢，
0: 我干嘛鲸吞蚕食你应该怎么栽嘛、你不中国补贴，啊，不是第一天补贴吧？
1: 你得用政府补贴面的企业
0: 啊。中国这个制造的商品廉价，
1: 那廉价哈，这个倾销到全世界。
0: 我跟你讲，你过去也是在利用中国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嘛，你冇送点嘛，所以你也觉得说哦 OK， 但是你没发现事态不对了。
1: 嗯，
0: 哦，人嘛是进步嘛，恭喜在，那么在讲欧洲现在很多精品。90%可能90%甚至95%的制程都是在中国做的啊，最后的10%拿去可能去欧洲，在意大利啊随便缝一个哦，缝一个那个
1: 一个 mark
0: 啊，或一个拉链啊，就可以 made in Italy， 所以中国那边成本很低。还有些我听过更甚者齁，的其中打个杂工，起码意大利就是中国人嘛，然后他们就会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中国那些做皮件的中国人就跑去意大利，就我们以为我们买到了什么精品名牌，是意大利百年匠人的手工师傅去做的，结果是一群从中国去意大利工作的中国人在替意大利人做这个精品的最后的加工。你为头靠未把问题搞成搞，放去中国人做的，只是说最后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意大利，就 made in 意大利，没有，所以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的能力。已经是 不可同日而语，以及圭尼亚二三十年来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大量制造，所以也它的品质跟价品质拉上来，价格又那么低，你真的不要那个澳洲，不要那个比澳洲一堆吼劳动条件啊有的没的，所以这个很麻烦呐、啊。但马克龙现在还在讲说，中国的东西倾销补政策补贴。他明年就下台啦、现在才讲这些好像很道德觉醒的话，我刚刚就没追准了，想没追准的是马克龙、难怪那个川普那么讨厌马克龙，
1: 没能力的，
0: 不是
1: 又没能力，
0: 对，没能力又觉得他什么
1: 耍帅啦，
0: 伪君子啦，
1: 的喜欢啊，也喜欢耍帅啊。
0: 对，
1: 我就是帅嘛，
0: 对，就帅啊，我就帅啊，好呀，我就帅啊。啊，认不清楚事实是什么啊？起码世界老板不知道嘛，他又拼命想要带领欧洲，哇！现在真的是哦，马克龙真的啊不，这
1: 啊
0: 对来
1: 讲，
0: 他不一定来讲，没你卸任拍拍屁股走了、反正他又不缺这个钱，苦的是欧洲的一般的中产阶级，跟这个。 比较辛苦的这个劳动阶层这样子。嗯，
1: 所以其实你看像那个德国以前啊，这啊之前卸任的那个总理梅克尔对不？嗯，他也是，他那时候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就是哇，亲中亲的不得了哈。后来卸任掉，整个德国的啊这个发展上，他自己知道错了。
0: 我们哈，我们要持平而讲，嗯，我们不能说梅克尔亲中，嗯，因为依他的那个年代啦，那个年代做那件事情其实是对的，但是时空环境会改变嘛。其实，梅克尔他其实是东德出身的，他是东德，他是极为冷静的一个人。他其实那这做对的，但是放在2026年的今天可能是错的。
1: 因为那个
0: 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啦，
1: 对，那个整个改变之后再发现哈，慢慢的哈的这一段时间，起先干嘛哦，
0: 没办法，没有错啊，
1: 哦，大家一起这样子哈，我来去你遐做岛主哈，安尼啊这样大家哦一起发大财，后来就
0: 这个路线要
1: 发到最后是人家在发，你自己国内你家的国内已经的民不聊生哈，就会这样子哈，就这国家东西安尼，
0: 有时候最难的哈，我感觉这人这 key 上困难的，就是否定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我要讲一个角度来讲，好，我们现在如果回到我们台湾，如果我们台湾这种台积电一直制造，然后赚钱的这一套，如果之后未来10年不受用的话，那怎么办？我们其实我们执政者要想到这件问题啊。好，懂吗？护国神山。你说啊，台积电领先几年，那后面的人不会有那个制程的追起或是怎么样嘛？所以还是要想嘛。那有时候有时候你的执政啊，是讲你的探险时阵，你被否定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其实是上困难的啦。其实那是上困难的啦。就像周杰伦，他如果想要创新新的歌曲的曲风，哎，他可能做了几样不受欢迎，他最后一定会走回他过去成功熟悉的这个作曲的老路，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支持他人，但是慢慢新一代的这些包括后起之兵，而且新一代的群众就不一定会喜欢他的这个周杰伦的风格，对啊，所以代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挑战跟
1: 就是可能，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啦，
1: 改革跟调整的过程，
0: 对啊，如果改革失败，改革永远失败，对啊，不简单啦，所以真的不简单，
1: 所以我当时错了可能就是，
0: 所以
1: 我
0: 们一点
1: 一日错啊就万年错了，就一直错下去，
0: 就是停损嘛，就跟他被告别个，你被斩告别被停损，你说啊，你
1: 我叫人讲我输不管个一日博一日跌，赶快一样的，
0: 对，就跟他们谈了共一类。赶快嘛，他就是1亿元美金，他就想要个教书博多嘛，所以就连整个身家都赔进去了，
1: 性命都没了，
0: 对，没有错。假和来混酿啊，听完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介意我本来是不容易，我一讲咧，我是讲咧，食老可能啊，都别个拢叫听噶，咁要拗未掂。我是讲，伊啊一个几落罐提出来，食三工都袂听。但系你介意唔呀？食骨头松哦，足好个。
3: 我2月份遐车祸，医生检查我骨头无安怎，啊，结果就是内底骨膜哦伤着，所以吼想要捡咧擦，啊，不然吼我就想着讲。你就会戒烟戒烟，我两头拢食，即马都是拢袂抽针咧扎，连我报应隔壁一个姊啊吼，我拢去查去救到做点点，啊我报应哦，食戒烟戒烟，昨我去伊阿家讲，哦我食一个拢袂固金袂用的错的，戒烟戒烟哦有够好用的，真正。
0: 水啦，袂丢金啊。
1: 救金会救的人是规工救无停，唔是讲干那睡觉会救呢。有当时安尼吼，无时无准白天会做救，重点是救了救归完，久久不消退哦。啊，你可能你规半点钟拢袂顶袂动的都会吼，所以讲这个充分的吼，这稍微晒一下太阳，补充珊瑚钙粉吼，这就是这样。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啊，日头哦天然的滴水都不用加，咱的珊瑚钙粉吼。以好处，它的优点就是它本身就好吸收，跟过去跟过去你所吃的钙吼是不同的。很多钙它可能是因为不太好吸收，所以它都会结合叫你要搭配啊什么低水力来再吼，或者是怎样吼，好，或者是说你感觉讲，我过去吃钙都吃足侪啊，吼啊，但是呢。 还是钙不足，还是啊骨质疏松，嗯，这都是吸收有限，对，你有吃啊，但是吸收的足少的，
0: 不完全嘛。
1: 得力选和钙粉就是。它就是强在这里啦，
0: 嗯嗯，
1: 一好吸收，你就不用再加 A B C D one two three 都不用加，
0: 嗯，
1: 二它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这刚才这两点哦都。就吼、哦，值得你选择得力酸哦钙粉啊啦，吼、嗯，这得力酸哦钙粉值得你来使用哦、嗯，最好的钙，天下第一钙，大人、小孩、老人都通通属浓中属要，还有孕妇，
0: 嗯，
1: 孕妇怀孕要补钙，囡、嗯、仔发育成长要补钙、
0: 嗯，
1: 中年以后呢，严重的钙质流失、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身、嗯、哦体能衰退要补钙，
0: 对、
1: 嗯，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来，美国总统川普吼，伫昨宣布由国家的情报总监吼，国家情报总监叫克雷顿领导白宫，即马成新成立的一个人工智慧任务小组哈。
0: 嗯嗯嗯。
1: 来，川普表示讲，这一支他们现在以后人工智慧，他们不叫 AI 了哦，哈、嗯哦。这川普自己给他哈，这个哦喜欢用这个名字哈，好叫做超级智慧。
0: 超级智慧，
1: 对，以后他们不会叫 AI，、哦、他们叫超级智慧。好、哦哦，然后由白宫的情报总监克雷顿，好、哦、来成啊，来啊，这里领导这个新成立的超级智慧部队，嗯、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哈、嗯哦，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目标就是要和美国持续的 AI 的发展方面领先全球，东。是会当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哈，所以啊，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哦啊一堆哦美国的科技大头哦，跟川普齐聚在白宫有没有哈？签一个什么同意书？
0: 那对啊，
1: 然后签完之后出来在外面又哦排排站那些大头的哈，包括你看的马斯克啦，包括黄仁勋啦，包括那个
0: AI 的巨头们呐，
1: 哎那个佐克伯啦，你看一排哈，遐遐人你遐。遐拢偌厉害的人嘞，所以哦，他在那边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代志，就是他们同意，就是由美国国家政府由国家来成立这一个，等于是哦，这掌控 AI， 当然也来发达哈、哦，这个发展 AI，、嗯、然后让 AI 哈、哦、这个叫做超级智慧可以领先全球哈、嗯嗯嗯嗯哦，这些大巨头他们都是同意的签了，然后事后再在白宫外面开记者会拍拍站，
0: 嗯、
1: 我看一下哈。哦这些大老板吼，啊，有安尼徛咧，啊，足不耐烦咧，吼，啊，跟他有那个谁是，因为议长爱上吼，好在那边啊做一个发表安尼的，就记者会吼，现场很多记者安尼啊，啊，现在大老板有些人站得不耐烦，给我们底下排排站，哎，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几分几秒拢在赚钱，你给我们底下徛这久，尤其是哎呦，好好笑哎，就是哦，我看网络就有很多人，但不是在讨论说这。这些人的身价多少？就那个场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不得了、哦、哇，东西那极度厉害的人，都是吼、哦、super 的东西，哦，世界上的 super 的人物哈。好、哦，网络就怎样讲？这个画面，这一张照片啊，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智商加起来多少？哦，我加起来、嗯、哦，也就多了嘛。你的智商对吧？咱智商相关的，但我跟我在。哦、智商多高？一七零，
0: 180，
1: 哦，这个都已经 top 啊！伊讲啊，这些人呐、啊，好啊，不总大家拢甲算一七零得啊啦。这些人他，哎，底下就怎样弄在咧讲咧，讲这些人的智商加起来，哇，惊人哦！不是说他们的财富惊人呢，哦。所以未来这个哈。哦 人工智慧 AI 任务小组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的超级智慧部队。超级智慧是川普偏爱使用的 AI 对 AI 的称呼。伊伫今年九月份，伊都以个讲吼被仿造第一个总统任期吼内底所成立的太空军。伊的这第一集咪是的，伊都讲他要成立一个太空军，好用这样的模式来组建来组建一支 AI 部队啊。AI 部队，同时呢，任命一名沙皇，统筹联邦政府的 AI 相关的工作，好来，所以这个 AI 沙皇就是克雷顿，我们刚才说的克雷顿，情报总监的头子，他担任这个超级智慧部队的这个沙皇的对啦，那像那个这个还有谁呢？这个黄仁勋担任也是相关的顾问的角色啊，包括还有其他很多哈，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美股转的起嘛，美股就是几大股都全部涨嘛，啊，咱台湾今仔日你看这股也起个冲破五万点，
0: 就是还是继续做多 AI 啦，
1: 对对对
0: ，AI 变什么？
1: 对
0: SI 哦，
1: 对，而且前几天哦，那个谁啊，马斯克他有宣布一件代志呢，就是说他的 SpaceX 哈，未来将会跟台积电合作哦，就有合作哦，但所以讲哦，这不得了哈，而且呢哈，这个马斯克呢，伊个原底SpaceX AI 现在要改名哦，现在要更名了哦，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以超级智慧取代人工智慧，那么所以呢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决定跟进，那么在昨天他就证实，今晚被改以旗下 AI 的那个部门哈 ，AI 部门 SpaceX AI 要把它更名为。SpaceXSI 叫做 XI Super Super Intelligence 超级智慧就所以它变成 SpaceXSI 的是 S 是 Super I 的是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就这样子超级智慧所以马斯克马上行动配合啊听讲吼，听讲迄阵今年年初的时阵，川普要去迄个掠迄个马杜罗的时阵，对不？委内瑞拉要去抓马杜罗是诶，之前呢，川普猛上呢，
0: 猛上
1: 猛 AI 啊，听讲伊猛 AI 啊，不过他问的 AI 是问马斯克的 AI 哦，他是问马斯克的 AI， 对，问了吼，就讲哦，意思问讲哦，我今嘛准备要安怎啊去迄落吼，这啊这觉得，请问 AI 你觉得可行不可行？结果呢，可能 AI 给他的答案是 OK 的啦，你知啊，今嘛你没啥问 AI 拢甲你分析个足清楚的，甚至你无问到，伊个会甲你讲啊，哎呀，伊个会问讲啊，无你有个想要进一步了解？不不不不，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哦，好，所以讲，听说哦，听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哎好哦，就采取行动。AI 说 OK 哦，那川普就哦好启动哦，就然后就顺利把马杜罗就抓起来了。

0: 所以哦，这真的是哦，未来真的是AI 的时代。我干嘛 Migo 哦，真的要好好把这个 AI 东西哦，竞争要我拉在手上啊不哦。嗯，说实在，你美国的制造业哦，现在也没真的没有竞争力。但是这个物件哦，AI 啦，半导体啦，那一旦继续这样子发光发热哦，这个这一些台湾的这个股票能上50000点，就是我们台湾就跟着美国好好的走这一波。啊不，竟然普通的制造业，你根本定美啊，中国啊，哦，你物件安怎做，拢做技巧拢无成本拢做输，但是这个物件 AI 半导体。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做了，赢不过了。
1: 嗯，好嘞，日本呢，哈，有两个城市呢，哈，怕是被合并，哈，然后要拼升格为日本的副首都哦，哈。好嘞，这就是日本的大阪府，哈，代办呢，也这个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哈。啊，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哦，这东西在日本大阪哈、哦，好了，这两个市呢，哈、哦，今麦已经着手要计划合并自治体，合并自治体哈、哦，并且在明年一月份要成立合并研究会，东西后要周边的主体体好、哦、这会加入。那因为台湾府目前哈、哦、正以升格为副首都为目标，因此这两个城市的合并有助于大阪市的强化机能，并且会当争取的财政的支援哈。哦根据日本因的人口普查最新的数据告到去年十月哈、嗯，全佐野市的人口是102,336人，啊，全南市的人口是56,107人，嗯嗯，啊，这两靠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拢松显著下降啊，减、哦、少、嗯，其中全南市的人口呢更加是十年来哈减差不多减掉一成，好、哦、一成的人口流失严重哈、哦，那所以讲。讲伊哪讲面对安尼持续啊，人口减少恶化，未来呢哦，不但无法度单独哦，即个单靠单独自治体来营运，恐怕也会面临无法度个存续的危机，
0: 财政危机啦。
1: 所以才考虑合并嘛，哦，就考虑合并整合资源，
0: 对啊，
1: 强化行政效率。
0: 哎、因为我觉得你看跌成架构嘛，这两个所在哦，这公务机关可能重复啊，可能合并之后，嗯，裁掉一些公务人员啊。都好，固定一个所在去做就好
1: 啊。对啊，那台湾府目前是哈，正以指定为副首都为目标，积极在咧做发展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大阪府，
0: 所以要先把自己的财政做好嘛，因为大阪府要作为哈第二首都啦，就是第二首都的话，其实现在不是跟大阪府的竞争呢。哎，
1: 等一下，
0: 让这些
1: 京都府吗？
0: 不，
1: 没有福冈府，
0: 福冈，福冈也要啊。然后名古屋他也想啊，为什么只有大阪？因为今嘛大家拢咧抢哈。哎呦。哎呦，所以哈、
1: 哦，是哦，
0: 人人有机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咱台股吼已经来到50097点了哈，5097点哈。

0: 哦，听众朋友哈，我几乎每天大家都在吃蛋哈，要注意一件事情。最近中国大陆沈阳哈，有一家三口呢，吃过了炒蛋之后呢，哈，引发集体食物中毒。
1: 哎呦喂，
0: 炒蛋，
1: 足恐怖！
0: 为什么？
1: 对啊，炒蛋，
0: 炒蛋嘿，他们自己煮的哦，而且是自己煮的哦。
1: 环节出了错误，
0: 对，哎，没想到这样，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哦，小棍 Pocket，Hello。
0: 哎、欸，啊，断线了哈，来断线再重打就好哈。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7755-99。嗯哼，好。来你好，
1: 嗨，来你好，小军 pocket， 咩？
2: 哎、欸、啊，小军，
0: 哎、欸、来，
2: 要请教一个，迄、那个我有食一种迄个钙油甲钙粉啊，吼，啊，唔过。迄、
0: 那
2: 个酒精啊，我讲
0: 迄
2: 够有效。
0: 酒精你
1: 钙
0: 粉
1: 啊，嘿，你加强加强，
0: 对对对，钙粉的补钙，你那补有过来的，酒精当然都有差，一定就有差呀、啊，吼、嗯，对，嘿，好。哦，这究竟要吃钙补钙哈？钙粉呐、啊，哈、哦，钙粉，咱钙粉，钙粉啊，一个是钙油，嗯，哦，钙粉就是包括咱补充钙质的啊，骨质疏松的、嗯、啊，牙齿哈，喙齿啊，囡仔发有孕妇怀孕要补钙的哈、嗯哦，啊，咱身体的退化机能的老化，这都是爱补钙，
1: 没有错，
0: 这拢爱吃钙啊，钙油就是啥关节，
1: 嗯嗯。
0: 哪一个关节都一样，你的膝盖关节、大腿关节、脊椎关节，哪里手腕关节，任何一个关节在那磨损退化，哈、哦，有足侪人也会啊，这样到最后呢，行动不便，哈、哦，疼痛不已，好、嗯哦，真的哦，我看网络嘛，在足侪人在咧讲讲，哇，那个躺下去哈、哦，腰就痛，哈、哦，翻身也痛，躺着也痛，坐起来也痛，
1: 哦、
0: 站着也痛，
1: 哇、哦，规组海了了啦，
0: 啊，你讲啊，你若讲不舒服啊，你去听一下，啊，我听一下。嘛是痛啊！这无你无你卖听，你起来骑，你起来坐，嘛是痛啊！你规工拢咧痛痛痛痛啊，老毛痛。所以讲这种关节的问题，你就提早加得力酸哦，钙油，得力的钙油来做补啊，补强保健、嗯、哦，关节的保健，得力的钙油，这美国的哈、哦，美国的哈、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啊，那为什么中毒？吃个炒蛋也可以中毒，太可怕了吧！
1: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哈，来哦，来你好，
0: 嗨 ，hello hello，
2: 哎，小官伯你好，
0: 哎你好，
2: 哎的，哎呦我收到啊，哎爷安那讲，
0: 来刷卡，
1: 刷卡。

0: 所以说、中国大陆这个地呢，咱提醒咱大家、每天很多人都一定会吃蛋、家里也会买鸡蛋、随时都买，有的人都买很多，
1: 这是国民的嘛，
0: 对，冰起来、每天要怎么煮怎么吃、都天天有蛋，餐餐有蛋、好来，他这是怎么呢，他说、后来这个一家吃了这个炒蛋、自己煮的炒蛋料集体食物中毒，元凶就是怎么，他鸡蛋买回来之后先洗过再冰、听说比如你鸡蛋买回来，有的人是不是真的我怎样，
1: 我想要蛋要洗
0: 他洗、他想说今天有垃圾嘛、有垃圾嘛、上面有卡什么垃圾啊、鸡洗还是什么，完完全不知道、是中国的，那这个例子、今天发生这个事是中国、但是我们同样每天都在吃鸡蛋来注意，他就是买回来之后他洗洗才下去冰、是怎样洗洗下去冰会出问题，专家一个讲，讲鸡卵的表面有一层迄个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你用水甲洗洗了，也破坏那一层保护膜、然后呢，那一层保护膜较薄起，好你洗过了，那鸡蛋上面如果有沙门氏菌的话，它会从那个鸡蛋的毛孔渗透到里面，就是安尼、
1: 好可怕、
0: 对。你不洗人，其实他本来有一层保护膜、他可等到是、反而是、这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嗨 ，Hello，
2: 主持人好，
0: 嘿嘿，你好，
2: 哎，那个来请教一个问题，好，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迄款你就像汽车的迄款强制险，对不对？
0: 嘿，
2: 啊，佮讲你若佮是讲，
3: 你若讲无受伤，
2: 食酒，啊，是发生啥感觉？
3: 突然间你的照，
2: 那个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啊？
0: 强制险哦，
2: 就你也是讲
0: 五块钱贵，独驾酒驾的对啦，是吧？
2: 哈，刚搞死了，对唔对？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咱知影迄条保险公司是伊个酒驾加迄条，
0: 酒驾
2: 应该是无赔啦、但是你个强制险是赔啊无赔？
0: 这个，
2: 你查看嘛，个另外一个点了，不给你用了，OK 啦。
0: 嘿，你直接讲得好。
2: 我爱听到
0: 伊咧接线开电话，
2: 嘿，意义点点嘛，伊个回答就是，我白色啦，红色啦，黄色啦，那色深蓝啦，粉红啊，啊，还是卡其色啦。色啦，嗯，你麻烦你赶回答一下。
0: 哦，这你 Google 姐不是较紧吗？嘿，嘿呀，你
2: Google 外，
0: 你一下子，你一下子要问那么多颜色。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4: 小坤啊，不客气，哎，你讲嘿，两票啊，咱超市买，哎，贵啊呗。以前蛋唔知啊，水洗过啊，人家去蒸。
0: 可能
4: 用过水，
0: 拢有洗过啊，但是吼，但是可能无伊个家己洗，可能伊家提来卤嘛，吼、可能洗较功夫吧，系啊。
4: 对啊，
0: 搞不好有的人是安尼啊，伊个你个摕丝瓜布啊，
4: 都
0: 啊，
4: 对
0: 对对对，伫水伫个水龙头下面啊，那个解释哦，清气成功，这我要甲放喺冰箱边哦，啊洗吼洗较清气诶。
4: 对啦，我讲那超市诶，唔是。
0: 就敢那像咱诶皮肤同款，咱诶皮肤嘛有一定油脂，家己诶洗出来油脂，有当时啊，咱甲皮面洗甲伤过。伤过清气，等到会失去那一层的天然油脂的保护膜，吼、嘛不不对咱的皮肤来讲不较好，吼、哦，哎、哦、哎，谢谢，吼、我听众朋友有一个问讲，如果那是汽车哈，这个有就是讲你独驾酒驾，吼、哦。独驾酒驾造成车祸，吼，或者我造成别人的死亡跟受伤，强制险的部分会不会赔？
1: 强制险的部分，
0: 哎，对，
1: 强，你说开车的人是独驾酒驾，
0: 哎，对，
1: 啊，撞死人，他就是独驾酒驾的那个人的强制险会不会赔啊？赔啊，
0: 会赔啊，
1: 赔。强制险就是其实它是损害填补嘛，它不是跟你的本身强制险的概念是损害填补，强制嘛。
0: 意思其他的保险伊袂甲赔呢，伊的意思是讲好像其他你家己有个加保什么什么，就不会赔，
1: 不会吧？但强制会赔啊，强制是损害填补，就不管你什么原因，因为你刚弄的受伤，那是那个人对方有损害嘛，所以才会有一个强制险的这个机制去做一个对方。 方的损害填补啊，会还是会启动啦。嗯，啊，伊家你这个人酒驾毒驾没有关系，嘿，一些保护被害人的一个保险嘛。嗯，会啊。
0: 好，安尼还有一这个大哥哥要我请你改。用日语给他回答，什么红色、白色、紫色、卡其色，这所有对呀，我都不在。
1: 你讲
0: 我哪会
1: 用？
0: 你讲我哪会用查？我得个跟你问，吼，我都是个，伊嘛是安尼讲，我讲的呀。
1: 啊，你耳聋不爱耳？我上头要去讲啊，自己学习，懒呐，这个是懒呐，就是懒。
0: 其实这个是可以查的。
1: 现在 AI 都可以，好让你大脑外包了，啊，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动动。手指就会的东西，学一下啦，不要那么懒呐。他卡不用金奖，退化。嗯，连
0: 好，
1: 连学 AI 都不要，
0: 对啦，
1: 真的没办法
0: 了。学一下啦，
1: 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你好哦，吼、嗯，安尼。
0: 反正伊拢想讲一通电话去把咱家都拢会当解决啦，
1: 吼。
0: 哎呀，吼、
1: 嗯，好啦，自己去动动手了，我已经解决你一半的问题了，吼、嗯。
0: 好，所以咱都在讲迄个鸡蛋吼，来、嗯、啊，
1: 给人，
0: 你好，嘿，
5: 对，淑婷姐，哎，酒驾发生车祸，啊，一些强制险的公司会向，会先理赔啊，然后最后跟那个酒驾的驾驶全额追讨。
1: 对啦，嗯，对啦，所以是损害填补嘛，啊，你们你管一定不会出去啦，一共没，不是共没赔，然后第二，
0: 嗯，好，
1: 后续这一端哦，他就会跟这个做强责任险嘛，是赶快嘛，就还是会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追偿的部分。
0: 大你好，嘿 ，Hello，
6: 小哥呢？
0: 嘿，
6: 开车人啊，独家个酒驾哈。保险公司不会赔，
1: 那起码讲强制啦，强制险啦，强制等些，强制就是政府规定。
0: 嗯，
1: 好啦，
0: 好哈，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我问你，像讲车迄个电动奥多外啦，吼，那可是讲个唔拄好人伤害着，啊，对方敢会搞电动人赔？这伊无赔，敢会当敢赔？
1: 你讲啥？
0: 你讲伤害着，啊，对方啥物？你这讲甲无清无楚？
6: 是讲车迄个。摩托车电动无摆啦，啊，若唔拄好互伤害着，啊，共伤害着，迄个敢着爱甲电动奥多摆赔安尼咧，敢会当？
1: 想你即马想，
0: 意思讲。啊，可能诶，骑奥多拜去弄着人啦。啊，迄、那个但是伊弄着迄个人，伊是骑迄个电动的奥多拜，伊拢伊个无牌照，无甲迄无关系哦、喔。
1: 啊，你行路你红，
0: 你讲弄着都爱赔，你
1: 造成。不是啦，你即马是讲弄着人是骑电动的，还是？
0: 唔是啦，伊弄着迄个人骑电动的啦，啊，伊讲迄无牌啦，嘿呀、啊，无牌
1: 你无牌你就无强制啊，当然无赔啊。
0: 唔是保险公司无赔，你人你可能你家己爱讲赔啦。
1: 你家己爱赔啊，嘿呀。我讲你无保险，保险公司哪要插你？嗯、对吧？嗯，
6: 这就是讲弄迄个弄着电动车，迄个人爱搞迄个电动车的人。
0: 啊，你讲弄着当然是你。
1: 没有，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们先搞清楚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他今天骑没有牌的电动车被
0: 撞到，
1: 被撞到，
0: 我是不是就不用赔他？
1: 但是不是被撞到？你说被有开车的人、骑车有白人有强制险讲弄着，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
0: 是啦，嘿啦，
6: 是
0: 弄着。
1: 那你可以讲啦，你可以讲啦。
6: 我意思是讲。咱骑电动车啦，吼，啊，人骑奥多拜啦，开车吼，
1: 对
6: 啊，咱无牌，把咱伤害着咱电动车的人，安尼，迄个无。
1: 人够赔互恁骑电动车的人对不？你袂。啊、哦、对哦，
6: 爱赔电动车的人
1: 无？爱啦，对啦，哎、哦欸，你今仔行咯，你今仔开动，你今仔行咯，啊，好有骑车有牌，还是讲开车有牌人弄着，你行咯，伊嘛是爱赔你。
0: 对啊，你弄着人嘛是爱赔。
1: 家你骑电动车有牌
0: 无？家你有牌无牌无关系啊。
1: 家你坐伫路边，你互弄着，伊嘛是爱赔你吼。
6: 你的意思是讲，人家弄
1: 着电。对啦，对，我再了解你意思啦。好好好，
0: 这跟有白无白无关系。你弄着人啊，都你造成人的受伤，你当然都爱赔啊，吼。
6: 哦，
0: 对，就是你无骑车，你是惊咯，嘛是同款爱赔啊，吼。谢谢，你讲弄着的人，当然是弄着的人爱赔啊，你是。
6: 谢
0: 谢，我唔捌落
6: 听人
0: 讲。嗯哼哼。No matter what you do。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台语哦，公交亭哈，那国语是什么？
0: 鸟松
7: 地方？
0: 鸟松。
7: 哦，鸟松哈、啊，
0: 嗯，
7: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
1: 谢。那我们给听众朋友比较完整的一个逻辑了哈，咱台湾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简称强制险呢，也核心的立法精神哦，就我就讲了嘛，无过失责任与交叉理赔哈，什么叫做无过失责任哈？不论对错，就先赔出去了。所以咱台湾不论对错嘛，你不管你毒驾酒驾，你错了嘛，那就不论你开车、哦、撞的那个人不论对错，就是先赔给被撞到的那个人，损害填补原则嘛、哦、但是有一个原则哦，一跟他赔哈，受伤还是死亡、嗯，啊你讲领导，啊伊讲伊毒驾酒驾弄掉领导的单，好、哦、财务损失有没有赔？没有。就只赔人身，对方哦造成对方的人身的受伤或者是死亡才有理赔啊，财务损失没有，这就是咱台湾的强制险的这个精神逻辑。
0: 好，所以咱都讲讲的这个鸡蛋哈，是不是买回来之后要把它洗干净再放进去冰箱冰？这是不对的哈、嗯，不对的哈。这所以大陆这一家三口因假料假黑的鸡蛋是安怎这食物中毒哈？咱都要简单讲的是讲鸡蛋的外壳，它其实有一层哈，咱都讲的就是哦一层水溶性的那个保护膜的丢啦哈，保护膜。那如果你把它冲干净了哦，那就会。造成啊，这个有那个沙门氏菌，鸡蛋上面可能有沙门氏菌哈，它就会啊从鸡蛋的毛孔哈渗入到这个鸡蛋里面，就会造成沙门氏菌的感染，所以假料在中毒才是这样子哈。好，所以那到底鸡蛋买回来要不要洗哈？好来，甲听众朋友讲，你鸡蛋买回来哈，你如果觉得不干净的话，有垃圾，你用打包啊切得好，不要用水洗，哈，甚至有一个哦，提菜粿布来个卤，哈，这不要，好，你就是因为一次一定是不可能讲买一两点嘛，你买回来，好，它有一部分一定是要冰起来，哈，所以你用打包啊，用干燥的，哈，干燥的纸巾还是打包切，哈，不要水洗，哈，记得啊，这样子擦干净再放进去冰，啊，你那个用水洗过嘞，用水洗过，马上煮不要紧，好。你若有用水洗过，你就马上煮，马上煮，好来，啊，你要下落冰，鸡蛋要下落冰的时阵，记得大头朝上。咱家人有一边是较尖，一边是较圆撸，吼，较对，较大头，较圆撸一边爱朝上面，吼，要下落冰的时阵，吼，要朝上面，吼，啊，温度大概零度到四度，哈，温度是零度到四度。嗯嗯鸡蛋买回来
1: 冷藏了哈，
0: 嘿对，
1: 不要洗，不要洗，要擦要冰，
0: 用干擦哈，嘿啊，然后放进去差不多冷藏的晒啊哈，啊别冰的时阵就是那个鸡蛋的大头要朝上哈，记得要冰。好，要冰，好、尤其夏天那么热，你鸡蛋不冰，卡落去两工啊、几工啊，摕来煮，卡咧拢散形，好、迄两斤的散形，散形过来的臭气啊，对，臭
1: 臭鸡蛋了，变臭鸡蛋了，
0: 臭蛋了。
1: 来你好，
0: 哎、欸，来你好 ，Hello， 嘿，
8: 你好，我家有一间杂货店，伊啊拢放三箱，日头拢有够大，
3: 那你好，
8: 在那里晒，那个可以买吗？
1: 哎、
0: 啊，
1: 你好，
0: 就看他放多久啊，哎呀、啊。哎，照理讲，
8: 买的都很担心。
0: 对呀、啊，对对对，所以买回去就要赶快冰起来。
3: 嘿，
0: 吼、
3: 啊，
0: 吼、
3: 啊，
0: 其实鸡蛋是袂堪咩温度嘞，吼。搁有当时啊，温度嘞，你若无冰嘞，搞不好拢鸡啊鸡啊拢补出来，无啦，开玩笑。不是，要让他补鸡啊，要让他补这个鸡小鸡，不是要放在那个灯泡这样照嘛，所以温度，他说，刚才我们一个听众说，他们有一担在卖鸡卵的，都整箱整箱都放在外面，有晒日头，他说这样才可以买。因为他每天是新鲜来的一波啊，我不知道啦，一波可能还好吧，还晒了鸡仔的补出来

0: Hello，
1: 来你好。
2: 小姑娘福建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迄鸡卵吼，超商买，我都唔知。啊，那若像你两家场买，
1: 哦，你那边
2: 你咧较鲜，啊，就是袂使洗。
1: 嗯。
2: 啊，买等于爱放咧五工柜才会使冰。买等于那现冰，你要摕出来杀。就是
0: 两
2: 克的两千，
0: 还好，
1: 好，
2: 谢谢。
1: 哦，你后边在炒恁饲鸡啊，是饲鸭，哦，鸡鸡嘎嘎。
0: 意思伊讲去鸡卵场买，拢很新啦，吼。啊，意思是讲你那很新鲜的吼，那这样子你买你在杀的时阵，就较歹被壳安尼啦，吼。啊，但是咱一般你那是讲，迄个买来的，伫咱伫店的买，迄种已经有一个时间啊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就还是买回。去就冰起来了，还是比较好了哈。哎呀，
1: 对啊，
0: 对啊，啊，不是大家拢要用沙的啦，啊，用沙的其实我感觉唔知咧，我感觉我用你，我水煮蛋我不咧用水煮，我拢用大同电锅，多好用诶！吼，个壳个足好白吼，凊彩的安怎啊个弹落去啊，一点点啊水都带动带动
1: 飘落。你要做水轮蒸，先清一下啊，用蒸的也是啦，哈，对啊对啊，先，因为你水要用啊嘛，你先洗起来，当然都不要紧。来，你好，嗨 ，Hello，
0: 哦，那两个都断线，重打0800-7755-99。拜吼！日本的奥奇纳瓦、奥基纳瓦发生这种代志吼，真正是歹仔啊吼！好来，日本冲绳县的那霸市呢吼，伫一间饭店内底呢，就三号前天吼，发生一宗强盗杀人案。
1: 嗯，
0: 被杀死的是一个39岁的日本女子。哈，等一下。
1: 哎，来你好，
0: 好来，谢谢哈。39岁的一个日本女性哈，沉尸丁西迪这个这个饭店的这个房间里面哈。后尾呢，警方呢哈，这个调监视器了后去调查，马上锁定凶手。
1: 嗯，
0: 竟然是一个20岁的那霸，在冲绳那霸的驻冲绳的美军哦，哇，这件代志哦，咱过去就知哦，冲绳民众有足侪人哦，啊，加上这几年佫有中国一直咧个煽动，咧个煽动哦，因就一直要搞这個美军呐、啊、吼，美国驻军要把他去赶出这个冲绳，今嘛发生这件代志，那真的是不太好，真的很不好哦。好来，那根据了解的是讲，这个20岁的美军哈，他跟那个39岁的日本女性啊，进去这个饭店的房间里面哈，然后后来他自己出来哦，一家里出来啊，那个女的没有出来啊，后来那个女的就被发现死在那个房间里面，罗贝卡这尸体解剖应该的是讲被勒死的，然后被勒死的，重点是那个女的她随身的财务包包完全不见哦，所以讲判定。这个美军、哦、有可能就是夺财杀人、哦
1: 嗯嗯嗯、
0: 对啊，夺财夺财啊太难哈。

所以这件事情呢，惊动了美国哈国防部，那日本也国防部哈部长也出来记者会说明这件事情，哦，表示讲跟美国的国防单位已经有相关的哈这个联系哈，哦，这针对这个代际哦，针对这件事情去讨论。还有这个驻冲绳美军哈，哦，对当地啊，民众的这个安全问题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既是夺财又杀人，这个真的是真的哈，哦。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也说太残忍了哈。哦啊，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冲绳的驻军？会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哦，当然，大家都话都说得很重。那美国这一边是说，哦，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定，哦，好，一定要去啊，这对驻军，哦，做成，哦，可能因为责成要怎么的去做一个，哦，这个安排，哦，啊，是说，啊，调查或者是约束，哦，真的，要不然的话，这真的实在。

0: 还有那个冲绳的知事啦，就是冲绳的这个县长已经选完，然后啊，不然那如果选前哪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会被这个比较主张哈，这里哈比较轻松啊，主张这美军要撤离冲绳的这个候选人哈，来一番操作啊，就嘛这里新当，然后上个月嘛，还上个月八月份的时候，
1: 没几天而已啊，
0: 对对对对对，贝伟魂基，
1: 搞不好都还没正式上任呢。
0: 哦，这个新的这个冲绳这个县长哈，知事哦，都是跟这个日本的中央是比较哈，政党是相同的啦，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你看美国加日本哦，你看中央就今嘛这个高市加这个美国哈，国防部长一个元首，一个美国部长都出来在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个美国的冲绳驻军最近应该会被管制休假，而且那个军纪要再教育哈，刚才我们这边就是马灾嘛，什么事情就是最怕哦。发生事情，尤其啦，不是你家的养窟哦，然后可能在台中营区的一个大门哦，比如说卡扎文是守大门的，大门如果出现了台中营区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跟他台中遐爱护尽量，
1: 所有的
0: 全国营区守大门的，你都要加强训练，加强战备。所以军纪很重要了，不过很多时候想想也是啊，你看美军这些阿兵哥大兵，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出过国哦，然后十八九岁二十岁血气方刚啊，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我相信刚才那小姐可能也是。不知道了，哎呀哎呀，当杀人绝对是不对了。
1: 二十岁，
0: 对啊，你对象是被四十岁，
1: 哎，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不知道啦，或者是他单纯只是
0: 去风花雪月场所认识的，
1: 就进去就闯抢钱，
0: 所以军纪很重要，我一直说军纪真的很重要。来，你好
1: ，Hello， 嘿，来你好，嘿，
2: 跟政
1: 治
2: 无关嘞，来冲绳只是性的问题而已呀。
1: 好，谢谢。
2: 不痴狂枉少年。
1: 好，但是你说姓，你说买春，你那个日本女性她的应召还是招客，那也 OK。但重点是，
0: 没有重点是杀人抢劫啦！
1: 你讲太细呀，
0: 对啊，
1: 你讲吹死个家当的灾
0: 不天，人不轻狂的少年就可以杀人抢劫吗？
1: 所以是，
0: 哎呀，对啊，
1: 不是都不是那问题呢？
0: 那一个是
1: 严重，你那个单纯只是
0: 他就是喜欢讲一下，哎呀，没有法治观念，烂街摊就别用，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法治观念哈。你是多少法治国家？不是共产国家哈？来，你好
1: ，Hello， 来你好，嘿嘿，
2: 我要问你一个小坤哦，
1: 嘿，来吃讲嘿。
2: 我张毅今天买衫，穿起啊，舒服啊。我啊过年我就买四 K 啊，拢总今年就买四 K 啊。
1: 啊好，来刷卡嘿。

歌咏漆哦，北高雄地区现在又多了一个哈、哦，大家可以去啊、哦，所以平常是周末假日啊，情况平常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景点哈、哦，一个文化园区哈、哦。这个文化园区的是哈、哦、冈山醒村哦，清澈一个醒哈、哦，清澈那个醒醒村文化景观区哈、哦，已历经了哈、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4年的精心修复哦，就在这上周哈、哦、末哦10月3号正式哦全园区的盛大开幕。想到这个醒村文化园区会那么红呢，因为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叫做一把青、哦、一把青、哦、这个在讲、哦、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国军作战的这个电视剧、哦、的一把青，这个电视剧的取景、哦、在这个醒村园区的取景而爆红。然后一个过去、哦、这种老的那个眷村的这个宿舍、哦、高雄市文化局在重新的整理之后呢，诶，上个礼拜重新开幕。哇，我的地方都看了很多人齁。这上个周末就去这个高雄的这个醒村文化园区。诶，北麦呢一个这个电视剧来的一把青里面的场景重现之外呢齁、哦、然后他把整个宿舍都整理过啊，将过去这一段属于这个因为是空军齁、哦。空军的眷村文化齁、哦、再重新的整理之后呈现给世人齁、哦。这个醒村的前身齁、哦、喔、哦、那个在1940年代的日治时期是一柜底下日本的海军的第61航空厂高级飞行员的宿舍群。所以他一直日本时代他就是所谓的空军的战斗机的驾驶员的宿舍。大家讲，吼，可以当这个空军哦，还可以当这个驾驶员，那个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那个时候是能够配给的宿舍，东西一舵战一级棒的宿舍。所以因为那时候日本时代就规划的非常现代化，这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中华民国政府就接收成为空军官校飞行官的宿舍群。然后呢，因为齁过去这个中华民国的早期来台的空军都是从四川成都的齁醒村齁、哦、所以过去他们在四川的时候就用这个宿舍的名字嘛，所以来到台湾之后也继续去沿用醒村齁、哦、这两个字齁、哦、作为他们宿舍的这个代表。所以但是这个一横过来的齁、哦、融合了巴洛克式的连续的拱形回廊跟齁圆形拱台的建筑，融合了西式跟日式的齁的功法齁，展现出一般与竹篱围巴截然不同的眷村的风格齁。啊，基本呢这个醒村重新开幕后有几个亮点嘛，得然逃到了共轨，是一把青哦，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拍摄的场景啊、哦、它也有重现。再来呢齁、哦、有所谓的齁、哦、看见冈山齁、哦、高雄史博策展齁、哦、以过去冈山在地的空军眷村信仰齁、哦、饮食跟地方脉络齁、哦、起码也有展出。还有所谓的齁、哦、让那个年轻人有所谓的青创基地。欸、所以弄得不错呢，我相信这类齁、哦、那对这类齁、不管是眷村文化啦或者是空军文化有兴趣的齁、哦、在这个高雄的这个醒村的文化园区齁、哦、有机会齁、哦、就平常可以走走看看，整理了不错。因为是一个高雄北高雄的新的文化的景点齁、哦、距离这个高雄的冈山高一站齁、哦、你可能开车过去它有接驳，算是还是有点距离。目前齁、哦、从捷运站到这个醒村文化村齁、哦、有所谓的接驳车啊，之后接驳车结束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关的替代的大众交通可以选择，所以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来，你听这部《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看嘛，看七七五五九。

0: 嗨，你好，秋坤 Pocket， Hello，
1: 哎 ，Pocket，
0: 哎，你好
1: ，OK， 哎，我请教一下，因为护理元素是查甫人的在讲。
0: 光哥哈，当然可以啊，男性女性哈，这困眠的问题，加护理元素都可以，没问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那这样，
0: 来，刷卡给你讲哈。
2: 好，来线下哦。

0: 来你好，
1: 嘿，你他都要讲，还用个大桶电锅哈，还用吹吹什么吹煮蛋啊？我怕你没有还没有讲听得很清楚，你可以再我电话挂掉以后，你再讲一次。
0: 好。

0: 来，咱听众朋友讲，拄只我讲用电锅煮这个白煮蛋啦，吼，应该讲是白煮蛋，吼，这。咱要吃蛋，吃蛋白质最好的，甚至有当时你控制体重最好的就是吃水煮蛋，对，白煮蛋的，对。我说我就这样认为水煮蛋的用水来煮嘛，来滚嘛，这个，但是我感觉那很麻烦的，真的很麻烦的，其实台东电锅很好用的，台东电锅你能要几粒做一遍给落落下去，不用那个哦，不用那个内锅哦，不用哦，不用内锅哦，你来过唔免下落哈，你直接个落咧大同电锅就好，直接个落落去。啊，你结果有是大同电锅，有一个敢那有空迄个敢那一个电锅的有啊，有一空迄个用吹物件电锅，你结果你就个等迄个蛋落就好啊，下落啊，你两个白白咧，然后一点点水就好了，差不多一汤匙的水就会杀你啊。不管你吹几粒拢同款，你就是差不多，咱一般咧较汤迄个汤匙啊，一汤匙的水就会杀你啊。啊，用落去了吼，等下电锅盖子盖起来，按下去，直接按咱的煮饭来按下去，伊差不多应该十几分，伊就会跳起来呀，跳起来了吼，就好啊，就很快，逐粒拢就好白，啊，凊彩迄落逐粒壳拢就好白吼，啊个哦，这又很快，啊，啥物拢唔免管啊，免搞啊，免搁底下咧用水煮啊，底下滚的嘛都不用吼，真的超好用，因为我刚我家己早餐会吃两颗水煮蛋，我都这样子煮的哈。你要一遍个煮十粒、二十粒，拢赶快安尼煮哈。真的，一点点水就好，你不用用太多水哈。嘿，一足劲的一些啊哈。好嘞，谢谢哈。
1: Hello， 你好，哎，来小坤 ，Pocket， 你好，你好，
2: 你好，嘿，哎，苏鹏是食安怎？
0: 苏鹏哈，哎，好来，算卡跟你讲哈，小坤扑过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2: 用一支卫生纸，温水温啊，淡淡坑落，加两根落天管吹就行
0: 啦。嘛是会使啦，吼，嘿，好，谢谢哈，嘿，来你好，嘿，嘿，嘿，
2: 你煮的水煮蛋，今年你点过哎，煮煮点梅，抓起啊，
0: 对啊，个处理安尼嘛是会使啊，同款啊，拢
2: 诶，
0: 都会，就唔好个用水底下杀，嘿，也伤啰嗦啊，伤麻烦啊，嘿，
2: 嘿，对啊，
0: 有人用迄个哦，比如餐巾嘛，你个厨房餐巾嘿嘛是会使嘛吼，一张还是两张吼，一差不多两张啦吼，两张个厨房餐巾，你甲温淡了，甲冇温淡哦，你冇插插滴哦，你甲温一些个温淡，一些个甜水甜掉。安尼一个铺落电锅底，安尼就会杀你啊！啊，都唔免加水啊，你都蛮免加水吼。啊，我是不想浪费纸餐巾呐，所以我就直接个下落去。吼，有啊，开迄个电锅原底有加一个，敢那迄个在吹物件，迄个有无？迄一空一空的，我就个开伫个顶头安尼啊，一点点水给它倒下去，安就好啊！吼，我甚至我嘛唔免浪费我的餐巾纸哦哦，都这样都很好，很快，你都不用管，煮起来大量能。汤嘛，足好白，弄足好白吼、哦。来，你好。
3: 哎、欸，小朋友，
4: 嘿，我请问你吼，我听说，有听讲你爱食钙粉，甲中西药爱离偌久？
0: 你一个，你食药啊，放咧饭后嘛，咱个就是其他时间拢会使啊，吼，安尼。
4: 我的意思是讲，我算讲会加个啊。
0: 好，来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嘿。
4: 加个啊啊，要半天去看。暗时我爱讲是爱困药啊，安尼直接就安尼，爱敢袂用随无
0: 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嘿。什么时间拢会使？咱个产品，你什么时间要食，什么时间要抹，拢会使哩，吼。
4: 啊，
0: 甲西药卖做伙食。就好啊，吼，咱几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别夹做就好啊，好，谢谢。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像我若要卤卵啊，我嘛是安尼哦，一捆，比如我要卤十粒，我十粒就先落去电锅，就用安尼方法，偌紧嘞吼，啊，壳阁好白哦，啊，肉卤甲一半，你甲弹落去。

0: 来，你好吼，小君 ，Pocket。
1: Pocket 啊。
0: 是，来你请讲吼。
1: 啊，拍水，我被开了。
0: 哦，别紧吼，来算卡吼。
2: 好，来0800，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哎呀，我想问你哈，啊，台中台区高雄药房敢有这边？
0: 有，
1: 有有，嗯，可能我遐
0: 好啊。OK， 谢谢，谢谢。轻轻传
2: 来一首歌。哦，上礼拜哈，在高雄的巨蛋哦，也是周末的两天哦，10月3号跟10月4号。在高雄巨蛋呢，有一个韩国的男团吼来办演唱会，然后这两天吼万人空巷吼啊，去这类吼高雄巨蛋看的很多年轻人都要去买周边看男团演唱会啊，这让我想看演唱会就高雄这规定要办演唱会办到吼什么团体都来过，那有什么特别？这个演唱会我要特别拿出来讲嘞。顶礼拜吼礼拜六礼拜天吼这个来高雄办的男团的演唱会是什么呢？嗯。不是真人哦，是虚拟偶像。上面是虚拟偶像，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哎、欸，
3: 小君啊，
0: 哎、欸，
3: 等过迄个，你讲刚刚迄个展览啦，
0: 哦，展览啦，吼，展览，吼，吼，对，展览，展览，好啦，吼，咧吹物件的展览啦，嗯，
2: 这个虚拟男团哦，伊是即2023年出道了南韩的超级红团，他叫 PLAVE 这个团体哦，这个团体哦，伊是结合了实体的3D 动态捕捉技术哈，与成员自身的歌词创作的实力。伊在刚刚讲啦，伊咧今仔去哦，这个巨蛋内底看唱歌，你无法都看到真正的人，你拢是啥红啊？哦，就是像那卡通动漫这样子，但是以这动漫不是画出来的，是他们背后这几个男团，他们没有露脸，他们就用那个所谓的像那电影的实时动态捕捉技术嘛，又唱又跳又主持，然后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观众互动，也粉丝互动，但是完全都没有露过脸哦，应该你家己的这类形象全部都弄成像动漫动画这样子，哎，惊死人呢。安尼会当吸引到连续两场哦吼，超过吼要超过50,000人来看吼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周边哦卖的哦下下叫乱七八糟。这两天我看网络店馆哦，足侪人为着吼少年家为了买他们的周边哦，一大早6、7点钟天都还没亮就跑去排队。所以我刚刚哦，韩国这个在这个制造偶像哦，这个韩流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哦。所以这几个这表演的团体齁，这个表演团体是由真人的表演者透过动态捕捉的技术呈现，英国的人齁，英国的人又唱又跳又编曲又编舞，但是他们完全都没有露过脸。他们全球的第一场海外的巡回演唱会，到底选择在台湾，好的歌哟，而且第一次的海外票房就卖了一个，哦，开了一个好彩头。结果，这个五届媒体哦，得去轰猛家的粉丝哦，有粉丝在排队进场，其实说啊，为什么你要卖来看这个虚拟男团呢？啊，他们你有没有看到本人哦？我记者联盟，我把的疑惑其实跟我一样，我说你把我快点本人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疯，买了一大堆他的周边？哦，那个小年轻的小女生说啊，因为他们很好玩啊，哦，那对粉丝也很好啊。哇，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哦，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妹妹，哦，只要有能够追星，即便他不是真人也没有关系，期待的改本啊。
0: 台积电现在，哦，跳起来个2580块啊，哦，台积电一张哦，2580
2: 一股啦，
0: 哦，一股哈，一股2800，哎呀，2580块哦。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
0: ，Hello， 嘿，
4: 哎，小公婆给的，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嘿，
4: 你好，哎呀，阿妹，哎呀，这，
2: 嗯，
4: 哎，阿妹，那个新。对啦，伊拄只咧讲，迄个切迄种切卵吼，切伊切卵，拢直接切落就好，切落拢免看咩，直接我切落。
0: 嘛是，
4: 我大家拢嘛切5、6粒。
0: 哎，对啊。
4: 但是滴一点仔水落就好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一点仔就好。
0: 对啦，对啦。
4: 啊，你别起来就死咯啊。
0: 嗯哼，对啦，对啦，对啊，对啊，对。
4: 我去新庄药房吼，
0: 嗯，
4: 伊啊拢也有。
0: 哦吼。
4: 介伊个。你咧卖迄拢有啦，
0: 嗯嗯，好，
4: 用具

0: 娘你好，小公莫讲。
1: 阿嘞，你好。
0: 你好。
2: 我刚才想给你借问的哦。
0: 哎，来请讲。
2: 我要买富丽元素哦。富丽哦。
0: 哎，是。
2: 只要
0: 好困，
2: 会困一个啊。
1: 会困，会水，会少年，会清新的。
2: 我是讲哦，我这啊个大组，刚才想讲一条。
0: 来刷卡好吗？
1: 刷卡，给你看麦。来刷卡，讲好吼，来。那你得力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五大产品哈，维他干食过肝的肝油啊，吼，吼，你来肝要顾好哈，啊肝要好咧，家己保养的，你得维他干哦，哦，这肝差不多大家也卖伤客气啦，吼，可能你唔是肝病的高风险群，但是因为咱一讲讲生活中会影响到肝脏健康的因素太多吼，所以讲啊，加减肝油，加减吼。那想到一天甲吞一粒两粒嘛好啦吼，算一个保养安尼嘛 OK。钙质的补充的得力选哦，钙粉这不用讲，天下第一钙吼，已经甲你选择好啊的天下第一钙。啊，过关在嘞，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 U 钙 U 吼，在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食好困嘞，心情会好，佮会水会少年嘞吼，来护理元素啊，护理哈啊。公司内底护理哈，那音啦音是安尼啦，啊，咱的护是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所以你也记护理元素安尼，护理元素。啊，那要爱大做啊，苏鹏的食迄个尿沓沓棒啊，吼，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沓沓弟弟、沓沓弟弟的年纪啊，你都爱食苏鹏，查甫查某，甚至囡仔潮流拢会使食苏鹏哦。苏鹏，你那边爱大组诶，讲诶，恁敢有搁个有大组有加精神诶，一规组规组诶，你问药房，你去药房，你当开嘴甲问有，你得甲买吼。即阵那搁有当问到大组，你得看啊，你搁咧客气啥吼？好，谢谢医生。

0: 好来呀、啊，好，谢谢啦，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1: 来更正下来，我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要讲说，台股五万点哦，不是现货，是期货指数冲破，冲破五万啊！但是现在当前的指数哦，现货指数哦，冲上49,770点哦，在台股新高哦，所以还没破五万啊，公、现货还没啦，期货已经破，但是快了啦，快了啦，
0: 快了，也快了啦，嘿，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嘿。
0: 富丽元素加，嘿，就是加白天的加，吼，你得你得调调内分泌，吼，还得加加富丽元素。
2: 几点
0: 食拢无要紧，你照三顿来饭时间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你就食时间迄自由食保健品的吼，保健品吼，
1: 哎、随时都有当加
0: 吼，没有什么限定时间，哎、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吼、好，吼。哈，三界对，可以。你唔好暗时要困才食就对啊，吼。你会记得这句话吼。好，
1: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 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二。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妙趣中色，必得其林，林之求恶，同算一书。世间人啊，做什么代志，拢爱选择。咱要看什么册，要学什么代志，拢是爱选择个清楚。人生的路，才会当顺遂。那亲像咱要买物件，当然是爱买好的，有信用的，有合适的，咱啊才会当舒适。那呢，交朋友嘛，同款啊，交到好朋友，对咱的人生有真大、真好的帮助。世间万事啊，咱看到鸟啊，鸟啊，伫日时啊飞出去食物件，暗时啊一定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人啊，伫人生当中，咱的心嘛同款，心啊，唔好去选择邪恶，邪恶的心只会乎咱的人生增加真侪困难、艰苦。所以生活当中，唔好去不良的场所，唔好去交到无好的朋友，唔好去做着无好的代志，对着咱的人生拢是真重要的。人生在世，起心动念，爱用心思考，未来啊，影响是真大的。做人做事，咱爱有智慧，明辨是非，心中做选择，选择对啊，减少真济艰难困苦，人生也会当顺利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一龙所唱的《南都夜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来去咱台南关田。关田啊，过去啊，一直啊以着顶角作为着主要的农业产品。而且产量，咱关田的菱角产量是全国之冠。每一年呢，秋高气爽的时阵，秋天都是菱角的盛产季，四界处处咧采菱角。伫这个所在咧，你会发现到不单单的这个菱角的农民吼，这个划着小舟，穿着雨衣，穿梭伫菱角田当中。这几乎吼，采菱角的模样吼，甚至咧变成着咱台南南营八景区这个林香周营啊，今天你呢不单单来个关田，乔师哥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来去最近一个重新整理好、真水真漂亮的葫芦杯自然公园。葫芦杯自然公园，当讲是真侪台南人的记忆哈，系啊，当中串联的德源杯、葫芦杯、虎头杯三大洲带哈，啊，而且呢，真侪人呢，自细汉到大汉呢，常常去这个所在佚佗。啊！不过经过着整修整建了后，这所在焕然一新。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遮坐的，得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真济台南人拢有去过葫芦杯吼，诶，从较早过去做囡仔时阵，可能常常伫遮佚佗，自细汉到大汉吼。啊，这当中呢，葫芦杯呢，其实呢是咱台南最重要的杯汤资源之一。像哈多啊，像是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吼，这当中的时阵呢，伫咱台南啊，系啊，伫咱台南，诶，即、这个安尼虎头杯啦、葫芦杯啦，这些拢是咱。这个台南人呢，诶，最重要的一个生活回忆哦，包括德源碑哈，哎呀，啊，其实台南市政府呢，为着要重新来活化着这诶，这台南人的印象跟记忆，嘛活化着观光，所以重新来增建着葫芦碑，哈，这所在不单单地景风貌，跟着设施，拢再一次升级。提供着民众和游客有一个足好的休闲场域哈。今仔难得机会对着陈老师来看卖吼，哇，内底真赞呢，规个拢焕然一新呢，不单单呢，来个遮呢有临坡吊桥，包括着呢，搁有溜滑梯哦，规个葫芦杯，规个临水。这个临水岸边吼，这阶梯拢重新整顶，和民众来到这个葫芦杯附近呢散步游赏，更加轻松舒适，非常赞吼。加上着嘞，一挂这个步道啦、设施啦，增加着儿童的游憩区，大人、囡仔来到这个所在拢会当休困。咱来知影吼，台南吼，伊嘞这个安尼作用着杯汤资源，像咱阿多啊。这个节目一起头的时阵，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分享的台南这个当中杯汤文化有德源杯、葫芦杯、虎头杯，对着台南来讲，这个、当中呢，是过去到现在拢是真重要的一个文化资源哈。啊，来个葫芦杯，咱不单单的进来有这个安尼吼，一挂水岸吼、坐街吼，你也当坐伫这个海边吼，看风景。人哦，唔好想赶紧，唔好想赶工，爱时间哦，家己休困。每一工唔是除了趁钱做工课以外，生活嘛真重要。所以来个葫芦杯游赏的时阵，你会发现咧，讲加了一份清净清闲。这里什么代志都唔免做，当看到安尼杯汤吼，美妙风光，你心情得爽快啊！吼，系啊，啊来个这所在其实咧，咱台南。尤其关田林乡周营吼，会当讲是一个足重要一个景色。唔过爱秋天较看会到吼，啊唔过平常时日来那个即葫芦杯时阵，临坡吊桥，包括着真侪儿童的溜滑梯吼，包括着设施，拢会当增加着游赏的乐趣。啊，即呢不单单有真侪游憩区，而且有水岸坐街，坐伫水花边啊，你都会当。轻松看风景，甚至阁有环杯步道，和民众来个遮游赏，更加轻松自在以外，阁配合着一挂地景小气吼，诶，重新整建。所以来个这所在，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会当看到夕阳余晖，你会当看到这个安那杯塘风光，甚至咧，你咧会当来遮啉一杯咖啡，好好啊欣赏着伊美妙的情景，吼、哦。有机会来到台南的时阵，不单单台南的有真济台南小吃，而且有真济即个都是名胜古迹。其实呢，台南呢，毛真济呢，即个那舒服住宅的风景和资源。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葫芦杯，有真济同玩和零嘴，吼，甚至有餐厅会当食到关田美食。吃到菱角大餐，甚至呢，会当去伊的文化资源教育园区了解到伊的文化，甚至呢，有游客中心了解到附近一挂即个景点游赏，吼，包括着附近阁有乌山头水库、八田雨衣纪念馆，拢伫附近，轻轻松松来个台南吼，佚佗，规划两天的行程，体验着台南的杯汤文化。也是一个足好的旅游行程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
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蕙小姐所唱的《人来阮梦中》。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真多人认真打拼奋斗就是为着要让自己在未来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过陈律师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尤其是我去法国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到台湾人真多人因为工作是为着生活，我打拼做工作为着要过好生活，所以给自己一个未来目标，我较勤俭打拼骨力做，未来呢较有好日子，较有好生活通过。不过呢却是真多人在这个目标之下纷纷身体打坏去，破病去，中风去，身体不好去，甚至忧郁症。不过陈老师去法国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法国人因为可能在工作的中因愿意来喝一杯下午茶，让自己休息一两点钟，坐在路边放空看人走来走去，去到法国的咖啡厅，你会发现到说因为真多这个咖啡做的喝咖啡的桌子竟然是面向着大路，人客来坐着，这个这样坐在咖啡桌头前，你看到的就是大路，是怎么要坐在大路边呢？是怎么不会坐在里面吹冷气呢？因为他们感觉这是身体休息一个重要的过程。所以法国人他每天找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休息，你不是把身体操坏去。不过台湾人呢，有钱就赚，甚至喝一杯咖啡都喝不轻松，甚至呢生活当中呢休息的时间呢还时时在处理着公司，甚至呢处理着工作。到底对一种生活模式是咱应该做的选择？但有什么深深有一个感慨，真侪台湾人呢，做甲身体歹去，做甲破病去，卡来开着大笔的医药费看医生。今仔日陈老师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曹启泰的故事吼。曹启泰真侪人，尤其是众人朋友，可能你拢看过伊过去主持的节目，伊会当搞笑主持，甚至咧伊咧当中咧主持过真侪。这个节目让大家印象深刻。不过呢，很多人也了解曹启泰当初投资失败，负债 1.6 亿。他说他站在站在窗边想说，如果要跳下，马仔报纸不知道怎么写。到底是什么东西救到他，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我们也对陈律师来了解。过去天王曹启泰会当讲是主持天王，以犀利的口才，谈着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曾经红极一时。不过咧，在荧光幕头前光鲜亮丽的背后，伊确实因为投资失利、债务危机，甚至引发着恐慌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人生真正唔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破病去，一切拢化为乌有去。所以曹启泰到尾啊，重新搁振作起来了后，竟然呢，伫记者要采访伊进前呢，搁中风去。好佳哉是小中风，无危及着性命，佮重新来佮调养倒来。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曹启泰这个人，其实呢，伊真已经真少伫媒体顶管曝光啊。而且呢，伊咧伫台湾的时间几乎都留给家人，足少出现伫公开场合。好不容易记者媒体这个要给他采访，他也好好整理安排，
结果伫要接受采访的进程，竟然中风。伊讲伊千想万想想袂到，好佳哉是小中风，伊的脚、伊的手、伊的指，拢规个麻。好佳哉讲，当中咧经过着急诊室的急救，看着病房医生的调理，重新阁恢复倒来。到尾啊，接受着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阵，伊笑笑啊讲，伊讲好佳哉，吼、哦、是小中风，今日经恢复啊。不过咧，医生甲警告，如果阁未向过生活，未向好好啊顾身体，可能熬一头咧，都唔是遮尼轻松啊。所以曹启泰吼，伊目前的生活当心，已经退居幕后吼。伊做伊家伊做的代志，吼、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吼、哦、其实咧给了真侪笑容，吼、哦，伊讲。进已经无伫目前主持啊，唔过咧进就是做小看咧，做趣味的。咱重新来看伊少年，伊23岁出道的时阵，过去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有印象吼、哦，曹启泰可能看到一挂中年朋友差不多会吼、哦。少年的时阵你咧做啥？陈老师来请问咱中年朋友吼、哦，咱中年朋友50-60岁、20几岁时阵，你咧辛苦？拢是要阁辛苦拍拼吼，我相信足侪中年朋友，你过去20几岁时阵，迄时阵的背景，真侪人拢是辛苦努力，想要未来会当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作为着目标来拍拼。曹启泰嘛同款，伊感觉讲23岁出道的时阵较认真嘞，较骨力嘞，较拍拼。有工作就做，一直做，一直挑战，一直努力奋斗。所以在那时候，他呢不但一直挑战自我，探索到各种的可能性。他说其实他跟自己说要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不过进步的过程其实会让他很大很大的压力，予伊真大真大的负担。虽然赚到钱，其实呢，嘛赚了真侪身体债、身体债。曹启泰伊讲，我伫荧光幕头前，就是带予人快乐。伊讲我的个性嘛是安尼，我袂介意冲突，我袂介意看人争，我介意气氛和谐。啊，毋过。你顾为亲，真侪代志都是忍耐、忍耐、忍耐，无消化。大哥大姐啊，古早人讲欢喜做，都爱甘愿受。这句话真有学问吼。真侪人欢喜做，吼，唔过咧，你无法度消受。忍耐的背后，你忍加破病。这伫佛家当中。讲到欢喜做甘愿受，是教你爱会向消化，爱会向舒压。那亲像今仔日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法国人、法国人，因可能下晡的时阵，因要啉一杯下午茶，因就甲店关起来。这台湾人是无可能的，一啉一杯下午茶，甲

小朋友爱炸零食去，结果厝内底家计卖靠零食，根本都无物件通炸。所以咧，伊去同乐会顶馆表演节目的时阵咧，伊安怎？伊讲啊，我表演好啊，我无炸零食，我来表演。啊，大家吼拎零食，大家逛街食。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便当咧，嘛堪大家逛街食。啊，大家看伊表演真趣味，来我便当分你食。伊讲我以前就是安尼啊，靠着我的表演吼，去台顶表演，堪大家互动，甚至咧。大家物件分我吃，甚至同学吼真介意看伊表演。第一小学毕业纪念册顶馆，同学甲留言，希望你未来变成奥斯卡影帝。结果伊无变成奥斯卡影帝吼，伊确实变成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曹吉泰除了主持以外，其实咧伊做真侪事业，这。这个股神巴菲特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蒙格，伊巴菲特也好，蒙格也好，伊拢有一个概念。现在因这世人会当赚钱侪钱，啊，佮身体佮顾会好，食到九十几岁，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做你会向做的代志，做你会向做的代志，做你捌的代志。唔过当初。曹启泰就是做足侪代志，伊不单单咧做珠宝设计、出版杂志，伊创业范围遍及各种产业。一个人你要分心做足侪事，你管袂起，你管袂起。所以咧，曹启泰咧，迄时阵啊做珠宝事业，同时佮主持着十个节目，甚至佮创办十几杂志，好、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哦，不单单哦，互伊咧安尼非常的无用，甚至无喘息的空间。加上着你事业做甲遮尼复杂，做甲遮尼侪项，也要主持，也要做珠宝，也搁要出版，要出版这个杂志，你当然管袂起嘛。到最后咧，投资失败。甚至咧，佮予朋友骗去。曹启泰陷入着债务的危机，走入着负债的人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印象，你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捌看过曹启泰出的迄本册。这本册叫做《一张一亿六千万的课》，伊当中就是记录着伊。背负着一亿六千万的债务，要安那个还清？这对伊来讲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曹启泰伊回想起来，伊讲哦，迄时阵真惨呢。不过根本都无时间来自怨自哀，因为逐天想着讲银行三点半要关进前，要去对这个安那借钱，想办法嘞。来这年啊，度过着机票，吼、哦，会难关。所以，伊连续借钱借七年。第一，人生的过程，伊讲曾经靠底下存几百块啊，曾经无所在人困，伫外口咧找着三温暖去过一暝，甚至惊人认出来讲啊，曹志泰，你卡遮尼落魄。佫惊人知影，叶叶，曹启泰伫伊人生吼上艰苦迄几年内底，伊曾经徛伫窗仔边思考一件事，思考讲万一我跳落吼，毋知报纸会安怎写吼，系啊，敢是爱先换一束较好看的衫，吼啊姿势吼爱摆什么姿势，落地了较袂伤歹看。吼、哦，咱人一定爱珍惜生命，吼、哦，这个当中生命一定会当找到出路，吼、哦。如果拄到问题，爱找生命专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吼、哦，这当中拢会协助你。人生哦，经过着难关了，路更加宽阔。到尾啊，超级带过写一本册，吼、
反思想看卖，吼、哦，唔好自找死路，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分享到伊个故事的过程，其实曹启泰嘛渐渐已经行出来，又发现着讲，哎、欸，伊今仔日会当即个度过着即个难关。伊讲最重要的是心情啦，心情若未欢喜，人就未健康啦。所以当中诶，其实咧经过着足侪年诶身心煎熬，其实曹启泰曾经得着恐慌症。伊讲哦，过去迄时阵诶破病原因，就是高强度诶工作，咱想嘛知影接杂诶节目，甚至得过。主播行李甚至咧，诶，得个做即个编辑杂志，搞尾啊，个朋友骗你，一定诶嘛。你已经无时间管理，一定爱拜托人啊，别人看你有胖，当然咧，得甲你诶钱款走。伊讲伊曾经，逐天拢爱啉一罐，毋是一杯哦。曾经迄时阵高强度诶练习，诶，高强度诶生活，互伊导致着逐天拢爱啉一罐诶威士忌。啊，不但愈啉病愈严重，恐慌症对你来，这个、恐慌症吼、哦、影响伊十几年。真正讲啊，恐慌症是虾米感觉？伊讲这个、恐慌症来的时阵哦，规个身躯拢袂对等，规身躯拢是病，互你感觉规身躯无一个所在会舒适。所以朋友拢知影吼、哦，朋友拢知道有当时啊，朋友就会食饭。突然间看我啊，曹启泰，啊，就你食饭，你啥人拢无讲话，甚至咬着嘴唇，因为朋友拢知影伊恐慌症等咧发作，伊咧想办法调理家己，想办法调理家己。曹启泰吼，即、這个故事其实邓老师讲话听众朋友听吼，有一个重点，就是讲人无做甲破病。人无做个破病，在生活当中的时阵，曹启泰阁面临着婚姻的问题，因为伊的太太夏玲玲呢，诶一段时间的身体嘛是无好，所以两个翁仔某有当时啊咧，有一挂即个争执，甚至咧有一挂冲突。伊讲面对着遮，要安怎互阮翁仔某的感情进化？伊其实咧。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人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世间人哦，尤其是翁仔某拄着钱哦，感情更加好哦，其实呢，拢是真大的考验。所以曹启泰伊讲，其实我翁仔某曾经为着这财务的问题，好烦恼，不过我无因为安尼。怎破坏阮的感情？所以在上艰难的时阵，阮嘛是共同来面对。啊，因为这种的状况，就得到两个翁仔某能够同舟共济，渡过难关，所以两个感情煞愈来愈好，两个感情才愈来愈好。吼、哦，真的生活又搁重新搁稳定当啊，这步嘛形成啊，因就开始。学向过生活，生活当中当然的，食爱食健康的，好、哦、心情爱欢喜，好、哦、生活呢当中呢，其实呢爱有时间和身体休困。两个翁仔某其实真的渐渐的了解到生活的重要，甚至彼此和彼此空间。伊讲，阮其实真过了真浪漫呢。真正记者问伊讲，啊，恁是安那浪漫？伊讲，阮的浪漫吼，真倒是简单。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嘛甲听众朋友分享过，法国人很浪漫。法国人诶，浪漫伫对，浪漫因的浪漫第一件事就是陪伴。我陪你做伙去佚佗，我陪你食饭，我陪你去散步，
我咧陪你咧度过着生活当中每一个一个呐重要的时机。第二，法国人的浪漫伫对，法国人的浪漫就是一种贴心兼细心。我因为你，我特别去安排。好、哦，第三，法国人的浪漫，互你也是自由，互对方自由。简单来讲，如果伫生活当中，你兼你的另外一半，想要有一个浪漫的生活，但有时感觉讲，这三个重点是真重要的。好、哦，第一呢，嘿，会记哩，就是陪伴；第二，就是细心。体贴，第三就是有对方自由。难得的机会，今仔日超市伫节目当中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就一条超期待，伊拄着工作过头，甚至负担过大，长期十几年的恐慌症，甚至负债一两亿，伊是安那重新行出来。伊讲到一个重要的关键，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情。所以讲，当初时，伊甲伊的太太夏玲玲负债一两亿，谢娜翁阿婆感情无失败。伊讲，阮共同去面对。第二，阮找着生活的浪漫，阮互相陪伴，互对方自由。过来，最重要的就是阮体贴细心。这三件事，生活的浪漫，互因渡过难关，互因真重新会当简单来过生活。乔斯今仔日哦，咱这个机会嘛，跟听众朋友分享。可能有的中年朋友，你真要阁真认真、真拍拼，唔好甲身体不歹去，到时阵医药费真贵。老大哥、老大姐，食老退休啊！有会啊，会记哩。食到七十岁、八十岁，同款爱浪漫过生活，浪漫过生活。第一，互你的先生太太自由；第二，时间爱找寡时间陪伴伊；第三，爱体贴细心来观察，看伊需要啥物。我相信维持着这种简单的。这个生活模式，翁阿婆会更加浪漫，生活会更加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谈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莫中风。如果万一啦中风，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行动。台湾人食足好，因为大家足甘食，食较好诶，生活遮尼辛苦，遮尼打拼，遮尼努力，我当然爱食较好诶，食较过头呀，食较过量去呀，食较伤大口去呀，食较火炉去呀，火更一炉，就那亲像水沟啊同款，咱厨房诶。水道是那厨房的水道头内底拢容易卡油卡箱生胶纸，甚至容易脱掉的，因为就是倒油车嘛，是不是洗碗、洗物件，油车常常会洗入去内底去。所以咱的血管如果血流、血油管，真正讲啊，我都在看医生、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做些人真大苦哦，唔过伊个血油检查阁正常哦。啊，你身躯现啊真大苦，你个血油阁正常，因为靠药啊控制。咱来了解着血管个健康是咱食老个关键。如果无想要食老失智、中风、失灵，血爱清，血管爱软 Q。血路循环爱会好，氧气充足，体力十足。所以伫生活当中，真侪人你可能有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是毋是？除了配合医生，咱配合医生的控制治疗以外，你家己阁会买一寡保养品来食。陈老师发现着讲，真侪人生活当中。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圆窝油，这物件保养拢真好。真正讲，我看医生食药就好啊，我他都保养。陈老师甲你提醒，药也是咧控制，保养。是咧，让你的血更用较久的，让你的血更较袂卡油卡伤，等于硬去，让你油啊较袂愈食愈济，让你的血更食老会当健康，会当像人食到七八十岁，阁会当袂中风、袂失智，继续佚佗、游山玩水。卖看人讲哦，平常时咧食保养品，其实咧。这人有健康的概念，因为伊知影医生开药也是咧控制，营养保养靠自己。不过叫你食保养品，食吃一大堆，买几啊种，讲实在真无经济，真无实惠。但药师有一罐足好的好产品，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伊是结合着。生物科技的精华，不但让你公路内底会清，公路内底未卡油、未卡伤，让你的公路内底会疏通，让你的公路阁会软 Q， 一个上重要的大条、细条拢会通。你要让这个公路未卡油、未卡伤、未颠移、未硬去，让伊会疏通，让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让你的健康。这款大三通做到啊！大三通内底有上精纯的纳豆激酶，你要食纳豆激酶，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纳豆激酶纯度真纯，帮助真大。大三通内底有素食的欧米伽三，伊毋是动物性的鱼油，伊是植物性的鱼油，就是依照紫苏油、琉璃苣油、亚麻仁油。来提供到你素食的欧米伽三，素食的欧米伽三有啥物好处？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较袂氧化。第三，大三通连细条的嘛会通，咱有银杏精华，加上着红枣萃取的虾红素。咱是安那要为红枣萃取虾红素，
你不是为着磷虾去萃取虾红素，因为磷虾的虾红素就是去吃红藻来的，所以大三通的虾红素更加精纯，更加专业，更加厉害。大三通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创新，而且专业，提供着你各种的应用。这是一般你平常时市面上的保养品做未到的。市面上你要通大条来吃通大条的，要吃纳豆红曲，来买纳豆红曲。你要吃银杏磷虾油，你就来买银杏磷虾油。你各位各种的应用，你要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你得个另外买。但你说的大三通，咱有十九个成分，内底有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和你这功能会疏通，功能内底未卡油未卡香，和你的功能会清，功能个会软 Q， 咱个有帮助你抗氧化、抗氧化。清毒自由基，和你功能未硬化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三通内底，伊个有珍贵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各种的 B 群。你要食 B 群，大三通内底是全配方。大三通够十足的体质，因为咱知影，足济。咱老大哥老大姐安慰球的身形不够，你需要体质的帮助，你的精神体态开来。再来大三通里面有杂波人需要的心各种的应用来提炸你。所以很多中年朋友吃得太大苦，吃得火炉会更卡油卡香，你身体需要应用保养。很多老大哥老大姐同样吃到有火，吃到太大苦，吃到里面会更卡油卡香，你呢需要保养调养。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人生当中爱神爱灵，如果在生活里面你要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让咱吃到的健康，吃到的七头，让你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走路好走，体力十足，公路未卡油未卡箱，公路会软 Q， 大条细条会通，会好产品。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保养。大三通唔免你开大钱，陈老师替你省钱。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这款大三通专业、好用、品质可靠、配方完整，而且成分十足。你吃过的保养品，其实你家己身体会感觉。吃过陈老师的大三通的人人学了好，以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二十公分，非常经济。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白白要吃，较早爱买几啊种，啊要通大条，要通细条，啊要顾营养，啊要顾健康。今仔日吃你一罐大三通，大行拢有。专业好用，而且吃了感觉真好，身体精神体力继续好，继续轻松，继续疗灵。众人朋友吃到油可可，吃到油乐乐，规天安尼安动动个吃吃，规天安尼感觉用咩功劳，用咩脱掉个，袂轻松，袂自在，赶紧吃好通。老大哥、老大姐吃了较轻巧，吃了过头，吃了过油，吃了过济，吃到上大苦，吃到功劳卡油卡香，吃到袂轻松、袂疗灵，甚至无得无元气。大三通来吃，叫你健康兼舒适。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最重要就是吃功劳的健康。咱吃了有火啊，不要家己火有着行动力，吃功劳爱通。但你说大三通提供着你上专业的帮助，却是上经济的负担，和你唔免负担足侪钱。美国进口的一克也千二。别吃，当然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外口买不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大三通早时一粒，暗时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吃，唔免浪费。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
叫助理甲你行，外口买袂到，唯一的专线，身体要健康，唔免买一大堆，单条数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行，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哥哥啊，大姐啊，莫中风，莫失地，莫会更加油加修，身体爱保养，好不好？咱时间先留我，先交我电台工商，算卡助理满线，助理在家里服务当中，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助理，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了，请在这部继续来进行。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8: 就在台中百分百
7: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只要是赶紧的吼，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吼，因为吼问题太侪太侪去啊，只要是吼会讲较紧的，吼，大哥大姐，如果听不清楚，还是听不到，只要是吼拢会当个再一次甲你回答。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恁甲昨天讲的问题，陈药师甲你回答无对的，绕口气的，还是你听不清楚的，拢会当唔免客气。继续卡，甲助理讲，陈药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你回答，好不？啊，因为吼，进前的问题太侪起啊，所以陈药师吼，赶紧的来甲恁回答。啊，陈药师会讲较紧小快，吼。啊，大哥大姐，恁呢，如果听不清楚的，拢会当继续甲助理讲，陈药师会搁再一次甲恁回答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后来简大姐在问吼，南投的简大姐在问。下面是平均血球容积，吼，啊，个有尿酸八，吼，尿酸八，这个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37，吼，啊哪呢？要安那保养？后来，这个简大姐来超市给你报告一下吼，下面是平均血球容积，这伫这个就是检查报告当中的时阵吼，咱是爱注意的，吼，啊，我简单给你报告的就是讲。平均血球容积的话，吼，咱平均血球容积一般来讲，就是咱血液检查当中一个红血球。平均血球容积就是看红血球，红血球的大小。红血球的大小有啥物差别？比如你的血球较小，你有可能欠血。好，比如地中海贫血还是缺铁性的贫血，所以你的平均血球容，咱的平均血球容积一。迄个显示你的血球较小，小球型的数值较偏低，可能你的红血球较细粒，你有可能有欠血现象。吼、哦，如果正常都无问题。啊，如果红血球偏大，有可能你缺乏着维生素 B12， 还是叶酸。常常啉酒的人，你的红血球伊容积嘛较大。吼、哦，安尼我简单讲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平均血球容积如果较偏大，有可能你 B12 较欠缺，还是叶酸较欠缺，还是你长期啉酒；如果较偏少，有可能你欠血。哦，安尼简单讲，尿酸白是参考。哦，因为男女性的话，女孩子如果尿酸，咱希望控制的标准差不多7左右。哦，啊，一般来讲，如果无引起的痛风，咱就是饮食小心注意就好。肉汤。比如讲，咧食饭的时阵，搅的肉汤，肉汤有无？肉色饭、卤肉饭内底搅肉汤，吼、哦，肉汤爱注意，火锅汤爱注意，秘鲁爱注意，上重要这三点，秘鲁，吼、哦。另外是我啉过红酒的，但袂红酒较不要紧，吼、哦。秘鲁啤酒，吼、哦，肉汤，比如讲你食牛肉汤，有无？食火锅汤，吼、哦，还是你咧食肉色搅肉汤？有无？吼、哦，肉汤爱注意，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一般来讲，如果你无牙齿的痛风，那你一般所有的菜拢会加进。我讲啊，是不是豆浆没啉进啦？吼、哦，是不是芦笋没加进啦？你无牙齿的痛风，那你基本上这物件菜拢会加进，菜含水果拢会加进。吼、哦，上主要的肉汤，吼、哦、会记哩。吼、哦，火锅汤，吼、哦、秘鲁，安尼会记哩哦。好不？吼、哦，养生的人就是安尼，总胆固醇。237超过200超过几次啦，吼、哦，所以可能你的胃肠较歹，因为胆固醇跟你肠的代谢有关系，胃肠消化较歹，吼、哦，所以咧小可注意一下，把你的胃肠消化顾好，基本上都无问题。啊，简单来讲，因为你讲到平均血球容积，你无讲到是关系低，吼、哦，阿强师的简单给你解说，平均血球容积如果数值较偏低，可能有欠血。数值偏高，可能你这个 B12 叶酸无够，甚至长期啉酒嘛安尼，吼、哦，尿酸较高，注意饮食一下就好，吼、哦，胆固醇较高一出啦，所以注意你的胃肠消化就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简大姐报告来。乔世宽，刘大哥，刘大哥，高雄林园诶，刘大哥，吼、哦，最近有开始咧食固精骨的中药，感觉诶，大便较软便啊。马卡会放屁啊，这是好事。
因为遐空气积伫肠啊内底，积伫肠啊内底，空气积伫肠啊内底，腹肚子会胀、会堵、会影响你的消化。啊，所以大便较好放啊，啊，而且咧，这个放屁放会出来，这就是好事，吼、哦。啊，这当中经过过用，经过过好，连工咧，会要佚佗、要活动拢会动。所以咧，刘大哥，这个就是较大便较好放。哦，啊，而且较能变较好放，哦，较好放屁，这拢是好事，唔免烦恼，吼、哦，嘿。后来我阁看者，彰化二林的陈小姐，吼、哦，嘿，最近有开正眼的白内障，无偌久了，我目睭皮先皮抓，吼、哦，啊，有食医生的药啊，安尼过目睭的中药，含酵素，含。过心脏的 Q10 敢会当做伙食，拢会当，迄拢会当食无问题。啊，超市甲你报告的吼，是安怎你开刀了吼，无偌久目睭先皮抓，因为开刀了足侪人困无好，抵抗力袂歹。啊，抵抗力歹的时阵，皮抓就容易压起來。所以真侪人手术病后的时阵，足侪大哥大姐手术病后可能袂当出门，因为拄手术了，较袂当出门，啊，拢伫厝内活动较少。甚至困眠困无好，都引起着抵抗力歹，尤其老人都会较明显。吼、哦，大个大子有当时啊，食老有会啊，一无振动，一无活动，抵抗力就歹去，抵抗力歹，皮抓就会夹起来，皮抓夹伫头是上危险的，有可能会引起着目睭失明。吼、哦，所以夹伫目睭皮当中，就是头部，根本是有甲你支付着皮抓的特效药。哦，赶紧配合医生，食特效药甲治落来，哦，基本上都无问题，好不？阿连讲皮抓夹起来所在会疼，会丢会疼，可能过三冬过五冬，要过会丢会疼，哦，这就是皮抓的后遗症，哦，唔免特别因为皮抓疼过去食止疼，唔免，因为食皮抓引起的疼，哦，咱有当时都是转移注意力，哦啊，慢慢啊，予伊咱的身体来调理。因为遐止疼药啊，伊治袂好你的皮抓疼，伊只是缓解症状尔，颠倒增加你的负担。所以皮抓引起的疼，迄种的神经疼，伊就是一种伊皮抓引起的后遗症。基本上就是慢慢啊适应就好，好、哦、了解哈、哦。啊，基本上来讲，过目睭的中药，含着过胃肠的酵素益生菌，还是过着这个心脏的 Q10， 这些营养拢是会当食的，都无问题。好不好？简单把彰化二林的陈小姐报告一下。好、哦，刘大姐嘉义的刘大姐在讲登记卡吧。好、哦、啊，毛食中药。好、哦、啊，唔过要如何改善？刘大姐来，等有事给你报告一下。好、哦，卡吧，先看你是一支卡吧，还是两支卡吧？如果一支卡吧，一支卡的吧。通常是腰骨较歹，吼、哦、腰骨较无好，都得着神经去被压迫。如果两支脚拢会吧，表示循环较歹，吼、哦、啊！两超市哪呢？我变来治疗脚吧，脚吧除了保养以外，刘大姐爱给你脚吧，一支脚吧腰骨较歹，咱腰爱坐要停，唔好坐伤久，半点钟都爱去叮当活动，唔好坐提椅坐碰椅。吼、哦，因为这时阵腰骨吼、哦，尤其带着神经卡的嘛，咱都是爱叮当活动。啊，一支卡嘛，拢代表着腰骨去带着，所以咱爱做运动，改调理动来。暗时啊，咧困爱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日时啊时阵，脚打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双手吼、哦，这个。双手吼，咱、哦、这十指紧扣，抱一个大球，有无？哎呀，你免真正摸只球，就是双手十指紧扣环抱，然后咱的身躯扛着咱手双手吼摸只大西瓜吼，甲越过正边，啊脚踏弓箭步，嘿，越过正边加悠悠的，嘿，来越过倒边加悠悠的悠我只，吼、哦，所以刘大姐爱记哩，吼、哦，如果是一支脚吧。那呢，咱就是要做运动来调理。如果两支脚麻，两支脚麻对脚的循环较歹，除了保养以外，刘大姐爱做些运动。咱双手滑壁，双手滑壁，
你卡不会放落来，你卡不会放落来，训练你的小腿。吼、哦，两支卡巴就是要训练你的小腿。再时要做300个，下晡做300个，暗时要做300个。吼、哦，你一开始300个做未到不要紧，慢慢做。比如做100个，然后过去半点钟，再做100个，安尼做。吼、哦，重要是我是安那都爱垫脚尖。因为你两支脚吧，表示你的小腿、你的肌肉流失去，肌力无够去。好、哦，刘大姐，你会记得陈老师甲你交代的，我相信做一个月，做一礼拜就差真济啊，做一个月就加好足济啊，好吧？好、哦，刘大姐，你这两项脚的麻的问题，拢是一定爱做运动。好、哦，如果一支脚吧，可能腰骨歹，所以腰骨爱做着桥式运动。吼、哦，过来做着弓箭步，吼、哦，莫食大西瓜，莫过正饼，吼、哦，身体，咱的身体扛着大西瓜，拢爱过，目睭，咱的头拢爱过，吼、哦，过30秒，然后佫扭过倒边，吼、哦，另外换一支脚脚踏弓箭步，佫扭扭的就较好，吼、哦，了解意思哈、哦，嘿，腰骨的酸痛，脊骨神经的痛，就是安尼扭扭的，吼、哦、啊，平常时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如果两支脚吧，就是做垫脚尖的运动，迄通常就是咱小腿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吼、哦，所以两双手手滑变，吼、哦，啊，然后咧，垫脚尖放落来。如果一道做袂到300个，不要紧，咱分组做，吼、哦，分组做。比如讲，休困半点钟才阁做，休困半点钟才做，早时爱做，下晡爱做，暗时爱做，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一下来。宋大姐，桃园的宋大姐在问吼，孙啊16岁，90公斤，伤大块哦，16岁，少年人是个人啊，常常感冒胃肠嘛无好哦。来，宋大姐，请说来报告，少年人尤其孙啊16岁呢，吼、哦，少年人运动真重要，吼、哦，囡仔这种现象，常常感冒胃肠歹，拢伴随着过敏，所以这种囡仔的过敏的体质，鼻啊容易鼻。皮肝拍卡上头皮水，皮肤容易痒，胃肠消化无好，胃肠常常会堵、会胀、会无爽快。所以这种过敏的囡仔，第一食紧，食物件赶紧赶光，食济，常常咧食物件，啊运动量无啥够，运动量无啥够，吼、哦。所以来宋大姐来，等下苏甲你报告，像这种囡仔调理，用寡益生菌酵素食真好，胃肠该调理起来，益生菌酵素真好。好、哦，来第二，好、哦，爱鼓励囡仔爱去运动，好、哦，第三鼓励囡仔食较慢的，好、哦，小朋友，咱家长会记哩，小朋友顾好因三顿正常食，其他时间好因胃肠休困一下，尤其是过敏的囡仔，厝内底吼真侪大人买一大堆零食，囡仔食袂停，迄拢是增加小朋友的负担，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哈。系啊，所以咱希望咱厝内底囡仔较袂过敏，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以外，鼓励囡仔爱叮当爱活动。第二，食物件食较慢的，食较好消化，卖让胃肠无爽快。吼、哦，啊胃肠顾好，囡仔就较袂感冒，因为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主宰咱的抵抗力，主宰着咱胃肠的消化，主宰囡仔健康。16岁90公斤有较重，吼、哦，所以要注意体重。爱叮当，爱活动，囡仔就是食营养的。第二，活动爱有够；第三，睏有好，身体就健康。囡仔就是保持这三项，好了解意思吼，可以补充寡益生菌酵素，对着囡仔是有足健康的帮助。唔过叫囡仔吼减少食零食，吼三顿食较健康的，运动爱有够，基本上都会好，好不？来，王大哥在问，家己的王大哥在问。到了下晡，就会感觉冷，脚手会麻痹，规身躯会无力。暗时啊，睏的时阵，一点钟起来一道，有开过胃癌，吼、哦，69岁开过胃癌，吼、哦，开刀过，近80几岁啊，要如何来改善？后来王大哥来教室给你报告，人是哪会冷，就是你的肉无力，肉软去，肉软去。所以到下晡就会感觉冷，就是讲做者大哥大姐，因为你循环慢，所以你的血就积伫脚底，脚底就容易较肿，脚就无力，
都会袂惊，甚至会麻痹，都得到你身躯来感觉冷叽叽，人都会感觉循环歹。所以王大哥最重要就是你爱会惊咯，愈无力你就愈爱会惊，你爱愈骨力惊。吼、哦，王大哥你愈骨力惊，近八十几岁啊，就是你血路循环会通，血路循环会好。就今仔陈律师讲的，你血不足，血未通，血无够，循环歹，就得到你无力，就得到你袂惊。吼、哦。王大哥你八十几岁啊，而且你六十几岁开过胃癌，所以你一定要把身体营养顾好有够，循环顾通。齁、哦、啊王大哥你问讲，家己的王大哥你问讲，啊哪呢我现在感觉会冷，因为你循环歹。齁、哦、因为你循环歹，你肌肉肌力流失。王大哥来等你说家己吃过帮助血路循环的通诶，今仔日第一等你说跟你讲齁、哦、血路循环通诶，让你血清血通。血更会能求，血路循环会好，人家有力，吼、哦，较袂中风失智，吼、哦，啊来第二，精神体力会较好，来你八十几岁啊，就是食个营养的，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的以外，做一个运动，你脚手冷叽叽，而且无力的问题的改善，就是今仔日陈律师讲的捏脚尾的运动，手滑壁，然后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是要做三百个。下晡做三百个，暗时做三百个，吼、哦，真简单，好不好？哦、王大哥会记得，你循环歹，所以你无得无元气，脚麻手臂，暗时也歹困，吼、哦，足简单，就是家你的循环过通，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家你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然后配合着做运动，手滑壁，捏脚尾放落来，捏脚尾放落来，捏脚尾放落来，再是要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三百个，一道做袂到不要紧，做五十个，做一百个拢会动，半点钟搁做，吼、哦，较骨力运动的王大哥，你循环歹，运动量无够，所以你人脚麻手臂，规身躯无力，暗时歹困，吼、哦，八十几岁啊，同款会当顾甲真健康，顾甲真臃肿，吼、哦，但是说干嘛讲，王大哥只要食着物件，食寡帮助血路循环会通的。配合做运动，身体就会好，好不好？后来，许大姐，台北许大姐在问吼，睡觉拢会丢卡筋，吼、哦，脚底板会疼，吼、哦，这要如何改善？这通常拢伴随着，吼、哦，伴随着，就是可能有足底筋膜炎，吼、哦，足底筋膜炎，所以足底筋膜炎的人。这种人就是脚筋来扭，脚筋来扭，因为脚底这个筋，脚底这个足底筋膜，常常容易发炎、翻红、翻痛、翻硬，所以要哪做？来陈律师家里，足简单，吼、哦。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如果会动的话，暗时要困的时阵，双脚伸落地，压去壁顶十分钟，就这么简单，吼、哦。台北。许小姐，吼、哦，许小姐在问，是安那困车拢会脚筋拢会丢，脚底板拢会疼，通常足底筋膜炎，吼、哦，啊，所以要困进前先甲筋扭扭的，吼、哦，然后再起来起来时阵，再起来起来时阵，如果会动，如果会动，吼、哦，咱会坐咧，坐伫边床头，吼、哦，用手双手去摸脚筋头啊，双脚伸落地，用手去摸脚筋头啊，吼、哦，要困进前。双脚伸落地，压去壁顶十分钟，吼、哦，然后你会想要放尿，想要放尿去放放个灯啊，你就会较好困。困醒的时阵，先迈落床，坐伫边床头，双手伸落地，双脚伸落地，用手去摸脚尖头啊，摸未到不要紧，尽量摸，吼、哦，扭扭的，扭一下五分钟至十分钟，然后较落床，脚底板都袂疼，好不好？简单甲许大姐讲者。来乌日的谢大姐在问，看网络讲食酵素，吼肠癌变乌，敢有可能？无可能。咱食的菜、水果内底拢有酵素，了解意思吼？酵素是虾米物件？酵素是帮助咱身体消化的物件。唔过真侪人去食到一种酵素，肠癌变乌，虾米物件？食到下药啊，比如讲番泻叶、芦荟素。因为市面上有一挂酵素，
结果伊内底伊毋是用酵素，伊除了用酵素以外，伊去染着下游啊，番泻叶、芦荟素一寡刺激，互你肠啊漏血，导致着你肠啊无黏上，肠啊无好菌，肠啊变乌。所以谢大姐，你看到网络资讯，你所看到网络资讯，迄种的酵素就是去甲你染下游啊，互你食了肠啊会排便会漏血。结果是用下游啊来烙下，烙个肠啊乌去，吼、哦！所以你看到迄个网络资讯，伊讲到一半，吼、哦，讲到一半的，迄种无健康的酵素，就是内底甲你染下游啊酵素，有番泻叶、芦荟素的酵素，结果导致到你的肠啊烙下。啊，一般专业的酵素，伊袂甲你染下游啊，伊是健康的，就那像咱食蔬菜水果拢有酵素益生菌同款。伊袂有你的肠啊乌去，伊只有你的肠啊愈健康，吼、哦、啊！所以谢大姐，你看到网络资讯，就是迄种的酵素是染下游啊，染番泻叶、染芦荟素、染一寡下这些成分，导致到你肠啊漏血，肠啊较会乌去。如果专业的酵素，伊袂甲你染下游啊，吼、哦，伊是健康的，打像你食蔬菜水果的酵素益生菌，所以身体肠啊袂乌。身体嘛没有出问题，好，请你放心。好，来云林的许大姐在问，云林的许大姐在问哈，登记胃食道逆流，加酵素益生菌够帮助，非常有帮助。现在胃食道逆流，胃肠顾不好，所以胃肠消化慢，所以你胃酸一直分泌，唔过食了拢未消化，腹肚做到砰砰巴掌，大便未顺时。常常胃做胃疼，暗时也真歹睏，皮肤阁熬痒熬过敏，身体真侪问题。不过，你如果来补充着益生菌酵素了后，差别伫对。益生菌酵素会当甲你帮助消化，调整体质，互你的胃较有黏稠，胃酸较袂刺激，胃较袂砰砰巴掌，较袂肚肚胀胀，消化会好。但消化会好，胃酸就袂一直分泌，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第二。胃较袂碰空巴掌，较袂钻空气。第三，肠仔骨溜的骨球，大便会较顺，较袂漏屎，较袂便秘。所以益生菌酵素就是咧，甲你调整胃肠的。当然咧，就是要长期帮助你胃肠顾好，胃肠顾好，消化好，腹肚袂肚袂胀，消化好，胃酸就较袂侪，胃酸就较袂溢，自然你身体就健康啊！吼、哦，简单甲云林的许大姐报告一下。来哈、啊，陈老师阁看一下，哎呀。等我一下，因为问题太侪太侪去啊！吼，阿乔是讲较紧，啊，如果甲恁回答无对的吼，拢赶紧个甲助理讲哈。诶，乔是吼，一个一个甲恁回答哈。今仔回答未了，因为问题太侪去啊！吼，所以等我一下。吼，有人会问：正脚正手的吧？正脚正手的吧？吼，脚底拢刷刷，这是啥物情形？何大姐咧问：吼，脚跟手是无同的。吼、哦，脚底麻是腰骨的问题，对，吼、哦，我讲了解。手底麻呢是颈椎的问题，所以何大姐，陈老师会当作简单跟你讲的，你的腰骨歹呀，你可能有歪腰翘骨。我讲你挺有意思哈、哦，何大姐了解哦，你有歪腰翘骨，啊，用超市啊，是那不是循环的问题，因为你一卡一手呢，正卡正手呢，所以何大姐，你可能。你咧，就是腰骨无好，包括着小块有翘骨、颈椎嘛出问题，所以导致着你腰骨的神经、含着颈椎神经、牵起手、牵起脚，导致着你常常会麻，甚至也无爽快。吼、哦，阿、啊、何大姐讲，阿超市阿哪里边要处理，坐下坐好，坐好坐下袂当翘骨。大哥大姐食老火啊，做到驼背，做到驼背，驼背边那坐来，大哥大姐啊，驼背边那坐。来，咱双手，双手后壁，嘿，握手，双手后壁握手，嘿对，吼、哦，双手伫后壁，脚掌背后壁握手，然后两个肩胛骨，嘿，家己我右我过，嘿，两个肩胛骨、肩胛骨，嘿，中夹一支笔，嘿，中肩胛骨夹一支笔，你咪摕笔去夹，唔过你安尼家夹诶，双手伫屁股后壁，嘿，握手，嘿对，啊然后肩胛骨，吼、哦。改这个呐，改夹起来，后边肩胛骨给夹起来，撇边你驼背，好、哦，
大哥大姐会晓吼，吼会晓吼，啊颈椎较正，较袂翘骨，吼、哦、啊腰骨的问题呢，腰骨引起脚麻嘞，只要是加年过啊，咱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双手十指紧扣，莫食大西瓜，然后越过正平30秒，悠悠的，越过倒平30秒，悠悠的，吼、哦。让你的腰骨吼袂正，会当甲你敲好正，让你会较舒服，了解无？较接做的，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嘿，来，小师看一下哈，来，有听众朋友在问，化疗一年半，吼、哦，啊，已经结束的款，吼、哦，啊，有食中药调养，唔过即阵啊，感觉味觉无去啊，这边啦。有可能化疗的副作用吼，系、哦、啊，有可能化疗的副作用，所以导致着味觉无去啊。啊，我简单来甲一个听众朋友回答一下吼、哦，因为化疗了后会引起的一个叫做味觉障碍。

味觉传导，影响到味觉传导。所以，但有说刚才听众朋友，如果化疗一年半了后，你的味觉无好去，吼、哦，通常拢伴随着嘴拢会干，嘴暖拢无够。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超市拢建议恁爱食寡酵素益生菌，因为益生菌会当重新帮助你的齿、你的嘴开始生黏相，和你生嘴暖，促进着你唾液腺的分泌。嘴暖一旦重新固定来，嘴较袂干。消化较好，味觉有可能就会慢慢恢复回来。了解意思齁，嘿啊。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嘴干，常常嘴臭、嘴苦齁，嘴消化不好，胃食道逆流，为着胃肠来调理去，补充酵素益生菌，这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齁。来第二，味觉修复更需要一个物件，叫做锌。锌是咱味蕾细胞最重要的一个物件。心就爱食寡蚵仔汤，蚵仔，蚵仔敢食无？蛤蟆、蚵仔，系对。食寡蚵仔，食寡蛤蟆，吼、哦。尤其化疗了后的人，食寡蚵仔，食寡蛤蟆是真好诶，因为内底心会帮助咱身躯，尤其是味蕾细胞的修复。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做化疗做了，你用中药调养是真好的，请你放心，无问题。不过可能化疗了会有一个副作用，就得到你的嘴会干，就得到你嘴暖分泌少，就得到你的味觉感觉歹去。哦，食物件食无咸鲜，食无感觉。所以，咱中心要帮助咱味觉好、哦、会健康回来，就是建议你食寡酵素益生菌。益生菌呢，重新巩固着咱的齿、咱的口腔、咱的黏膜，促进你唾液腺的分泌。哦，这个是真重要的代志。好、哦、了解吼、哦。啊，第二，食寡蚵仔，煮寡蚵仔汤来食。蚵仔来滴，蚵仔怎样吼？牡蛎，嘿，对，牡蛎吼，蚵仔，嘿，对，蚵仔吼，啊是蛤蟆，煮寡蛤蟆汤。蛤蜊，嘿，对，蛤蟆吼，蛤蜊啊是牡蛎，吼、哦，这拢会当。吼、哦，来滴有丰富的锌。了解齁、哦、嘿啊这配合来吃拢真好齁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齁、哦。好来哈我搁看一下哈。嘿赶紧甲恁回答的。今天回答没了因为问题太侪去啊啊超市慢慢来回答啊一个一个甲恁回答齁、哦。来听众朋友咧讲胰脏癌是安怎形成胰脏癌是讲实在这是一个齁、哦、一个会当讲爱足注意的癌症。了解哦，通常胰脏癌就是你的胰脏长期发炎。啊，我请问你，是安那你的胰脏长期的发炎，什么原因？来，我甲您报告一下，是安那长期的胰脏发炎。好、哦，因为肝对肝一直长期发炎嘛，变作肝癌嘛，对不？身躯某一个所在一直发炎，容易得癌症。啊，胰脏癌通常伴随着拢是胰脏长期的发炎嘛，哦，癌症拢是先骨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刺激细胞造成着细胞裂化变质，产生着恶化变成肿瘤，哦，基本上癌症拢有这个特殊的因素，哦，那呢，胰脏癌就是你胰脏长期发炎嘛，啊，这问题来啊。是哪里胰脏长期发炎嘛？下面管你拿对消化歹，消化歹，胰脏的容易发炎，吼、哦，甚至也得滴着脂肪便，大便油油，大便真臭，吼、哦，甚至咧大便噗噗，点袂落来，大便拢噗噗。我讲了解吼，系、哦、啊，就是你消化无好，如果你的消化，吼、哦，你的消化，比如讲。大便油油，常常的胰脏发炎，胰脏发炎，大便油油，大便真臭，还是大便噗噗，哦，你要小心，哦。来第二，有可能因为这种人长期血糖无稳定，血糖无稳定，胰脏嘛特别容易发炎，哦，安尼了解。第三，长期饮酒，酒饮过头。胰脏嘛容易发炎，因为酒精嘛是刺激杀害胰脏细胞一个重要的吼、哦。来，第四就是你有一挂自体免疫因素，你身躯
的功能。

0: 得到胰脏细胞，得得到胰脏细胞的发炎，好、哦，安尼了解。最后一点，有可能血油过高，血油过高，胰脏嘛发炎，好、哦，啊，佮当然佮有其他遗传啊、构造的因素，这陈律师都无讲啊，好、哦，唔过大部分听到的胰脏发炎呢，好、哦，搞不要得得到胰脏变成癌症呢，最重要一个关键，第一就是像我讲的消化歹。啊，种消化歹的人，像我讲的，大便真臭，大便油油，大便噗噗，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概了解了解。第二，血糖未稳定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哦，了解吼，系、哦、啊，来啊，长期可能像我讲的，你有一寡因饮酒的习惯、酗酒的习惯，吼、哦，酗酒习惯，啊，是有一寡主体免疫疾病，这嘛有可能的引起，好不好？安尼简单啊，听众朋友大概了解吼，报告一下，好、哦，来。有人讲，哪有像大食饭拢吞袂落，因为无嘴暖，哎，消化歹啊，哦，所以咧，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咧问讲，就是阿贤呐，我常常嘴拢真大，因为你无嘴暖，当然咧大，嘴暖足重要，嘴暖对胃肠足重要，啊，嘴暖贤呐袂生，因为你消化歹，你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无够，益生菌来帮助你嘴暖分泌。益生菌来帮助你嘴暖分泌，所以常常大个大只嘴伤大的人，通常拢伴随着胃肠消化歹，嘴容易臭，口臭严重，甚至咧胃内容易堵，容易胀。改善你的消化，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伊就当得到真好的帮助，好吧？哦，安尼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过来简大姐咧问吼，台中诶简大姐咧问，骨质疏松。密度要想讲体质代表什么？吼、哦，啊，男的医生建议注射来增加骨质的密度，吼、哦，啊，安尼敢会当？吼、哦，体质的标准是偌济？要食什么保养品？吼、哦，后来教师甲简大姐报告一下，吼、哦，体质就是咱这个骨质检查的一个标准，吼、哦，骨质密度的标准，通常体质就是。正常，好、哦，就是大于负 1.0， 负，不是这条是负，哎，负 1.0， 好、哦，如果负 1.0 到负 2.5， 就是骨质的流失；如果大于负 2.5， 就是骨质受伤。好、哦，了解意思啊，哈、哦，系啊，所以大于负 2.5， 通常医生都会建议你爱做治疗，负 2.5。那呢，血液治疗通常都是注射，吼、哦，食药啊注射，食药啊，逐礼拜加麻烦，所以注射。健保基本上甲你付的，都是付食药啊，吼、哦，严重可能会甲你付注射，吼、哦，付注射。重要是我食药好啊，注射好，注射当然就较免一直食嘛，逐礼拜食一道，吼、哦，注射可能半年注一剂，吼、哦，一年注一剂，自费的。通常健保甲你付的，就是半年注一剂的，好、哦、了解意思。啊，就是你骨质密度大于负 2.5， 医生爱甲你送去评估。如果健保感觉你符合资格，那呢就当配合你注射。啊，无如果无符合资格，食药爱当未，食药爱当一礼拜食一道啊，同款效果同款。好、哦，我讲听我吼，所以真侪人拢用注射的。不过等你说来讲，如果注射爱自费，食药啊嘛不要紧。一礼拜吃一道嘛，当好了解意思哈，很了解意思。啊，这药啊，这个虾是咧控制啥？来，我跟您报告一下，这药啊，这个虾是咧帮助你骨质较袂流失的，抑制骨质的流失。不过伊会产生一个坏处，你的骨会变老骨，因为你的骨袂流失，咱的骨是爱新陈代谢一段时间，都爱代谢掉。了解意思哈。哎呀、啊，所以咧，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了解，如果我的骨质吼拢靠注射甲冻掉的，卖流失，骨本来就会流失，骨质本来流失，啊，新骨的补入去，新的补入去，旧的老掉，新的补入去，旧的老掉，因为骨头是活的，啊，我注射就是我的骨质流失变慢，啊，唔过你的骨质新的骨质敢补入去。这都是真重要、真重要的代志，好了解意思哈，系啊。啊，那呢， 陈老师来请问你，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就讲好，我今仔日西医这边注射，对无？西医会叫你注射，唔过伊无补充钙质哦。西医甲你注这支虾注落，伊叫你钙质过来另外补充哦，胶质过来另外补充哦。阿林教授，啊，骨质疏松的虾唔是咧治疗嘛？对，伊咧治疗，伊是预防伊流失，预防它流失，吼、哦。啊！你骨头需要的钙质、钙质，你爱靠家己补充，了解意思哈？哈、哦，小三的讲台就没有听有哈、哦。简单来讲，这支骨质疏松的虾还是药啊，长期吃对骨头不是好事。所以健保袂家己付永远的，健保付这支骨质疏松的虾，付解了定了，伊都无要家己付啊，因为伊无鼓励你长期拢靠这支虾，你的骨质会歹，因为。袂当长期做，真侪人一直咧做，就是做这支虾足好。但你说来讲，做这支虾是有副作用的。所以一段时间了后，评估如果你这段时间做虾期间，你的骨质过无入去，补无入去，其实这支骨质疏松的虾副作用可能的影响，有可能的影响。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哈、哦。简单来讲，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如果有咧做骨质疏松的虾，唔是讲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健保给你付一个疗程了，伊就袂给你付啊，哦，伊就袂给你付啊，因为伊嘛无鼓励你长期一直做，因为这个虾无适合长期一直做。我讲了解哈，哦，所以真侪骨质疏松患者，就是我注射就好啊，错误，注这个虾目的是赶紧的要把骨质补入，啊，骨质要哪补入？骨头爱钙质以外，搁爱加质，所以真侪人可能你咧补充钙质，你会注意到 D3。D3 的促进钙质的吸收，唔过无够，因为骨头内底有两成的胶质、钙质，胶质补无入去，钙质吸袂掉。啊，你用胶质，胶质要哪补入去？胶质需要 Q10，Q10 会当巩固胶质，和胶质较袂流失。骨头内底有骨架，钙质较袂流失。简单来讲，今仔日。我如果骨质疏松的患者，我第一配合医生的注射，还是吃药啊，可以流失较慢的，可以流失较慢的。然后我一定要补充到钙质，补充到 D3， 补充到胶原蛋白，佮补充到 Q10。不过一般的患者，大部分拢是补充钙质 D3， 伊真少去注意到胶质含 Q10， 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好、哦，教授哥跟你讲一道，如果你的骨头内底胶质无够 ，Q10 无够，胶质巩固袂掉，所以你要有你的加质，会当补入去骨头内底。你有骨质疏松啊，你 Q10 胶质爱较够，你的钙质较袂流失。好、哦，了解意思。不过一般人骨质疏松的人，伊拢无去注意到一点，伊拢补充到钙质 D3。促进钙质的吸收，食足侪钙，钙唔是愈侪愈好，钙是适量就好。所以真侪人错误的观念，就是讲我钙质食较侪，钙质食较侪，是唔是我的骨头就较硬？但你说甲你报告错误，钙质唔是食愈侪愈好，钙质是适量就好。食过头颠倒，造成着你血管容易硬化，造成着药剂容易结石。我讲了解。所以钙质是适量就好，上重要的，咱来了解一点。我咧补充钙质的时阵，我的 Q10， 我的胶原蛋白爱有够，因为骨头内底有钙质，胶质有够，钙质较留会掉，好吧？哦，安尼简单甲大致报告。所以你咧问讲 T 值如果大于负一，就开始有骨质流失啦。大于负 2.5 就要治疗啊，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哎、欸，阿龙只要是爱配合注射无，我感觉爱配合医生注射，唔过这支虾唔是注永远的，好、哦，这支虾咧做的过程是预防你流失，所以伫这段时间你要补充到钙质，增加 D3， 你个要补充到上重要的钙质含 Q10， 这个是上重要的关键，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像我陈老师广告一下好不好、哦、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咱自五十岁开始，人生五十岁开始，你发现到你身躯你的 Q 天大量流失，然后胶原蛋白的对你流失，因为 Q 天一无够，胶质的一直流失。两胶是先来安呢，胶质就是靠 Q 天来巩固，所以你看囡仔面皮 Q 底底，囡仔骨头 Q 底底。小朋友他们站来站去，跳来跳去，打篮球，伊的骨头关节无代志，伊的心脏无代志。现在小朋友会当他们跑打篮球，他们跑跑跳跳。大哥大姐，你食了话要跑跑跳跳，爱看你身体够有用无？真侪人食了话是袂走袂跳哦，因为你的骨头关节袂堪紧哦，因为食了话咱的 Q 天的大量流失。所以生活当中真侪人唔知影讲 Q 天是足重要的一个物件，尤其食到有火啊 ，Q 天是一个强力抗氧化、抗老化，和咱身躯的细胞、咱的胶质较袂老化，足重要一个关键。像是当甲你讲食 Q 天的人 ，Q 天食有够的人，你会感觉加足健康、加足青春。来第二，台湾人普遍。咱伫饮食当中，咱钙质无够，所以尤其妇女朋友，长期钙质一直流失，一直流失。真正讲啊，我一直咧食钙。超市甲你讲，你的钙先啊吸袂掉，无钙质，胶质，骨头的钙质无够。第二，心脏歹，心脏无好，伊会甲骨头大量脱钙。心脏无好，伊会甲骨头大量脱钙。也甲你身躯脱钙，所以心脏歹人骨质容易流失。好，心脏歹，腰子歹，所以心脏无好，也是腰子无好，你身躯的 Q 天的大量流失 ，Q 天一流失，钙质就对你流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就了解了这个因果。好，心脏无好的，腰子无好的，骨头更加爱顾 Q， 骨头要顾 Q。你钙质要有够，你胶原蛋白要有够，你 Q 天要有够。好、哦，作者大哥大姐心中无好诶，腰子歹诶，一直想讲，陈老师，我要食啥顾心脏顾腰子，我甲你报告者，心脏也好，腰子也好，伊内底拢有大量诶 Q 天，所以一旦心脏诶 Q 天无够，腰子诶 Q 天无够。伊当然就会容易更加歹运作。你想要把身体保养好，营养是上重要的。用话超市，听你讲较知影，原来五十岁过是重精、重卡、无重饱。五十岁过，咱毋是甲食，愈食愈大颗，身体愈侪病，是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但你所谓给你报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咱如果台湾人五十岁过，你 Q 天要有够，胶原蛋白要有够，米群要有够，甚至呢，你呢，这个当中呢，这个就是这个钙质要有够。阿龙超市，如果我当时要补充钙质。补充 Q 天，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那呢，我也要如何来调用？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真专业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着健康的营养补充，和你食老的出门的佚佗，身体健康；和你食胖脯的强的用，和咱大哥大姐咱。这个骨头骨的健康，心钙球内底有十足的钙质，帮助你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加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好，继续有力。所以像那大哥大姐，吃丹尼斯介绍心钙球会爬山，会爬楼梯，你真正唔敢相信。本来老大哥、老大姐爬楼梯都无啥好爬啊，更加何况是爬山。这大姐，这丹尼斯介绍心钙球了，伊本来苦累爬起来， 心脏收缩慢，难免亢进，爬楼梯走路嘛无好行。结果吃丹尼斯的心爱球，吃到会当去基隆鱼爬顶塔。两超市靠可能，大姐七十几岁呢，七十几岁人生当用诶，七十几岁莫顾甲家己未爬楼梯，未爬山，未出门，未佚佗。大姐用丹尼斯的心爱球顾甲家己颠倒，身体好起来，颠倒会当出门佚佗爬顶塔，你来听看麦。
1: 好，我要甲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鱼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咧，足欢喜诶！
0: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1: 足欢喜，我
0: 真的，
1: 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后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1: 真正袂歹。
0: 大志讲，超市你诶心钙球真正袂歹用。大哥大姐啊，你爱补充钙质无？爱。丹尼斯的心钙球钙的配方十足，咱一粒心钙球内底有两百毫克的钙质，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补充到一天八百毫克的钙质有够。而且咱不是单一钙质呢，不是单单一个钙呢，咱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所以丹尼斯的心钙球有维生素 D， 有钙、钙、镁、锌、铜、锰，安尼配方有十足无？有。咱的心钙球内底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搁配合着 UC2 胶原蛋白，虾米人做会到？有胶原蛋白，有 Q10， 这款心钙球，上重要。心钙球内底有查甫人需要的锌，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Q10 胶原蛋白，搁有丰富的 B 群、B1、B6、B2、B12、B3、B5、B7。安尼这款心钙球有专业无？有专业，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大哥啊，大姐啊，一个月千外块，省钱、省工、专业，而且呢，品质可靠，人人学到。咱心爱球卖了真好，真好，因为价贵，人人人学到。这款心爱球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陈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做伙食就会当，好不好？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请你记哩，外口买袂着。大哥大姐，足侪人钙质无够爱补充，心钙球的钙、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Q10 胶原蛋白、够 B 群，完整的配方来听查哩，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卡这个电话找咱的助理，叫助理甲你寄，因为外口买袂着。心钙球内底是甘色、橘色的胶囊，买唔到无采讲你咧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啊！您的问题吼，陈老师会去节目当中，我找时间一律跟您回答，因为问题伤多啊，吼，所以咧爱淡薄时间了，陈老师，好不好？落节目咱的服务不停止。电话继续加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米，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指导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指导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好，这礼拜上四工班啦，因为有一个十月初、十月这个这个双十节年假吼啊。大家保重，天气小可咧烦恼吼，尤其阿伯阿姆，迄早暗天气吼，南部较无大感觉，可能今日开始北部就较大感觉吼，但是一直有感觉啦吼，就是秋天开始要变天气的天气气候啊吼，保重啊，保重，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讲一件讲话，两个亲兄弟啊，相依为命，结果做小弟的在今年八月，嘛差不多一个通过啦，一个通过吼、哦，八月，伫家己厝内跋倒啦，结果跋倒跋一个断十四支髌骨，有人讲嘿，呵呵真正足奇怪的啦吼，迄大人大正啊呢，啊唔是讲诶，这个人未拄好啦吼。本来就是咩卡手，无唔是安拢正常人就对吼。结果跋倒伫家己厝内面吼，唔知啥，总断十四支髌骨，赶紧加送去病院嘛。当然啦，十四支的髌骨吼，包括其他所在嘛，小可受伤嘛吼。哦，送去病院，住一个月就死啦。这个小弟，小弟死，都长啦，长十月初因吼，身躯边真唔甘的亲戚朋友吼，甲警察正式报案啦。我讲啊，都有问题啊，你对啊？有人报案就表示讲这个命就有问题嘛，不是什么你跋倒啦吼，会摔的吼。伊个什么人呢？个这对兄弟啊，这辈兄哥啦。我这这辈兄哥得刚生，伊个这辈兄哥吼，讲伊是加工做出来啦，那无就是没在海边啦。那不是加工，伊管理自杀就是。调关个好事吼，啊钱吼，容易吼。好，那亲戚朋友同你讲这个这边阿哥吼，第四年前的西龙兄弟啊吼，把土地啦、厝啦、啊钱啦、现金过户啦，我人讲啊，世间嘛无这个代志，你叫我过户你，我就过户你啊，无可能，绝对有原因嘛。我两个兄弟的土地，两个兄弟的名家，名家这个厝钱。我甲伊无代无就要过互你吼，加加咧，干那厝啦、土地、现金吼，差不多3000万啦。啊，去下买进口车啦吼，名牌包啦吼，有诶无诶吼？好，这个两个兄弟啊吼，先来刷过来，得安那呢？得诶，这个做兄哥叫会小弟，我那不加严重。好，那么这个小弟准阿拉伯受伤准死嘛吼？这个这边兄哥。这钱真个各管得掉了，伤害啦、背信啦、侵占啦、诈欺啦，但是上尾加这条的账，就是无台海边啦吼。当然人有接受呢，有接受。都奇怪奇怪，这警察那个检察官里面讲，真正奇怪奇怪吼。伫家己厝跋倒，该跋倒断边啊骨断十四支啦，安尼调查吼。那么这个真唔甘愿的，真好真好朋友。出来个狗子脏嘛，脏来讲吼，伊讲这阵兄弟啊，亲兄弟啦，上尾一块土地，伫今年腊月就过户啦，就是可能较早亲戚大概七分嘛，吼、哦，七分了，大概分瓜有诶无了吼，就过户啊，过户就这阵兄弟啊吼，短短个话话，两个人都做不出代志啊，到了呢，已经清清楚楚的土地过户了吼。差不多一个月，两个兄弟啊，叫火烧较严重啦，都赶快过来，这个小弟安尼跋倒吼，两个多差一个月，七月，这个兄哥双脚去哦，火烧一个完全袂行啦，是迄个真严重的烧伤哦，七月先吼，过来后个月八月，到一个月前，因小弟伫厝内面洋洋昏倒，人想讲是家己本来病，你家己本来有病什么病，一定会昏倒嘛吼。唔是，是跋倒。这个我跟你讲，伊唔是简单昏倒，唔是慢性病，什么代志昏倒？是身躯断十四支髌骨啦。迄髌骨十四支是蛮断啦，唔着啥个伤哇，真咯吼。脚腿的所在，改成我那呢乌青纤维真大片吼，经过抢救准断伊嘛，伫个病房一个月死嘛，一个月死吼。嘛，多四年啦，都八月底安尼大吼，安尼大已经大一个通过嘛吼，准时吼，所以就唔甘无咧亲戚朋友、家弟弟的朋友吼，甲亲戚大家过啊啦。就是啥物人，伊讲因大家都看有啦，但是是毋有证据，都爱靠警察、检察官来调查。因我这边兄哥吼，就是利用这两兄弟啊，那么这两个兄弟啊，头壳真正不介好。就是安尼，所以讲我咧讲人吼，人头壳无解好，你做这边下个人吼，你唔使等得人讲吼，你看人头壳无解好，我伊个这边下个准甲西人，还是有诶无吼，要甲夺财产啦吼，准
开始加工安怎甲害人吼，利用兄弟啊，就是可能吊工放火也是咱唔知吼，总甲烧嘛，烧一日吼，两兄弟头壳都无盖好啊吼，都速度烟嘛，速度烟就是迄个火烧以后吼，总开始两兄弟啊，变速度烟了吼，总颠倒狂心狂心啦。你会安尼叫做二氧化碳啊？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那受伤者虽然人无死，但是头壳会伤到，头壳伤到会退化严重。本来头壳都无盖好，你搁受到乌烟，这个火烧乌烟吼，准更加退化吼。那么这个疾病下个吼，准留伫身躯边，命以上，你照顾这两兄弟啊，互人看起来讲哦，足甘心呢。你唔是亲兄弟，疾病兄弟呢吼？就变下个吼，啊两个兄弟啊，叫火烧火灾，安尼数条烟啦吼，结果身躯变得无爸无母啊嘛吼，就安尼甲照顾啦吼，伊即嘛吼，大家西龙两个兄弟，头壳已经无好啊嘛，啊去落尾去火烧去数条烟吼，讲现金啦吼，啊这个房地产啦吼，厝啦吼，都拢过好伊个名，若无吼，你无过好名，我甲你保护掉咧吼。到尾你要用，我给你。那不你两个，你甲想看，你那不要处理啦。人会甲你骗的，人阿兄弟也真正拢过位啦。伊就上直播，啊，伊拢伫厝内面，内面就甲照讲，你要食啥顿无？啊，两个较不要啊，两个即两个亲戚弟也较不要，而且头壳那无啥好啊吼。就要食饭无，要安那样吼，啊，就甲买秘书甲他照顾吼。结果就是用直播吼，安尼甲甲刷刷刷吼，讲你的钱啦，你的财产啦，你的土地什么，他过我的名，你过过来给我，然后变我的名。别人都唔敢家叮当，那无你个看，你两个身躯边也无什么人保护吼，人也要家侵吞你的钱啦吼，房地产又活的歪个几爪，都怎嘛？这两个兄弟准听闲话，听这这边阿哥准过去，结果过来了，这个这边阿哥吼，这个这边阿哥出来无好过，是真普通一个家庭，这这边阿哥都是安尼相容，人家讲哦。你是掉彩钢去，这这边也过啦。伫厝内面眠床吼，加铺现金啦，铺几百万啦。伫眠床顶空伊困伫现金顶悬吼，黄金破链啦吼，名牌包啦，进口车啦吼，有诶无一大堆，甚至搁去买餐地买厝啦吼，好，都、就是安尼啊，唔只那个唔甘愿吼好。今麦去用过，这个这边也过，我先出来讲啦。人即卖调查啦，你讲也无效吼。伊讲四年前，就是这两个兄弟厝火烧啦，火烧厝，伊赶紧去甲兄弟救出来。有人讲奇怪咧，有够厉害吼！你无甲伊带做伙呢？这两个兄弟厝火烧的时吼，第一时间救的是伊啦。虽然咧怀疑，唔只讲绝对有理啊，有所本啊。为什么这对兄弟厝来火烧？相对了要到位，厝边隔壁要到位，你也无甲伊带做伙，为什么？你有在就把两个兄弟救出来，两个兄弟救出来了，头壳已经无解，我来讲啊，伊就输掉乌烟啦，什么话了吼？人头壳更加歹吼。伊即马同摊托，我甲你讲起步吼，你安尼钱啦、土地吼，家己不要顾吼，因为恁可能反应较慢吼，你就过来我的名吼，你若要用的时，我甲行李个看咧，好听啦，两个兄弟啊，讲为着感恩也好啦吼，还是安怎样吼？伊家。即、这个讲即个道理好听啦吼，伊甲现金土地厝拢互我啦，甚至为着要感恩，我到伊火灾这所在，甲两个兄弟叫出来吼，伊吼主动甲我买车的钱吼，全部付较清啦，都两个兄弟靠钱嘛，都分着财产，啊这即辈兄哥都无啊吼，伊讲即、这个兄哥本来卡都无啥，会叮当啊啦，搁去火烧掉啦，火烧的时好好。啊，这个小弟安怎跋倒，跋到规身躯变啊骨断，规头肌伊嘛唔知，伊讲我嘛足想要知啊。我这几年是我这个这边阿哥足用心咧照顾这兄弟啊，那无吼，你看这兄弟啊吼，食三顿款厝来啦吼，身躯变无人啊嘛，也无娶，也无爸母咧吼。你要出去外口佚佗，规遍吼，无拢我知呢吼。伊绝对无加工，无加陷害啦吼。话讲啊，无太安尼。你本来就是咧真普通的家庭，厝内无好过吼，相容即个兄弟啊，讲甲钱啦、厝啦、吼土地啦，全部拢互你，搁买车买有诶无可能。你就开始伫手机顶悬咯炫富嘛。大家拢笑我无钱，你甲看我即摆困伫钱诶。名称顶啦，弄个破罐啊，百万的金，伫我讲，这吼都有问题，唔正真好诶，真正朋友，
这两天看看，实在看足袂过脏啦，都正式价格。有人讲，啊，若讲安尼够正气无正气啦？对啊，你有证据无？啊，当然你是无证据，唔则报警察就怀疑嘛，怀疑报警察，但是警察会受理，受理了我那报警察官，警察官就看看讲，哎、欸，我那有理啦。那这特别怀疑的所在，属实，所以讲警察官会收嘛。警察官若无收，就直接甲讲这袂当过个卫生啦吼。你也无任何诶，这个证据甲人吹讲啦吼。但是问题甲听起来真正够有性啦。那呢，咱。检察官有加收呢，有加收这案件，就是按照四条罪吼，都这个这边下个吼，迄、那个背信啦、侵占啦、诈欺啦吼，用电脑报数吼。但是那有关谋财害命这部分吼，都要检察官上这个调查，是不是有这条罪？就是讲当时火烧的东西四年前吼，有人做卡手无啦吼，啊火烧了吼，人这个出问题了吼，啊个。安怎烧烧害啦吼？啊，这个小弟从高边啊，伫厝内面跋倒，摔一下吼，变啊骨断十四支啦，后日跋安尼啦，希望会当调查清楚。唔只这个案件，中华地检署今日讲你讲无理啦，这是怀疑无理吼，唔只侦办啦，有该收这个案件。那无你无证无据，你变啊讲。现在我别个，你这个现在我别个比赛呢，你在小瓜有所本。加过，而且加过迄个情形，都爱让迄个检察官开始要办案的人，等于讲有可能，这有可能发生这个代志吼，才来审判。那无人能收嘛，无该收。这个王翠讲的案件，我真早别讲，什么人做歹代志，你靠个人搞收这个案件啦。这那各位调查警察，只能听我这用心计较，哇，恐怖！这辈也哥是算正亲啊，来共生嘛，吼、哦，男是那两个老辈是兄弟啊嘛，吼、哦，就这辈嘛，吼、哦，这辈也哥算正亲啊，吼，你甲看，伊看讲伊这边吼，真正无好过吼、哦，经济真歹，结果这边哇，未歹，啊，老辈老母无伫咧吼，反正嘛，甲因接个辈啊嘛，对不对吼，拢无伫吼，就两个兄弟啊，吼，哦，啊，佮留一挂厝啦、现金啦，吼，啊，土地啦，吼，想尽办法要安那个。下过家己的手啦，都用这步啦。你甲看，我讲像做电影呢，比八点档佫较浓毒。你甲看，佮家己这边，我是讲啦，如果真的啦，啊，那无就爱行人清白吼，那无就爱行这个这边个清白，但是佮看开，身躯边。啊，较妖好的人，甲讲讲，这绝对有古怪啦。这边下个都足奇怪了，对，这人的。个性啦，人的表现动作，你着看讲，都毋是一个正经人的现象吼。而且，这嘛毋是你的钱，你讲你叫这两个兄弟啊，甲现金啦、土地啦、厝啦吼，过互你的名，你是先替人保管，过我的名，因为你两个人头壳较薄吼，不要惊讲用骗钱啦吼。你准客人的钱换做现金，人的厝土地啊，甲铺伫面床，困伫钱顶悬。这个表现讲家己较有钱吼，啊，这都唔对啊，这个是人的个性的行为表现嘛，哇，真多吼，这个你去看，这个都足变下高啦，哇，唔知要哪讲，讲话，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好、
2: 哦，就好哈、哦。
1: 嗯，我食，我今今这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2: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个个看嘞看嘞，安尼嘿，个看嘞看
1: 嘞。十八年啊啦。
2: 头壳拢好呀哦。
1: 拢好呀。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2: 嘿嘿嘿。
1: 哦，我给食八年啊。
2: 安尼吼。
1: 我头壳都跳五十年啦。
2: 安尼喂，哦，阿拢
1: 食。安尼喂。
2: 阿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1: 记得你把看我开，
2: 好加载，好加载，
1: 好，谢谢，谢谢啊！
2: 恭喜，恭喜，恭喜，好，我也通啦。较早吼，无吃好物件，咱是进行咧通血是真厉害呢，这通人耳朵呢，尤其通对爱通上，通到上尾了，人讲抬耳都要抬到齿吼，啊，讲话就讲透气，啊啦，回咧个爱上尾了啦吼，你问老一半呢，老一半冻掉了无后，都爱到尾了尾了的所在吼，麻啦。旧筋啦吼，啊像个大骨啊啦吼，那无咯哦，袂弯啦，安尼硬角角、扁角角吼，安尼酸抽按吼，过来吼袂弯，颔棍啦、肩胛啦、酸胛呢，感觉较尤其顶关迄条丢丢断，听一边、听两边、听边边、听后壳吼，啊听中心吼，啊听袂好，奇怪个走位就火咯，伫咧走路在遐动、遐动啊，规弯啊、规杠吼。真影上哦，通体规身骨火咯吼，痛痛痛，伊会甲你吹啦吼，甲你吹吼，一规完规间吼，道理真正买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的型，啊，咱的往来有迄个规完规间，像红糖啊角、六公妈这个物件，甲扫掉、甲摒掉，到咱的真正上大功夫，偌大的好处，都是较唔免去踢掉啦。那你老大人吼，上听那。天气像即摆开始反冷，天气反冷来吼，你看血管那个消化素本来下过就变袂过咧，那血管要甲扫掉吼，就塌一个目睭条，人就倒下来哈，上惊咧吼。食真正上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讲你唔通塌一个目睭条，唔通塌一个吼，上严重吼，倒裂真正。个人两个真大功夫，倒裂真正暗时歹困，一定爱吃，帮助睡眠，咱的倒裂真正。老大人啊，较袂无记忆，你长期较食咱的真正。老大人的记忆吼，人食较济回吼，较袂安尼一直无记忆啦。道理的真形吼，真真假假真，形人的形。那无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长，咱的新闻快报高雄，伊就是一个少年家吼，伫南麻溪分局嘛吼，都载尸体到位啦，加上伫后壁车道吼，啊，向江算自首投案啦。伊讲啊，着一颗欠我100,000啦，要甲讨钱啦，唔行吼，准小拍啊，拍者伤大啊，拍死，有人讲真无可能啦，你一个人。啊，无骑刀、骑锥、骑兵啦，吼，有诶无诶吼，安尼一个拍死人啦，无介大可能吼，这叫做讲白贼啦，吼，就制造一个人诶，甲伊输赢这种连续剧。我讲，人即卖检察官、警察无遮戆啦，少年诶，你22岁，当作你头壳真好咧，哦，真正吼，真诶，那警察经过私下现场吧，伊诶地面上吼。研判，这个姓丁的男子都控制在桥头这里吼，伊是真侪人现场底下甲调查讲啦，唔是干你一个人啊。昨调出讲，伊去用高速强拍的所在，都一间车行吧。不过这间车行吼，其实是咧做暗干，我讲这大家听有，就是真侪诈骗咧收钱的迄个终点吼，收钱的终点。

细木木龟呢木嘛，吼、哦，细木吼，这里吼、哦，两年前做车手把强掠过，结果伊讲伊是车行，伊无咧做车手啦吼，伊咧卖中古车啦哈，伊中古车需要人，所以伊就请这个姓张的少年家改变这位啦。讲少年家继续变做，讲我请伊做员工啦吼，改成买卖生意有一条十万块纠纷，结果卖输干啦，讲卖成的吼，伊就甲修理，结果修理就上大力准拍死，但是警察那看这个情况宝宝啊，看个吼，现场当时吼，那咧对付这个姓张的时候是几十人底下，但是真正有可能甲拍甲跌，偷了过来个啦，挂这个姓宝个。有五六个，底下个碟，个包，即马警察有要找身躯边有五六个共犯啦吼，是安尼，所以警察就咧讲，这有可能是乌食乌啦，就是诈骗车手一门乌食乌，有诶无诶，要甲钱，安怎算个清楚，准拍死人嘛吼。即马正做专小组调查，昨出入车行一挂车辆人啦吼，包括甲这个姓张的男子私下嘛。用巴西的吼，有接触的人吼，有可能无啊，啊个是庄稼人啦，无头家吼，这爱这个调查清楚，因为姓卜这个人较适合死，警察怀疑讲，那你这个身材都姓卜的啊，讲伊怕死人这个吼，你这个身材吼，你干那一个人身躯边，无人来斗三工，你真正怕死的姓张的，也真无可能吧，人都无目睭吼，即马咧。调查绝对有共犯啦！啊，那个刀判尸体啦，吼，到后车到后所到，底下东西有可能底下咧修理这线电话，都叫人拍死些吼，反正不止这个啦，吼。底下是不是有人家干？就是叫做黑道的军师嘛，吼。人经过了解，随打完左手了，到南阿去分享吼，人就随就去调查吼，伊就家己卡来嘛，讲伊太人啊啦，跟着讲你来人。伫对，伫车顶，甲我裁决吼，准家己开车，甲我另外分局助手答案，警察甲顾条条，真正有影拍开后斗，果然发现讲一名男子伫内面已经无开啦。虽然有报救护车，但是救援人员确定这已经明显死亡，都无送病，规日讲硬哭哭嘛，硬哭哭，冷气机吼。好，那么姓某男子来讲，伊讲伊是姓张啦，就是欠伊十万块啦，啊，甲讨讨袂用啦，啊，甲伊出手去，毋知出面甲拍死吼，甲天后斗啦吼。但是警察甲看，伊吼写一个认证，你毋是真正拍死人。家己出手，啊，甲伊赶紧助手到，毋是伊是人死了吼，伊。死体在嘞，伊本来要载去台东，人家调出来吧。伊本来是要载过台东山头这个所在，甲顶落山坎，结果塞到一半，准改成愈塞愈惊，车顶载一个死人嘞，啊要载去台东这边，暗暝风山了，三更半暝吼，准载到一半路了，佫坐倒转来啦，准无去这个台东山路这个所在吼。才回来高雄，他们去助手大人好好。这段时间，因家人改成有在找这个姓张的，都在少年家嘛，都我算囡仔尔呢。做少年少年家吼，有厝内妈妈啦嘛吼，奇怪三更半暝暗时也唔回来吼。好，伊个调工用伊电话，甲卡倒转去给阿妈，讲卡一个电话吼，秘书跟他讲，我人吼，改成我甲你卡一个电话啦，要给对方五年啦。较慢报案的吼，安尼我较有时间嘛，处理尸体啦，什么吼，所以讲改规改怪，什么呢？家己偌单纯啦吼，啊，我是为着要讨十万块啦，错手甲拍死吼，啊，我有够规矩，我都拍死人吼，足条件，唔则赶紧再来助手，其实唔是安尼啦。这个讲白他，哇，真吼，那无较天真的话，这少年家吼，这少年家吼，身躯边我老大老大身躯边有军师呢，一个都乌道大学生呢，乌道内面毛大学生呢，甲你出头角啦吼，乌龙蛇道啦，那无你甲看，这个这个啥高金素梅边个大助理到即马个抓无人啦，你看偌厉害的吼，小邓我有哪个款一篇吼，大家听看麦，迄、那个叫做张俊杰吧，张俊杰或者大助理吼，哇，即马吼，即马真侪拢头角真好，拢做歹呢。头壳好噶，啊，拢替
乌道啦、歹道有诶无吼？你骨头甲你出注意吼，得真正爱注意啦。毋是较早甲来过小台尔，小台无后啦，小台台了，你咪有道有在走，有在道安那处理吼，这个是厉害啦。你甲看，所以人讲到尾也是头壳好诶，你起只啦，手骨粗无后，都爱头壳好诶起只吼，哇，真多吼，都。高雄站，咱们开始看吼，人即马大大组成专小组来调查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们去听一个功德。
1: 哦，哎，啊戆哦，哎，下头戆，啊头疼，啊这个情形哦，哎。吃第二罐、第三罐，那未知啊。啊，吃今麦吃第五罐啦，吃啊差不多。
0: 哦，差足济吼。
1: 啊，我创皮奈安尼哦，安尼，安尼跟小姐小姐咁要破安尼。
0: 对呀。
1: 迄个咪输嘛。
0: 对，想要破。
1: 创皮我不是我创皮就嘛脆嘛，安咁要破安尼。
0: 脆，佮怎破？脆，佮怎破个破个？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开常常咧想要破空啊！你甲食一个维他干，你甲买一罐维他干，两个食就好个呀呢
1: 啊！哎呀，我有买 T M V 啊，今个真
0: 行啊呢！哎 ，T M 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呀？
1: 哎，头壳今个舌头
0: 都未
1: 疼，
0: 今个较袂戆。身躯吼，就疼，就规身躯啦，为顶管迄条开始算，甲脚背啦，脚背所在，规身躯就对血路拢会到，身躯对条所在无血路啦，哦，血路到，血路。未到，迄、那个所在奇怪，惊未到啊！吼，麻开始吼，啊，着揪筋啦，吼，酸啦，抽啦，吼，啊，抽啦，疼啦，吼，哎，奇怪，开始有当时想要尖，安尼，哎，你拄一个疼一个吼，哎，啊，着个好个，啊，好个着个唔差别啊，做者安尼啊，一会拄拄未过，哎，小等一个人叮当，迄、那个所在个会过啊吼，迄是体内迄个血吼，不接别未过，迄个程度未顺数啦，无像高速公路通通通吼，一定要甲变掉，着真英雄厉害。病讲来，一寡拉伤啦，归完归工吼，因为杂质啦、拉伤，像按摩也同款吼，后盖较袂紧，愈大吼，那塌一个麻啾啾，人就倒安尼吼，道理清清，全部咧清体，切硬清清吼，人吼，因为丢一边听两边啦吼，啊对咧按袂过啦，袂屈啦吼，肩胛啦吼，啊脚床头颔棍啦吼，对哦，身甲抽甲淡下旧筋吼，麻痹吼。都一直无用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的真形的形，讲我对。那无上台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台南朋友吼，应该听讲台南铁铁路哇，已经做真久的时间，做甲家己袂去做几年啊吼。我住台南，真正有影台南铁路地下化嘛。当时为了要台南铁路地下化，要甲这平交道消掉，起来这平交道吼，因足危险啊。你看真正台南起来这较重要路口的平交道，火车咧过，一定要做一个平交道吼。发生袂少弄死人啦。就安尼，唔只，当时决心要甲台南这所在铁路地下化吼，伫十月十八，就这个月十八，今仔初二吧，十月十八全部通车。有诶讲，哇，唔得做几年，真正当时为着台南铁路地下化吼，要甲台南车站做咧地下，即马台南车站有若做真久吗？台南迄个古车站，嘛算一个历史性的地，古车站吼，伊要甲所有外台啦吼，啊，像迄迄个高雄甲迄个台北同款吼，都迄个地下诶，迄个诶地土下地吼，外台啦吼，对吼啊，迄个指示拢伫做地下吼，拢十倍通车啦吼，哇，真正真无简单啦吼，这个十倍吼，台南的铁路地下化，包括台南车站吼。啊，电脑控制啦吼，啊，这个车啦，对啦，哇，火车啦，我来讲火车吼，就是转播十八十八通车吼，希望会顺利啦吼。另外，到到秋天，这有的所在又去山头，莫怪你看看哇，真侪人唔加好头班吼，到爬山吼，真正有水着吼，对，介水太平山，太平山的枫叶吼。哦，真正水界地暖，惊得人吼，但是人管制起来。那假日吼，想提车就管制啊吼，当然有开放啦，有开放就讲有互恁看，但是问题是也管制，就是因为想提车，伊就管制吼，啊真正真水，啊其实唔免得靠太平山啦，台中的太平山吼，那其他啊宜兰迄、那个太平山，马上台中脚底啊吼，迄、那个太平山吼，唔免得一定要到太平山，这有的山头老种这个枫叶吼。得诶，当官，但是水就水里对。你若枫叶，真正有个人固定几个所在开去看吼，人为什么特别多？就是真大片，即只大片诶水啊！你讲两丛白水，三丛五丛白水，你几大片哇？即个水，讲对唔对？对啦，对啦。但是路透都爱走个对对对吼，啊，所以讲啊，都一半边啊吼那。较无拄好吼，咱当做看电视头，看迄个电视吼，人倒人挂骨袂歹吼。啊，几点钟？咱先到遮，现场电话讲吧，讲讲8689999，稍等，咱来开放时间到遮吼，啊，抄起啦，阿爸，咱来电话吼，爱抄起。那我无做节目时间，你敲电话，0800-8689999，就会当咱服务小姐甲你讲，药房对一间，然后什么要来讲，就袂变唔对啦吼，好不好？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人使用吼，好，个走个吼，咱来欣赏一段一本歌，小等，咱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

线来讲电话，讲下超过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那有要甲咱欢呼吼，0800-868-999。好，别上一个，0800-868-999。产品来有帮啦，有一挂无上台所在，咱这个时间因为开放这个时间较好占吼，有联络无上台，要甲咱询问，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0: 喂，
1: 哎，你好，你打电话，陈世安，请问你在挂做什么挂名？
0: 嘿，叫做安平之乱。
1: 哦，安平之乱哈。
0: 哎，对对对，
1: 谢谢谢谢。
0: 好，来喂。
2: 电影啊。
0: 哎，你好，哎。
2: 啊，你好，哦，我今麦。我请问你吼，即几工买注射疫苗花吼，迄流感那个什么叫？
0: 咱来上面弄，免弄，免停，免停，弄免停。
2: 迄根本当停停了，我看。
0: 免停，哈，迄甲注疫苗无关系，完全无关系，吼。
2: 哦，哎，刚叫那不要紧啊。
0: 弄不要紧，弄不要紧哈，弄不要紧哈，
2: 好好好，
0: 好，
2: 谢谢。
0: 别，来喂。
3: 喂，经
0: 理。哎，你好哎。
3: 嗯，我问一下哈。
0: 哎。
3: 我今天心脏皮都飙了
0: 哈。啊。
3: 我总得进行个 QMB 落来啦。
0: 哎。
3: 我这个年成婚
0: 咯。哎。
3: 剩84啦。
0: 安尼
3: 唔得要紧，
0: 未再食一个物件，食一个物件。
3: 我食物件，我食一个布丁落去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嘿嘿嘿。一条血糖，血糖
3: 有较，要紧交 QMB。
0: 血糖有较，一条血糖降低，血糖降低人买。
3: 我是心脏咧艰苦啊，
0: 唔是。
3: 五点半要来困，感觉怪怪。
0: 那是血糖伤低，人买皮包菜咧买安尼啦，啊好好。
3: 对，啊就是血糖伤低，我跟你们八十几年。
0: 哟，哎，不是十一个啦。不是十一个安尼啦，哈吼！哎，会等先，
3: 没
0: 啦，不要紧，不要紧啦，不要紧哈，不要紧嘿。来，喂，
4: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4: 你
0: 嘿，
4: 遐个电台哦，
0: 哎，我电台嘿哦，
4: 嘿，
0: 啊，
4: 啊，你今年个哎，
0: 嘿，今年嘿对嘿，今年嘿，今年 QMB 嘿。
4: 你主持人，你先我袂记。
0: 诶，我定型，我定型，
4: 嘿，你拢电台，我昨拍几工也无人接啊。
0: 昨当时开，噶我昨都有做节目呢。
4: 无啊，无做节目我开啦。
0: 我昨有做哦，无做。
4: 阿龙，你接咩啦？
0: 唔是啊，我若无做节目时，就阮小弟接袂啊。
4: 拢无接，
0: 我咧可能定位。
4: 啊，你今年是接安怎啦？
0: 今年贿赂啊，贿赂。
4: 我从我目睭哦，打干咧食够有效。
0: 小可有帮助啦，但是打干吼，咱哎，有哪个医生配合点没有水啦？人工泪，
4: 我点没有水啊？
0: 你讲你点？
4: 有啦，
0: 人工泪要点呢？哦，
4: 人工泪点都无效哩。
0: 无效，但是对啦，迄条哪个严重的情形？那你？迄就是细条血筋啊，咱周边嘛，目睭血筋周边的，你若愈通，咱目睭就神经啊吼，就较变涩涩啦吼，安尼，哎安尼迄吼，但是咱能当通，
4: 经营较有效的嘛。
0: 对啦，就经营对这个细条血筋啊，目睭周边较有效吼。
4: 啊，算通血都对。
0: 对，但是当通偌济，我是唔知啦，唔知甲你保证啦，好唔好？
4: 我你甲寄一罐来。
0: 啊，我要甲你寄过哦。
4: 混凝罐啦。
0: 哎，稍等一下哈，大哥，你敢要搞点过产品？唔办吼。
4: 唔办呢。
0: 唔办，不要进来，无多。
4: 你敢是讲告说我听你的电台啦？
0: 不要进来，但我跟你
4: 讲。你敢是讲
0: 搞十点？搞十点对吼，哎，好，稍等一下，大哥，你稍等一下哈，我跟你听来线，你电话卖挂，听来线哈，我跟你忙做水一下哈，拍摄，我爱甲这个大哥忙一个组织的哈，啊，电话先停啊啦，先停一下，稍等我报关这个接来线啦哈，好，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咱等到讲入去高金属美吼，伊家己有哪卡掉真多案件啦吼，内容调查吼。高金属美伊身躯边一个大大助理，大大的手棍吼，拢叫老师啦。这个叫做张俊杰，张俊杰吼，加当电子手铐，干那要加当电子手铐加铐，这个大功夫啊啦。你加当这个电子加铐手铐，第一时间第一秒啦。人就随猜，伊就一个监控的这个接收嘛，接收迄个电子手铐加铐吼。你要哪加断了，这个信号会当办差不多三分钟、五分钟，我有通去走。这个信号各有通去保持，这是这个内奸呐。人就咧讲这，所以我咧讲吼，高金柱美甲张俊杰伊这個大助理吼，伊就是身躯边有一个真大胖的人咧甲斗三工嘛。这毋是一般乌道，毋是一般啥物人做会到的代志。这是一深就足济组织啦，就是安尼，唔通讲我惊死人。阿边阿讲，这都唔知外国时间，这咧生存这这种人咧生存嘛吼，甲什么人咧交配吼？已经第26天，伊是这个初六，嘛顶个月啦，顶个月初六开始加长了，准开始走。安尼来无人26天啊嘛吼，渐渐开始一定要追查嘛，啊而且沿海传播中。动起来，伊无可能坐无人机啦，一定坐船啦。伊无人机绝对用动的吧，水了着，伫机顶吼，伊就是坐船啦。坐船啦吼，到海边啊，全部总动吼。伊沿路不但有人家接送，换车、换人，安排安那大吼，安那边，而且安排船啦，看什么所在，反正嘛，甲安排三只，一个伫嘉义，一个台南，一个屏东吼。不管什么所在，我咧比你啦，我一个我即卖一个比你，什么所在，我台湾甲你放什么风声？但个警察走过迄边啊，找我，他走过这边，准啊，处理，是不是有可能？有可能是安尼。所以我咧讲，人即马在专案小组，包括后边，我那算真厉害，迄、那个追查案件人，我咧看，伊是一旁算真厉害组织，那个头三工，这嘛不是一般乌道做会到的啦，不是一般乌道。有人讲，介绍有人要啥呢？有人要讲迄个阿强啊，就是中国迄边诶，即情报人员。我讲情报人员有伫台湾吗？公营啊，你唔知他倒几年？我讲，我是想讲咱台湾啊，咱是台湾呢。啊，台湾中国迄边要派间谍啊，甲情报人员伫咱台湾哦。我讲吼，你真正食饭都唔知咪个，啊食咯吼，会他倒几？你敢知啊？这可是一唔是一般乌道啦吼，什么乞讨囡啊，什么咧咧安排这安排去啦。包括一抓你个看，什么人就掠17个呀嘛，上尾一个17个伫屏东掠着嘛，屏东掠着，伊伫屏东工定民宿嘛，就上尾本来讲掠15个，本来开始是咱报价，我是报价掠12个尔，我就无啥爱报啊吼，都掠袂着吼，啊都等个掠着吼，结果后壁边哇13个、14个、15个、16个吼，结果第17个伫屏东掠着，就是。替伊伫屏东订一个民宿，就有哪算没有大吼好，但看时间到三个泡面馆，再甲你车出去，再出去逃脱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这个转小组是用1000万嘛，不，转小组上100万啦，吼，得咱经营出100万奖金嘛。结果即马听讲风声啦，这种风声，就只要那有关张俊杰乌道这边个倒三江那风声尔，无人当证实吼。但是当证实的是咱经营出转小组。警察下底用100万的奖金，大家当报警报。那真正你报的警报，有抓到100万的你的，伊绝对袂甲你公开吼。你的这个秘密嘛吼，这就是100万美，这个100万奖金嘛吼。但是听讲啦，乌道这边吼有发一个风声啦，吼，就是3000万啦。大家暗号，互伊走水啦吼。我讲3000万比100万，啊，鸡腿去比嘿，对，啊，大家嘛要爱3000万。我讲，你国家出钱出输人，出输歹人，听讲这个风声，张俊杰那乌道这边坐船也好，什么人敢死，想尽办法哦，互人抓袂到，什么时阵来当把这张俊杰偷渡出去中国？要3000万啦，但是咱的竞争数是100万的奖金吼，所以讲有人讲，啥物人要拼这個、对啊？都我要拼3000万，就是安尼。这个张俊杰听讲，伫顶个月初八，就要去高雄港，船安排好未处理吼？这是真正有影，这条是真正有影，就是国安单位，包括警方，包括海巡吼，已经伤过麻啦吼，所以讲坐不成嘛。
西北哈，安尼诶，准开始住大饭店啦，吼，有诶无？吼，四界走嘛，四界边吼，人民币等下带来嘛，家己啦、婚姻啦，对个走到等下，哇，一个人等好好。本来张准个即个被人认为讲上尾一站好得高雄嘛，得高雄一站，人已经安排好啊，就是船啊准备好吼，人前晡人毋甲拍一架嘛，就是要等你出面。有情报是安尼，但是是毋是真正会出名？就对张顺杰真正无出名嘛。所以讲情报是情报，昨日小周你茫看，你茫看讲，阮党个我情报已经情报到安尼啊吼。我讲啊，这个身边身，就是台湾的情报单位、警方、甲阿强迄边个情报人员，就是即个阿强啊吼，诶，情报人员伫台湾的吼，大家咧小病啦，小八卦什么消息？较紧啦，唔只伊本来伊那高阳出面，那因个情报那无只，咱个只来，就抓到嘛。因那情报人员吼，就通知迄个警政署个专案小组讲，你卖甲放一下，伊可能上尾一站就到高阳，已经安排好啊吼，是船啊要甲载水都无出面吧，就是表示讲伊个情报人员，阿强个情报人员吼，因个第五中队，第五中队大家听无啥有啦，吼、哦，一直来干啦。就是讲，我这边，咱两个相对的，我派人伫你侵入伫内面个第五纵队啦，吼、哦，第五纵队吼，大家听无即句话，迄叫做内奸，就是我安排伫你第一个所在任命，这个所在，有人讲，啊，真正阿强啊，甲伊中国啦，如果是照转小说所要啦，阿强甲帮忙干呢，是阿强会当指挥台湾的乌道嘛？即马所有出去拢台湾的乌道，十七个向了着。当然，内面有人有人无啦，有人并无收啊吼，交保存吼，我那无算乌道组织，但大部分啦，大部分拢是乌道的人物哦。你甲斗三讲吼，可见讲阿强啊这边的情报人员吼，用阿强的势力会当指挥台湾乌道。有人讲啊，台湾的乌道拢中国咧指挥，那我台湾家己指挥啊，边啊讲，这都边啊还好好。那么东江就是我讲，和大家。我来稍微回忆一下哈，张俊杰这个高金厝的大基助理哈，地铁那破坏电柱抽管了走啊，有乌道背景开始占哈，为北部、中部、南部啊，搁再来下边哈，本来上尾站人所提的情报哈，都是高雄这个所在要坐船啊处理，结果迄间无出面啦，就是可见讲伊迄边的情报比人较来啦，就是中国派伫台湾的这第五纵队个间谍。别人较来，唔忙出面，出面就你抓到，就是安尼，即届全部成嘛。那无迄届你抓到呢，就是上尾站迄个，本来刷来刷去，刷来刷去，都抓十二个先就抓到，过来开始抓十三个，佮开始讲，有可能佮走登去台南边，过来佮抓伫屏东队吼，啊，毋只上尾一直抓到屏东，真正有人已经要甲做民宿，就是住伫屏东边咧，吼、哦，啊，那有机会屏东嘛做好处理啊，屏东有哪？海边也好啊，做个出嚟吼，就是安尼。啊，即马我那无好，我讲总结结论啦，就是写一篇文章的迄、那个记者吼，我那算大记者，我咪讲讲名啦吼。一个结论吼，伊讲为什么中国会帮助这人帮助家呢啦？可见因的利害关系偌深啊！第二，本来就是安尼，我讲完啊。那如果婆婆我比一下啦，我公认的是婆婆我讲，甲中共啦，我咧做来干什么吼？我若真正出代志，我插头你咧。你两三句话讲掠着，你甲我中共若无真深的关系啦，还是说我何必帮忙家呢？你甲想看卖，所以讲真若掠着，伊后壁是要讲唔讲吼？伊可能有真济情报，还是讲什么关系？咱是唔知啦，咱是唔知体，唔知我咧讲啊，唔知讲我定向叫王爷讲吼，咱台湾内面搞迄个中国情报，就像这就上好看啦。这唔是干那一般恶道人物，包括咧安排逃逃做出来代志啦。伊即马唔是讲一个手就到海边啊逃逃咧，安尼个紧咧？你一个手走，人这个海边啊吼，早就准备好逃逃，这当然这就无问题啊。这个一般咧安排逃逃的手啊吼，伊唔是，伊是安排，伊知影讲这太，这个真任务太重要，伊内面有足多人要问的代志吼，伊甲所有海边啊，咱台湾这边全部封锁起了吼，伊嘛知影讲这无简单，所以讲伊伫台湾倒来，今嘛目前，密下密下密下，佫抓袂到，伊根本一个月嘛。
26天哈、哦，这个是一不是一般乌道人士会当安排的，情报人员才有在调啦。就是安尼，唔知讲恐怖，真正有影吼。所以我咧讲吼，台湾唔知外久的时间，偌济人侵入，包括去用买收啦，拢伫台湾咱家己本身国内吼，就是已经是算阿强啊那边的中国那边的情报人员吼。在台湾这不在外地啊，不知道人家说王爷啊，你想要在讲说咱台湾也有中国的情报，你要笑死人家故地他多几多是秘密，你不知道而已，就是咱人专案小组在说这个案件嘛，在说这个张俊跟张俊这个案件到现在人在分析请教那个高人啦，就对情报比较厉害的人说这个是情报组织跟有在做的诶，路线啦，这不是一般乌道啥物人安排出来代志啦，哇！所以讲吼，有人讲啊，这绝对是交配真深啊，得人咧个讨论啦吼，迄、那个情报专家甲这个记者咧讨论，你们到刚刚写一篇讲，迄、那个是交配真深，所以交配真深就以头壳还是手客就会资料，还是啥物问题吼，有真重大。厉害关系啦，是安尼啦。我唔知甲你报告安尼啊，对不对？我都比了你，比了你听。嘿啦，现在什么人吼？虽然你甲中国小国有牵连淡薄，但是问题唔是讲外侵的迄、那、条、個，我你发生代志都甲你断掉你啊，都成为机遇，一个机遇甲你断掉了，一个弃子啊，哦，一个机遇甲断掉你啊，吼，都是有相当关联，伊才会甲帮助甲安尼啦。哇，恐怖！哦我讲八卦少啦，戆样啊，对啦。啊，我都罔看，罔看。啊，有当只看到这個，我拢会八卦深，啊，八卦深吼，都愈看愈惊。在咱身躯边，反正嘛，甲像较早咧读册，即马较无看到这句话，对不对？较早阮做囡仔咧读册时吼，小心回题就在身边有无？你捌听过这句话？大家变马路人啊！啊，即马真正有影，即马真正要教都教，小心回题就在身边。我来讲，你唔饲，你唔知啊你。真恐怖！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吼，我就感觉迄阵吼，啥物我乙型肝炎、甲乙型肝炎啦。
1: 哦哦哦，安尼哦吼。
0: 啊，我就甲食啦，食食吼。我进药总去三个月去抽血，最终。我差不多对中两单，我两三单，一挂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挂拢无问题。
1: 真的真好，
0: 我开，而且我今仔日嘛，他去看报告，
1: 啊，
0: 无问题，所以要办较紧尔。
1: 好，安尼好，好。
0: 哟哟，
1: 安尼继续接一个哦哈。血小嘛较紧，就是咱的血小板是管理制作的啦。哦，你去个加，伊就去会增加起来啊哈。
0: 好，好，好，好，好。
1: 为单看，那要过关吼，都上厉害啦。已经要四十年了，三十几年，你看这个维他康吼，老信用，人当时所有官大爷就讲，咱公司有台调位德国出远吼，这个维他康甲摕这个物件哩嘛吼，这在摕真侪功夫啦吼，因为你听讲一个国家内面，伊家己本身诶被过关的物件吼，伊会甲保护嘛。啊，这个物件就是真侪人讲，袂当我入牌，袂当入牌，我有咱开偌侪功夫，开当为中啊，这个。德国、德国甲进去都是太好用，伊去有德国的医师，所有欧洲啦，唔是讲德国俩吼，合作上高救人的官药，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得咱维他根吼，维他根吼，定定白酒药啦吼，啊，生只龟巴龟膏呢，斑斑点点啦吼，啊，白晒膏啦吼，嘴破干啦吼，迄个都肝诶拉伤病未处理，维他根甲吃。准你伫金市市吼，白抢价啦，几百、几百、几啊、几啊，一个个个啦吼，都为大家一定爱食哈，唔是买要会好个啦吼，那无就白菜各几个啦，定定咧嘴吼咧大个个吼，定定咧嘴咧破空啦吼，都、就是为大家吼，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的酒精，那无就暗顿固定困袂着，嘛暗时啦固定困袂着吼。店面班开袂车吼，这种叫做职业颠倒的人吼，恁这三种人特别过来吃，肝是袂疼的器官呢。肝若开始，互你感觉唔对，改成疼伫肝这个所在，就大条啦。我来讲底大家知吼，维他肝、维他肝，这店面班知名，尤其哦，什么种人吼，上高有直接的关系就吃酒精啦。有咧吃酒精的人吼，一定要注意一下吼，维他肝吼。咱的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那无上台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潭子有一件火烧火烧事吼，又搁是电动奥托拜伫遐充电池，结果阵小可爆炸阵火烧，所以我咧讲吼，这种电池咧充电吼，哇，即马上侪火烧的情就是充电池啦，尤其是电动奥托拜、电动车、电动奥托拜电池咧充吼，好，住伫一楼后壁边一个算阿妈起码68岁啊吼，这个阿妈吼好，伊吼应该被造出来啊，因为你光头白日啦，下晡时间尔，尤其是迄个电动电池吼，电动奥托拜电池。火烧吼，唔是讲一个火哦，破汽油啦吼，什么爆炸迄个火烧吼，人个走去吼，结果伊已经被走出来啊！伊看来讲哟，个声噗，有听一个声哦，原来电池咧从迄个电动奥托拜电池吼，结果佮想着讲，伊内面吼有一只狗，三只猫啦，一只狗三只猫吼，伊都住伫即间厝个上内面边啦吼，伊怎啊佮走倒入去，佮走倒入去了都无出来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爱足注意这啦吼，还有当时也无事，还是好家在小人员，人家讲迄阿妈佫走到里面，哦，赶紧安尼硬抓水吼，啊就撞入面啦吼，安尼硬佮找着迄阿妈，啊找着阿妈佮找着一只狗三只猫吼，佮想办法佮架推爬去电管边佮溜倒倒来吼，佮救着呢。那无这个阿妈吼，都佮一只狗三只猫做伙死啊呢。无使人影走出来吼，所以人当时啊在火烧吼，哎，当着这伊知影讲迄个逃生的迄个步数啦吼，真正无法度吼，你着先甲狗仔猫仔放下，人先走出来，你甲看，你人先走出来，当相对已经到位啊啦。当时你人无代志走出来吼，相对若开始转水，你才甲讲啊内面有只狗三只，

那么救会掉啊！啊，你人就亲身入去甲救的，结果你搞差一点嘛，都连人都做一小事，本来已经走出来嘛，对啦嘛，佮翻头倒去，就是为了一只狗。才听了，人当时消防局相对较有心，就开始转对人家讲，迄阿嬷吼，本来讲走出来呢，但是我看伊佫走倒入去啦吼，安尼，赶紧吼，甲这个，给救看卖吼，结果你等下吼，甲救出来哇，已经穿过底下白树来啦，就是乌烟啦，迄火烧的烟吼，已经烧掉吼，本来无代志的，啊你若如果讲人先出来，你有相对落去。狗伊甲救，甲抓嘛吼，人嘛是同款救着你的狗，干了。那如果讲真正救无着，上无人也无代志啦。你差一步尔咧，阿妈，你为着安尼，当然是我是袂当安尼讲啦。吼，这有当时啊，反正狗干了，迄三只猫是你的命，无来同款啦吼。但是变阿讲，上无这个做 SOP 啊，就是咱若发生火烧，万不能真正当着吼，人先顾命。过来要处理动物啦，什么代志吼？还佫地二佮落去做。你为着一只狗、三只猫，你本来人出来佫坐倒入去，结果你甲看，人差一点啊吼！哦，赶紧上桌准备好，真正救着啦，好佳哉！救着了吼，已经人两尾白酸开啊吼！赶紧上桌甲倒来，甲送去台中的慈济医院嘛吼，甲好来救着吼。但是迄只狗啊，个猫马上救着。你若卖中倒入去，反正你赶紧伫遐等，人无代志。你甲消防队讲，内面有只狗、三只猫吼，佫是我足心爱宝贝，那么就赶紧甲你救袂着啊！啊，就免人用命伫遐甲伊拼啦。哇，所以讲，有当时啊，这种发生金钱吼、火烧啦，甚物话代志吼，家己爱小寡爱知影讲个步数啦。那无吼，就加了这个性命啦，咱讲属性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即头去，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乌白跳啦。
1: 好安尼吼，像咱的 QMB 哈。
0: 嘿呀 ，QMB 甲迄种心，甲迄
1: 种心灵啊，
0: 甲迄种哦，做人工精啊。
1: 安尼吼，
0: 不能遐
1: 啊。安尼吼，
0: 头去报告吼。甲讲吼，这你即卖无咧乌白跳安尼，医生拢叫我讲安，食几片，即卖讲叫伊要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
0: 就
1: 好。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跟我讲嘞。那美国进口 QMB 哈，那上好，会当甲进行做伙，得规粒这个碰破啊吼，甲要拍出来太火了吼，迄个水高了吼，甲合作伙吼，这上好顾身体，尤其人哪靠回来吼，都这个所在上好发生了，叫做心血管吧。无丢无滴吼，啊上无感觉，啊上无哇，你一日来都大力吼，个咧想要讲，啊人愈侪话吼，都愈侪天话病，较早个咧老人病，即马唔是啊啦，较早四十几岁，即马吼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吼，都足侪多看看这个病吼，爱量渣保养，量渣保养后尾就较无这个问题啦，这种足紧急的心血管的问题，到美国进口 QMB。甲道理嘅真相，会去你甲教做位吼，佮你心肺更顾了上好。指定嘅房间名，若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讲嘅，来我安排一首歌曲听重点播吼，叫做《月娘满冰圆》。

好，那恁电话吼，会给你加抄起话片，那产品咯，多多对外镜头。镜头啦，吼、哦，正对咯吼。但是奇怪话，到药房煞袂晓讲吼，电话抄开，咱不管什么时间，要问药房，要问产品，要哪讲吼，啊，有任何问题吼，拢当加吼，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当得到使用。

那要过欢呼哈，会记这个电话0800-8688-9999，阿别三个够了哈，加得到使用天气哈，慢慢啦慢慢啦的进入叫做秋冬，就是换季的哈，早会愈差愈侪迄个温度哈，保重。我较不关心少年家吼，我唔是我歹心，是我较关心只阿伯阿嬷，较袂感情吼。那你换季节吼，上高啰嗦好不好？大家保重啦，好好。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微商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细汉吼，安尼妈妈长，妈妈短，行去到底，就是拢咧找妈妈吼。细汉，咱咧上届老公诶一句讲啊啦，妈妈我爱你，啊为虾米食老公啊，杀了妈妈，诶，虾米代志啊？

0: 嘿、hey, 这个是哪齁在新北金山齁金山这名姓我的男主齁在这个月月初齁那晚上冲入到金山老街某一个餐厅里面自己那念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齁就一直在那里念这句就对了那呢齁餐厅来的人在吃东西哎呦啊这个人看呢一直在那念啊详细给他听一直念说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引起就大家注意警方齁立刻赶到着这个五家去看卖警察到家引导的时阵听到齁这个姓吴的这家伙啊的妈妈用着有气无力的声音，吼，底下话表示讲呢，家己倒伫涂骹，无法度开门，吼，没有力气爬起来呀。那警方呢紧急，吼，啊，通知着这个救护车。东岸，吼，东岸，这里呢，我家的妈妈已经呢伤伤过重不治，检察官认定。这个伊个后生，吼、哦，伊个后生涉犯着伤害的家尊亲，尊亲属，吼、哦，第四罪，直接给送去到法院。根据着了解啊，这个50岁姓吴的男子，吼、哦，精神有问题，加着呢，吼、哦，伊个妈妈，啊，妈妈呢已经有得着癌症。两个人大做伙案发，当晚7点的时阵啊，这个姓吴的男子总啊冲去到附近一间迄个餐厅，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杀了妈妈，杀了妈妈，吼、哦，安尼一直念，一直念，在场的人呢，吼、哦，哇，安尼咧表示讲无正常嘞，啊、报警，吼、哦，报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彩珍，我阿你讲哦，你起码为了你讲我这
0: 办宴会
1: 啊，办宴会吼。嘿，啊，我是要伫八阿迄个这样，八阿唔着9000块。
0: 嘿，要20味的还是虾油？
1: 唔是海王精的。
0: 哦，海王精安尼20味的。
1: 八阿啦，
0: 嘿，八阿，
1: 嘿，八阿。
0: 好。
1: 啊，你当时搞，哎，搞起码爱9000块了对。本来爱10万。
0: 哎呀，对，本来是原价20000。啊，平常时啊，拢犹太人吼，加10万，啊，即马来个互恁较俗，从9000安尼。
1: 9000，我准备9000啦。
0: 好，啊，你等我。
1: 啊，八啊，拢摕即个。
0: 好，袂要紧，你等我，我转互个迄个助理吼，因为你个电话号码呢吼，迄个看开。喂，彩珍你好。哎，吴太太。哎，你好。
2: 我迄边吼，迄个即个只中间只有
3: 三只嘛，
2: 啊，我唔知敢是。现在搞文泡准，啊，安尼敢会当？
0: 你讲你白白遐呐？
2: 嘿嘿，白白迄个鼻子中间梁这里吼，有生一粒，啊，唔知敢是泡准，我下再要来看伊
0: 个皮肤科。好啊，好啊，去看，啊，迄泡水泡准，食咱这无关系。
2: 无关系。
0: 嘿，对，好，好，啊，去看，
2: 嘿，
0: 去看买一个哈。好，好，好，谢谢你，拜拜。喂，彩珍你好。
3: 谢谢啊。
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呐，
0: 嘿，
4: 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想讲要给你个叫产品，
0: 好，好啊，叫迄个办宴会哈，
4: 嘿，
0: 好啊，叫9000，
4: 好，
0: 好，叫9000哈，好，啊，这明仔载给你哦，
4: 明仔载，
0: 嘿，对，
4: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哈，啊，要爱趁钱的，伫遮来。像咱拄只吼，迄大姐只个只，其实呢吼，咱健康加油站吼，咱这班诶同学们，你个包含我嘛，同款，拢足有福报、足有福气的人。咱是规年套当拢有咧，甲咱回馈呢，吼，原价吼10000，啊，平常时啊，都已经甲咱回馈吼，剩10000，啊，即马咧吼，佫更加较回馈。好，存9000块，存9000块啊！里面的东西成分哈、完全不变，然后就是拢金金金银银银，然后袂讲有个人讲来讲，哎呦，财政啊，恁这安尼呢吼，在做着办宴会吼，加较俗啊，内底成分唔知有较歹无？没有啦，吼、哦。 真的啦，哦，我要跟你们撒娇一下，没有啦，哦，公司安尼，哦，都不咧客，家己的迄、那、落、個、迄、那、落、個、金玉招牌，底下咧开玩笑的，对不对？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嘿，
0: 哎，你好，
3: 你刚我问你个性格，我讲我放着放花哦，
0: 嗯。
3: 啊！你讲叫我啊，是卖真好啊！你野外会使食？
0: 会啦，会使食，嘿。
3: 啊！你讲叫我去买一买新米，米家米丝也新嘛？
0: 嘿，对，丝啦，丝啦，丝吼，丝咧食较袂干点啦。啊，新吼是咧食啊，这个泌尿系统的啦。
3: 对，米家米丝哦。
0: 嘿，丝咧食吼，野内底伊叫我多加咱迄个菌吼。对，带出来啊，较袂感染，安尼啊，你个放药干花是感染的，
3: 放鬼用花哦，咪干花哦，鬼用花。
0: 对哇，啊，你有可能吼，啊，你有结石无啊？无
3: 啊，上个少无用，鬼用放花。
0: 放花，迄就是药刀膀胱吼，下水道感染才会安尼。啊，你先嘛去看好啊。啊，你平常时啊，你会当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哈。好，谢谢。来，为什么讲要食维他命 C 呢？吼，因为细菌吼，细菌伊居住的环境吼，它喜欢那种酸的地方。你看，为什么讲臭酸是不是呢？吼，内底物件已经变质。好，臭酸为什么呢？吼，物件臭也酸，哎，臭酸，台语的文化加深啦，哈。那嘞哈，这个要叫大家吃维他命 C 哈，你个男的女的拢同款。其实嘞哈，咱吃一寡维他命 C 哈，对着咱的泌尿系统哈，尤其是女性朋友，十波的是因为嘞哈，尿泡素肥大，好年纪侪啊，尿泡素肥大嘞哈，因咧放尿哈，较没有那个参照咱那个水柱啦，较无充沛啦。唔只啊讲嘞哈，少年放尿转过去。假老放尿滴到的啊，无啦啦，迄、那个细菌呢吼，无啊都伫咱的迄个尿道排出来，因为呢尿泡素肥大的情形。那女性因为呢生理构造无同款，吼、哦，迄、那个尿道到加迄个达滴滴啊，吼、哦、两三公分，而且呢吼，女性的生殖器甲着咱的肛门较近啦，吼啊肛门呢吼便便拢有足济，吼啊早唔只系讲呢吼，哇啊、这个呢吼，即马新的厝内底拢改用免治马桶，就是讲人吼你便便的时阵用起来无够，吼、哦、一定爱用水洗，迄就是要甲遐呢吼垃圾吼细菌洗出来啦。那我甲你讲吼，大家。食维他命 C 吼，查甫拢赶快，尤其是呢吼年纪较侪啊，加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那对这个时阵，因为 C 食入去到咱的体内，由着咧吼，咱的这个身体的机能转换，它变成一个碱性的。啊，咱都讲开始就讲啊，细菌爱加益生的物件，物件若歹去就会生。好、哦，你食物件，这个物件生去有无？歹去啊咧。臭气啊嘞，哦，一定生酸啊。那你食这种维他命 C， 在咱的体内变成是碱性的，较袂去和细菌滋生，较袂去感染掉哦。简单哈，该说给咱听。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0: 喂，你好。
5: 喂，彩珍哦。
0: 喂嘞。
5: 哎、欸，我问你哦。
0: 嗯。
5: 我迄个时候有过敏哦。
0: 嗯。
5: 哎、啊，会使继续食咱这二十二这个。
0: 哎呦，两行拢会使食。
5: 好安尼哦。
0: 嘿，对。
5: 最近拢面拢过敏啊，
0: 过敏吼，嘿，过敏迄就是吼，咱即马空气较大，啊，迄个外口空气无好，有一寡吼，迄个空气污染啦、尘螨啦，吼，遐物件啊，加做一寡清洁，啊，面一定爱做保湿，皮肤做保湿哦，哈。
5: 有啦，啊，我是讲安尼会使继续食
0: 无？诶，会使食。
5: 有咧食，我想会当继续食。
0: 哎呦，一定爱继续食哈。
5: 紧吼，
0: 嘿，对。
5: 啊，你加个加上一组迄落
0: 放烟花，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嘿，喂啊，佳，喂，我来，打关挂掉去啊，拍死，哈，因为咧我都只袂给你预保留啦。好，来啊，咱咧后边792哈，792的同学，哎，麻烦个电卡，彩珍甲你讲拍死，甲你挂掉去咧。喂，彩珍你好，
6: 彩珍，
0: 喂，爱你啦，吼，拍死，甲你挂掉去啊。
6: 没错，
7: 彩珍啦，
0: 哈，有，
5: 我跟你讲哦，我要订，搁订一组啦。
0: 好，搁要订一组放烟火吼。
5: 啊嘿，啊我跟你讲哦，二十才好啊，好不？
0: 二十好你好，好，好，好，安尼二十才办好你哦哈。
5: 啊、
0: 好，谢谢，
5: 谢谢你、啊，
0: 好，祝你健康，謝謝啊、好，再见、啊，谢谢，感谢，哈，好，来哈，阁继续来讲，哈，生理爱做啦，节目嘛爱做啦，哈，哎、欸，生理最重要呢，啊，做节目哈，内容也是很重要，来，这个呢，哈，就是安那，哦，两个。东西拢是无健康的人，不要说有病哈。两个宝仔拢是无健康的人，结果呢，吼，因囝都是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吼，甲因老母害死。哦，那这个讲实在啦，没有健康的人嘞，吼、哦、是去吼判刑啦，啊，这吼、哦、有哪无啥有法度甲关啦，因为那本身就是身体上吼、哦、失去了健康嘛，对不？哈、哦，好来，另外吼厝内底。厝内底为着吼，要去迄落呢，要去放迄落有无？哈，放啥？放一部啊，迄落安尼嘛引起着家暴，真好笑哈、哦！来高雄哈、哦，高雄，喂，彩珍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彩珍啊，
0: 啊喂，
7: 我要海洋煎气管啊，我无要。
0: 无要平，无要虾油，
7: 叫四罐。
0: 好、哦、好，安尼你等我。
7: 啊、四罐偌济？
0: 四罐四千五，你等我哈。好来，好谢谢。嗯、好来，高雄一名姓蔡的男子，因为不满着呢，吼，伊的弟弟，吼啊女朋友。在便所内底咧，孤想过久，吼、啊，啊！伫外口弄门，好啊，袂啦，已经孤一波啊啦，吼、哦！恁爸呢，吼、哦，要拽落呀啦，你是要拽也唔出来啦，就这样子咧。这细拽咧，吼、哦，男主是住伫咧，吼、哦，高雄，吼、哦，一个。三楼的吼，三楼吼、哦，那不管着伊的弟弟吼，伊、哦、女朋友啊，上民宿呢吼，伫内底毋知咧创啥货啊，安尼吼，哇，一步呢吼，都要踹落来，伊阁毋出来，就我伫遐甲弄门啊。喂，彩珍你好，
8: 喂你好，
0: 阿官呢？
8: 来高清的两组，啊，会保修哦嘿。
0: 好，你等我哈，好，谢谢。
6: 高清的两组，
0: 结果呢吼的。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哎，钟大哥好。
9: 我写下午。你放年会放到当时啊？
0: 放到这个月的月底。
9: 三安尼，
0: 嗯，
9: 先加几多烟会来哈？
0: 好，安尼你等我哈，嘿，哈，等你哦，哈，谢谢，来哈。啊，放烟会呢，哈，放到这个月月底。啊，恁今嘛呢，哈，先订哈，一组、两组、三组个订。啊，你啦，等下，哈，好。后壁的时阵，你要甲补互伊足吼，补半年分吼，啊算算的才甲补，安尼咱就免一概念吼，摕遐尼啊济出来吼，分配啦，分配来定，分配收，安尼，0800776699，哇，啊就伫外口呢吼，弄门啦，啊内底人讲来个足无礼貌的呢，嘿，啊外口人讲，啊你用遐久呢，啊。啊！一个平素，你一个人吼定调的，啊，阮唔得拢爱揢迄落、迄落存迄落、迄落红酒安尼，阮得去揢一个物件塌的，结果哦，厝内底就开始烧煤啊啦，哇，隆，吼，伫遐隆，啊，这个小弟要为家己的兄弟，也要为家己的女朋友，你们想想，啊、哦，较好较歹嘛，困伫边啊，迄个人，吼、哦，结果呢，弟弟就讲啊。嘿，大爱，嘿，人个是人客呢，你安尼讲弄门是啊，真正足无礼貌诶！哇，本来是呢吼，伫内底上便所吼，因弟弟的女朋友甲因哥哥，哇，即马来弟弟讲安尼，兄弟啊，着小妹啊呢，妹妹呢吼，着小怕呢，啊，这个呢吼，这个弟弟的女朋友吼，伫便所内底听到外口。哎哟，腰受骨啦，没到尾啊，来冰冰冰冰吼，赶紧嘞，嘿，可唔知有人啊，无人吼，赶紧冲出来，冲出来嘞吼，要劝架，结果嘞，两个兄弟啊，吼，已经嘞，一直拍伊个楼梯下吼，啊，用尖的，用细的，用尖的，用烂的，两个兄弟啊，吼，演变着家暴啦，结果嘞吼，这个是大人。这家伙啊，细撮啊，也是大人。吼、哦，蔡爸爸、蔡妈妈，楼顶冲了，你弄到洞呢？我基本是咧创啥货啊？哈， 哦，懂诶，懂诶，懂诶，就懂诶。你看，诶，讲实在哈，咱上边说哈，像我这种人哈，就是足够足够紧张诶，吼，足够紧张诶。我若出去外口吼，迄佚佗呢吼，我吼，啥物拢无烦恼吼，食我拢会当凊彩。但是这个上边说哈，我真的呢吼是很困扰，因为咱捌伫外口等，大家佚佗呢吼，就是拢坐到到站啦，坐到到站呢吼。哎，司机就有帮咱落来上便所，对无？所以迄个时阵呢，吼，大家啦，吼，无论吼晒咧滚的啦，吼，无论讲咧吼，水库要憋去啊，大家拢吼香呼呼，啊那拄啊好，吼，强调咱，哎呦，啊拄啊好呢，吼，他伫个粪口遐，啊咧放未出来，吼，你伫内底，啊人外口伫遐等，我拢会紧张咧，我拢吼，个时吼，那出去佚佗吼，大概拢便秘的啊，一紧愈紧张吼，你就呢吼，愈无啊多放松，你愈无啊多放松呢吼，你就愈放未出来，所以我那去佚佗呢吼，这个上大诶大号吼，小号还好啦吼，大号呢吼，真正足困扰诶。我唔知恁有这种困扰无？啊，有诶，这种人呢吼，就是安怎？像咱这足够紧张啊，有这种人呢吼，管他的吼，诶，我就是占着，就是我诶。迄摆吼，一个便所，你也看伫外口诶人等，诶边啊吼，诶，查甫可能较无这个困扰，诶，女厕呢吼，我摆只摆伫遮吼，啊边诶人已经。进进出出，已经过来呀！啊，这间无出来就是无出来哦，真正嘞吼，很累呢吼，佚佗呢吼，所忝的所在，唔是呢吼，食食的问题，唔是走路嘞忝，我感觉吼上厕所真的很累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唔知恁是安怎样，我这种人吼，熬紧张，啊熬紧张就会呢吼。诶，人讲诶啦，会选择着便所啦，吼、哦，你当来无放松。其实呢，吼、哦，人讲食饭皇帝大，食饭是一种享受。那呢，吼、哦，咱有入有出，吼、哦，腹内较袂郁卒。你解放诶时阵呢，吼、哦，你嘛是一种享受呢，你无感觉吗？吼、哦，一旦来吼，伫遐哇，安尼呢，吼，得劲啊，得急啊，你哪里吼放出来，哦，轻松。所以唔是食饭皇帝大呢，吼、哦，啊，放诶出来。真正的吼是咧，足享受的，会享受。好，来，好彩珍来给放一个烟火咯。
10: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

有听到吗？你们有听到吗？来，哥加较大声，甲放落。这种声啦，这种声呢，吼，大家上喜欢啦。我嘛足喜欢，你嘛足喜欢，因为顾健康唔免开大钱，顾健康唔免瓶瓶罐罐，顾健康卡伫遮来就无唔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老早。
0: 哎，秋霞妈妈好。
1: 哎，老早。嗯，一家家一组。
0: 好，一组放烟火哈。
1: 哎，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啊，
1: 我跟你讲，你爱伊早班呢，我中昼了，我十点才有伫厝的。
0: 好，
1: 点我都会过去出去。
0: 好，我转互助理，助理，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哈，好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福气的人，遐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着。这是呢吼，拍破业界，注意听了哦，打破业界，成分上界齐全的，啊，要用着呢吼，汉亨拍底，佮结合着呢新科技的物件，伫这种呢比呢，伫这种呢吼结合，会当用一个上界完美黄金比呢结合落来，互咱食，唔免呢瓶瓶罐罐。唔免咧吼，你安尼一边买一药的产品，讲实在，咱就是咧吼 number one 的 MSM 以前搞完两杯，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按姜姜顶脱了，经过了以前加姜黄蛋壳黄精，经过加好了，就叫黄芪甘蔗传给我做枸杞贵杞玉桂。一般咱讲实在啦，哈啊，我嘛入这个健康产业，哈，要几三十单啊，我是咧吼介绍到这行。推荐到这行，我感觉真正足有成就感的，因为一般拢总是呢吼啊，这个啊几行啊啦吼，啊是呢吼啊差不多五六行，伊就要呢吼做成到一项产品。生意人在商言商，有对无对啊？哦，因为呢什么人愿意吼，把这物件拢结合做伙，啊，伊卖一罐就一罐的钱，咱得感谢到呢吼，咱的石董，石董哈研发要开发，这个二十味的确确实实，吼、哦，真正是无简单，吼、哦，再搁找到 GMP 有厂讲者，你要用到这种的嘞，吼、哦，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例，你若无是有厂的话，吼、哦，你是做袂出来。啊，用到嘞，吼、哦，制药的规格来咧生产到二十味的，哎，比例最重要呢。这药足重要呢，唔是讲咧吼，你几摆吼啊，迄、那个粉啊胶胶的就好啊。这个用到咧吼，参照因咧制药吼，均形做数吼啊，包括到咧吼，遐汉方几摆，你讲科技的伊研发吼、哦，它是精粹的东西，但是呢，汉方的就无同款咯。汉方的一定咧吼，爱呢制药吼的规格，制药的方法。制药的技术才有法度做出来，所以呢，吼，真正爱有福气的人才食会到。这个就是石董哈，为着呢，咱咪咪啊笑，咱健康加油站，咱这一班的同学，吼，安尼去到呢，吼啊，有请为当署长哈，他们两个哈啊，好啊好啊，开发开发呢，吼研发到呢，吼这行来回馈到咪咪啊笑广播网，咱这呢啊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尤其是呢，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这拢吼做呢，吼，有的人讲，哎呦，做少年呢，吼，都听少不听个进啦。所以呢，吼，我永远记住石董，吼，一概开会咧讲，咪咪阿笑广播网有今仔日安尼，吼，爱呢，回馈到咱这听众朋友，石董讲吼，唔免大家产品趁钱啦，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啦，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吼，对无？啊，过来，就是呢，吼，磷虾油，磷虾油呢，吼，等级最高的、最高端的呀，吼，升级版的呀。这个磷虾油市面上是满满是啦，咱坦白讲啦，吼，等级无同款啦，讲五一点骨啦，讲破无价值啦，字拢写同款啦，但是呢，吼，无强用的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涨。阁有一个呢，吼，咱个同学敲电话给我，彩珍，哦，我听你个节目听足久啊，啊，向伊呢，吼，我嘛是感觉呢，哎呦，恁写药吼，我安尼吼已经买足侪啊，啊，我听你咧讲，吼，我嘛是安尼半信半疑，听咱这班个同学，大家拢讲个遮好，吼，伊好不容易，吼，向伊本来是呢用着问号，吼，半信半疑来咧听啊是讲。啊！白白林小友，不是拢同款吗？吼、哦！啊！伊要买一大堆啊！啊！顿顿伫个家，啊！无食食，无是要安怎嘞？结果嘞，吼、哦！伊 摕到二十米的，加到伊的磷虾油，唔是彩珍甲咱讲的这哦、喔。伊就教安尼做伙食食食食食，哦，啊，才卡顿的好啊。彩珍真正呢，吼、哦，你咧讲的这个磷虾油真正确确实实无同款。人即马少年人咧讲的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啦。吼、哦，你怎看伊呢？吼、哦，拢一模一样一样啦。吼、哦，磷虾油嘛无加一点，啊嘛无减一片，啊，但是食开呢，吼、哦，效果真的就不一样。伊讲吼，即马遐千万啊，换改彩珍咧甲咱讲的，会食食的吼，无同款的咧。正讲是无同款嘞，哈、哦！喂，彩珍你好，喂，沈妹姐，
2: 哎、欸，海珍啊，
0: 喂嘞，
2: 哎、欸，九千，
0: 哈、啊，九千，你稍等，好，谢谢，啊，彩珍进功德哦，啊，这你讲吼，还用真情通，你阿未加进情是安怎？阿舅妈姐姐是安怎？
3: 阿未加进情哦，拢怀疑啦，阿尾啊，人来加讲，你来加讲，哎呦，去山坪啦，要惊去山坪个。那像嘛较袂酸呢，好安尼啦，去山坪安尼，啊，叫咱食有那买着高清的啦，
0: 好安尼好。
3: 在食在食那种诶，那种诶，食拄食你这那种较也袂生火，因为我有火也管哦，我做工也火气啦。嘿，那食食食，佫烧佫袂惹火气呢，啊，去山坪在做佫较袂忝。
0: 嘿，
3: 安尼哦。啊，我即摆就做安尼，家己一直考虑，一直考虑，甲阮查某囝讲哦，啊，家己考虑讲，好，我即摆决定啊，我决定要来食海王煎加煎汤。
0: 嘿，就这两样加过，免佫再食这一大堆啦，吼。
3: 我感觉你若无加煎汤加白种的那道效果，那像诶无好。
0: 就加煎汤上佳好点点。
3: 所以
0: 我拢甲因讲，我讲吼，你着海王精青铜，因就是一对宝吼，即敢那参照阴阳咧调和共吼。

0: 小时候啊，这边的话，吃到啥都无啥会好食，要开始，大家开始吃白就吃，不哩苦啊啦。我这我放下去，无拢吃几个早起啊。
1: 好，阿来
0: 好。啊，我感觉吃吼，会跟你上吃到较好食，啊，较有力啊，对啦。
1: 算讲你即马吃到安尼较好食，啊嘛加较有力安尼啦，
0: 吼。对，啊，所以我拢继续吃。
1: 就哦，你中风26天啊？
0: 对，我若无，我就拢紧叫啊，那个以前在马家跟吃一年话，好啦。嘿，啊，都开始吃，刚才我拢唔捌人了，对啦。
1: 对。你说你海王晶清汤还没吃进前是怎样金卡
2: 因为我在四五年前有闪啊闪到去煮煮食啊就有好好啊现在如果就好就又闪到啊我是做厨师啊都拿很重的嘛啊都不好啊啊什么吃都不好啊我现在啊就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天我就给你买一桌放烟火我现在吃到现在你看现在才几天而已好吃多你知道
1: 你哪一位你跟我说一
2: 下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1: 金惠姐哈，金惠姐，来，我要和恁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啊，你食着海王煎加清汤，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2: 系啊，什么龙，迄个古龙二仙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下什么鸵鸟金，电视第四台不是你讲过？
1: 嘿嘿，
2: 什么一氧化氮，那么买来食拢无效啦。这个恁的这个听众在讲，物件咱等人调食，这就好。
1: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
2: 对啊，吃几啊万块拢无效。
1: 哎呀，所以我拢讲啊，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哈，你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2: 对啊，我囝足有效，我大囝足有效，拢买古老二仙胶呢，一盖拢买几啊万来花吃，嗰个药都袂好啦。
1: 嘿，
2: 啊，我今麦吃哦，差足多啦，唔是袂痛啦，啊，嗰啲痛，啊，唔过就差足多啦。
1: 啊，你多好食几工啊你啊，对不？
2: 对，我食头两礼拜啊。
1: 对，啊，这一波。一步在调整的啦，所以金惠姐，海王晶清汤是咪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不？
2: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愈，我72岁啊嘛，
1: 哦，
2: 我愈老会愈严重，未愈好啦，
1: 嘿，对，
2: 啥物件未好啦，
1: 嘿，啊，好你吼，安尼健健康康哈，
2: 哈，啊，就感恩你的啦，
1: 好，谢谢，哈，感恩大家，感恩自己，哈，人爱有感恩的心呐。海王晶清汤，海王晶清汤哈，这两天啊，咱嘛接到。哎呦，蔡珍，我食甲偌好，都偌好呢，啊，我拢介绍呢，我介绍有够侪人个呢，无唔对。你像你讲一个大姐在咧讲啊，讲咧吼，伊去爬山，吼爬山咧吼，大家迄个山友底下咧讲，哎呦，啊你真正迄个筋骨路足好诶，安尼互相。娱乐会讲吼，我甲你讲吼，你爱去咧听咪咪啊笑，迄个啥财政的节目，迄海王晶清汤有够好，讲哈，你有咧食，我嘛有咧食呢。结果吼，遐山友啊，拢互相吼，就是讲无讲好哦。结果呢，吼一堆人拢咧食海王晶清汤。产品会讲话，吼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吼三好一公道，海王晶清汤。等你甲卡入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

0800-77666，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拢总呢吼，一通电话吼，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明仔载吼，大家健康送到门卡口，咱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哎，免安尼呢吼，中出中入，都会当享受着健康哦。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哈，今仔日咱啊起床了后，你就有发觉，哈，其实之前就有一点点的感觉啦。啊，但今仔日呢，哈，是真明显，早晚气温相差会较大。那嘞，哈，连咪，哈，就进入我们的这个秋冬天，哈，秋冬天，好。哎，即摆是已经秋天啊啦，吼，进去就冬天啦。那咧，伫中医、中医内底吼，伫讲诶，就是安那爱注意诶疾病。按中医诶角度来看，冬天就是万物闭藏诶季节，因为安那秋收冬藏，吼，冬天就是咧咧种万物。闭种哈，他就讲啊，这个冷血动物哈啊，这个牛啦、细卡啦，它会冬眠呐。那嘞吼，树啊，吼，咱嘞即嘛吼要看可能啊，吼，就少啊嘞。以前嘞个可能啊，吼，好啊，规丛可能啊，叶啊那个连一条都拢无。啊，到个春天开始放叶，吼，开始放叶，好。这个冬天的时阵呢，吼，就是讲啊啦，你一定爱种，一定爱一路唱而好的对哇。因为气候依照嘞寒邪、风邪、色邪为主，人体的阳气，吼，阳气，咱体内有阳气跟阴气，阳气一定爱内敛，气血循环会比较较变慢。冬天。气血循环较会变慢，所以呢，抵抗力那较无好的人，也是讲咧吼，你的风寒做了无好，就会引起着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着呼吸的疾病，包括着咧吼骨头关节肌肉的问题。好，来一一甲咱做着说明哈，一一甲咱做着说明。那咧咧讲着气血循环较慢，会记哩。伫这种咧吼天气开始咧转变之下，甲好财政拜托诶，咱接下来吼学姐吼学弟学妹，即阵啊咧食着二十味诶，加着磷虾油。唔好人，吼，为人是足乖的，吼，乖宝宝，好学生，拢来叫三顿来吃。有的人，吼，他就是啊，念一顿啊啦，啊，念一粒啊啦，未较好个啦，未较好个啦，吼。当然啦，身体咧该糟蹋，你就知影。迄你卖讲哦，小小看这一顿一粒呢。有的人咧吃加强的，大家吼避开饿了，什么叫做吃加强的？你吃三顿，一半班呀，吼，一半工啊。咱若半暝爬起尿尿，吼，你有哪个食？即饭前饭后，吼，半步半刀啊，半暝嘛挺好食的物件，未伤肝，未解腰子，未伤到咱的脾胃，所以呢，吼，安心放心做你个食，加食即顿加强的。你有发觉讲嘞，吼，哎呦，无同款，真正是无同款的啦。来，咱对遮咧讲，这个勇气，吼，内敛，等于呢，吼，气血循环变慢，加上着你的抵抗力不足。啊，防寒的动作做了不当的话，心血管疾病就是咱咧讲的啦。中风有无？冬天中风的人较侪，这类心肌梗塞啦、中风啦，因为血压吼较会压，所以呢，吼伫中医医理药理内底，就是讲啊，寒冷刺激之下，使着咱人的血管会收缩，伊的这个阻力增加，导致着呢血压。相关对着气血不足，你的血比较较黏热，你的血较阿杂、较太高的人，包括着呢吼老大人本身，那你啊，这个血管已经用过了十冬啊，你的血吼、哦，你的代谢较无好，所以呢血内底较无清气上，伊就容易造成着经络气血的不足，那会引发着
心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就是咱咧讲的啦，心肌梗塞啦，脑中风啦，高血压的情形。好，后来先讲到第一部分，好，啊，等下甲咱讲到第二部分，甲到第三部分，先听一首歌，好，啊，咱再个转来，要听歌进前才真甲咱讲哈，啊，需要着产品，要询问高管教会主文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好，这个时阵，好来点讲是上届优惠的价格。

0: 好好，阿明仔载哦哈，谢谢，好再见。你有这种嘞哈，要久久袂落，要爬袂开哈，啊，徛袂掉，行袂远哈，啊，伫只呢哈，坐啊艰苦，倒啊艰苦，徛啊艰苦，要行啊艰苦，做工课啊艰苦无有。咱人嘞有着206个骨头组织里向，200外关节，扎扎酸，扎扎痛。吼、哦，要爬爬袂开，逐工咧吼，要去上便所，无在调久，上便所也艰苦，吼、哦，门床倒咧要爬也爬袂开，有无？足侪人哦，毋是无呢，你即马无，吼、哦，你着知影，咱是热，你也幸福，那咧吼爬爬袂开。啊、你若爬会开，你会感觉讲足欢喜吼，对不对？想着知影，进广告哦。你讲你来什么服务？你讲海王精清通，你原本讲啊哪？你伫门床安怎？
1: 坐地板的啊，爬袂起来啊，
0: 爬袂开。
1: 嗯，啊，都爱扭一下
0: 啊。嘿，啊，你海王精清通安尼，
1: 我来徛脚看话，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0: 哦，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1: 啊，我讲袂晓讲话啊，然后就很多障碍啊。
0: 嘿，啊，你啊看海王精清通，你讲的倒来底下安尼安尼要爬开，爬袂开。啊，即马海王精清通姐姐一二三啊，就爬开
1: 啊。
0: 安尼，你就是袂使人，袂使人
1: 啊！
0: 嘿呐，爱轻轻啊食，先把咱的身体调好、顾好，吼、
1: 哦！啊，正常食是安怎食？
0: 正常食，你先食三顿，
1: 哦，
0: 三顿啊，一项。
1: 啊，胃无好，胃有溃疡啊！
0: 会调整脾胃，会调整脾胃，吼、
1: 哦！啊，有溃疡咁？
0: 迄个食无影响，嘿，无影响，嘿，对。你海王精两粒，清通两粒，一顿四粒，啊，你照三顿食。你即组个啊，食食的吼，你也。比你顶组感受搁较好，
1: 嗯、
0: 嘿，对，吼，啊，这拜二互你收哦，哈、嗯，啊，段姐，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2: 啊，都清听，卡汤头都未记得，卡未记得的。
0: 啊，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嘞？
2: 啊，我都耳朵会较会行。
0: 啊，你什么吼？算海王精清通食食，人也要下滴啊，你也爱下滴啊，安尼吼。
2: 哎呀、啊，
0: 吼、哦，你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吼。
2: 你我家来头一阵都海王精试验，安清通试验，我都个
0: 跌落去。跌落去啊，吼。
2: 嗯
0: 嗯，所以讲吼，你讲啊，海王精清通真正足好，对不对？
2: 哎呀、
0: 啊，大家免怀疑啦。
2: 对，
0: 高大哥，你食海王精清通安尼食偌久啊？
3: 哦，就第一次买一组嘛，哎，然后有一点改善啦、啊，我觉得有进步。
0: 嘿，哪一点改善？哪一点进步？
3: 就是我那个手臂酸痛啊，没有办法睡觉。
0: 哦，酸痛到没有办法睡觉啊？啊
3: 对对对，已经一年多了，很久了。哦、对，所以我听了你在节目这边讲的，所以我又买一组，吃到现在有改善了，有改善，我觉得有改善，
0: 有改善，你绝对有信心再继续吃，对不对？
3: 对对对，我要再继续吃。
0: 好，哦、那请问一下高大哥，你以前这个哈、嗯，你说酸痛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你有吃过其？
3: 对对对对，
0: 你有吃过其他的东西吗？
3: 哦，这个要讲很多很多，和拔罐啦、敷垫啦、这个什么按摩啦、推拿都有做。
0: 哦，都有做。那海王精清通有没有比你其他以前吃的做的还要好？
3: 哦，应该是好，我觉得有好，
0: 有好哈、哦嗯，比较好，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你还要5000块哈、哦？
3: 对对 对, 对。
0: 好，那星期二让你收好不好？
3: 哦 ，OK OK、
0: 嗯。好，祝你、哦、谢谢。来恭喜，吼、哦，咱来讲恭喜，听人食甲遮尼啊好，咱真正爱讲恭喜。哎哟，已经倒落门床爬袂开，即摆发一二三都会当起来呀。哎哟，我较含慢讲话，啊，这就是上界实际啊，对无？咱高大哥，手咧举袂悬，即摆举悬咧，是毋是？咱手爱举会悬，吼、哦，啊，脚爱行会行。啊，迄、那个腰爱有力，一二三啊，甲起来，安尼吼。我咧这个阿段妈妈吼，讲、哦、哇，我即摆姐姐咧吼，腰啦、脚啦，继续有力咧。开钱就是咧开这个目的啊，较袂揢钱弄破别人的腰肚，较袂白白钱掠底下告诉咱白白要开钱，白白要食，爱买好着，食好着。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哈，袂开着冤枉钱。电话甲卡入来，空白。00776699，咱即马咧放烟火哦，吼，双重优惠，双重优惠哦，会记你赶紧的，心动马上行动，以上广告。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爱把握着来咱办宴会活动哈，因为呢保养着身体是久久长长的，把身体当做事业来家经营哈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啊，咱下当呢吼加赚的就加赚，安尼好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大哥好。
1: 我要三片。
0: 好，你要办宴会哈？
1: 对。
0: 好，啊，我叫咱的助理给咱接。喂，彩珍你好。
2: 你有哎，我要一组哦。
0: 好，一组九千的哈。
2: 哦，然后那个海棠组，
0: 好好，安尼总共一万，啊，明天给你大哥。
3: 好，谢谢
2: 哦。啊，明天我休息，啊，好不好？
0: 后天哈。
2: 欸、
0: 好后哦，哎、欸，后天 OK， 没关系哈。
2: 礼拜四，礼拜四，礼拜四。
0: 好好好，好，啊，祝你健康哈，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欢迎收听 BBS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统统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项两粒，两项加开四粒，两项。就可以解决身躯上很多问题了，不用来一杯买一药，抓路串起正筋入骨，打通到我们的筋络，疏通到我们的任督二脉，心肝脾肺心把我们顾得到，血流循环会这样流流流咳咳咳，哎呦脚麻手臂呢，有的人呢吼啊，已经有迄个小中风，爱注意大中风。有个人咧吼，一处中风，下个二处三处中风咧，唔是大概拢遐幸运咧呢？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呢，对不？所以讲咧吼，来二十味的磷虾油，安尼个食。有个人吼，甲我讲啦，哦，彩珍，我实在你真正足好个呢。过去吼，安尼我食过济，吼食过济行个，即马食即两行。你毋知我以前拢食呐，啊要食济，吼啊要食西药，啊结果咧，就像咧广告安尼去讲一个，甲我讲啦，像咧广告安尼老个，啊我有食药啊，要食药啊，我知，家己吼食干嘞吼西药，就食到火气啊。啊，要食嘞吼，保健嘞，搁一大堆，食甲怎啊嘞吼，无啥啥啥啥无呢？食甲唔知食，有食无食唔知影。啊，有诶嘞吼无食着，啊有诶食甲重复，唔免啦，唔免遮麻烦啦，哦，唔免努力食甲烦，食甲压杂啦，都两项就好啊，两项就好啊，一项两粒，两项四粒，吼、哦，你得安尼吼啊，三顿安尼甲食，三顿安尼甲食。你就咧吼，参照咱这班的同学同款，避开做嘴软功德，食好唔要放唔好人，一定爱甲咱倒修补倒功德。不然食好要先过着食三年的清斋，避开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咱食老呢吼，就是咧烦恼啥？哎呦，子孙啊，唔知有乖乖无咧？子孙啊咧吼，唔知吼安尼会听话无咧？啊，厝内底有平安无咧？啊，食老呢吼，无咧吼，少年吼，少年诶，好命无叫做好命，爱食老才是好命。所以呢吼，咱来做一挂好功德，啊，做好功德，唔是爱叫你摕钱去捐，还是虾米货？咱一个嘴软功德，嘴软功德，吼，也阁较赞。因为呢，人食老一定会带着辛苦白听，啊，你会当听财政的节目，啊，你会当买顿来食，食个遮尼啊好啊，上山爬开做一个嘴软功德，听的人。这么多会当救人呢，无形当中呢，吼，咱会当救呢，救到一寡呢，吼，甲你同款有毛病、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哎呦，啊，这台吼，这个节目是安那遮好，啊，大家食到这么好，无呢，吼，咱来甲试，有试就有机会，好，家己一个机会，好，家己一个机会，像咱拄只，吼，迄个大姐咧讲的，这两项二十米磷虾油改变着伊后半世人，前半世人人较少年。哦，体力、精力各种方面拢比较较好。啊，那食老嘞，食老都大项歹嘞，吼、哦，包括着吼，咱的这个体力嘛歹呀，咱的这个意志力各种方面拢歹呀。啊，食老一定要有老好运呐、啊，对不？食老一定嘞吼，好咱安尼脚脚手脚用心命， 唔只叫做好命，少年啥物叫做好命？少年的享受，吼、哦，迄拢无算好命啦。爱食老，会惊会走，才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放烟花，哈、哦，一组呢会当赚三千，两组赚六千，买愈济，俗愈济。买愈多，赚愈多，吼、哦！咱啊，这班的同学，我知影的啦，吼、哦！有甲我讲过，无讲过，我唔知影。咱我知影就是呢，吼、哦！好多人，吼、哦！好多人，拢是一家伙啊，大大细细，拢在食啊，翁啊、某啦、囝啦、新妇啦，吼、哦！啊，这个早囝啦、囝婿，吼、哦，拢在食。所以每一次咱哪咧办宴会的时阵，吼、哦，因拢吼叫。啊，一二十组，吼、哦，叫一二十组，不是没有原因的呢。哦，人个钱唔是吼、哦、去扣的呢，唔是天顶落落来呢，就是呢吼、哦，产品在食，达到着迄个效果，唔只来叫遐尼啊济，买遐尼啊济。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
0: 喂咧，
3: 我秀荣，
0: 啊，秀荣姐，好、哦，你好、啊，
3: 你好，
0: 嗯，
3: 哎，咱个产品有影袂歹啦，
0: 是啊、哦，
3: 哎，
0: 嗯。
3: 啊，吃了哦，身躯拢轻松，
0: 拢轻松哈。
3: 啊，即摆旧筋嘛拢无去
0: 啊。啊，旧筋也好啊，嘿。
3: 啊，较早腰会酸，困我去困，困到天光起来，天哦，天光起来，我腰拢酸啊，啊，即摆拢嘛改善啦。
0: 对啊，对。
3: 啊，啊，我即摆来困起来就是先变成运动去困啊，动动再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3: 对，然后就马上排便哦，好顺哦，好顺哦，袂像你拄啊，你讲诶，你这边瘦咧，不然那是就怕。
0: 对啊，对啊，
3: 非常顺，非常顺。然后就打开收音机，就运动。
0: 好，是。
3: 哎，哎，冰水工做完，然后就两粒两粒的吃落去啊。
0: 对呀，对呀。
3: 弄掉去刚刚那家啦，因为我是保养啦。
0: 哎，不要紧。
3: 我是两餐啦，我就觉得很 OK。
0: 嗯。你有保养，我秀龙姐哈，伊底下来来分享。哎、欸，你听他这样子哈，秀龙姐，哎、欸，偌厉害的呢！吼、哦，做什么有去去去？
3: 做东做西
0: 哈。哦，真正哈，你个哦，职业的
3: 就不。嘿，精神真好，所以我也袂懒啦，啊，咱就加减做，加减做。
0: 嘿，迄职业的吼，像你咧做迄包啊啦，做啥物？迄职业的佫无做像你安尼咧，啊，逐项会呢，嘿。
3: 啊，用处加减忙。
0: 哦，对对，我讲。
3: 跟人分享啊。
0: 可以动就是呢，福气。
3: 对对对，我就这样想，我就觉得我做得很开心。
0: 嗯嗯。
3: 哎呀，能够动，我们自己能够动，能够做，哇。去跟朋友分享，大家都很开心。
0: 对呀、啊，像你在做，
3: 大家结缘。
0: 系呀、啊，像你做做的吼，吼遐个师姐什么的吼、欸、来享用吼、欸，这嘛是咧建福田的，这嘛是咧这系呀，嘛 是做喝补啊，系呀、
3: 啊。对呀、啊，然后我礼拜三都要去佛堂，也是去厨房帮忙。
0: 嗯，很好，很好，嘿、啊，是。
3: 啊、感觉咱吼一做都是好起
0: 的。对啦，对啦，嘿、哦、啦。
3: 不要做了说安尼哀哀求安尼干枯结果，做了就是。很开心
0: 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嘿嘿！
3: 我昨天有带一张照片给你了，你有没有看到？
0: 有啊，有啊，嘿，有。
3: 看起来很老啦？
0: 不会啦，你很有气质啊！
3: 哎呦，看起来好像老人家。
0: 不是不是，不要这么想哈！
3: 真的不会很老，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很有气质。
3: 很多人都说我有没有六十岁啊？六十几岁，我哪有差那么多的？
0: 精神奕奕，咱人啊，气血好就好
3: 哈！哎呦，哎呀，好，哎呦，刚。谢谢你啊！我嘛是讲，我过去做大做，我过几工再来
0: 电。好好好好，啊！我来接电话。
3: 我嘛讲呢，我嘛朋友讲几多啊？
0: 哎，我知你给我
3: 介绍啊！
0: 哎，我知你给我带到介绍足济人啊！
3: 哈，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哈。
3: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
3: 再拜拜拜拜，
0: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喂，
0: 哎，有。
4: 订两组的海洋灯，
0: 好，好，
4: 好，
0: 好，来，好，二线，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加小珍姐
0: 哦，哎，玉兰姐，
4: 啊，我要订迄个放烟花五组，
0: 好，放烟花五组哈，好，安尼是。
4: 明
0: 仔，好，安尼4万五啦，哈。
4: 好，明仔早班啦。
0: 好，明仔早班 ，OK。好，谢谢玉兰姐，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人嘞哈， 当伊那咧啊袂动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吼，会动、会行、会走，真正足福气的，对无？啊，咱咧吼要会行、会走、会动，爱按少年就开始做起啊。亲像我咱小龙姐，我讲吼，我敢讲啦，咱咧吼节目内底吼。啊，小龙姐已经赢一半以上的人，因为他都会啊 line 吼一些啊图片呐、啊、吼去哪里去哪里，给我看安尼吼，真正他已经赢一半以上的人啊，但是呢，他没有忘记说身体是家己的，爱靠家己顾，所以呢吼长期得保养，但是你要保养一定爱选择产品咯、哦。喂，彩珍你好，
5: 哎、欸，彩珍，
0: 哎、欸，富美姐。
5: 嘿、hey, 欸，我朋友叫我家己叫五组，
0: 吼、哦，叫五组，啊，要寄在你遐哟。
5: 嘿嘿，因为我有买两组啊啦。
0: 嘿嘿，安尼吼，安尼，我问你一个来产品服务，富美姐， hey, 你吼、哦 hey, 要介绍恁朋友，一定你家己有食甲足好诶，唔只来介绍朋友。
5: 我伊嘛有买一届啊，
0: 吼、哦，
5: 啊，买一组啊。
0: 啊，你是食了安怎好，才会想要教你，迄条介绍恁朋友咧？
5: 哦，我朋友伊知影我脚拢疼，我嘛家讲我足疼，啊，爬楼梯拢无法度爬啦，拢爱两脚立咧立一坎安尼啦，拢无法度像安尼顺行。
0: 嘿，你向个阿伯姐情形是安尼的
5: 对吧？
0: 嘿，阿舅妈食姐咧，
5: 食姐吼，今麦拢无法度爬啊，阿妈加较轻松啊，脚加足轻松。
0: 嗯，
5: 啊，个目睭啊。我食虾红薯，我目睭嘛有改善。
0: 好、哦，你目睭阿未食正常是安那？
5: 我目睭拢目睭皮涩咯，
0: 系
5: 阿个流目油，
0: 嗯，
5: 阿个拢会雾雾，
0: 好、
5: 哦，阿食食诶吼，愈来愈好。嘿，目睭皮拢未涩啊，
0: 真的
5: 嘛未流目油啊，阿个迄个。吼、哦，慢慢啊咧改善呐、啊。
0: 吼、哦，安尼吼，
5: 嘿嘿嘿。
0: 啊，你的脚啊、甲目睭啊，佮有改善对部分无？
5: 有啦，辛苦嘛，个脚，他袂，我头只会顺住疼哦。
0: 嗯，在创地
5: 头一组。
0: 嗯，
5: 啊，食食的，我嘛是食，啊，食食的来食第二组了，来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摆拢袂疼。
0: 嗯嗯嗯，
5: 即摆吼无本地脚只片拢会疼呢。
0: 好、哦、好。哦嘿，迄个是吼，迄、啊那个气，迄、那个气，迄、那个胃火吼，啊，走袂过安尼啦。
5: 嘿，个脖子颔棍啊，今麦拢袂啊啦。
0: 吼、哦，安尼啊，你我咧讲个，我咧强调迄个精气神方面，你有感觉继续好无？
5: 有啊，
0: 有吼、
5: 哦，精神啊，精神快，我袂安尼拢昏昏安尼啦。
0: 嘿，对对对，咱人吼精气神呐无吼，规身躯，无论讲咱的迄、那个啊脑啦吼，咱的器官啦吼，精气神呐。歹的话吼，就是开始一直在衰败呀，嘿啊，所以精气神最重要哦。
5: 啊，我朋友就是看我安尼食袂歹啊，啊，伊就讲伊要我做，啊，因为伊嘛要食，啊，个伊阿妈要食。
0: 好，好，好，安尼阿明仔互你收哦哈。
5: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5: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来以上广告哈，拍扑啊，搁拍扑啊。真正赞嘞！我讲啦，产品会讲话啦，未开着冤枉钱吼、哦、啊！这只就是呢吼，有的人是安那，咱去主动讲报啊；有的人是呢吼，你的好朋友啦、同事啦、厝边兜啦吼、哦。以前吼，像咱去讲一个妈妈在咧讲啊，讲嘞吼，伊本来拢爱夹乖呀出门吼、哦、啊，伊即马来出门讲唔免夹乖呀，厝边兜就甲问啊，哎，某咪人啊，某咪人啊。啊！你以前吼都拢爱牙乖啊！你是安那？即阵啊拢无咧牙乖啊！吼，伊就甲讲啊，我著食啥食啥安尼。吼，厝边倒看到主动会问哦。但系吼，我嘛是甲这个妈妈讲，咱的年纪较济啊，吼，伊年呐有当时安尼吼退化啦，吼，算属于一个正常规律的退化。迄目睭较无好，吼，啊，咱的反应嘛比较少年避开吼较慢。啊，有当时安尼吼啊，种种。包括对目睭拢哦，逐项拢无好啊！我甲伊讲哦，一年咧压一个乖啊，会当咧支撑，啊会当咧吼增加着伊个平衡感。我嘛是咧吼鼓励伊讲啊，你吼年纪有啊，袂要紧哦。咱最近咧这两项食甲足好，为着安全起见，乖啊，甲压一个袂要紧。 啊，唔免惊人笑。伊讲无啦，我无咧惊人笑啦。啊，唔过呢吼，我都安尼这两行食食，哦，我无牙怪啊，吼，得行路加足轻松的呢。我甲讲好啦，啊，你着家己吼，看你的迄、那个。迄、那个情形啦，吼、哦！啊，我是建议老大人也一个乖啊，真正袂歹，吼、哦！你亲像人咧爬山，为什么要？吼、哦，唔是爬袂起哩呢？唔是伊个行动无方便，爱骑一个登山杖，吼、哦？为什么？因为呢，吼、哦，第一安全，第二，吼、哦，会当减轻掉咱个脚头有诶负担，吼、哦！所以讲，伫遮吼，袂要如袂得食，要靠相信。唔是讲咧推荐介绍产品，一定爱有专业伊度话，对着咱个生活上，吼、哦，给我们的建议，才真我来给咱建议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要安排这首歌哈、哦，爱老歌的人，哦，喜爱老歌的人，哦，甲听老歌，讲咧听感情，这首正讲有感情的。我是唔知恁有听过无？唔过呢，吼、哦，我是无听过呢，叫做《痴牛兄弟》，好哦。喝瓜哈，哎、哦，等嘞等嘞，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
0: 喂，温秀儿姐，
6: 哦，嗯，你搞啊搞啊用，
0: 放烟花几组？
6: 放烟花一组啦，啊，迄、那个，
0: 迄、那个拉拉里拉拉朱姐个一组，
6: 朱姐来啦。
0: 朱姐哦，系啊，我叫助理甲你解释哈，好来一线咯、哦、哈，好来哈、哦、听这首歌哈，阿、啊、你听歌啊，要来顾健康诶，电话继续加卡，财政助理包括着呢，咱播音室外口有帅哥拢咧到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来哈 ，OK， 喂，嗨，美女。我讲是安那，你拄只讲吼，迄以前吼拢广告遮大，因为现在林下有吼在掠，迄诶你拄啊好听节目尔。他那个呢吼，一定爱有绿色和平吼，他捕捞的数量一定爱袂使伤过侪，袂使超过吼。过来就是呢吼，一定要合法捕捞啊。介绍吼，林下有很多一些呢吼，迄个贸易商他不进，他也不爱进口，因为吼。迄个成本伤高啦，啊，进入来吼要卖贵吼，大家负担不起啦。啊，要卖俗嘞吼，因根本都无钱赚。啊，那迄种嘞吼，无啥钱赚嘞，你就知影，白白进口白白关税白白嘞吼，遐运费啊吼，他们就比较不喜欢。啊，因为石董家吼，这厂商已经都早的早吼就有契约吼，啊，都爱坚持荷兰，啊，介绍咱嘛要甲咱去安尼。
1: 哦，即摆我听得懂。
0: 嗯，
1: 主要就是恁。欸，办的活动是一年几次啊？
0: 一年两次，半年一次。
1: 半年是什么时候？在
0: 半年，要到明年四五月母亲节前夕加个五啊。
1: 嘿，
0: 啊，我叫走，你跟你讲一下哈。好，来，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好，等你爬山来，加个点卡，等你爬山。拍摄哈，个电卡几百，电话卡通几讲之类啊，电话卡通几讲之类啊哈。啊，等下嘞哈是满线，有当时爆线哈。啊，等下嘞哈一通电话在接，好，你讲的时间都无一定嘞哈。喂，彩珍你好。喂，林大哥吗？
2: 嘿，
0: 咱住伫南都呢，哈。
2: 对，
0: 是，你好。
2: 我要去办年会两桌。
0: 好，办年会两桌，安尼万八，啊，明仔载好你，好不好？
2: 嘿，一早吓。
0: 嘿，早班给你。
2: 好，
0: 可以哈。
2: 谢谢你。
0: 好，谢谢林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买两
0: 组，好，买两组哈，一样是18000，啊，明仔载好你哦。
3: OK，
0: 好，谢谢，祝你健康，系感谢哈。来，啊啦，需要着嘞哈，买产品服务的哈，苏门高管叫去主文12000分的欢迎，接线电话记好着，卡好着，0800776699，咱来咧讲着嘞哈，中医来对，好，伫咱的这里。秋冬吼，就是较寒冷的季节哦。它因为气血循环变慢吼，啊，咱的这个抵抗力御寒吼做了无好，咱都叫讲中风的啦、心肌梗塞啦、吼高血压的，过来就是呢呼吸道的问题啊，肺部喘少的吼，有呢这个气喘的人爱注意吼，有当时呢缺氧呢爱急进呢吼，较呢吼典型，咱较。知影有咧讲，就是咧吼，邓丽君小姐啦，哦，她就是因为咧黑骨串吼，啊，迄个气啊，换袂过来，哦，中医内底都有甲咱讲啊，讲着咧吼，气啊吼是一个足交场的物件，气波无好，加着吼咱的皮肤，加着咧吼你的毛发，无论讲咧吼啊，这个头毛也好啦，吼，反正咧啊，白白啊，什么拢总好，吼，因为安那，这个胃外之气，吼，胃外之气，伫冬天，吼，寒风、风寒、邪气，容易造成着咧，咱的皮毛，吼，皮毛、皮甲着咧，吼，咱毛发，包括着咧，吼，嘴，包括着鼻，只要咧邪气着个暗家来甲伊入侵，造成着咧，咱的正气不足，吼。正气不足，正气不足呢，就是咧西医咧讲的叫做咧免疫力下降，是不是哈？感冒啊，伫咧咧吼团体当中，为什么大家拢无得哪里得？迄就是咧吼中医咧讲的，你的正气不足啦，你的防疫能力较无好啦。啊，有诶咧吼，你若正气不足，感冒吼，即个感冒咧，人去无人个月咧吼，安尼得掉啊，啊，黏咪吼，倒咧吼，咧拍卡像啦，黏咪咧流鼻水啦，黏咪咧头壳疼啦，无倒去感着 筋扎啦吼，搁有一寡呢吼，咱只老人啊，竞争骨病老镜头，伊会呢吼，甲你敲呢，伊会甲你吼复发呢，互你咧感觉讲啊，伊搁有这个病存在，这就是中医咧讲的吼，对着呢咱。寒冬的时阵，要如何好来预防？要如何来顾身体？要调整身体？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彩珍那边吗？
0: 嘿，
4: 我要订五组。
0: 你要订五组哈？好，安尼，迄、那个彩敏大哥五组啊，四万五，明仔载给你，好吧？
4: 无到啦，我伫山顶啦。啊不。礼拜四晚上才有回去，能不能礼拜五送？
0: 可以可以，你要礼拜五，我就礼拜五给你收哦，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嗯，再见，谢谢哈。啊，彩珍来甲咱讲哈，人讲呢。人诶，讲话吼是一种艺术啦，吼啊！人绿绿秋秋吼，靠这两对目睭，你若看到咧吼，人咧电工产品，你是新同学，你更加唔免烦恼，吼钱唔是刷咧啊壳啦，吼大家趁钱拢无容易，人买咧吼，安尼咧买，安尼咧食，你着怎讲？这个产品的效果够对。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
5: 好的。哟，哎，那习惯习惯。啊啊！食偌久啊？
0: 来，我叫助理甲你讲一下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向前冲。

0: 好，来哈，我助理家
1: 哈，
0: 好用哈，一个你讲问足久的哦，讲山卡讲足久的新同学吗？爱是定一组的吗？好，定一组的哈，来，咱拄只哈，可能有跳河哈，一个是呢，迄个住伫红山哈，秀五姐啊，啊，搁有一位哈新同学哈，我转山卡。啊，甲助理呢吼，讲足久诶，啊，因为呢吼，电话可能有跳河一家，吼一家呢吼，吵了呢，结果两个拢同号码，好来吼，拄只有新同学，甲卡入来，互阮对看卖一个，好唔好？吼，喂，彩珍你好，
2: 喂，
0: 玉凤姐。
2: 我跟你讲，我爱两桌，好，我那个磷虾油要四瓶，啊，其他都是
0: 二十二个安尼。好，不要紧，我叫助理跟你写哈，等你寄一个，谢谢。喂，财政你好，财勇哥啊，好，大家好，对，嘿，身体啦，健康。就免烦恼啊啦，嘿！
3: 你也健康，不必了，我今天就健康
0: 啦。对啦，嘿！失去健康一部分吼，好也散的啦。
3: 对啦。
0: 好啦，阿家吼，那个咱这班的同学问好一下，我来做节目哈。
3: 好，
0: 谢谢你，好，感谢，谢谢。
1: 好啊。
0: 那哪里吼？恭喜在啦！每一个人的好也散吼，不定啦。什么叫做好业？什么叫做人吼善？其实人吼，咱家己有个人吼是安那，有个要这个卡有吼，有个人咧吼，感觉讲啊，我了安尼吼，有咧吼啊，几十万啊，我了感觉足欢喜。有个人讲感觉我有几百万啊，有个人感觉讲几千万啊，有个人咧就一个伊嘛无欢喜呢，对无？伊嘛未满足呢，对不对？啊，所以讲咧吼，你钱多少，迄种不精彩。你伫啥物时阵看钱上解轻？看钱呢上解无上目，就是呢吼，人失去健康的时阵，人失去健康倒伫门床吼，啊伫红尖伫红威吼，伫遐呢吼伫插讲的时阵，我讲你身躯吼，存迄落呢吼，十万呢，假呢吼，身价十亿个，拢总同款。拢眼看啦，倒个到迄顶白层啦，有啦，较好个也可能嘞吼，住迄落嘞一人房诶吼，啊困嘛是困一暝，安尼念念啊，啊医疗嘞，医疗方面嘛是拢眼看啦，啊毋是讲因为你较好个吼，啊病就该用承担，然后对无？所以讲嘞吼，人啊，伫嘞失去健康诶时阵，钱嘞吼。咱上无加放在眼内，上无加吼秀秀迄落嘿，有啦，对不对？啊，你哪里吼有健康的时阵，大家拢是安尼吼。我都哪有嘞吼，下落越来越去，还佫较好。失去健康嘞吼，你就感觉讲啊，健康较重要吼。越偌济吼，对伊来讲拢一点啊意义拢无，巧的顾身体。戆的过机会，你若讲嘞吼，身价啊，都嘞吼，一来一过去，啊，无健康的身体，啊，我嘞吼，都安尼啦，食啦、穿啦、用啦，有够就好啊。啊，但是呢，我脚架、手架用性命。假设咱一个吼残酷啦，比较残酷的测试，互你嘞选一项，你要选对一项。人吼失去健康的时阵，你就知影；人啊冷静的时阵，我若安尼咧讲吼，大家拢知影啊。我要来选择着身体健康，十个内底一定有十个安尼咧讲的。但咧吼，你若安尼较冲动的吼，无想遐尼啊济，无冷静思考，你拢感觉讲钱上介好。我伫节目内底咧甲人讲啦，你新同学吼伫买，看人咧买。看人咧食，啊！你唔免咧吼，伫遐问讲，啊，这是偌济？吼，啊，这食几工？啊，有伤无伤？失去健康咧吼，你存十亿个吼，甲十万个同款，命运都一模模一样样。喂，财政你好。喂，
4: 财政你好。
0: 班长好。
4: 好。能量
0: 失落去啊！能量失落去啊！
1: 哦，安尼老一滚滚呢？
0: 系有啦，细细啦，
1: 简单呢。
0: 好，
1: 你要财政有够高的。
0: 嘛，无啦，迄个拢恁看成的呢。
1: 没有啦，我那比哎比有够的人气好多。
0: 恁这吼，班长，恁吼上开始的时阵吼，阿咧咧支持者，所以人讲吼革命情感，阿咱袂使。蒙恩啊，咱嘛未使蒙本吼、哦，本就是呢，始终提供这个舞台给我，啊，恩就是恁教我斗小经的，
1: 对啦，是斗互相啦，
0: 哦，对啦，对啦，
1: 唔知系当个呢，
0: 系呀，系呀，系呀，
1: 对，冇话你要叫一组来，
0: 好，叫一组哈，
1: 有，明天下午啊，
0: 好，好，啊，你等你加一个哦，哈，好，谢谢哈，咱班长哈，都、就是高大哥啊，这点几间啊，大家两组，今下过来点一组，好，你就分配来点，到个后一届办宴会，好，差不多四组食。有当时办宴会时间不一定哈，四组你是吃哈，总共无够，差不偌济。啊，那五组是绝对吃有够的，哈，绝对吃有够。我讲哈，人啊，两个平康的喘气尔啦，平康啦吼，不爱喘气吼，不争气吼，不爱喘气，不爱喘气吼，两支脚量一个滴吼，拢总同款。所以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基本，未使忘本，未使忘恩吼。所以讲，我无论吼，存有一个吼，真正我这个印象足深的，有一个吼白目的哦，我咧做节目吼，阿就甲我讲来讲啊，你拄只呢吼，迄白的吼，迄拢重播的。我想起来吼，我那像咧刺猬安尼咧，我好的时阵，我会当流情输水啦，吼，我会当足流的。我若派开的时阵，我会像刺猬，搭机器吼，拢插开安尼，哦，嘛不是讲吼，就是完全没有脾气的。我总啊讲，我讲你就不应该，你没有尊重我，没有尊重吼咱这班的同学。我讲吼，大家咧吃开钱，要管一百块，甲咱做嘴暖功德。还是偌无容易，这用呢吼，你个吼偌济钱去买，你都买袂到。尤其是呢吼，咱这班吼，这个嘴暖功德见证这样啊济。第一点吼，大家食甲这样啊好，啊我卖呢吼，敲电话啊，你吼安怎样吼，啊什么会吼去共执着？我卖呢吼去呢吼，敲电话吼，甲你讲啊，你着避开搞我做嘴脑讲的。所以呢，恁听到这样啊济，拢总是咧做节目当中吼，恁上该听到最真实的一面。我讲啊，咱这班吼，从班长咧讲的吼，恁有咧听啊？恁家己有买着，恁家己本身就知影，你呢吼一年甲我买一组诶，一年甲我吼买三十组诶，我从来唔捌咧卡断咧好人，所以呢吼，你买阿爷就是安尼，确确实实千真万确，商品真正会讲话，未开着冤枉钱，你就安尼个食，安尼个食，世间无神丹，啊无迄条终生不老药，啊你要开钱，就是要开一个讲，咱咧吼会当青春较久，健康较久，啊老了较慢咧，啊卖食遐尼啊侪西药。哦，尽量卖食哈尼啊侪西药，啊你不爱食哈尼啊侪西药，一定爱身体会底底拍有好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你好，我伫做办宴会，
0: 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哦，哈，好，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攻的、啊，
5: 谢谢啊！
0: 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哎，蓝月凤，
4: 我要还要一组
0: 五千的，对不对？
4: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4: 啊，对，这一个礼拜了。
0: 太王健加钱通，你吃一礼拜哈，你阿未吃进前，阿吃这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4: 阿了，脚头有酸软啊，阿起码吃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安尼。
4: 系啊系啊，我就讲要去看卖俩。
0: 我讲哦，商品真的会讲话，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
6: 好、哦，大家好哈。我先生是那个流鼻血七八年了哦。
0: 嗯、
6: 就是有时候就一个鼻孔会流，哦，一天要两三流两三次，我 我就是听到你那个那个
0: 海永健跟钱通，嘿，
6: 我就买来给他吃，吃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流，好再好的，哎，真的真的谢谢你，天哪，我就流两三次，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
6: 一直滴一直滴，我就给他买了，吃了很多了，我你也知道，到现在都没有再流，
0: 是哦，
6: 我希望呢说有朋友那个有这个流鼻血，几乎有的人会有啦，
0: 嗯，
6: 真的很有效，
0: 好，哦，啊，哦，那你海王金钱通哈，大姐，啊，您老公哈，这流鼻血哈，你讲哈六七年啊，
6: 七八年了，
0: 好，哦，七八年了，啊，我去看过医生不？
6: 对，儿子有带他去医大检查，什么都有看，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啊，就是无多处理安尼的对哇，
6: 就是黑啊，一天有时候流两三次，两三次就流一直滴一直滴，他会停呐，啊
0: 哦，
6: 就一个鼻孔，
0: 哦，
6: 我就吃就到买那个清通那些
0: 海王金，
6: 那个给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6: 谢谢你
0: 哈，好，功德无量。
6: 谢谢你哦，还有一组给我补过来哈，
0: 好好补过去哦哈。
5: 嗯，彩珍哈，我做起来更精了。我这个猎吧哈，已经五十多年啊。啊，食咱迄海洋煎甲这个清汤，食了吼，啊，迄个猎吧头，啊，加配合佛茶啦。
0: 嘿，
5: 咱九华山大英禅师的
0: 佛茶，嘿，嗯，
5: 迄个我头我直接做啊，拢清起来的。
0: 安尼哦，傅志杰，你讲你这个生猎吧五十担啊，是生什么猎吧五十担啊？像咱讲生顶啊，生羊啊，嘿哟。
5: 是我，不是我，是迄个生猎吧起，啊，猎吧好，存一个头。
0: 好，
5: 都伫正边个半径迄个位，
0: 好，
5: 像鸡卵较大坑呢，
0: 哎，鸡卵较大坑哦，
5: 系啊，
0: 阿娘喂，
5: 啊，你若想我着四年，我迄个正经我着四月工，
0: 嘿，
5: 食迄鸡酒食甲安尼好安尼，我感觉即条料我哪会拢袂消，啊，定甲你留掉咧，
0: 嗯，
5: 啊，即样我食咱个清汤，个海红精，
0: 嘿，
5: 啊，甲胡茶配合，哎，消了了安尼，我即样就安去红开刀吼，
0: 嘿，
5: 甲等迄啥物货咧，像咱卡伫个狗仔迄红爱白白迄啊，
0: 嘿嘿，
5: 拢卡掉咧，后乌乌后白白，一堆。拢超像豆腐包，才豆堆工。
0: 五十三担啊，迄个猎仔头，啊，拢从鸡卵遐大了，啊，拢未消。
5: 你拢未消，拢唔爱消哦。
0: 好，啊，你即马海用煎清汤。
5: 啊，海用煎加清汤。
0: 嘿，配合不得。啊，即马吼嫩起啊，啊，
5: 怎？嫩啊嫩，我是按说讲有，迄号做有人会高高对无？
0: 嗯。
5: 我讲我要甲食甲讲，哎呦，我唔敢食迄，迄人一定会足侪转转起安尼。
0: 嗯嗯。
5: 一流血水啊，啊，个迄红红乌乌，啊个白白安尼，啊，足歹看。
0: 哦，迄条敢那亲像吼，咱咧讲诶。
5: 啊，搞水只条咧。
0: 对啊，产生着臭味啊，规个卡卡做伙安尼就对啊啦。好，安尼佛祖有保庇吼，会用以指引你来买吼，还往正清通啦吼。
5: 哎呀，安尼哦，我感觉讲查出安尼大安规个看下了了。
0: 你有感觉讲咱还往正甲清通吼，真正足神奇。
5: 做好第一的，所有食的物件，所以还往正甲这个通会吼，真正做好的。
0: 系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来哟。来哦，第一名，第一名，哈，就好，就好，哈，真正第一嘞，第一嘞，哈 ，Number One 的啦，一级棒的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哎，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我于大哥。
0: 啊，于大哥好。
7: 啊，你好。
0: 嗯，
7: 我讲哈，
0: 嘿，
7: 我一天拢听你的两届。
0: 好，
7: 我怎么能比心如？
0: 好，
7: 哦，
0: 嗯。
7: 啊，我那等于台北，我都去听你的。
0: 嗯，
7: 安尼你看我对偌集中。
0: 真正的吼，虽然冇见过面，嘿。
7: 叫咱家三兄三弟哈，
0: 嘿，
7: 不用怀疑啦。
0: 是，
7: 我对你做有信心的啦。
0: 嗯，
7: 因为我跟你讲，我今年七十七岁哈。
0: 嗯，
7: 我做工课，在时啊十一点开始踏崩过去哈。
0: 嗯。
7: 他个暗时啊九点，拜六礼拜假日哦，连着个双子节啊，
0: 哎是，
7: 哦对不对？
0: 哎，
7: 哎生意是非常好的哦，
0: 嗨，
7: 哦，啊过来，等于咱啊做项目做了较恶吧，较超过的吼，
0: 嗨，
7: 等于有时啊困困住些，较无习惯酒精，但是再下起来恢复疲劳起来啊，
0: 啊对，精气神的听开，
7: 精神上这点我跟你讲，百分之百有够赞的赞的，对，
0: 嗯嗯嗯，
7: 啊
0: 嗯，
7: 过来，咱人从看起来较烦恼。
0: 对，
7: 本来的少年师傅哦，八十岁来讲，阿公拢叫阿公啦。哦，伊讲你怪胎呢，你看起来无像七十七岁的人呢，六十外岁人，啊，听到你起码是怎样？
0: 是起码是得爽快呀，嘿。
7: 哎，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两项安尼就好啦，袂当讲咱一人面样，甲你包伊个啦，对不对？
0: 是。
7: 咱个人诶，镜头无同款嘛，对无？
0: 系。
7: 啊，袂使拢讲。拢食了，就讲怪咱这个、这个这两味的安怎样啊？对不对？
0: 嗯嗯，
7: 袂当甲你保证，甲讲食了，你都有几项啊精神足 赞，
0: 嗯，
7: 啊个烦恼，面对金，
0: 是，
7: 咱能够做爽快安就好啊。
0: 对对对，
7: 谢谢财神哈，
0: 谢谢于大哥，
7: 我是你的支持者啊。
0: 好 ，OK，
7: 好，拜拜，
0: 嗯，再见，谢谢，拜拜。喂，财神你好 ，Hello， 你好。
8: 放烟火四周，
0: 放烟火四周哈。
8: 嗯，
0: 好，阿、啊、你等我一下哈，谢谢，来，感谢哈，于大哥，于大哥哈是咱哈真的是也是早期哈已经对家进啦，我讲啦，没可以开到万隆钱嘞哈，咱就是安尼，好，亲像讲嘞哈，男女之间同款，好，你尽心，啊我尽心，哈，有法度来偷买，啊那一个嘞哈出轨，无够忠心，伊就走啊，啊要安怎？一定爱呢，双方面付出啊，恁付出一项，就是呢吼，一定爱揢钱啊。财真呢吼，伫遮介绍，就是呢良心得得推荐介绍好的产品，互咱顾身体吼。啊，你叫我都套买啊。喂，财真你好。
9: 喂。
0: 哎，万庄大哥好。
9: 哎哎，你好。
0: 嗯，你好。
9: 海王晶两组。
0: 好，好，海王晶两组来。哎，谢谢。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到底台北的怎样？你像于大哥，一共诶七十七岁啊，他在哪里？好，迄拢唔惊人怎样？有人讲，哎，迄拢叫叫人开倒坑诶，我讲。西门町诶，美观园。美观园吼餐厅，于大哥底下咧做大厨，七十七岁啊呢，遐少年啊叫伊阿公呢，体力对伊袂掉呢，皮肤金当当，啊有影，确实，这两项咧食，咱咧吼要爱健康有健康，要爱有青春有青春，就敢那亲像于大哥咁款咧，你食真的会。啊，返老还童，吼、哦，送给这是一句成语，阿嘛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呢，吼、哦，有食甲无食，你有食，你人真正较会青春，吼、哦，看起来佫倒少年就对啊啦，吼、哦，唔是讲存咧囡仔安尼咧，吼、哦，有人要抓鱼病咯，抓鱼病，的问题就大了。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10: 喂，
0: 嗨，你好，大哥。
10: 免个咩免做啦。
0: 好，免两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要友好，唔免等好嘢，哈，家己食，啊，买一寡来，等下友好着咱的是大人，要友好，真正唔免等好嘢。

0: 喂，彩珍你好。
1: 今麦演出，我来帮你录一段话者。
0: 你刷卡接一下吼，今麦满线哦，嘿，好，喂，有啊，有听到哦。

0: 好，谢谢哈，咱都接满线啊，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哈。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啊，咱接不全部收到。海王晶、晴通和灯头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的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的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个会。

0: 好，来节目中，有一个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龙，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要来跟咱乡亲要提醒哦，秋冬季节啦，即马一挂病毒。又搁伫即个时阵起盘咯，但是平常时拢有即个病毒存在啦，不离个就是有在看什么季节啦，吼啊，伊的迄个活动力啦，伫什么时阵较有力啦，所以这个秋冬季节大家要注意流感的问题。那我要今仔要讲的吼，昨看到的啦，吼讲家己一个六岁囡仔。这几天是人没啥爽快，啊，感冒是有小夸小小啦，但不是高烧啦哈。啊，是大人就是讲啊，厝都有退烧药啊，怎样用囡仔吃啦？敢那有较好哦，有较好。虽然讲精神较歹哈，但是这个饮食还算正常，食我拢爱食。那咋讲？第三天的透早，这个查甫囡仔总熊熊烧到四十度，哦，这个真正是发高烧啊！啊，家叫拢叫袂醒啦，叫袂醒哦啊！你老爸老母惊一个无好，赶紧的就敲电话叫救护车嘛吼，然后救护车送去到病院抢救吼，啊，竟然救无起来啦！啊，鸟喂，啊，哪有遐紧的啦？啊，这到底是安怎？所以讲，这个病院进一步检验的着，才知影讲这个囡仔是得着 A 型流感呐 ，A 型流感。A 型流感才恐怖，只要那流感，咱拢该恐怖。好，啊，你讲 B 型流感、A 型流感是伫什么季节？是大流行期。啊，所以讲伫即马即个时阵，